0: 突兀的崖壁，精美的画作，是谁在什么时候在这里抒发了对神的敬仰？右手扬，左手垂，张扬着什么样的文化特质？怪异的刻画隐喻着怎样的神奇？岩画与远在四川西昌的青铜时代文物为什么撞上了脸？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东西间的文化做过怎样的交流？东王公、西王母，中国人崇信的诸神怎么被安家在了西域？雪沃天山，科考艰辛，找寻神秘的文化原点。2016年10月，摄制组在四川西昌做青铜时代墓葬现场发掘记录的时候，看到了这尊青铜器。当地文物局的专家告诉记者，这尊青铜器显示着斯基泰文化印记。古时，斯基泰文化曾是新疆的主流文化。千山万水之外的四川西昌，怎么会有这一文化印记呢？记者将铜器拍照后，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巫新华研究员。旋即，巫新华来电，邀请摄制组尽快赶往新疆的呼图壁县。记者赶到呼图壁县的第二天，天刚亮，巫新华就将摄制组带进了天山深处。当地的牧民管这里叫康家石门子。石壁，褐色的身躯威武挺拔，高耸入云，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巫新华火急火燎地将摄制组从西昌叫来，就在于他巨幅岩画。
1: 这些人物形象在整个天山地带，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了解是唯一一处。
0: 巫新华将摄制组带到这里，难道说岩画与青铜器有着关联不成？在探究二者的关联之前，不妨再来审视一下这尊青铜器——摇钱树。汉代以摇钱树陪葬盛行于中原及周边地区，西域无此葬俗。吴新华对这尊青铜器感兴趣，在于器身上的设置。细细观察，吴新华认为这四个圆不是铜钱。汉时内方外圆的壁形早已成为定制，而这几个圆并非内方外圆，且均有放射性刻画。3000年前，斯基泰大墓，墓口垒石，石头呈放射状布局。摇钱树上的圆与斯基泰大墓在文化上存在着共通之处，都是早期太阳崇拜的体现。探究王古，考古人就像侦探，既要严谨，又得敏感。青铜器与岩画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青铜器上的兽，岩画上的兽，如出一辙。青铜器上的人，岩画上的人，抬右臂，垂左臂，都是三角形的上身。吴新华推断，这绝不是巧合，既非巧合，为何雷同呢？石门子山，这里是查看岩画周边环境的最佳地点。划过山口远眺，无尽的雅丹地貌，阳光下五彩斑斓，整幅岩画宽14米，高9米。

0: 这个岩画上的可能逐一的这个统计，我们下来有300多个人物形象啊，其中就是有这个两个小牌，这个小人呢数量比较多，有100多。然后这个整体人物形象里面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啊，或一或我，形态都不一样。
1: 摩肩接踵，残留着300多个人物形象，以及马、牛、羊等家畜的形象。画幅中最高大的人身高超过了2米，最小的仅有10几厘米。画中的人大多保持着一样的姿势。探究文化真谛，先得搞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动机制作了这幅岩画。为了方便更为直观的探究，当时的县文物局雇人搭上了脚手架。令人惊诧的是，在下边仰视，岩画彰显着持重威仪。爬上脚手架直视，情况大变，岩画中的人物显得平和随意了。制作岩画的古人已然懂得了透视学原理，这在当今来说亦是非同寻常。岩画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深眼高鼻，以人种学推敲，应属白种人。直筒高帽，上至羽林。
2: 3000多年前在天山这一带活动的是斯基泰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装饰非常之在意，而这些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头戴尖顶帽。女性不一定是尖顶，但是女性的高顶帽，它的顶部还带着装饰的羽毛或者软性的装饰，主要是比如说野鸡毛。
1: 岩画中的人物彰显出来的是3000多年前游牧于西域草原上的斯基泰人的特质。岩画出于斯基泰人之手，清楚了雕刻岩画的人和时间，接下来需要探究的是制作岩画的动机。日将西沉，这里离驻地近100千米，吴新华决定今天先到这儿。
3: 下车好了，你好。

0: 山过沟，河面结了冰，车队前行，惊险不断。司机太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刻了这幅岩画？探究岩画的文化真谛，吴新华决定从细节入手。戴面具的男人壁挂权杖，生殖器外露，夸张了的男性生殖器很是显眼。成年男性面前是成排的小人，这组画的寓意很直接，古人期盼能有超强的生育能力。这是一幅生殖崇拜岩画。吴新华有个习惯，凡是赶上新的发现，他都要再做斟酌。想事儿的时候，喜欢围着遗址走走。忽然间，像是想起了什么。
1: 这个岩画的岩刻，它整个肢体的轮廓下刀切得非常整齐，应该是刚性工具，也就是比如说金属工具做的。而它身体下边的这个男性生殖器的刻画呢，就有很多毛茬，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时期然后另外一种工具做的。所以说这个岩画的时代的延续和相互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是一篇大文章。

0: 细细甄别，人的躯干与生殖器在凿刻工艺和工具的使用上均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也就是说，躯干和生殖器有可能不是同一时间凿刻上去的。吴新华推测，生殖器或许是后世刻上去的，岩画原本的表意被异化了。既然生殖器是后加上去的，那么如果抹去这些夸张的生殖器，又该怎样探究和理解岩画隐含着的文化信息呢？又是一整天，又是日将西沉，第三天上山，考古队里多了几个人。高大伦，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头一天接到了乌新华的电话，看到了手机上传过来的岩画的图片，他即刻赶到了新疆。这么大的雪，在新疆算不得什么，但是对高大伦来说却是首次感受。这里的海拔比成都高出3000多米，涉级而上并不轻松。
1: 快到顶了。最大的那个人物的形象是2米09，
2: 他的高度啊，身高，
3: 他的整个身高是2米09。
1: 建一个坐标，从东向西还得从南向北弄出来所有的人物编号。
2: 对对，
3: 人物编号啊，
1: 他也可以一排一排的编，一排纵向的编，当然也可以分区。
4: 它不是一次做完的，
2: 对，你要分成不同的时期来慢慢去做。就是早期3000年四季泰时期，天山人最高的天山区域人群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5: 现在从你们西昌的盐源那边看，出土的东西跟它完全一样，
1: 这个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0: 细细查看了岩画以后，高大伦认为，处在整个画面最显眼位置的几个人物皆为女性，身材最为高大的这个人应该是具有神性的首领。
6: 绝大多数都是女性，毕竟表现女性的这个特征的话，是特别特别，比方说就是我们说的风骨肥臀吧，这个表现的特别特别具有艺术性。看见这个女性画面，搞考古的搞历史的自然会想到穆天子传这本书呢，记载西周时期周穆王到新疆拜会了昆仑山上的一个女的首领，这个人叫西王。我个人赞成，确实当时可能是在新疆这边存在有这个母系社会，或者说有一个族群女性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方面想的话，这个也许就是真还有可能就是当时反映的西王母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现象。
0: 高大伦的推测极具挑战性，他认为西王母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根植于西域的文化现象。周穆王究竟来没来过西域，无从考证。不过西王母的形象由西域传至中原是有根据的。距离新疆遥远的四川西昌出土了显示着斯基泰文化特质的文物，可以肯定地说，3000年前新疆与西昌与内地的确存在着人员往来。到了汉代，汉武帝意识到了丝绸之路对汉王朝的重要性，遂将神话传说中的许多大神都封在了新疆，比如说西王母，借此宣扬自身之正统，中原政权的合法性被神化了。
5: 什么字眼。

0: 文化很可能是早期人类天山这个地方活动的人类最早的形象，而且是重要的神像。神像能和什么样的人物对应呢？唯一可以对应的，现在看来就是西王母。还有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西昌的西王母的这种形象，现在看来跟我们石门子岩画上的这种形象完全一致。
1: 岩画上的女人右手扬，左手垂，三角形身材。汉代摇钱树上的人被定义为西王母，这尊出土于四川西昌的青铜摇钱树上边的西王母，双手也是右抬左垂，身体亦为三角形。巨大的岩画是谁在什么时候凿制的？面对着国宝级的文化遗存，设定怎样的保护措施才能确保它的世代留存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摄制组在四川西昌看到的青铜摇钱树，显示着古代西域斯基泰文化特质。随之，摄制组将图片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邬新华研究员。看到图片，邬新华请摄制组速来新疆。胡图毕现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当真与青铜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如出一辙。做出西王母出自新疆的认定，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呢？乍一看，这像是两只虎，身上有虎纹一样的斑纹。细细观察，它们的腿很长，如果是虎，腿与身子是不成比例的。它们应该是马，身上的斑纹是对流行于西域早期文化的三角形的烂伤。
1: 三角形的折线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游牧时代，也就是所谓的塞人时代、斯基泰时代，在动物造型里边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和一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二呢是主要还是象征着，比如说种群的繁衍、人群的繁衍、畜群的繁衍。
0: 青铜摇钱树上的马

0: 类似于岩画上马身上的条纹，这应该不是巧合。
1: 我们在西昌的老龙头遗址里边看到的出土的这个早期金钱树上的马的形象，跟现在天山存在的马的品种完全一致，身材相对结实矮小，但是耐力很强的这种马，也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经常发现的随葬的，在斯基泰人在3000年到2500这个草原时代非常重要的介入祭祀的这种活动的马匹，也就是所谓的斯基泰马。
0: 雪沃重山环境对远道而来的高大伦来说是陌生的，但感受岩画的文化真谛，高大伦自认为不是外乡人，因为巴蜀与西域的文化渊源原本就是互通的。高大伦与乌兴华商议，2017年组织由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出发，直到四川西昌的大型科考活动，以探查古时西域与内地以及巴蜀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本质特征。高大伦的提议启发了乌兴华，乌兴华当即决定，既然身在呼图壁，不如趁势先对岩画周边的自然环境做一次科学考察。乌兴华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有着其他原因，也就是在头一天，有哈萨克族牧民对乌兴华说，他们曾在山里看到过与康家石门子类似的岩画，如果当真有，这里的岩画就丧失了唯一性的神圣地位，事关重大，即便是大雪封山也应该到实地看看。岁末的呼图壁雪后风急，深入天山准备工作必须到位。吴兴华下山做科考的前期准备工作去了，高大伦返回了四川。刘成，西北大学教授，文物保护专家。
2: 我们把这岩画呢大分三代，同时代还有互相篡改，那么也就是说一代二代三代，三代的人可能去篡改二代的人，二代可能篡改一代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叫类型学的打破关系，也有地层学的打破关系。
0: 根据岩画上显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概念，刘教授推测，最上边的这七个人应该是最早刻上去的，制作于西域地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初期。岩画上的七个女人具有神性，后来画中的女神传到了中原，并被冠以了西王母的尊称。当这片热土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以后，岩画被添加上了男性生殖器，
2: 他的性器官是后加上去，包括旁边配的这个女士，这个女性也是后配的。那么也就是说，到了第二期岩画的时候，300年间，就是他们4100到3800的300年间，出现过多次的改制。
0: 这一区域制作于距今2000年前后。
2: 这一段的岩画呢，特点非常明显，刻痕很深，工具非常先进，而且颜料呢，这层的颜料就比前面两层颜料丰富多彩。它用红色勾边，红色勾边，黄色打底，然后红色进行这个晕染，脸色这边是白颜色，而且可以看到它皲裂纹，应该是很浓的胶条的。它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模仿上面的舞蹈的动作，也去模仿那边的生殖崇拜，同时呢也有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它是一个文化继承和混融的一个过程。
0: 刘成推测，这幅画作历经了差不多3000年数代人的多次凿刻，才有了当今的模样。

0: 刚才打的这个土啊，将近4米，这是碳基，这是燃烧碳，发白的吗？那是自然牛粪堆积，堆积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发白的，一个白颜色碳，一个黑颜色碳，一层黑，一层土，一层白，一层黑，就是交错的。
1: 6米，就是这把洛阳铲能够钻探深度的极限，仍旧有碳灰。碳灰有可能是古时祭祀燃烧留下的，数千年来陆陆续续有多少人来过这里与神沟通。文化层的堆积厚度应该能够说明一切。刘成教授决定2017年开春带50米钻机上来再行勘探，在岩壁上发挥想象，甚至不惜打破先人的画作，后世的创作超乎寻常。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处于整幅岩画的中部，很是显眼。肚子里装着一个脑袋，这张脸并非婴儿，而是一个长着胡须的男人。这位独树一帜地高举着双手，而非纵向呈现出来的万字符手势。红色的吊带内衣，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对胸罩的描绘了。
2: 扶着点，扶着点，
3: 小心点，
2: 小心点，圆画啊！
3: 这边
2: 转转，
3: 看着
2: 看一眼，先放在哪儿？嗯，行吗？
4: 就这个人，
2: 好。
5: 把那个啥一个。
1: 太阳的照射会使色彩的饱和度逐渐减弱，借助仪器采集数据。
0: 我来拿探头，
4: 对，
0: 你来操作，
4: 对，
0: 好吧。
4: 现在这个点710纳米左右，反应特别强烈，就是非常火，
0: 非常
4: 火。
0: 你看，这个他当年把嘴就抠了一个小嘴型，看见吗？这个小嘴里面应该是白色的，他上面涂了一点点红，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颜色特点？
4: 看一下。
2: 在550，
0: 带点黄。我们把这三种颜色都用这个仪器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放到数据库里。那么随着年代的增加，我们再慢慢看颜色是不是在变。
1: 采集色彩的减弱数据，为的是制定对症下药的保护方案。为什么选在了忽图壁凿制岩画？岩画是独孙的吗？踏雪引风，天山探秘，考古队员能够如愿吗？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够
11: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事关重大，多学科权威专家齐聚呼图壁，仪器检测画风甄别，专家认定岩画的早质时间跨度差不多3000年，从清一色的女性崇拜到怪异连篇的生殖推崇，呼图壁岩画彰显出来的古代信息，为探求中华文明的起源添加上了全新的文化内涵。进山科考，吴兴华能找到相似的岩画吗？银装素裹，天山深谷，分外妖娆。挺拔的松柏像是直立的五线谱，天山不缺纯美的音律。送科考队员的车只能开到这儿了，狼塔古道的起点。本次进山科考，中午的气温不足0摄氏度，照吴兴华的话说，这个季节山间植被相对稀疏，找岩画容易一些。自牧民那里租的马匹本来说好中午12点到位，都过去3个小时了，还是见不到马队的影子。趁着马队未到，科考队再一次整顿装备。背枪的警察是县里特意给科考队派来的，这几年山里的环境好了，野兽多了，带枪进山为的是必要的时候吓唬野兽。抓紧时间，领队吴兴华再次斟酌科考预案，再等下去恐怕天黑之前难以赶得驻地。部分科考队员徒步进了林子，下午4点，马队赶上了步行的科考队员，每人一匹马，抓紧时间赶路。沿着冰河前进，哪儿能走走哪儿。

0: 天已擦黑，科考队到达了驻地，一处山脊上的漫坡。漫坡边上有一间哈萨克族牧民的冬窝子，就是为了冬季放牧盖的房子。科考队决定今晚借宿在窝子里。这会儿山坡上的温度很低，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住在窝子里总比搭帐篷睡在外边强。占了半间房的通铺上盘坐着几个人，一问才知道是进山查看雪情的县领导。初次见面就像久违的老友。
1: 好几个地方马卸下去以后地就塌了，然后我们有两位战友，我们的科考队员就掉在水里，就是马要放开，把缰绳放开，让马自己走。
2: 如果这样摔倒，从这边一股水进去，人就直接冻得凉得很啊。那个你说的不
0: 对，摄制组在窝子里挂上了拍摄用的照明灯，窝子里顿时亮了起来。夜的天山很近，山脊上方的星星匆匆忙忙，像是在赶路。今天的路比昨天还难走，为马匹换上新马掌，为的是尽可能减少马蹄打滑。将给养驮在马背上，科考队出发。今天下午应该能走到哈萨克族牧民说的有岩画的地方。常言道老马识途，科考队雇来的马都是常走山路的老马，但是积雪盖住了路面，

0: 马失前蹄是常有的事。雪坡下边是深涧，马和人滚了下去。万幸的是，这处山脊刚好有一个缓坡，要是再早点或者晚点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安全起见，部分队员牵马步行。下午3点多了，太阳依旧高悬在天空的正中。
1: 不辛苦是吗？
2: 啊，
1: 就牵着马步，就走啊。
0: 马队在过一片河畔台地的时候，科考队员发现了一块大石条。
3: 这是一个石人，
1: 蒙古，
3: 这是人为加工的，这一点很清楚。脑袋不在了，
4: 他的边角的
3: 螺缘的边角。
0: 沉没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船棺，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神秘的古蜀文明之旅即将开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1集。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五
7: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啊。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说到石人，摄制组曾在县博物馆看到了一尊别致的石人，正面眼圆睁，嘴微翘，透露着成熟女性特有的谦和，双腿间被夸张了的女婴，背面写实的男性生殖器。这尊石器与康家石门子岩壁上的部分画作彰显出来的是同一种文化理念，都源于生殖崇拜。
3: 这种石人在这个地方出现很正常，作为一个通道地区，通乡巴音布鲁克和天山北部的这么一个地区的一个通道，有石人存在也很正常。要绳子吗？
15: 晚上好。
16: 这个冻掉了吗？
3: 冻掉了，
4: 冻不了，
3: 冻
4: 不
3: 了，
4: 冻不了，
3: 算了吧，拉不动。
16: 这不管，看了，看看看，
15: 人也拉，
16: 来来来，
3: 人也拉啊，
15: 啥？
17: 小心脚啊！
3: 没事没事，动不了动不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科考队决定待2017年开春再来将它搬回博物馆。终于到了哈萨克族牧民说的有岩画的地方，河对面褶皱的山脊像老人沧桑的脸。
3: 这是岩画，经常可以找着岩画的地方，因为它是通道，然后这种大石头，像这种石头上面黑颜色的都叫戈壁漆，已经年头很久，上面非常适合刻岩。
0: 对面到底有没有哈萨克族牧民说的岩画，唯有走得跟前才能看清楚。水流湍急汹涌，寻找过河的地点在一处水流稍缓一些的地方，看到了科考队，一群牦牛跳到了河里，河水淹到了牦牛的脊背，看样子骑马是不可能过得去的。

0: 哈萨克族向导说，从对面山的后边绕过去可以到达山脊跟前，但是至少也得骑马走上三天，而且对面的山里常有雪崩发生。眼下过不去，吴兴华决定2017年开春从后山绕过去再查究竟。
1: 地下遗针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2: 仅用蒸乌兰人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3: 弯过来，伸直，弯过来。
2: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3: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2: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慢一点，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9: 样？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7: 受不了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计在于做，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买的，
5: 5、4、3、2、1，
1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7: 上城高，
16: 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

0: 能。
1: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茫茫田野之上，深雪大幕嵌入其中，幽深目的惊喜与挑战并存。奥秘即将播出第62集。

0: 2022年9月，在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李家庄和古家团村间的田野中，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玉县博物馆组建的一支联合考古队，正在抢救性发掘一处墓群——李家庄古家团墓群。从空中俯瞰，数座大墓深深地嵌入田野之中。自2022年5月开始，考古队员已清理发掘墓葬13座，出土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各类文物470余件组。根据墓葬形制以及出土文物，考古队员推测，李家庄古家团墓群的年代处于战国早中期。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墓壁上的对称的这种圆形的窝，我们是就是古人在发掘这个墓葬时便于上下的留下的这种角窝。它一般是在两个壁上，然后对称的这种分布啊。
0: 战国时期的墓葬多数为没有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墓葬普遍较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修建墓葬时出入方便，古人便修筑了这种圆形角窝式的台阶。由此可见，当时古人修建如此规模的墓葬是极其费力的。那么这些墓主人为何要藏身于深穴之中？他们又究竟有何来历呢？考古队员希望在下一步的清理发掘工作中能够有所发现。
2: 先把这个盖儿呢清一下。
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考古队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将未清理的 M25 和 M7 墓葬的随葬品一一提取出来。傍晚，考古队员已经做好了提取文物的全部准备工作，他们将在明天正式提取文物。不过考古队员并没有急于收工，天气预报称今晚很可能会下雨，因此考古队员决定为墓葬盖上防雨的塑料薄膜，以免雨水流进墓底。考古队员又用填土将薄膜紧紧压住，以确保万无一失。

0: 对考古队员来说，抢救性发掘李家庄古家团墓群是一场既要求精度也要求速度的考验。那么他们究竟该怎样提取文物？接下来的考古工作还会一帆风顺吗？9月22日清晨，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早早地赶到发掘现场。和预测的一样，昨天晚上果然下了雨。马小飞很担心墓葬是否受到了影响。
1: 你就慢慢地清着它啊，这个比较黏嘛，好吧，从那边往这退，慢慢退，尽量把水兜出来。对，
0: 考古队员拉开薄膜后，发掘工作即将开始。
1: 慢点慢点，过来个人帮着他再拽一下。
0: 在薄膜的保护下，雨水没有对墓葬造成破坏。这是今天考古队员收到的第一个好消息，他们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了期待。
1: 然后呢，
0: 今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清理 M25号墓葬，并提取部分文物，同时做好详细的数据记录。M25号墓葬是一座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口长5.5米，宽4.3米，深达9.7米。除去墓主人棺椁之外，墓室中还有一具陪葬棺，堆积于角落的陶器，以及墓主人棺椁附近的青铜器等随葬品清晰可见。借助梯子，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下到了 M25号墓葬的墓地。根据墓葬中随葬的车马器，考古队员推测墓主人拥有着高贵的身份。令人遗憾的是，墓葬中器物保存的状况并不理想。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和墓葬的深度有关。
1: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了青铜的东西大多是腐烂的比较厉害，所以它比较脆弱，这跟这个墓葬比较深，然后下边湿度比较大，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在这种情况下，考古队员必须尽快地提取文物。
2: 点好，反正
1: 或者是先从那个顶拿也行。
2: 最好是从
1: 上边开始拿，把上边拿完了拿下边。
0: 由于墓地空间有限，他们必须做好规划。经过商议后，考古队员决定先提取破碎的陶器。
3: 先把这个盖儿呢清一下。
0: 以便清理出更充足的活动空间。
1: 啊，这是一个陶顶，啊，然后这个顶的样式，看来就是我们这个墓群里原来有过类似的样式的东西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来看，这个陶顶做的底下这个东西，现在别的墓葬中还没有发现，我们对它的性质现在也不是很好判断。
0: 随着考古队员将泥土拨开，陶顶的模样大致显露出来。这是一件带盖陶顶，然而顶盖已经碎成片状。经过简单清理后，逐渐松动的陶顶被顺利提取出来。将陶顶提取完后，考古队员终于可以清理被陶顶压着的神秘器物。考古队员推测，这可能是一件陶盆。
4: 嗯，有耳朵。
0: 为了记录器物在墓葬中的原始状态， 考古队员需要及时拍摄照片。

0: 对。
1: 与此同时，他们也需要记录下相应的数据，包括文物编号、相对位置等信息，实现全方位的资料采集。数据采集完成后，这件神秘器物的碎片被一块块清理出来。
2: 出人。
0: 嗯。
1: 就在提取某一块陶片时，考古队员的最初猜想被推翻了。
0: 哎，有个钮，慢点。原来我们初步认为是个盆，但是如果说它周围有一些钮或者有些东西，可能它的性质上就会不太一样。这个墓地到现在为止首次发现这个东西。
1: 由于陶器破损严重，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确定它究竟是何种器物。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又有一件新的陶器出现了。
3: 这个是个豆，下面这个是不是它的
2: 盖
3: 里东西？
0: 豆盖吗？豆盖，
3: 应该是个盖啊。
2: 这个是豆饼冻就断了，
0: 断了就分
2: 单独拿了，
0: 单独拿吧。
2: 嗯。
1: 很快，墓葬中的陶器已经基本提取完毕。考古队员开始清理陪葬棺北侧的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的状况比较复杂。
0: 啊，现在我们看到那个青铜器呢，它破碎比较严重，然后呢，很难在现场把它就是提取掉，所以我们想把它加固好，做一个整体，啊，连周边的这个棒片然后一起提取，然后到室内呢做进一步的清理工作，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这个文物的完整性以及它与周边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木柄啊还有这个棒片的一个相对位置关系的更好的了解。
1: 陶器的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为了把这些陶器顺利地运出墓葬，考古队员需要借用小型起吊机将文物吊运至地面。经过简单的整理后，这些陶器会被统一收入考古驻地的库房中，等待进一步的修复和分析研究。M2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在墓葬的一角，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其中的一堆白色随葬品，它们在阴暗的墓室中特别显眼，而且成片堆积在一起，似乎是古人刻意为之。
3: 看得挺好，跟一条鱼似的。
2: 它这也有尖儿的，你看这个方式。
3: 一般的还是带个尖儿多。
2: 我感觉它这个多少有个造型啥的。之前别的墓里边就是梯形的嘛。
1: 这是一种用河蚌制作的长条形装饰品。考古队员推测，在墓葬四角放置蚌饰的这种做法，应该是一种特定的葬俗。但其成因还无法最终确定。紧接着，考古队员提取了位于主棺外西侧的马衔。
3: 这磨损的很严重的。
4: 哪里？
3: 这个。
2: 要不都是一般，应该就是一般粗细。
3: 你看这口不圆了，可能是用过了。
1: 随着清理的深入，种种疑惑层出不穷。M25号墓葬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呢？很快，考古队员又在主棺外西侧发现了新的器物。
3: 这还有一个更好的。
2: 还有好几个呢。
1: 在清理过程中，铜族逐渐显露全貌。族也就是箭头

0: 定在箭杆前端，是远距离射击的利器。这些铜足虽然已经生锈，但其刃缘依稀可见。几分钟后，总计九枚铜足被依次提取出来，它们大小相似，似乎有着同样的规制。铜足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性别的判断有了依据。
1: 兵器类的出土，然后我们通常认为他可能是个男性。
0: 在墓主人骸骨东侧，主棺内还分布着其他兵器，铜剑、铜戈和铜削刀等，似乎为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兵器。考古队员加快速度，清理工作也进入到更为关键的环节。考古队员发现，在 M25号墓葬的南侧，有一具陪葬人的骸骨，这也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另一个表现。在提取陪葬人的骸骨之前，考古队员需要先提取陪葬人身上的随葬品。在陪葬人的左胸部有两件玉环并列摆放，它们形态圆润完整，保存十分完好。随着竹签拨开泥土，玉环逐渐松动，考古队员顺利将其提取出来。当玉环被提取出来后，考古队员接着清理位于陪葬人面部的玉器。
2: 这个就是南极人也可以
3: 吗？下颌那个半圆的吧。
0: 刷子扫去浮土，一件穿孔玉片清晰可见。在它旁边还有多件同样质地的玉片叠压交错。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出一件半月形玉片，
3: 不像是断茬，像有磨损的这种痕迹。
1: 这是在哪取的？
3: 下颌骨
1: 底下。
3: 对，在里边插着呢。
0: 随着最后一块玉片被提取出来，陪葬人下颌部位的玉片全部清理完毕。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玉片或许是陪葬人所戴的玉覆面。陪葬人都随葬了玉器，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绝对非同一般。当考古队员清理到陪葬人的脚部位置时，他们又发现了奇怪的现象。
1: 上面有漆的痕迹是吧？
3: 对，
4: 对，还有红发红的这种。
1: 然后注意一下，然后先不要动，然后把那一块取出来之后，看看整体是一个漆器还是就是一个漆痕。
0: 随着另一半器物被取出，一些红色的痕迹显露出来。
3: 红的，这个痕迹。
1: 2000多年前的漆器痕。
3: 这个痕迹。
0: 让考古队员略感失望的是，这并不是一件漆器，而是墓棺留下的漆皮痕。为了及时保存记录，考古队员为漆皮痕拍摄了照片。
1: 这些几千年的东西它比较脆弱，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只能在这发掘的第一现场才能看到，这个东西可能几分钟或者是经过几个小时它就会风化掉啊，可能就很难再发现再看到这个东西了，所以就是尽快把它记录下来啊。
0: 几个小时过去了，M25号墓葬主棺外的随葬品以及陪葬棺内的文物基本提取完毕。接下来考古队员的重点工作是提取主棺内器物，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墓主人身旁。

的青铜兵器。由于铜兵器腐朽严重，部分位置已经锈穿碎裂，为保证文物的完整性，便于日后清理修复，考古队员将锈蚀的碎渣一一收集起来。经过一定程度的清理后，棺内墓主人的骸骨和随葬兵器显露更为全面。由于埋藏时间太久，很多文物都已经很脆弱了。如何在清理和提取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文物，是考古队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天气，这个风大，风大影响着这个文物的保存。你看这个个别的这个剑的这个剑鞘有这种起鞘的痕迹了啊。最困难的就是中间这枚剑可能是吧，然后还有这枚这个还手的刀的问题，可能牵扯到里边可能和人骨混在一起，下边也可能压着其他的这种。
0: 现场情况不容乐观，考古队员该如何进行提取工作呢？
1: 你们现在来看这个铜剑，破碎的比较厉害啊。这个铜削呢，我们看这个铜削已经这个锈蚀的很严重了啊，然后也出现了这个断裂。
0: 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与完整，减少不必要的损伤，考古发掘过程中时常需要考古队员共同出谋划策。在众人的讨论下，基本的提取方案已经确定。
1: 第一步先把上边好取的取掉，第二步就做精细化清理，然后一边清一边加固，加固完了之后，然后需要整取的部分再把它整取掉，然后遇到了新的问题咱再具体再解决问题。
0: 经过不懈努力，今天的清理提取任务基本完成，考古队员收获颇丰。
1: 现在就是还有主体的，就是大用的，就是这个主管理的器物现在还没有动啊，所以说我们想着明天集中力量啊来取这个主管理的东西，我们想着就是尽量加快一下进度。
0: 夜幕时分，发掘现场十分宁静，然而时常会有手电筒的光亮划破夜空，这是发掘区的安保人员在夜巡。按照惯例，田野考古发掘期间，发掘现场需要24小时有人值守，夜间安保巡查工作更是必不可少。秋夜过后，新的工作日开始了。9月23日，

0: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5 号墓葬，此时最为关键的阶段已经到来，考古队员要将紧挨墓主人骸骨的随葬品一一提取，而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很可能就隐藏其中。
1: 箭头，
0: 经过一番准备后，清理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首先要提取位于墓主人骸骨边上的两件青铜带钩。
2: 这是因为这个当时的一个带钩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带钩的整体的保存状况还是很好的，而且这个整体的形状啊，然后都是很优美的啊。然后这也是这个我们这批墓葬里边保存比较好的这一类的这个带钩啊。
0: 紧接着第二件带钩被提取出来，
2: 你先看一下再给我一下。这个带钩和刚才的带钩然后应该是一组的，然后两个的形制啊，包括这个纹饰什么的，基本上现在来看是一致的啊。
0: 清理继续，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考古队员开始提取一件铜戈。
3: 行，
2: 干不了是吗？
3: 嗯，
2: 那就行，就开始提，拿刷子刷一下，然后咱就开始录了提。
0: 考古队员用刷子扫去浮土后，轻轻地将铜戈提取出来。
2: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是这么个用法啊。然后装饼的地方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装一个饼。然后这是它的那个刃部，这是它的刃部整个啊。
0: 按照之前商定的提取方案，考古队员提取完铜戈后，下一步要提取散落在墓主人身上的玉片。
4: 这个在这下边压着呢，那应该都是几碎了。
0: 由于玉片已经发生碎裂，考古队员必须十分小心，以免遗漏或对玉片造成二次破坏。
4: 好像看不见了，没了。
3: 下去了，
4: 没了，到时候清骨架的时候再清吧，再看
3: 在第二骨。
0: 这些玉片出土于墓主人的面部位置，因此考古队员推测这应当是墓主人下葬时戴的玉面饰。相比面部位置的小玉片，墓主人手臂处的玉器尺寸更大，呈长条状，断裂成多个小段。经过细致的清理后，考古队员发现这些玉片有着不同寻常之处，
4: 有加工痕迹，这一段还有这个有穿口，但是现在是对穿呀还是单穿呀还不确定呢。
3: 可以看一下，
4: 对
3: 你看看就知道了。
4: 它里边填着一些土的，
3: 哦，
4: 咱
3: 回去清理吧。
4: 回去清理的时候再看一下，但是到底是，
3: 对，回去看。
4: 回去看一下吧，现在清理不出来。
0: 根据穿孔等加工痕迹，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玉片可能是镶在衣服或其他物件上的装饰品。接下来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主人手部位置的玉片。
3: 刚才
4: 鼻
3: 子过去。
4: 目前来说这应该是右手的手握，这个右手这个应该是，
3: 对，右手
4: 啊，右手的手握。
0: 考古队员将墓主人右手的指骨移开后，一块长条形玉片出现了，
3: 放下更清楚。
0: 因为被墓主人握在手中，故称手握。清理工作进行的此刻，墓主人身上可以单取的玉片基本提取完毕。除了玉片之外，墓主人骸骨附近还有许多细碎的文物需要清理。在墓主人的脚部位置，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组细长的铜足。

0: 由于这组铜俗保存状态较差，为了保证它们的完整，避免现场清理过程中造成二次破坏，考古队员决定对其整体提取。当这些青铜箭头提取完毕后，考古队员关注的重心集中到墓主人腰腹位置的文物上。
1: 小白，玉石片偏西81号，
2: 上面还有漆皮呢。
0: 在墓主人右臂的外侧，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堆片状的绿松石。在薄荷醇的湿润下，这些散落的绿松石的颜色显得十分鲜艳。在整取最后一组绿松石时，考古队员的竹签下出现了异样，泥土中似乎还藏有一件随葬品。
3: 拿个刷子。
0: 随着刷子扫去浮土，一件圆环状器物从泥土中显露了出来，反射出亮光。
3: 很漂亮的。
2: 这个什么玛瑙花？
3: 对，玛瑙花。应该是个完整的。
0: 让考古队员没有想到的是，泥土中竟然还隐藏着一件保存完好的玛瑙环。在场人都为此感到兴奋。
3: 我感觉他跟这一堆这个有多少有点关系什么的，穿的饰品啊什么之类的。
4: 这都是意外之喜啊！这个玛瑙环还相当完整啊，然后质地也非常的好。
0: 竹签清理掉泥土，晶莹剔透的玛瑙环一览无余。
5: 两边你慢慢的摘。
0: 玛瑙环提取完毕后，考古队员继续提取绿松石。在整取完表面的绿松石后，又开始清理周边泥土，寻找可能散落其中的细小碎片。
4: 现在这个清理主要是这个玉石片很小，极其的小，然后可能就我们怕有漏掉的东西，所以要一点一点的过一下。
0: 为防止遗漏，考古队员将绿松石片周围的泥土也全部装袋提取，以便于日后进一步清理。接下来的关键工作就是对墓主人身旁的青铜剑进行提取。由于青铜剑已经碎裂成几段，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考古队员决定对他们进行整体提取。 M25号墓葬清理继续。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考古队员准备提取青铜剑之时，他们在青铜剑的下方又发现了新的玉器。
6: 跟齿轮状似的。
4: 这个玉还挺特殊的。行吧，把它取掉。取掉的话，咱取这两把什么的就好取了。照个相吧，照个相之后，咱把它取掉。
0: 照片拍摄之后，考古队员开始提取这些玉器。
4: 我更倾向于是个玉皇，可能是。
1: 全是全玉的质。
3: 半截的。你看这就像是个脑袋呗，
4: 还是挺漂亮的，不管。然后再看看另一个，
3: 拿那个啥
4: 呀，不只是两个呀，
3: 摆到框子里，
4: 摆在这儿。
0: 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玉器竟然不止两件。
3: 太太，
0: 竹签插入玉器下方的泥土中，在轻轻拨动，一件圆弧状的玉器从墓主人骸骨下方脱离出来。
3: 哦，它是下边是那种。
4: 哦，
3: 没见过。
4: 没有见过，我也

0: 好像是第一次见这种样式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还真没见过。
1: 考古队员剔除附着在玉器上的泥土后发现，这件玉器像是由一横一竖的两部分组成，形制十分特殊。这到底是一件什么玉器呢？
0: 啊，不是，它是下来的
2: 啊，分着的，
0: 分着的，我以为是一体，
2: 分着的，
0: 分着的，
2: 分着的。
1: 原来，这并不是考古队员以为的某种特殊的玉器，而是粘连在一起的两件玉器。
0: 我就说，
2: 我感觉那个要是一体的话，就
0: 对啊，
2: 很高级了，
0: 没有见过这种。
3: 哎，
0: 真的好像是龙，两个龙头的感觉是吧？
2: 啊，感觉像是脑，是龙脑袋，龙头啊。
3: 这是龙头。
2: 对，这个是脑袋。
0: 这个像
2: 有吗？
3: 还有。怎么感觉？它是不是一个圆？
0: 还有，
2: 还有呢。
3: 嗯。
1: 时间过得很快，一天的清理工作又要结束了。考古队员离开墓葬发掘区，返回驻地。
4: 抓紧时间，另外就是现在。
1: 为了保证明天的工作顺利进行，晚上七点，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召开例会，部署明天和接下来几天的工作安排。
5: 今天晚上咱开一个例会，然后主要解决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清理 M25 的时候，这个关内这几件铜剑还有铜削刀的问题，然后如何提取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室内整理这个陶器的一个修复，以及这个陶器我们准备就是运往这个博物馆。
1: 按照昨晚商定的计划，考古队员开始制作整取青铜剑的木箱，这是使用套箱整取文物的关键步骤。与此同时，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和其他队员已经在 M25号墓葬中开始了清理工作。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把墓底的泥土仔细清理一遍，防止埋藏在更深淤土中的文物出现遗漏。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清理才刚刚开始，在墓内淤土中又发现了新器物。
0: 在清理这个兽骨的底下，然后新发现了一个骨器啊，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骨管，但是上边有比较漂亮的纹饰啊。对，整个这个骨器是两头还是不一样粗的啊。
6: 嗯，
0: 这也是我们这次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这类骨器。
6: 嗯，
0: 啊，原来没有发现过。
1: 这是一件什么骨器呢？考古队员一时还无法判定。惊喜过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2: 王老师，出东西了。
0: 啥？
2: 那个玉饰吧，算是。
0: 哇，这么漂亮！
2: 上面是不是覆盖着东西了？
0: 你慢点往外清一下。
1: 精美玉器突然出现，这再一次震惊了考古队员。
0: 找一个手铲。
2: 这儿有，
0: 找一个手铲，
2: 整体刮一下。
0: 先刮它，稍微刮一下，轻点，轻点啊、
2: 嗯！啊，它那红露出来了。
0: 对，红的露出来了，看看这范围是个什么东西。
1: 刮去多余的淤土后，考古队员开始用竹签仔细清理，试图探明这件玉器的全貌。随着泥土被一点点剔除，一件刻满纹饰的白色玉器 逐渐

0: 身。
1: 这个什么，这种态势的还第一次见呢，像个牌式一类的东西。至少是我们这一批这个墓地里是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啊。
0: 浮土终于清理干净，这件玉器的表面特征和轮廓一览无余，其平面近似一只灯笼，左右对称，表面布满纹饰，加工十分精细。
1: 这种造型的还真没见过，至少我是真没见过的。
0: 随着这件玉器提取完毕，考古队员再次投入到清理工作中。每位队员各司其职 ，M2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整体提取青铜剑将是考古队员最后的任务。

0: 重建提取工作正式开始，考古队员究竟有何妙招？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下午两点半 M25 号木葬青铜剑的提取工作正式开始。为了方便套箱，考古队员需要先将周边泥土清除干净，并不断修整，以保证整体与木箱贴合完整。十分钟后，准备工作都已做好，考古队员开始套箱。
1: 我得怎么着套的？
2: 上下都可以。
3: 把夹膜先准备好。
4: 是
5: 啊，
3: 就这的。反正也行，这上面盖
5: 上。那蓝包里边一堆呢。
3: 哎，这不就下去了？
6: 又会下去了。
1: 咱这上面一堆词儿，勾结上了。
0: 木箱贴合完整，提取工作顺利推进。考古队员先将保鲜膜覆盖在青铜剑上，然后往木箱中填土。土层压实后，考古队员开始封盖，并用螺丝钉固定。
3: 来吧，哎。
7: 好嘞，
3: 好嘞，
7: 咱们第二步工作，这个盖就安上了，准备下一步第三步工作了。

0: 箱底部，木棒既可将箱内泥土与下部泥土进行分离，又可以作为箱内泥土的承托，使其在翻转过程中保持完整。六根木棒依次就位，考古队员再用铁丝将其与木箱固定。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翻转木箱。
1: 看吧，这个不是动，
2: 没事，
3: 不动没事，
2: 那动翻
4: 往那边翻，
1: 往这边翻，往那边翻，这边
2: 使劲，
4: 哎，翻过来，翻过去再弹，
2: 哎，翻过去，
1: 翻过去，直接捉着四角，要不
2: 对，来吧，棍儿也行。
0: 在众人的努力下，木箱顺利翻转。将多余的泥土刮除后，再次封盖，套箱工作顺利完成。
2: 要一下，够的。
0: 现在，考古队员需要将木箱运出墓葬，这同样是一个难题。
2: 上去
0: 这
2: 个是那个什么，
5: 上去压就急死。
2: 哎，
1: 然后他那个板儿他扶不住，怕他那个。
0: 由于墓葬有十余米深，考古队员只有选择用吊机将其运出墓葬。
1: 去年那个谁的那个，
6: 他别停，一停就上不去了。
7: 有优势。
0: 随着钢丝绳逐渐收短，木箱终于到达地面，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今天的关键工作已经完成。
5: 行，放着吧。
4: 现在我们 M25 的那个提取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下一步呢，我们整体提取这个东西要运到实验室，然后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复原它最根本的样子。
0: 在殷墟商王陵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将商王陵完全包裹的围沟，这些围沟究竟有何用途？它们与商王陵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奥秘下期播出第63集。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今天上午，考古队员分组行动，一组考古队员清理 M 七号墓葬，这也是2022年需要清理的最后一座墓葬。由于前期已经做完了大量的清理工作，对考古队员来说，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提取墓葬中剩下的青铜器。
1: 整个这个人的这个墓主的这个脚部，现在看是有一件青铜的礼器。然后从现在裸露出这部分情况我们来看，我们初步认为它应该是一个青铜对，啊，这是它的足，这是一个耳。然后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件这个青铜的带钩出土。
0: 9月25日下午3点，通过考古队员前期的清理 ，M 七号墓葬中的这件铜对几乎已经露出了全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此，因为这是此次发掘过程中的最后一件关键文物。简单清理后，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马小飞很顺利地将铜对从泥土中提取出来。
2: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每个足上都是有这个纹饰的啊，应该是三个兽形足，另外呢有两个钮啊，有两个这种钮。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细节，它们器物上是有很多这个花纹的啊，应该是一些这个饕餮纹。
0: 为更好地了解铜对受损情况，提取内部可能的遗存并加以保护，考古队员慢慢地打开了铜对。

0: 上部是个子口啊，下部是母口啊，两个是完美的套接在一起的啊。然后这里边呢，相对来说保存的比外边要好一些。
1: 经过2000多年的埋藏，铜队里淤积了很多泥土。面对这一团发黑的泥土，考古队员做出了推测。
0: 像是些谷物型的东西是吧？
2: 对，一般这是放谷物。
0: 嗯，像是谷物类的东西。
2: 这放粮食的。
1: 经过几天的紧张发掘工作，M25号墓葬、M7号墓葬都已清理完毕。那些脆弱的文物依次脱离了幽深黑暗的墓地，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考古队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对考古队员来说，这一次的考古发掘成果还算丰硕，超过10米深的墓葬已经备受瞩目，大量陶器又将为墓葬的年代提供准确的参考信息，包括足、剑、对、马衔等在内的青铜器，以及各种样式的玉石器，也将成为考古队员探讨墓主人身份的重要实物资料。尤其是考古队员费尽心力打包提取出来的那把青铜剑，它原本是何模样？考古队员能否将其修复？它又是否能够透露出与墓主人身份相关的信息呢？这些谜题都有待考古队员进行解答。隆冬来临，河北玉县李家庄古家团战国墓群的2022年度发掘任务也宣告结束。不过，考古队员的工作并未就此停止。田野考古只是考古发掘工作中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更为系统深入的整理研究，才是考古队员与历史对话的核心环节。到那时，这处战国墓群背后隐藏的历史细节，也将一一呈现。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湿治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6: 哇，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这份自然的惬意何须远寻 ？Noga Best，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中国呢是海洋大国，潮起潮落间，浪花勾勒出漫长的海岸线，也不断书写着沿海地区人与海洋的故事。福建闽南沿海地区呢，寒暖洋流在这里交汇，吸引了种类繁多的鱼虾。这些丰富的鱼类资源在勤劳智慧的闽南人手中经过加工创造，形成了闽南地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古早味。大海虽然慷慨馈赠，但是浩瀚的海洋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对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永远充满未知和挑战。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登上一艘渔船，跟随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去发现海洋深处的秘密。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临海宜山，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让这里成为了闽南的渔港重镇。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闽南地区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无数新鲜的海货从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滋润着沿海居民的一日三餐。
2: 我们闽南人都喜欢放这个小鱼酱油醋下去煮这个杂鱼，便宜又好吃，大人小孩都喜欢。
1: 酱油水小杂鱼是闽南寻常人家一年四季饭桌上常见的美味。小杂鱼价格实惠，却肉质鲜嫩，有些在咸淡水交汇处就可以捕获，不用坐船出海，

不仅食材方便易得，烹饪步骤也很简单。将小海鱼刮鳞片，去内脏，过油，再加上料酒、酱油、葱姜蒜，三分钟后，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闽南家常菜便能端上饭桌。在闽南地区，传统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为客人奉上一道石斑鱼面线。来自深湖湾周边海域的新鲜石斑鱼配以闽南特色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闽南名菜。

0: 石斑鱼变现汤的，哦，是我们闽南的一道那个特色菜的。石斑鱼的特点是从海里面钓起来的，就是很鲜美，就活的。包括这个面线，那是我们闽南人用那个手拉的，它吃起来很润，口感很好。
1: 石斑鱼喜欢栖息在沿岸岛屿附近的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而这些地方根本无法下网，因此沿海渔民只能采取沿绳钓与手钓的方式捕获石斑鱼。简单易得的小杂鱼成为闽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食，稀少难得的石斑鱼则被用来制作成待客名菜。各种不同的鱼货都来自珊瑚湾外这片浩瀚的大海，要想获得这些美味，就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环境。以海为生的渔民们积累了丰富的闯海经验，为了探寻这些海洋食材的采集过程，考察组决定跟随着珊瑚港渔民出海一探究竟。禁渔期即将来临，珊瑚港码头上到处是渔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正为下次出海做准备。渔家的女人们则前往妈祖庙，祈求海护之神庇佑男人们出海平安。
2: 像珊瑚镇一个渔村呢，就有多个古庙，庙里呢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呢，在整个闽南的沿海渔村呢都很常见，因为古时呢航海技术不发达，渔民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闽南先民呢，就寄托于神明的庇佑，祈求平安归来、鱼满仓。
1: 闽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东北风凛冽，夏秋季台风则会带来狂风暴雨。在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中，闽南渔村的渔民个个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2: 听当地老人说，每逢春夏季，珊瑚湾呢都经常会发生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狂风骤雨，且之前没有遇到。要应付这样的情况呢，大船靠的是千帆转舵、随风使船的本领，小船却要具备纵跃腾帆的水上功夫。千百年来，在一次次与这样的突发气候的抗争中，闽南沿海居民练就了善水性、习航道的本领。
1: 吴天柱是珊瑚镇老渔民，出海捕鱼已经超过50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捕鱼好手。谈及出海捕鱼，吴天柱小心翼翼从船舱里搬出了一摞笔记本，向队员展示自己多年来的秘籍。

0: 我一共有七八本哦。这个励志是近三十年的励志了。哦，这个溥仪的励志就是差不多都在这几本。这个六七八集是分立
1: 哦，
0: 分立几集分？六七八四五四四五集。
1: 那您这个六七八的时候，您还出海吗？
0: 六七八不能出海了，在岸上埋出海，我要做记录。特别冬季哦，我们就是那个风力太大了，很少出海。出海的一个月出海，有时候不到几天了、啊，有时候一个月全部不出海的。
1: 哦，
0: 都是大风。
1: 您看，你上面写了一个开伞五九三六探梅，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0: 这个是一个数据。
1: 哦，
0: 白尾。那个23°59，东经118°36，开到里面探鱼探不到鱼，就另跑一个51°43探有鱼，所以这个记录很重要啊，记录是很重要啊。这个例子有到这边捕有鱼，捕多鱼，那以后明年我就来这边找找看看呢、啊。
2: 对于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年之中出海的机会并不多，付出并不能保证收获，这是海边渔民的生活常态。
1: 这里有241251大八36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0: 2412是一个位置，好，那这个在这个位置捕了大八36担，大八就是大八郎鱼，那36担就是说捕了3600斤，一担是100斤。
1: 您看，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北瑞五凹全探梅，您写了一个凹字在这里，代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凹的意思就是从这个海底的平面上哦，海底的平面，海底的平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就是从下面凹下去几米，3-4米或者5-6米，哦，坡一个坡上起来，这个就是有一个凹，它就流水哦就旋转，会旋转，这个地方哦的鱼哦就经常会到这边来。
1: 放网尾捆浮，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边探有鱼了啦，我就放网了，它就缠在一起没有放开了，洋流那个旋转捆住。网不会张开，那么网不会张开就抓不到鱼，是这样的。
2: 吴天柱告诉队员，灯光船出海捕鱼时，即使见到鱼群，也还要在观察洋流的流向和速度后，才能确定下网。因为海底地形地貌复杂，洋流暗流众多，需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况。如果水流过急，不能掌控渔网在海中的位置，就起不到围捕的效果。
0: 我每次出海，我就翻阅这个笔记本，哦，把它翻起来看看。假如说开捕的时候要捕这个竹夹鱼。竹夹鱼哦，一年四季它都有规律的。一般来说，我们8月份去捕到9月份就没有了，它就跑到深海去了。
2: 就吴师傅笔记本中所提及的海中鱼汛的规律和水文状况，专家告诉考察队员，海底世界地貌非常复杂，台湾海峡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种类多，鱼类有不同喜好，像竹夹鱼喜欢栖息于沿岸水与外海水交汇处海区，如生境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竹夹鱼的活动规律应该说是有迹可循的。

深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十多本笔记本描绘出一幅身苦渔民出海捕鱼的航海地图，字里行间是闽南渔家与大海博弈的苦辣酸甜。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危险而艰辛的出海经历，赋予了闽南古早为深厚的历史底蕴。眼下万事俱备，渔船即将出海，吴天柱这次的远行能否如愿以偿呢？
2: 中午一点半，天气晴朗，微风。吴天柱和船员们准时上船，鸣笛出航。吴师傅的渔船长约25米，算是小型灯光渔船，适合近海捕鱼。
3: 吴大哥，我看今天的这个天气不错哈，这个海水也很蓝哈。
4: 对呀、啊，这个今天的海水很蓝呐、啊，还有今天的天气挺好的呀、啊。
3: 那我们今天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4: 啊，就是去那个东山外边的渔区那边去捕。
3: 那咱这条船的这个鱼船速怎么样？大概要多久能到？
4: 因为船速大部分是8节多8节半，哦，大概我们要开10个小时左右。
2: 吴天柱前往的目的地是台湾海峡的南出口处，寒暖洋流与此交汇，鱼类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渔场之一东山渔场的所在地。
4: 我们从这边开出去，啊，开出去就是要一直要开到东山门口去捕那个猪脚鱼。这种猪脚鱼，我们大部分的沿海线的话都是用来磕酱油水。
2: 竹夹鱼是一种中上层洄游性鱼类，喜欢成群聚集。吴天柱出海捕竹夹鱼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3: 吴大哥，咱这个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4: 这种就是探鱼器，这上面的红色的哦是代表水面，
3: 对，
4: 哦，水面线，以下这个哦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海底的底线，
3: 对，
4: 哦，如果探有鱼的话，在中间或者在底下，在上面，它的颜色不一样，多鱼少鱼，它会显示出来。
3: 明白。
4: 这个是雷达。
3: 哦，这是雷达。
4: 啊，雷达是扫前面后面，其他的船，这个就是代表船了。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一条渔船一条渔船。
3: 哦，
5: 浪来浪来，小心站轮了。
2: 渔船上的9位船员各司其职，除驾驶员外，其余船员则抓紧时间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因为灯光船是在晚上利用灯光吸引鱼群进行作业，那时候才是真正忙碌的时刻。渔船与马达声中前行，不知不觉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老师傅开始准备第一顿晚餐

0: 还没有开捕，晚餐的食材是岸上带来的。
1: 晚上就去那个前头补汤，然后吃一点米饭比较近，不然晚上一夜很长时间。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
0: 拳头母用新鲜猪肉与番薯粉制成，比鱼类更能补充能量。蘸料或者煮汤，吃法简单，是闽南一带流传已久的古早味代表。
2: 男儿的本性，一心一意打拼为前程。
0: 渔民唱的是闽南语歌曲，是闽南的一种民间小曲。深湖渔民们常常会在出海的水城上唱起，以此来营造一些轻松气氛，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十个小时后，渔船到达了吴天柱之前设定的捕鱼地点。然而一阵忙碌后，船上探鱼器并没有显示下面有鱼，
2: 探鱼器探下去都没有鱼啊。你看我们跑好几个地方都没有鱼了，要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要现在要开另一个地方去了。
0: 渔船行至下半夜，探鱼器上出现了许多白点，
2: 有鱼了，有鱼了，有那个鱼点，大概我感觉哦，最少要20担以上。跑来跑去看一下，看看东西南北怎么样，那个底级，底下的底级怎么样，会高低吧，会破网嘛，把它踩一下，如果踩好了，我再下网。
0: 吴天柱并没有着急下网，而是记下坐标后继续往前开。观察后，三角形折回。队员了解到，之所以吴天柱需要谨慎下网，这是因为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南海的水道，海峡内多种海流、沿岸流共同作用，同时海底起伏不平，丘谷相间，导致海底水文情况复杂，需要渔民准确判断放网，稍不注意极有可能造成笔记本上所提及的放网为捆浮，看到鱼捕不到的情形。
2: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要准备了，要准备要放网了，我要开一个角度才有办法放网。我们的网哦是将近500米长，放网到收网大概是15分钟。
0: 到了收网的时刻，看着网尾满满的鱼货，队员们很兴奋。看来跟着经验丰富的吴师傅出海，满载而归已经成为这条渔船的常态。
3: 咱今天这一网下去大概多少担？
2: 20多担。
3: 哦，差不多多少斤啊？
2: 2000多斤。
0: 夜已深，船员们决定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靠岸再来清点渔获。
4: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晨光熹微，船员们开始忙碌。渔湖中有几种体型接近的鱼，不过仔细看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之处。
1: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2: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哦，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鱼，哦，这种是青蛙鱼，青蛙鱼那个背上就有花眼。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3: 下锅，下锅。
0: 新鲜的小鱼只需简单的烹饪，就能品尝到最大限度的鲜美。这是渔民对自己辛劳的犒赏，而只有在经历了捕鱼的辛劳之后，我们才能懂得闽南人对这道家常美食所倾注的情感与珍视。印证了吴天柱笔记本上记录的捕鱼秘籍。这时笔记本中间的一两行红色的小字吸引了队员们的注意。
2: 这个就是标的是沉船啊，那沉船哦，一般来说都是很多鱼啊。这个为什么我写这个乌鸡啊？因为乌鸡是一个哦船长看到那么多鱼哦就放网了，
1: 对，
2: 放网哦，那放下去哦，网就搞破了，被这个沉船割破了，就全部破了，就也蛮有搞得一起来。
0: 然而紧接着吴师傅就将渔船开到了沉船地，并且下了锚。吴师傅此举让我们疑惑，难道不怕下面的沉船再一次把渔网搞破吗？只见吴师傅安排船员去仓库中取出鱼竿，上齐了饵料，原来是准备在这里引鱼

0: 潭下边哦，鱼类很多，这边钓哦比较有鱼钓起来啊，品种很多。
1: 那咱们现在下面有沉船，咱们这个鱼线要放多长啊？
0: 大概应该要放40多米，40多米深。
2: 石斑鱼作为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生活在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并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捕食底栖甲壳类、各种小型鱼类和头足类。而海底沉船是各种鱼类的生活栖息地，也是石斑鱼觅食的绝佳地点，故而沉船处是捕鱼者梦寐以求的好地方。珊瑚镇所在的晋江海域气候复杂多变，海底高低不平，暗礁丛生，古时先民行船至此无不小心翼翼，千百年来这里海难众多，一条条沉船静静地卧于海底，成为了鱼类的栖息之地。
1: 好，来了来了，哇，好有力气，哇，好有力气，哇，这鱼也不是很大，但是非常有力。
0: 哦，可以
1: 可以，非常有力气。胡大哥，您掂量一下公墨鱼多重啊？
0: 好，我掂量一下，1.6，1.7，差不多。
1: 1.67哈。
0: 对。
1: 好好好。这样的石斑鱼钓上来以后，咱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0: 我们就是搞在冰箱里边，那个到岸上去卖。
1: 对吗？
0: 有时候那个有活的哦，我们就养在那个水桶里边。
1: 如果遇到小的，会不会自己吃啊？
0: 小的也没有。
2: 不一会儿，钓上来的石斑鱼就有小半盆了。这时，吴天柱从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得知，2天之后将有大风，渔船决定返航。晌午，吴天柱的渔船满载靠港。港口的渔船众多，忙碌的船员疲惫中带着收获的喜悦。岸上，吴天柱的老客人早已等候多时。新鲜的石斑鱼搭配闽南特有的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经典的闽南古早味。迁至此的中原先民停下了脚步，和当地渔民一起围海造田，出海捕鱼。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闽南先民依然能够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3: 翻阅闽南古早味的历史，我们感受到先民在筚路蓝缕的创业路上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闽南饮食文化繁荣的背后，是大自然的眷顾和慷慨赠予，也是闽南人的开拓意识、创造精神和闯海信念共同铸就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力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闽南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这里的人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川，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用得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精致机身，品质不凡，一键启动，轻松便捷，清水流转，降解部分果蔬浓残，入口的食材值得用心对待，蔬果净化，细致入微，省心省力，给它恰到好处的清新。品质生活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这一刻幸福刚刚好。果蔬净化清洗机，您的家庭也需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东北亚地区，这里是地图的尽头之一，荒野开始的地方。大自然的原始力量为熊打造了一个王国。

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为生命而战，有着各种奇特的形式。

亚洲与太平洋在这片土地上交汇，这里是狂野、艰苦、变幻莫测的荒野之地。

来自地球内部的压力通过上千个大自然的裂孔喷涌而出，这是来自春天的水蒸气。在海拔更高的地方，那里还是严冬。在水蒸气将积雪融化了的地方，棕熊出现了，它们在火山的山坡上冬眠。现在饥饿和让爪子变暖的期待将它们带到了这个山谷中。

的慢速生活突然就加速了。火山喷气孔和间歇泉为绿色的嫩芽提供了养分，巨大的熊像牛一样吃着草。熊目前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幼崽。熊的幼崽从离开出生的洞穴时起就处于危险之中。对于一头老年公熊来说，这些幼崽只是猎物。空气中弥漫着睾丸素和硫磺的味道。这些棕熊幼崽可以逃跑，或者被吃掉。

所有的熊都有一个目标，火山脚下。他们跟随着冰雪融水进入山谷。这个年轻的家庭不得不经过一些大公熊身边。这头母熊想指导幼崽们过河。河岸上有一群年轻的熊，用他们圆圆的眼睛盯着这些幼崽。熊妈妈护着孩子们离开。从一块脚踏石到另一块脚踏石，突然幼崽们陷入了困境。直到熊妈妈带来了食物，没有比这更大的动力了，特别是在

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停下来野餐非常危险，气味会引起公熊的注意。或许他们感受到了两份大餐。熊妈妈收到了信息，幼崽们已经学会了一些重要的生存知识。

在荒芜的北方地区，没有雪的冻原和碎石地一直延伸到北极海岸。热浪灼熊，伏冰的到来晚了几周，对于北极熊来说，这意味着无法获得真正的猎物，没有海豹。海岸的洼地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即使有也很难抓到。

这些北极熊需要适宜的食物，以便在漫长的极夜到来之前增加它们的脂肪储备。北极熊必须在还有力气时采取行动。如果冰再不到来，他们就不得不去寻找有冰的地方。洋流会迅速地将北极熊带入大海，很快就没有了退路。海水很冷，但天气还是太暖和了。

在远离熊之地的南部地区有太多的生命。在一块由岩浆岩形成的突出的高原上，森林繁茂生长。这里的熊是热带熊。这里是黑熊在东亚和南亚分布区域的最北端。黑熊的体型只有北极熊或棕熊的一半，这使得它们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这个数字可以读懂黑熊留下的信息。黑熊很好地适应了这片丛林，它们无法逃脱丛林法则。 一种野兽统治着这里，黑熊是老虎的猎物。黑熊知道老虎就在那里，黑熊也可以闻到老虎的气味。

可以查看。信息发送者的物种、性别和发送时间，这些信息通常会起到将它们分开的作用，聚集在一起可能是致命的。

这个生存故事为例。在黑熊幼崽的母亲被吃掉之后，通常来说，这四头黑熊幼崽没有生存的机会，但他们有一个人类帮助者。在不被这些幼崽发现且不为他们提供食物的背景下，人类帮助者会陪着黑熊幼崽，直到这些幼崽在独自生活的前几周学会足够的丛林生存技能。黑熊幼崽只能使用自己的感官和本能，

玩耍时间和上课合二为一。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是个主要的问题。面对如此多新鲜的气息，很难相信自己的鼻子。黑熊幼崽总是处于饥饿之中。

很快他们就缩小了范围。野生蜜蜂是一种特别的学习对象，突然的，令人疼痛且无法回避的。

幼崽们继续坚持。桦树枝的营养并不丰富，但在黑熊幼崽中间很受欢迎。伴随着无数的大发现和小故事，这四头无拘无束的小家伙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饥饿和好奇心引诱黑熊幼崽进入了谷底河流附近的森林。黑熊幼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水，他们并不感到害怕。当其中一头冒险下水尝试，其他的小家伙紧随其后。

四头幼崽中只有最小的那头爬到了河对岸。其他幼崽则被水流带到更远处。

在熊之地的北部地区，一条主要由雪融化的水形成的河流穿过了熔岩高原，它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一座蕴含着特殊能量的火口湖。对于所有这一带的棕熊来说，这里是一个聚集点。棕熊们注视着水面，等待着一个信号。在河口处，

聚集了全部的侦探，母熊带着他的幼崽来到这里。现在是三头，最小的那一头没有出现。这三头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强壮的公熊在河岸边徘徊，它们非常的饥饿。

程刚刚结束不久，大多数熊的胃里空空，只有一点儿绿色植物。熊太多，而食物太少。唯一的办法是尽量保持低调。突然之间就开始了，攻击正在发生，这可能会造成混乱。

0: 们迅速逃走，他们没有理会妈妈的召唤，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一次被攻击，一根窄小的树枝似乎成了唯一的防御。

经验的公熊回到了潜水区。突然，红龟出现了，第一条红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千上万条鱼，在一天之内，红龟从太平洋而来，回到它们的产卵地。鲑鱼为火山口带来了能量。

现在竞争被遗忘了，鲑鱼的到来为熊带来了快乐。在数周之内，棕熊就获得了冬季所需的全部脂肪。这看上去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食物橱柜，对于棕熊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食品柜。在贫瘠的火山世界中，棕熊没有其他的选择。在安全距离之内，年轻的棕熊家庭狼吞虎咽地吃着剩下的残骸。许多成年熊只吃高热量的鱼子，剩余的部分都会被丢弃掉。幼崽们的体重每天都在增长，这增加了它们在冬季生存下来的机会。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间，雄性棕熊喜怒无常且不可捉摸。幼崽们必须吃得饱饱的，才能摆脱恐惧。

北极熊一次可以游100多千米远，它们迟早也需要休息。高耸的古老冰川碎片和分离的冰山对于登陆毫无用处。海鸟告诉北极熊，真正的陆地就在附近，暴风雨中的一座岛。这里是到达北极点之前最后的落脚之地。这不是第一头来到这里的北极熊。在风的帮助下，北极熊可以闻到远处陆地的气味。

纳了许多筋疲力尽的北极熊，许多北极熊因为寻找冰而滞留于此。人类曾在这片高原上生活过，气象科学家、海豹猎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们的住宅现在成为了一个北极熊的定居点。

极熊是独居动物，住在人类的房子和居室里不会受到风的侵袭，还可以与邻居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北极熊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它们应该待在遥远的浮冰上。这个岛屿无法养活几十头北极熊，北极熊不断地在海岸边走来走去，或者在冻土高原上徘徊。

对于一头捡拾动物尸体的熊来说，这只雪雁几乎没剩下什么。海象也在等待伏兵到来。海象聚集在海湾前方，不太靠近陆地。少数伏兵被留给了哺育幼崽的海象妈妈，海象妈妈和他们的幼崽在陆地上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兽群绕着岛屿行动，到处都是北极熊。北极熊需要更有耐心一些。浮冰上骄傲的王者，最终成为了陆地上的清道夫。北极熊并不擅长此道，他们极少吃鱼或捕猎旅鼠，他们也不擅长吃剩的食物。一条在阳光和盐分的作用下变硬的海象皮，经过好好的浸泡会变得更柔软一些。现在北极熊被困在了食物严重不足的岛屿上，

在雄之地的南部地区，海边的薄雾笼罩了森林。这就是为什么树冠层有着浓郁的绿色。美丽而危险的时刻开始了。

黑熊幼崽们本能地爬向高处，自从过河以来，他们就只剩下三头了。在老虎统治的地方，黑熊是猎物。这就是他们成为爬树杂技演员的原因。黑熊幼崽在进行训练，

黑熊幼崽对于获得食物非常在行，毁掉整棵树以得到蚂蚁的卵，酸叶攻击不会对它们造成影响。在整个蚁巢被清理干净之前，黑熊幼崽是不会停止行动的。小分歧得到了友好的解决，树干中的蚁巢足够满足黑熊幼崽的需求。哦，看，肥硕的胡蜂幼虫，很是不错。必须考虑疼痛的因素，愤怒的胡蜂会蜇人。胡蜂的幼虫非常美味，这不可以分享。当面临利益攸关的问题时，最可爱的幼崽也会发生争斗。

太多不一样的物种，全部都令人感到惊奇，俯拾羊群。臭松、野生葡萄或者新鲜的树枝，小黑熊几乎可以吃任何的东西。树皮和树枝或许能够增强它们的免疫系统，

黑樱桃是很难获得的水果，在某些年份它们的数量会很多，这些熊可以在几周之内只吃黑樱桃。

黑熊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树熊，在远离老虎的安全高度上休息和睡觉。他们用树枝和树叶搭建起睡觉的巢穴，就像猩猩一样。

当凛冽的秋风吹落树梢上的第一批叶子时，光线随之进入了熊之地的森林。大型猫科动物巡视着它们的领地，到处都是新鲜的标记和信息。嗅觉通信开始满负荷地运转起来。

0: 三头小熊来说，危险的时刻开始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
3: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当紧迫的危险过去时，黑熊必须汲取教训。黑熊的视力并不是很好，它们用鼻子读取周围的环境。这头大胆的小熊给成年熊留下了自己的气味标记，这鼓励了其他两头小家伙。树干周围的气味获得了另一轮的嗅闻。

提供的讯息很明确，该离开了。在这片森林中，在这片黑熊属于被捕食动物的地方，没有人能保证在夜晚能看到它。因为在荒野中什么都不能保证。

在火山口经过了数周丰衣足食的日子之后，一切都安静地结束了。熊唯一的食物资源已经枯竭，没有鲑鱼了。在冬季来临之前，熊必须补充脂肪储备，它们得进食。寂静只是假象。

灌木丛中挤满了饥饿的熊，杀死同类的这头熊丝毫没有移动，它尽可能地遮挡猎物。夜间的狩猎让它仍然疲惫不堪。

其他熊闻到了血腥味。为了顺利度过冬眠期，所有的熊都迫切地需要进食来储备能量。

竞争太激烈了。这头熊失去了大部分的猎物，杀戮又将开始。一旦鱼群离开，就变成了熊与熊之间的对抗。这就是熊之地残酷的生存法则。

在南部的云雾林中，这些黑熊幼崽开始独自生活。在树冠中穿行的它们更像猴子一些，

回到地面，黑熊幼崽也变得更加自信了。现在它们的体型比豹子或母虎更大，体重也更重，

许他们也会相聚。当这些兄弟姐妹偶尔见面时，一切都好像时光倒流。像这样的聚会会越来越少，每一次相聚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年轻的黑熊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他们现在可以保护自己，并在大型猫科动物生存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故事，他们的未来还没有被书写。

0: 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北极暴风撼动着北极熊北部定居点的墙壁，带来的好消息是，一场风暴预示着期待许久的浮冰即将到来。浮冰和冰山飘向岛屿，挤压在一起，凝固。来到海湾的平静水域，海面开始慢慢地冰冻起来。第一层冰还无法承受北极熊的重量，不管怎么样，北极熊都要试一试。一场秋季暴风雪改变了他们的世界，曾经无精打采的北极熊恢复了生气。游入在一夜之间已经变成冰池的海湾，

幼崽们知道雪，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海冰。北极熊幼崽迅速地适应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当海冰堆积到海岸边，期盼已久的气息回来了。竖琴海豹从未用他们的鳍状肢感受过陆地的海洋哺乳动物。作为浮冰上永久的游牧民族，竖琴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猎物。风和洋流还原了北极熊真正的家园，一个海豹和冰封海洋的世界。

现在这一切也变成了抽奖行为，冰会不会来，以及能不能留住。在熊之地的北部地区，天气太温暖了，

棕熊的命运也取决于外部因素。成群的鲑鱼带来了大量的食物，同样也造成了棕熊的依赖。这说明，这些强大的掠食者仅仅是自然界大循环体系中的一个齿轮。这里生活着数量最多的熊，同样，这里也是死去的熊数量最多的地方。狼獾清除掉了剩下的所有食物。在熊之地，生存和死亡是同时存在的，真实的。在冬季来临之际，曾经有四头小熊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两头年轻的熊，他们在母亲的照料下走到了现在。在熊的世界里，这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吃得很饱，身体强壮，他们换上了防寒的皮毛，跟随着他们的妈妈走向位于火山山坡上的寒冷住处。

时间了，在火山口冰冻之前，最后一头熊必须离开，开始他们6个月的冬眠期。

0: 哪里是熊之地？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北方和东方，在地图的尽头。地下一针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仅用蒸温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2: 弯过来，伸直，弯过来。
1: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2: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1: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9: 清新两整天。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在浙江乌镇，猪板鱿与鱼片结合，能制作什么美味呢？
1: 准备，
2: 嘿，完美，漂亮。
0: 在北京，油条为什么是制作甲鱼的点睛之笔？
3: 万物皆可包。
0: 河北邯郸的蒸全羊要想鲜香味美，一定要给它盖上什么特别的被子？
4: 哇，厉害！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领略各地家乡美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要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浙江乌镇的鱼肉美食如何做到吃鱼不见鱼，还让人尽享鱼肉鲜香？
2: 你今后到乌镇来吗？
3: 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1: 在北京，一只甲鱼竟然能做出五种吃法，这五种吃法味道究竟如何？
4: 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
1: 河北邯郸人制作蒸全羊，上锅蒸前光腌制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再过一遍热水？
5: 不吃不知道，
4: 非常鲜，
5: 非常非常的鲜。
1: 每一寸土地都孕育着独特的文化和特产，一起来品尝各地独特的家乡美食。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浙江桐乡乌镇，亮丽秀美的江南风光，蕴藏着人们味蕾的独特记忆。生活在这里的朱伟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都擅长做一道关于鱼的美食。据说这道美食吃鱼不见鱼，要想吃到这道美食，第一步还得从捕鱼开始。
7: 哦，干净利落就甩进去了。
8: 板一插就插到底，
7: 哦，就固定住位置了是吧？朱哥准备好捞我。
8: 准备。
7: 嘿，完美，漂亮。下了网之后，一般等多久的话，它就可以了？
8: 一般的话要等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的样子。
7: 所以还是要时间的等待。
8: 对对。
7: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风吹上真舒服。
0: 哒哒哒哒哒，感觉好像
1: 感觉有点
0: 沉哎，
1: 有点晃，因为有点重。
0: 啊，这么沉了吗？
1: 哦，
0: 有晃有晃有晃啊！好大，两条，哇，好大的鱼啊！一下还上来俩，
1: 看来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2: 朱大哥和他的师傅朱土宝要用草

0: 制作什么美味呢？味道调查员先跟着朱土宝师傅开始制作。
1: 劈开啊！
2: 哦，手起刀落，特别利索。
1: 这里呢要隔断的啊，
2: 斩掉，
1: 按一下就行了。
2: 哦，
1: 那这么好了呢？劈的时候呢，你看要推刀，
2: 推啊
1: 。那么第二种呢，也是就是连片蝴蝶片啊，
2: 它是两半对称着的鱼片
1: 啊，慢点啊，
2: 有点紧张，
1: 推刀，哎，对，
2: 推刀，哎，第二刀
1: 薄一点好了啊，推刀，
2: 好，我的这片哈，这只小蝴蝶左边翅膀有点沉，但是这个有点太厚了。
0: 朱土宝师傅将清洗干净的草鱼剔掉带有鱼骨的部分，只保留厚实的带皮鱼肉。在片第一刀时，鱼肉不能切断，第二刀时才切断。切好的鱼片展开后洁白通透，犹如蝴蝶翩翩起舞，因此被称为蝴蝶鱼片。朱师傅说，要想这道鱼肉美食具有更加丰富的口感，还得再下一番功夫。
1: 我先把这道菜的馅啊，弄起来，我把核桃啊，拍一下了。
2: 哦，还得稍微给它剁碎一点。
1: 吃了也很好的，对脑子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板油了啊。就切一下。
2: 嗯。
1: 切好了之后呢，你也可以剁一下啊。
2: 啊。
1: 我把板油。
2: 板油。
1: 核桃。
2: 核桃碎。
1: 胡椒粉。
2: 胡椒粉。去腥提味的。好，葱花。很香啊。先开背。
1: 为什么劈开呢？啊，那
2: 哦，去除虾线，
1: 对吧？
2: 切碎，
1: 啊，称一下。
2: 好，
1: 马蹄
2: 先拍后剁。
1: 小心手啊！第三道线啊。
2: 啊，蘑菇切片。
1: 先切好了之后呢，让它油里拉一下。
2: 好，我们现在准备好了，朱大哥现在上场帮忙了。
3: 经过油炸之后，它的菌菇香味它就是散发的，
2: 是一种鲜鲜的味道。
3: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凉透一下，
1: 凉一下，
3: 是什么？
1: 鸡腿肉，
2: 这是鸡腿肉，
1: 小心手啊，这个也不好切，
2: 因为带皮。
1: 对，你经常到屋子来吗？
2: 啊，我就这么开始被挖走。
0: 核桃猪板油馅、虾仁马蹄馅、鸡肉蘑菇馅，三种馅料准备妥当。像蝴蝶的鱼片到底要怎么和这些馅料结合呢？
1: 现在我们鲍鱼卷呢，这是盐水，拍一下不要太多，一个有味道了啊。
2: 还有什么作用啊？
3: 软化鱼肉，
1: 放在鱼卷上，放点生粉啊，对吧？
2: 就像包蛋卷一样的卷。
1: 对，
2: 先撒上去。包生粉是起一个什么作用？
1: 生粉嘛，先给它定个型嘛。
0: 鱼片包裹馅料，外部再次裹满生粉，随即在蛋液中滚上一圈，然后敷上面包糠，一个个黄灿灿的鱼卷就出现在众人面前。锅中倒油，待到油温升至五六成热时，快速放入鱼卷浸炸。待鱼卷浮上油面，呈现出比之前略深的棕红色，就可以捞出控油装盘了。这时，这道葱油鱼卷才算制作完成。朱伟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还有一道鱼肉美食能让鲜嫩肥硕的鱼肉变身成小巧可爱的莲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已经刮下来的鱼肉，
1: 对，
0: 怎么把它变成鱼蓉呢？
1: 咱们要经过一个繁琐的打鱼蓉的一个过程。
0: 我们三个来做个比拼，然后师傅您到时候来做个评判，好不好？
2: 我们三个人三种手法。
3: 再加，再靠中间，咱们就你就用劲啊！再打，这样打。
0: 小夫选手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我们一决胜负的时刻了哈，咱们用实力说话，
1: 非常期待。
3: 为什么？稍微的好一点，他这个呢，那你看啊，有劲啊，
4: 就是很小巧也可以。
3: 这种呢叫珍珠鱼丸了，像珍珠一样。
4: 所以这样就算打得好的，一下水就飘起来了。
3: 对。
5: 评判一个鱼丸是否合格，只需要将其放入清水中，如果鱼丸能轻盈浮在水面。

面上才算符合要求。将菠菜汁和鱼蓉混合，搅打上色。将翠绿的鱼蓉放进容器中按压紧实，再嵌入青豆充当莲子。一道鱼肉莲蓬，带着江南特有的精巧别致，呈现在众人面前。

0: 小鹅，
1: 要带一点汤，带一点高汤。
2: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嫩口的鱼丸的那种味道。
1: 对对对
3: 对。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五种做法。
4: 品鉴美食的法则很简单，一口定乾坤，味蕾会在接触食物的片刻进行判断。
3: 我觉得这次的菜品，
4: 彭华强是北京一家餐饮门店的负责人，素以严苛著称。
3: 平时自己做感觉很好，但是和人家就怕对比嘛，一比就知道差在哪个地方。
4: 这次试菜大会的菜品有18秒小炒黄牛肉，鸿运当头等5道顾客反馈较多的菜品。
3: 首先第一个，先看颜色橙色它有没有食欲，它酱香色够不够。第二个看它的主辅料的搭配。第三个呢，就看它的这个，摸一下它旁边的温度，酱香味不足的话，它肯定香味就出不来。有的是成片状，有的是成这种块状，它肯定就是腌的生粉过多了，肉没有把它抓匀。这种我感觉牛肉很碎，从火候到原材料反复的去调试，所有产品最终聚焦就两个字，好吃。好吃是王道。
4: 彭大哥认为，对于苦心钻研的美食匠人而言，菜品不仅要做得美味，还要做出特色。试菜大会结束后，他意犹未尽，准备用一只甲鱼做出5种不同的吃法。而且还要和油条进行搭配，这是怎么做的呢？
2: 彭大哥跟我，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湖北人，鱼米之乡，其实都挺爱吃甲鱼，很会吃甲鱼的。
3: 每个头席菜盘上面都会有甲鱼，我们今天就用中华鳖。
2: 生长周期比较久，胶质感比较足，然后裙边也会比较宽。
3: 对，用这一只甲鱼跟大家来去做5种做法。
4: 彭大哥要用到的中华鳖主要分布在湖南、湖北等地。彭大哥要将一只甲鱼做出5种吃法，他到底要怎么做呢？
3: 第一步是先要放血，
2: 甲鱼的血已经从脖子这块直接滴到了米里哈。这个创意的来源点是什么呢？
3: 动物的血来去煲饭，其实它就是吸收这个血中间的营养。
2: 会腥吗？我挺好奇的。
3: 煲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猪油啊、料酒啊，还有一些辅料来去做辅衬。这张米本身是有香味的，血如果说你直接烫死它，这样的话血会凝固到它的肉质里面，它的肉质没有这样的细腻。
2: 两全其美的事儿，对吧？
4: 甲鱼浑身都是宝，甲鱼血与大米结合制作包饭，就是彭大哥的巧思。这也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一道美食。将甲鱼放入80摄氏度的水中汆烫10秒左右，撕掉甲鱼的薄膜，接下来就要改刀了。
2: 哟，这只甲鱼中奖了，里边好多甲鱼蛋啊，这个营养是不是特别好？
3: 对，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可以做春卷。这个肺部是不能用的，油要去掉，一不香，二又有点腥，顺着这个底板
2: 就贴着底下硬骨的位置全部都取下，最有肉感的位置就这儿了，对吧？
3: 对，头的话改成4块，
2: 后掌是1分4，前掌是1分3，
3: 这一块是用来去炖汤的，
2: 有点像拼图。
4: 洗净硬皮的甲鱼沿裙边分割，再沿关节处理，顺着底板继续分拆，取下前掌和后掌，再做精细分割，最后将甲鱼壳1分2。转眼间，一只甲鱼便在彭大哥的手上被分成了28块。首先，彭大哥要制作甲鱼掌，他说他为甲鱼掌准备了一个搭档。
2: 今天专门取出来的甲鱼的掌，其实是要和猪蹄筋配的。
3: 顺着蹄筋的这个孔这里，我们剪刀把它剪开就行了。蹄筋的这个韧性比较大，就取这个葱油来去做，所以就需要有点五花肉来去提取这个香味。五花肉变香了，焦香味出来，这时候呢，下上生姜，再去加上这个蒜，八角给到2颗就可以了，桂皮大概给到这么20克吧，
2: 就直接改好刀就可以来炒制了。
3: 一定把它爆的甲鱼的外表皮有一点小虎皮。
4: 甲鱼掌下入葱油锅中。

0: 加入调味料之后，放入煮好的蹄筋和老汤，鲜美的甲鱼掌顿时有了猪肉的油脂香。据说葱烧甲鱼蹄筋与金黄的大油条是绝佳搭配。这是甲鱼午吃中的第二道美食。那么第三道美食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现在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刚刚取出来的甲鱼的内脏。
2: 内脏，对
1: 吧？要来用它包春卷。
2: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
1: 好
2: 炒这个甲鱼的内脏，用这个大葱爆一下锅，焦黄色的，这是把这个内脏下下去。
3: 肝和肠是已经给它剁碎了的。
2: 这样弄熟的话，包的时候就像煮溏心蛋一样的，最后炸的时候它里面是有点流汁的，直接爆汁，这里面熟了
3: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2: 这一步就开始包春卷了。
3: 先放什么？
2: 先放
3: 鹅肝。
2: 黄椒是用过这个醋酸水泡过的。
3: 都是提前其实让它入味过的哈。
2: 对。
3: 甲鱼内脏。
2: 甲鱼的内脏，万物皆可包，只要你喜欢吃的都可以包。
3: 哎，跟我想象中的春卷不太一样，这像一小兜小包袱似的。
0: 将炒好的甲鱼内脏放到春卷皮上，再加入黄椒、胡萝卜丝、鹅肝，刷上少许蛋清，增加饼皮的粘性。简单翻折后下锅油炸，春卷外皮酥脆，馅料绵软适口。第三道美食甲鱼春卷就制作完成了。
3: 表层是非常酥，然后内里的那一层会有点韧性，是软的。
2: 甲鱼的内脏你放到嘴巴里面会有这种爆破感，
4: 好丰富啊，这一层口感
2: 丝滑丝滑的感觉，
3: 丝滑。而鹅肝也是非常丝滑的，就各种口感和味道的碰撞就在这一个小小的春卷包里。
2: 对，你不同的东西万物皆可包，
3: 是不是一下思路就打开了。
0: 第四道美食是辣炒甲鱼裙边，锅中辣香鲜一应俱全。第五道美食是清甜鲜美的香莲炖甲鱼汤。执着于推广湘菜的彭大哥认为，热爱美食的人不会甘于单调乏味的搭配和菜式，他们始终走在创新的路上。
5: 这是什么鱼啊？
6: 这个是嘎鱼
5: 啊，黄嗓鱼啊，是
6: 叫做网棍鱼。
5: 网棍鱼啊，这是广州话。
6: 广州话。
0: 河北省邯郸市，一座千年的历史名城，当地的美食更是凝聚了千年来人们的智慧结晶。刘公军大哥祖籍湖南，长在广东，现在工作在河北邯郸。他擅长用南方地区的烹饪理念制作北方的食材。刘大哥打算制作一席咸鲜十足的蒸全羊，来款待亲朋好友。要说用羊肉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并不陌生。烤全羊、甲鱼卤全羊、手抓羊肉等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美味。蒸全羊，味道调查员是头一次听说。蒸全羊的制作过程有哪些讲究呢？跟着刘大哥开始调查。
5: 你好，大哥。咱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6: 这个是太行山黑山羊。
5: 哎呦，这个羊确实看上去很健壮啊！
6: 发现这个地形特别适合养这个羊。哎，
5: 地形崎岖，
6: 运动量比较大。
5: 对，
6: 这个羊。
5: 咱为什么这次得找这种羊啊？
6: 结实，吃起来有嚼劲。
5: 这是咱追求的啊！它这个肉口感上啊有嚼劲，
6: 有嚼劲。
5: 我看你屏息凝神，应该已经开始了，是吧？
6: 哎呀，这一头最漂亮，
5: 就这就行。哎。不好抓呀，这！哎呦呵，我又跑了。对，来了！哇，
7: 厉害！
5: 大哥，你是真行啊，你这！哎呀，可以看到它这个毛色啊，通体黑色。然后它的脚呢也是非常尖啊，而且
6: 毛发特别的亮，
5: 毛发很鲜亮。
6: 你别看它这大概就是四五十斤，哎，这个重量你看。它特别的活泼，哎，
5: 特别活泼，
6: 就证明这个羊特别的健康。你看，
5: 我们三个人拽都基本上快摁不住它，非常健壮，还在这叫啊。

0: 羊有着三羊开泰的美好寓意。在贵州地区有酸汤羊肉，在湖南地区有红卤羊肉，而在邯郸，装点餐桌的大菜竟然是蒸全羊。要想蒸全羊咸鲜十足，还需要一种红彤彤的食材。
1: 哎呀，这正好是花椒丰收的季节，是吧？嗯，它是有一种就是提神的那种感觉啊。
2: 对对，哎，
1: 这个跟这个牛羊肉搭配在一块肯定好吃。啊，
2: 摘了之后都爱不释手的，一直都想放在手里面。哎，
1: 确实是啊，
3: 有麻有香为主。
1: 确实，刚才我这个采的时候一闻啊，感觉那个味道往鼻子里窜。
3: 对，咱们这个土地，哎，地质特别适合种植花椒。
0: 新鲜采摘的花椒经过晾晒脱籽，便是可以入菜的最佳调料。有了羊肉和新鲜的花椒，要开始制作了。刘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蒸全羊要想咸鲜十足、鲜嫩多汁，一定要给它盖上被子。刘大哥说的被子到底是什么呢？
2: 鲜血改刀，改让它更入味一些，
1: 更好入味。整个羊背全这么开就行了啊！
2: 把这个蔬菜
1: 哦切一下
2: 啊，切一下。
1: 哟，大哥这刀工可以啊！
2: 做这个行业做了有20多年了。哎
1: 呀，说白了闭眼切都行，是吧？芹菜也是，它有独特的这个香气在里边啊。
2: 菠菜汁它本身就有一点
1: 清香的，
2: 清香甜味，
1: 这是保证它的这个蔬菜的清香味能够渗透进这个肉里边。
2: 是的，高度的白酒，
1: 加点高度白酒。嗯，
2: 酒的话它会被这个羊肉吸收，
1: 锁住鲜味。
2: 锁住，对。嗯，不吃不知道，
1: 非常
2: 一吃是非常非常的鲜美啊。加点精盐。
1: 哦，盐啊。嗯，拌均匀之后，一会儿是要把这个东西抹到这个羊身上。
2: 还没有，还有十几种香料。
1: 那咱们加料的时候，您看啊，它这比如说草果呀，这个大料啊，它都属于这个固体的这个香料。嗯，这个它很难入味儿，不需要给捣碎吗？
2: 因为用高度的白酒，嗯，再加上精盐，嗯，渗透进去。
1: 哦，渗透进去。哦，即使是我们不给它打成粉，它也一样能够通过这个白酒的一个调和，能够让它腌制入味儿。
2: 啊，腌制入味。
0: 白酒、洋葱、芹菜、花椒、八角、草果等食材和调味料混合在一起，白酒可以更好地将调料的香味释放出来。之后把全羊放在调料中腌制20个小时左右，使羊肉充分吸收调料香和蔬菜香。
2: 来，小程，哎，感觉一下，
1: 感受一下啊。
2: 对，感受一下啊。
1: 哎，确实手指啊，触碰到这个羊肉上，感觉明显到它有弹性。
2: 对，咱们没有腌之前的，你看那个，
1: 哎，是一摁就塌下去的，
2: 塌下去。
1: 现在一点，感觉有回弹的感觉，证明咱这个腌制啊很有作用。
2: 腌好之后，我们把这上面所有的这个杂料啊
1: 去掉
2: 啊，去掉，就在我们吃的时候也不会说感觉牙碜。再一个就更加美观一些，用热水把上面东西给冲掉，烫一下，咱这个羊就定型了，
1: 而且也能把它这个皮给它收紧。
2: 收紧了，
1: 吃的更香，
2: 就是定型。
0: 腌制之后的羊肉要过一遍热水，一是为了洗掉附着在羊肉表面的调料，二是为了给全羊烫皮定型。
2: 咱把这个菌类，也就是蘑菇、
1: 野生菌啊，
2: 野生菌，先给它泡发一下。蘑菇能增加它的野味啊，
1: 增香的啊，
2: 增香的啊。这个是松茸，嗯，这个是鲜冬菇，这个是花菇黄，
1: 这叫花菇黄，
2: 泡软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利于咱做下一个菜的时候更入味一些
1: 啊，
2: 更入味一些啊。然后还得泡粉皮。
1: 粉皮啊，
2: 对，
1: 来，咱们看一看啊，这个粉皮感觉跟个面饼一样啊。
2: 这个粉皮其实在我们南方那边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嗯，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感觉这个东西还特别好吃。哦，这个粉皮一会泡发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盖在羊身上，
1: 盖在羊身上，
2: 对，盖在羊身上，
1: 跟盖一床棉被似的。
2: 啊，在蒸的时候啊，嗯，羊肉它会散发一种蒸汽，嗯，啊，避免它的蒸汽，也就是羊的本身的鲜味，包括我们腌料的一些香味，锁住。
0: 刘大哥将松茸、花菇等菌类一起泡发，这是为了让全羊在蒸制的过程当中口味上更加富有层次感。邯郸地方特色的绿豆粉皮也需要泡软，这是为了在蒸制过程当中锁住羊肉的水分和香味。刘大哥为了蒸全羊更加鲜香，他给全羊上下都准备好了淋具，也准备好了被子。
2: 咱这个炸鱼，
1: 哟，还用到鱼啊？
2: 对，在我们中国这个汉字里。

0: 看，一个鱼一个羊就是一个仙子是吧？但是确确实实在我们做汤的时候，它的味道真的是不吃不知道，
1: 非常鲜美，
0: 非常非常的鲜美，
1: 非常的鲜。这用的是鲫鱼是吧？哎，
0: 对，咱这个鱼就是为了要它这个鱼汁，哎，鱼呢蒸透之后，鱼肉咱就不要了，鱼蒸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已经全部柴了，
1: 只留鲜味儿，一切为羊肉服务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什么鱼啊？
0: 这个是嘎鱼
1: 啊，黄嗓鱼，是
0: 叫做网冠鱼，
1: 网冠鱼啊，这是广州话，
0: 广州话，
1: 广州话。
0: 先放我们的菌类，就是我们刚才泡发的，你看这个。
1: 这个蘑菇先打底啊，
0: 蘑菇先打底，垫起来，咱们有空间蒸汽给它蒸进去。
1: 这个是有设计的啊，这是啊，正好羊的这个肋骨这地方有一个凹的地方，
0: 哎，
1: 正好把这蘑菇给它顶起来。泡过之后啊，
0: 完全晶莹剔透，
1: 发起来了啊。这粉皮呢就像那一个棉被一样啊。这个蘑菇的这个蒸汽呢，蒸到这个羊肉上面之后呢，等于形成一个回流，
0: 形成回流，蒸出来这个羊肉里头。到最后更加口感更加好。第二层就是咱的炸鱼、黄骨鱼、
1: 黄骨鱼
0: 啊，黄骨鱼，
1: 让它这个汁水啊能够充分的滴下去的是吧？
0: 是的，
1: 鱼羊鲜。
2: 泡发的菌菇打底，既能让菌菇的香味通过蒸汽进入到羊肉当中，也能起到支撑的作用。泡发的粉皮晶莹剔透，盖在羊肉上，锁住羊肉本身的汁水，使羊肉更加鲜嫩。在羊肉的上一层放上处理好的鲫鱼、黄嗓鱼，为的是在蒸制过程中，鱼鲜味再次提升羊肉的鲜味。最上层放玉米、山药、红薯，随着锅内温度的升高，层层鲜香在蒸笼内往返循环，香气溢满四周。
1: 好，刘大哥，这个咱们得蒸多久啊？
0: 2个小时，但是我们得切记，在中途我们不要去开锅。哦，我们中途在这个羊肉还没有蒸软弱的时候一开锅，等于我们的鲜味都跑掉了。
1: 前功尽弃。这个锅盖很重要啊，它是锁住鲜味最关键的一环。
0: 对，到最后咱还有一个蘸料，浇汁，味道更有层次感，更丰富一些，
1: 还更浓郁
0: 啊，更浓郁。
1: 好的，那我们静候2个小时就可以品尝到美味的这个蒸羊了。
0: 是的。
2: 长达2个小时左右的蒸制，锅内食材的味道都汇聚到了全羊上。为了让全羊的口味更加丰富，出锅之后，刘大哥用剁椒、肉末炒制了一份酱料，淋在全羊表面。到这一步，刘大哥精心研发的蒸全羊就制作好了。
3: 一看想吃，二看想吃，三看还想吃，
1: 根本停不下来
3: 啊！
1: 来上一块清蒸黑山羊，吃起来我们所有的这个香料的味道融入在羊肉当中，羊肉本身的这个嚼劲还依然保存着啊，再加上我们这个剁椒汁的加持，吃起来是麻辣鲜香，非常的有口感。嗯，哎呀，这个清蒸黑山羊果然名不虚传呢，大哥，用南方的理念做北方的菜，果然是一绝。秋天啊，吃点这个蒸的反倒是更适合啊。
4: 我还是觉得这个对。
0: 好，你喜欢吃孜然味，
1: 小朋友有见解，你看。
2: 刘大哥制作的蒸全羊，用蒸制的方式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味，也减少了烧烤当中炭火带来的燥气。这道美食蕴含了刘大哥满满的巧思，也饱含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葱油鱼卷体现着师傅朱土宝的老道，鱼肉莲蓬则展现了徒弟朱伟的创新。师徒二人对鱼肉美食的探索仍在继续。彭华强大哥制作的甲鱼午吃深受食客欢迎，他也开始尝试在热辣鲜香的传统湘菜中进行创新。刘公军大哥制作的蒸全羊成为宴席上当之无愧的焦点，他将继续用南方技法烹饪北方菜，家乡味道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们对地方美味的追求与传承。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9: 爸，喝点这个。
10: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级密炮，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0: 即有难题就找心太子。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陶与瓷如何区分？为何陶瓷也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5集《古瓷雅韵》。

0: 女娲团土造人，为广袤大地孕育出中华文明，先民团土烧瓷，让中国的名字历经淬炼，光耀世界。从仰韶彩陶上神秘的纹饰，到盛唐三彩的丝路欢歌，从五大名窑的争奇斗艳，到宋徽宗梦中那一抹雨过天青，从元青花的苏麻离青，到青珐琅彩的西洋华彩，中国陶瓷以经年累世的薪火相传，烧出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工艺史诗。在这条泥与火铺就的长路上，每一件器物都是一枚时光的琥珀，每一道釉色都是一页凝固的史书。那么这些惊艳世界的名陶名瓷曾有着怎样戏剧性的发现？在中华制陶2万年的溯源史、7000年的成熟陶瓷文明史背后，又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时代的洪流中怎样的恢宏格局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青铜器啊，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馆藏文物，但是呢，它的使用却有一定的门槛，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随便使用的，必须啊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且啊还要有等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啊，青铜器出现的时代啊，一般也就只是夏商周时期。后来呢，因为铁器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个铁器啊它更有性价比，所以青铜器就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啊，有一种材质的器物，它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呢在之后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还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甚至啊，它在外国人眼里就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这就是陶瓷。那我们经常说陶瓷陶瓷，实际上啊，它包含了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陶，一个是瓷，它们最大的区别啊，是在于用料和烧制的温度不一样。那瓷器呢，主要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那烧制的温度呢，通常是在1200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烧出来的瓷器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还能透光。那瓷器使用的原料啊，可是非常讲究的啊，比如说像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白度高，可塑性好，耐火度高。我国很多地方啊都有高岭土矿，比如像江西景德镇的高岭村，哎，那可是高岭土的命名地。那这里的高岭土啊，品质优良，为景德镇成为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啊，陶器可不一样，那它的原料呢，只是普通的粘土。那粘土的好处啊，在于它的可塑性和结合性很强，可以使得陶器呢，在成型的时候能够轻松地捏造出各种的形状。而且啊，陶器在烧制的时候啊，温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啊，烧出来的陶器质地没有那么的细密啊，比较粗糙，不够坚硬。所以啊，要是这么说来的话，陶器和瓷器在外观和质感上都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先有瓷还是先有陶呢？肯定是先有陶啊，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啊，咱们的祖先就开始制作陶器了。

0: 那个时候的陶器啊比较简单，主要呢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啊，像用来烧水做饭之类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那虽然这个时期啊还不是特别成熟，但已经开始有了瓷器的雏形。那后来呢，到了汉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呢有了很大的进步，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那我们说呀，既然陶器是瓷器的前辈啊，先有陶再有瓷，所以我们啊就先来说说陶。刚才说了呀，陶器的主要材料呢是用粘土，但是不同地方的粘土里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烧制时的技术手法也不一样，所以烧出来的陶器呢也是各有特色。常见的呢有红陶、灰陶、白陶、黑陶。那在我们山东博物馆当中啊，这几种陶都有典型的文物藏品，比如镇馆之宝之一的红陶受刑器，哎，就是红陶的典型代表。那受刑灰陶龟、白陶龟就是灰陶和白陶的代表，而山东最出名的蛋壳黑陶糕饼套杯就是黑陶的代表。后来呀，红陶、黑陶这种单一的色彩呀，已经无法满足古人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啊，他们就开始琢磨着给这些陶器上啊画上好看的花纹，哎，这就成了彩陶。那彩陶呢，就是在陶器烧制之前啊，先在陶坯的表面用矿物质颜料绘上各种的图案，然后呢再进行烧制。那这样一来啊，图案的色彩就会非常的鲜艳，而且能长久保存。当然啊，前提是要先对陶坯进行精心的打磨，要让它的表面看起来光滑平整。这样呢，在绘制图案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流畅细腻。那绘制彩陶使用的颜料呢，主要是天然矿物质颜料，比如说红色的赤铁矿、黑色的锰矿石等等。那用这些矿物质颜料来绘制彩陶呢，颜色非常的稳定，不易褪色。我国彩陶的分布非常的广泛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就非常的出名，它们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很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也是彩陶，那最有名的一件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一个瓶子要被塑造成复杂的人形？
0: 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那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呢，是在1973年在甘肃齐安大地湾出土的。它的时代啊，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个彩陶瓶啊，它是用红陶做的啊，质地非常的细腻。从外观上看啊，它的个头啊不大不小，腹部呢是圆鼓鼓的，还上了颜色，看起来特别的精致。那最吸引人的呀，肯定是它的器口被捏塑成了人头的形状。那这个人头啊，五官非常的端正，鼻子挺挺的，嘴巴小小的，脸蛋呢还挺秀丽的。而且呀，我们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巴它都是镂空的，两只耳朵上啊还各有一个小穿孔，就好像能挂小耳环一样。那这些镂空的地方啊，在光影下会形成深色的阴影，让这个头像啊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表现力。

佛有了生命一样。那我们再来瞧瞧瓶体上的彩绘纹饰啊，那也是相当的讲究，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都是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那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呢，感觉特别的和谐，就像一幅神秘的远古画卷。虽然啊，咱们现在可能不太明白这些图案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能感觉得到它肯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哎，说不定就是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或者记录生活的方式。那从制作手法上看啊，这个彩陶瓶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上面的圆雕人头像呢，运用了镂雕、贴塑、刻画等好几种雕塑手法，脸上五官的位置啊安排得特别的均匀恰当，整体的布局非常的和谐。制作的人啊很懂得取舍，把小的体面归纳概括在大的体面上，这样的手法呢让整个头像看起来特别的具有整体感。那这件彩陶瓶啊可不只是好看，它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原始社会啊，生活条件特别的艰苦，人们能把观察到的人的形象那么生动地捏塑出来，哎，说明当时的雕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啊，它的形象很单纯，风格也很质朴，但却能做到面目传神，还很有雕塑造型的体积感，这就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以及艺术再现的能力。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啊，人们对大自然和祖先充满了敬畏。也许啊，这个彩陶瓶就是他们心中的祖先神的象征，是母系氏族崇拜的标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在几千年前，一群人呢围在篝火旁，对着这个彩陶瓶虔诚的祈祷，希望祖先可以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哎，是不是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呢？你看啊，最开始是素陶，没有花纹，后来呢有了花纹，成了彩陶。那古人的审美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光是有花纹他们还不满足，就开始啊研究往这个陶器上面来上釉了。那釉是什么呢？其实啊，釉呢就是一种覆盖在陶瓷器表面上的玻璃质的薄层。那这层薄层呢能让器物表面显得更加的光滑平整，哎，既好看又耐磨。那我们说呀，后来的瓷器其实都是要上釉的，只不过呢这个瓷器的釉呢它更讲究。那么在瓷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古人们呢就先给陶器来上釉，哎，这就成了釉陶。其实啊，有一种最为典型的釉陶你们可能想不到，哎，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唐三彩。唐三彩呢其实就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它呢是在陶坯的表面啊涂上一层含铜、铁、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料，再进行低温烧制。它的釉色呀其实特别的丰富，有黄、绿、褐、黑、白等各种颜色。不过呀，最为主要的还是黄、绿、褐这三种，所以呢大家就叫它唐三彩。那唐三彩呢其实是一种随葬品，但是啊它塑造的内容特别的丰富。那唐代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都能从这些唐三彩里找到影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啊有一件著名的唐三彩在月骆驼俑，就是经典之作。1959年啊，西安市的西郊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那虽然墓顶啊被挖掉了一部分，但墓里边的器物保存还挺完整。在清理的时候啊，出土了很多人物、动物的陶俑。那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件骆驼形状的陶俑最漂亮。那这只骆驼呀非常的高大健硕，四条大长腿稳稳地站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它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哎，就好像在嘶鸣一样，特别的传神。骆驼浑身啊是黄色的，背上啊还垫着毯子，看上去就特别精致。那再往上看啊，驼峰上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呢铺着色彩斑斓的长毯，那毯子的纹理啊刻画的真是细致入微啊，摸上去好像都能感觉到它的质感。那平台上呢更精彩，有七名男乐俑，他们头戴软巾，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衣，都盘腿坐在毯子上，每个人的手里啊还拿着不一样的乐器，有笙、箫、琵琶、箜篌、笛子、拍板、排箫

0: 等等，姿势特别的投入，就好像在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在这些男乐俑中间啊，站着一位女妓俑，她微微地扬着头，脸蛋非常圆润，穿着长裙，右手举到胸前，左臂自然地下垂，姿态轻盈，仿佛正在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驼背上居然容纳了8个人，而且每个人的神态动作都是栩栩如生，歌者舞者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真的是把夸张的艺术和现实的生活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专家推测呀，这件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大概呢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制作的，它可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都非常的高。
1: 唐三彩以它斑斓交织的釉色凝固了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丝路风华，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它将中亚的驼铃、西域的乐舞与长安的繁华一并烧入泥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如果说唐三彩为我们推开了丝路的大门，那么瓷器则让中国的名字随着远航的商船响彻四海。从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到邢窑白瓷的泪血泪银，再到元青花的浓艳豪放，瓷器以其无与伦比的工艺与美学征服了世界的审美，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其中有一种瓷器更是穿越了千年，成为瓷器釉色的美学圭臬，它究竟是哪一种瓷器呢？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离奇曲折的故事与帝王梦境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0: 我们说呀，瓷器是烧出来的，那么烧瓷器您得有个专门的地方吧，总不能随便找个路边生堆火就给烧了吧。那这个专门烧造陶瓷的地方呢，叫做窑。从古至今啊，烧造瓷器的窑可不止一个，是数不胜数，它们大部分啊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生产商啊，不同的生产商烧出来的瓷器呢都各具特色，其中呢有一些就成为了名牌。比如说宋代啊，就有5个最大的名牌，号称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魁，以天青色瓷器闻名，工艺复杂，产量稀少。官窑啊，专为宫廷烧制，造型规整，釉色呢以粉青、月白为主，胎质细腻。哥窑瓷器呢有独特的金丝铁线开片，瓷口铁足，艺术价值极高。钧窑呢以窑变釉出彩，釉色绚丽如晚霞般奇幻。定窑呢以白瓷见长，胎薄质细，刻花印花工艺精湛。那除了这5个一线品牌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建窑等等。那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如果想把这些名窑的瓷器都凑齐，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全国没有几家博物馆能做得到，因为单单就是汝窑瓷器这一种，大部分的博物馆里都没有。那这主要是因为啊，它烧制工艺非常的复杂，成品率低，而且呢只供宫廷使用，民间很少能见得到。那根据史料记载啊，汝窑烧制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北宋时期开始烧造，大概呢也就只烧了约20年，到南宋时期啊，存世量都非常的少了。目前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汝窑瓷器呢也不过10来件，所以啊每一件都可以说是稀世珍宝。但是啊，有一家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汝窑瓷器，这就是河南博物院9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那这件汝窑鹅颈瓶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造型。那它的整体造型呢，非常的优美，线条流畅自然。瓶子的颈部呢是细长的，哎，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因此呢得名鹅颈瓶。那这种造型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是非常的独特，体现了宋代工匠们的高超的艺术水准。瓶子的腹部啊，圆润饱满，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从侧面看啊，瓶子的线条呢，从颈部到腹部是逐渐的变粗， 再到足部呢又微微的收敛，形成了一种优美的 S 型曲线。那这种曲线呢，不仅具有美感，还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那如果拿在手里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再来说说它的釉色哈，我们说汝窑最漂亮的就是它的釉色。据说呀，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醒来后啊，便对这种颜色是念念不忘，便写下了一句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啊，他下令让工匠们按照他梦里的颜色来烧造瓷器。那汝窑的工匠们啊，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让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从此啊，汝窑瓷器便以这种独特的天青色而闻名于世。而除了天青色之外呢，汝窑瓷器的釉色呢，还有天蓝色、粉青色等几种。其中啊，最少见的是天蓝色啊，就是这件鹅颈瓶的颜色。那除了釉色呢，这件鹅颈瓶的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它的腹部呢，刻有缠枝莲花纹。那这种纹饰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寓意着吉祥如意。那工匠们呢，用刻刀在釉面上精心的刻画，线条流畅细腻，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那通过刻花工艺啊，纹饰在釉面下是若隐若现，增加了瓷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当你仔细观察这件瓶子时啊，会发现这些纹饰仿佛在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那么，这么精美的鹅颈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起来啊，还有一段故事。1986年啊，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的一位农民，他在劳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完整的瓷洗。后来啊，经过冯先明、耿宝昌等多位权威的专家一致鉴定啊，确定这件瓷洗就是宋代的汝窑珍品。那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立刻引起了文物界的高度关注。于是啊，1987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啊，就在清凉寺村正式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当中的一位研究员，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窖藏坑。他怀着嫉妒的心情啊，小心翼翼地对着窖藏坑进行清理发掘。那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啊，一件又一件珍贵的汝窑瓷器重见天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呢。那这些器物的出土啊，为研究汝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这件天蓝釉的刻花鹅颈瓶，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釉色和纹饰，让人们对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呀，这次发掘工作的成果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不仅啊，让这件鹅颈瓶得以重见天日，更重要的是啊，确定了汝窑遗址的存在。因为在此之前啊，汝窑瓷器虽然是代代相传，却一直找不到窑址。就如同没有出生证明一样，只能被视为疑似汝窑器物。而此次汝窑遗址的确定啊，为后续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汝窑瓷器的鉴定有了可靠的标杆。汝窑呀，有特别漂亮的天青色，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就会很美丽。之后啊，很多瓷器也都是这种纯色的风格，就是给瓷器呢涂上单纯的颜色釉，有红釉、黄釉、蓝釉、绿釉、白釉、黑釉等等。那每种釉色呢，下边还会再细分啊。比如说红色釉就有胭脂红、豇豆红、狼窑红、霁红等等啊，非常的讲究，真的是诠释了最美中国色。但是啊，瓷器不能都只是单色的，它还可以在上面画上各种漂亮的图案。那如果是在上釉之前画图案呢，釉啊就会把图案覆盖住。那图案呢就在釉的下面，这叫做釉下彩。那最为典型的釉下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花瓷。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青花瓷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0: 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青花瓷呢，其实就是一种釉下彩的瓷器，它是先用含有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的坯体上啊描绘出纹饰，然后呢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釉，经过高温一次性的烧成。那这种钴料呢，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所以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青花瓷的历史啊也挺悠久的，早在唐代呢就已经开始有了青花瓷的萌芽，不过那个时候啊工艺啊还不太成熟。到了宋代，青花瓷也没有怎么发展起来，一直到元代，青花瓷才迎来了大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啊，生产规模扩大，技术呢也成熟了，烧制出了很多精美的作品，而且啊开始大量的出口到国外。明清时期啊，青花瓷更是成为了主流瓷器，在工艺和装饰上、不断的创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那因为青花瓷的存世量特别的大，所以博物馆里呢有件青花瓷藏品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有一个博物馆呀，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元青花。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那南京市博物馆呢自己的馆址啊是在南京市的朝天宫，它的镇馆之宝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件大名鼎鼎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我们说呀，欣赏一件瓷器无非啊就从三个角度入手，窑口、器型和装饰。窑口是最简单的，哎，在哪个地方烧就是哪儿的。那因为元代的青花瓷啊都是在景德镇烧制的，所以呢它就属于景德镇窑。那再从器型的角度来看啊，这件青花梅瓶的造型是非常的优美，小口、短颈、封尖、收腹，瓶身修长，哎，就像是一位美女一样啊。那这种器型呢叫做梅瓶啊，梅花的梅。梅瓶啊其实在宋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呢它是用来装酒的，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啊，这种瓶子常被用来插朵梅花，哎，所以这就叫了梅瓶。哎，您看我们这件梅瓶啊，器型规整，线条流畅，比例协调，看起来特别的端庄大气。那它的高度呢大概有44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尺寸大小是刚刚好啊，如果拿在手里呢那感觉肯定特别的棒。最重要的是啊，来看它的装饰手法，釉下彩青花瓷。我们刚才说呀，青花瓷的用料是很有讲究的，那元代的青花呢它的用料就更讲究了，它主要用的是一种进口料啊，叫做苏麻离青。这种料啊特别的神奇，烧出来的蓝色呀非常的鲜艳，还有一种晕散的效果，也就是啊花纹的边缘会有点像水墨画那样自然的散开，哎，看起来特别的灵动。而且呀，苏麻离青含铁量高，在烧制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黑色的斑点，那这些斑点啊它可不是瑕疵，反而成了元代青花瓷的一个特点，让瓷器看起来啊它更有韵味。 那咱们的这件萧何月下追

对韩信梅瓶啊用的就是苏麻离青，哎，我们可以仔细看看那些蓝色的纹饰啊，就能看到晕散和黑色斑点的效果特别的漂亮。那用料有讲究，还得看看画的怎么样吧。那这件梅瓶上的纹饰啊可是太精彩了，整个瓶子从上到下纹饰可分为好几个部分，最上面瓶口的那一圈啊是卷草纹，哎，就像是波浪一样的花纹，很有动感。 接下来啊，肩部是缠枝牡丹纹，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富贵的象征。缠枝的画法呢，能让牡丹看起来更加的生动，就好像在风中摇曳。那腹部呢，就是咱们要说的重点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画面。那萧何月下追韩信呢，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话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韩信呢先投奔项羽，没有被重用。 他就跑去投靠刘邦，可刘邦呢一开始也没有敲出他有什么能耐，这韩信呢就一赌气，半夜就走了。那萧何知道之后啊，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清楚啊，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赶紧骑马去追。当时啊，月色正明，萧何是一路狂奔啊，终于在月下呀把韩信给截住了，哎，就好说歹说把韩信给劝了回来。后来啊，刘邦听了萧何的建议。 哎，就开始重用韩信，那韩信呢也帮刘邦打了不少的胜仗，哎，立下了大功。那我们看画面当中啊，萧何骑着马在月下追赶韩信，人物的形象描绘的是栩栩如生。萧何一脸的着急啊，好像在喊着韩信，你快回来。那韩信呢就牵着马，有点犹豫的样子。旁边呢还有松树、竹子这些植物啊，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 那再往下呢，接近底部的地方是变形的莲瓣纹，每一片莲瓣呢都画得非常的精致。那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很强的艺术美感啊，让人看了就移不开眼睛啊。那这件梅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50年的时候啊，在南京的江宁区江君山那边啊，有一个明代的乾宁王沐英的墓被盗了。 那这位沐英啊，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和朱元璋的关系特别的好。那这件梅瓶呢，很有可能是元代的皇室啊或者贵族使用过的，后来呢，到了明代被作为珍贵的陪葬品放进了沐英的墓里。当时啊，有文物贩子在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个瓶子，哎，就被一位南京市文物公司的工作人员给碰上了，哎，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花了好几个金条给买了下来。 2年后呢，他把这件梅瓶无偿的捐赠给了国家。后来呢，就一直在南京市博物馆珍藏，成为了镇馆之宝。青花瓷以蓝白相间的纯净笔触，将水墨画的意境与瓷器的温润完美融合，成为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然而，勤劳智慧的工匠并未止步于釉下彩的成就。 他们在一烧成的瓷器上再度挥毫，创造出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釉上彩工艺，让瓷器的色彩从素雅走向绚烂，从单色走向万象。其中融合了西洋技艺的珐琅彩瓷器，在宫廷里获得万千宠爱，更拥有举世孤品的地位。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烧造工艺和制作过程，让这些瓷器拥有如此高的价值？这些孤品从深宫流落到民间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我们说呀，青花瓷是釉下彩。 是在釉料的下面画画的，哎，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哎，就是在已经上完釉烧完之后再画画呢？那是必须得有。那这种在釉面上画画的手法呢，叫做釉上彩，只是啊，要记得在画完之后再烧一次才行。那釉上彩呢，就是在已经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啊进行彩绘装饰，然后呢再经过二次的低温烧制。 让彩料和釉面紧密结合啊，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案和色彩。真正让釉上彩大放异彩的，还得是明清时期。明代的时候啊，釉上彩的工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出现了著名的五彩瓷。五彩啊，就是以红、黄、绿。

红、黄、橙、黄、蓝、紫等多种色彩为主要色调，颜色对比呢比较强烈，图案绘制呢很精美，看着就比较热闹喜庆啊，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有人把这种又

0: 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呢是色彩柔和细腻，这是因为啊，它在彩绘的时候加入了玻璃白，让颜色呢有了浓淡深浅的变化，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哎，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特别的雅致。当然啊，要说釉上彩里最稀有的就是珐琅彩。珐琅彩啊，可是釉上彩里的贵族，它是从国外传入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珐琅彩的颜料呢，质地细腻，色彩鲜艳，绘画精美，而且呀还有光泽，常常呢有西洋绘画的风格，一般呢都是皇家专用的，所以会显得特别的珍贵。那提起珐琅彩呢，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我曾经工作了很多年的单位天津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珐琅彩瓷器，这就是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这个瓶子啊，个头其实不算太大，非常的小巧玲珑，但也高雅端庄，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线条流畅柔美，典型的玉壶春瓶造型啊。这种形制呢，自北宋创烧以来就一直深受喜爱，历经元明清盛行不衰。刚才说到珐琅彩的工艺，可是清代康雍乾时期专门为宫廷打造的御用瓷工艺。珐琅彩呢，始于康熙末年，雍正时呢制作越发的精美，那到了乾隆这儿更是细腻至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工艺啊复杂的很，得先在景德镇御窑厂啊烧制出100件白瓷薄胎的瓶体，然后呢从中精心的挑选出10件毫无瑕疵的送入宫中，接着由皇帝亲自选定花样和诗文，再安排造办处聘请的宫廷西洋画师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啊，依照西洋技法绘制图案，最后呢入窑进行低温烧造，烧制完成后啊还要再进行预选，由乾隆皇帝呢亲自把关，选出其中最为上乘的一件，而其余的就要全部砸碎，而且呢就地掩埋。这件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堪称举世孤品，独一无二。这瓶子最漂亮的是上面用珐琅彩画的纹饰，瓶颈上是画的两组蕉叶纹，用蓝色的珐琅彩颜料，线条特别的流畅啊，韵味十足。瓶子的腹部呢是一幅精美的芍药制鸡图，两只雉鸡，一雄一雌，正在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石上，而在雉鸡的周围呢还画着芍药花和各种花草，都非常的精美，而在画面的空白处啊，还有用墨彩题的诗，轻拂成露蕊，红妥出兰枝，这诗写的是非常有意境啊，再配上春和翠瀑霞映几方印章，一下子就让整个画面更有文化味了。请注意啊，这些印章也都是画上去的，在瓶子底部啊有折彩的四字方块，乾隆年制，这可是他的身份证明。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壶春瓶又是如何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呢？我们知道啊，在清朝灭亡之际，宫中流出了大量的文物，那么这件玉壶春瓶呢也在其中，它几经辗转啊，最终啊被原北洋政府总统曹锟的军医处处长潘之翘收入囊中。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啊，潘之翘呢因为生活所迫啊，就打算呢把这件瓶子变卖了。那天津的文物部门啊，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啊，就迅速的上报给了天津市政府啊，出于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啊，天津市政府最终将其收回，并且永久的收藏于天津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之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玉器为何是博物馆中观众缘最好的藏品之一？那些传奇玉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6集《灵玉琼光》，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陶瓷文物了。第一啊，陶与瓷艺各具特色。我们说呀，陶主要是用普通的粘土，烧制温度低，质地粗糙。瓷呢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烧制温度呢在1240度以上啊，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而且透光。陶器出现的早，从素陶到彩陶再到釉陶不断的发展，像彩陶人头、三彩骆驼啊都是典型的代表。瓷器呢有众多的窑口，如宋代的五大名窑各有特色。第二呢是名瓷众多，价值非凡。河南博物院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造型优美，釉色罕见，因为它的出土而确定了汝窑的遗址。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窑口呢为景德镇窑，器型优美，纹饰精彩。天津博物馆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釉料独特，工艺复杂，是举世孤品。这些名瓷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第三，装饰多样，工艺精湛。瓷器的装饰手法呀，有釉下彩和釉上彩之分。釉下彩呢，如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描绘纹饰之后呢，上釉烧制。釉上彩呢，是在以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彩绘，然后再低温烧制。像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等，每种装饰啊都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让瓷器更加的绚丽多彩。那这一集啊，就是主要介绍了陶和瓷的区别，各类陶器和瓷器的特点，还有著名的陶瓷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我国古代啊，其实还有一种器物，它温润细腻，造型多样，不仅深受古人的喜爱，就连今天的很多人都想购买收藏，这就是玉器。那古代的玉器有怎样的奥秘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七百。

0: 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常见的干燥问题，巧用食疗来调理，
1: 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2: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3: 众所周知，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方在气候与饮食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南北两地的美食达人，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食疗比拼。同时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智慧。我们的第一轮比拼是针对常见的皮肤干燥问题，南北双方会采用什么食材与烹饪方式呢？
14: 首先我们请南方队先出招。
15: 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像我和家人一样容易皮肤干痒，那这时候呢，我就会给他们熬一道润肺降燥的汤。是什么呢？折耳根炖鸭汤。听起来是特别奇怪的组合，对不对？但是相信扣扣非常的好喝，而且有效。用到的食材呢是半只鸭子、折耳根、炖汤常用的老姜、香葱、八角，还有陈皮和枸杞，然后再加点黄酒。锅里的水呢没过鸭子，我们先焯一下它。焯好的鸭子放进来，折耳根、葱也打结，八角，再来点姜。为了进一步的去腥呢，我们可以加一点陈皮、枸杞，把黄酒放进来。最后一步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用热水来炖，这个汤啊才会特别的浓。静等一个小时，喝汤。好，折耳根炖鸭汤已经好了，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加点盐。盐呢不用放特别多，有一个底味就可以。等下喝的时候呢，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再加一点，关火。完全没有折耳根的味道，全是鸭子的清香、鸭肉的清香。喝完以后感觉整个毛孔都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14: 哦，我感觉这个浓汤啊给人的感觉特别有期待感，而且你说到了没有折耳根的感觉。
16: 对，
14: 那你干嘛放折耳根呢？
16: 就为了让它降噪啊。就折耳根有一个清凉的效果、
14: 哦、
16: 就吃折耳根而不见折耳根。
14: 哦，
16: 因为我本身是上海人。
14: 我能扫一你啊？
16: 我扫一你啊。对，因为我是在这个四川长大的、
14: 哦、
16: 然后呢上海人，就是南方人比较喜欢吃鸭子、
14: 嗯、
16: 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因为我到了北京以后，我发现一到换季，哦，这个皮肤痒哦好难受。
14: 对的对的，同样是作为在北京的上海人，这个一到了早上起床的时候非常痛苦。
16: 哎呦、
14: 哦、鼻子也很干。
16: 对对对，
14: 对不对？
16: 对对对对。
14: 啊，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血丝出来。
16: 哎，有的。
14: 然后呢这个身上呢就会觉得特别的干燥，就是感觉那个护肤霜护肤乳要不停地抹着才可以。
16: 对, 对，
14: 所以要随身携带的。
16: 我恨不得身上裹上保鲜膜，为了让它
14: 对对对，就是没有在上海的那种水灵感，对吧？
16: 对对对，没有水灵了。
14: 你懂的，你懂的。
16: 无所得呀。
14: 那么你又加入了在四川生活过的这个元素，加入了折耳根、
16: 嗯、
14: 啊！我真的是不晓得这个折耳根配鸭汤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敬请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会有什么样的对阵绝招。
17: 它既然是干的，那就得补充一些胶原蛋白。那咱要做一个汤，什么食材它最补充胶原蛋白呢？我这个汤啊，食材非常简单，猪蹄儿洗净之后切成块，泡发的黄豆 还有葱和姜。猪蹄儿呢，凉水下锅，再加上葱和姜，再倒上一些料酒，首先焖烧猪蹄儿，已经炖了将近两个小时了，乳白色的，是不是很惊艳？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加入黄豆，盖上锅盖，继续炖煮半个小时。最后呢，我们再加上一点盐，白胡椒粉，给它调一个咸淡口。出锅了，哎，猪蹄黄豆汤，您听听，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关键是啊，它不仅好喝好看，还运用咱们中医的原理，这叫吃哪儿补哪儿。
16: 很形象，确实。
14: 这什么意思？这是
6: 没什么意思啊。
14: 不是，你是手干燥是吗？还是
6: 没事，就是皮肤嘛，
14: 干燥，
6: 对不对？因为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这个其实是一个我学来的菜，就是川菜有一道叫黄豆焖猪手嘛。嗯，
14: 大家都知道这道菜。
6: 哎，对，我稍微改良改成那个汤。其实北方人不善于弄汤。
7: 嗯，是的。
6: 哎，但是北方有很多，尤其是中老年人，那些阿姨们，还有丁西，你知道吧？他们就容易皮肤干燥，
14: 莫名被点名。
6: 有的阿姨就，尤其我妈就是，尤其是到秋冬的时候，你稍微一划这胳膊就是白印儿，有时候一脱秋裤，还有那种白屑掉下来。其实也不是什么皮肤病，就是干。
7: 对。
6: 所以呢，我一觉得这个猪蹄里头不是富含胶原蛋白嘛？而且为什么要配黄豆呢？我觉得黄豆里头有油脂，因为黄豆可以榨油啊，又补充油了。啊，又补充这胶原蛋白了，按我们这个北京话就给它包上浆了，
18: 嘿，
6: 所以这个皮肤干燥的问题绝对能解决，
7: 必须的。
6: 而且啊，
7: 是的，
6: 像我这个做的好，我觉得能胜在，就是因为我今天胜在南方队，是因为什么呢？
16: 怎么就说了呀？
6: 我感觉我这个菜优势在什么？一点不糟践。你像我这黄豆也能吃，
18: 嗯，
6: 猪蹄儿也能吃，
18: 是喽。
6: 你那个鸭子能吃，那折耳根能吃吗？
16: 折耳根当然可以吃呀，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呢也可以不吃，就给你更多的选择。
14: 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今天连续认真了。
6: 对，是。
1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觉得，的确，我们这个菜。菜品就在这儿摆着呢，放这汤熬着奶白奶白的。你说这六袋奶没？不是，哎，我这三小时没吃错。
14: 连续连续，在赛场上言多必失。
6: 是是是是。
14: 看来呢，两个队伍都非常的认真啊。那么究竟啊，给专家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来点评一下我们南方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道折耳根鸭汤。首先请胡主任来点评。
19: 天气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皮肤瘙痒。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有分为虚实两个症型，一般呢就是阴血不足、血亏、精燥出现这种瘙痒；另外一种呢就血热，就是出现了这种热血沸腾的，导致皮肤瘙痒。我们知道，针对这种阴血不足也好，还是血热也好，我们要选择这种滋阴润燥的这种汤水是很好的一个补充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折耳根。折耳根呢，学名呢叫荠菜，学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它有一个通用名，相信很多老百姓都知道，它的名字特别响亮，叫什么呢？叫鱼腥草。
16: 对
7: 对
19: 对，为什么叫鱼腥草呢？因为你把这个草拿出来去闻的新鲜的啊，闻的时候呢就有一股鱼腥的味道，爱他的人爱到骨子里头，
14: 对，
19: 如果你恨他的人也恨到骨子里头，
14: 像榴莲一样。
19: 对，它主要是能够清热除烦止咳润燥，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排痰，它是去肺痈的一个良药。
14: 哦，
19: 啊，就是咳嗽这个胸部有痰，折耳根有很好的作用。那再讲到鸭，鸭子好，鸭是水禽，
14: 凉性的
19: 啊，它是那种干寒的这么一种水禽，它能够滋阴，能够润燥补虚，而且还可能止咳化痰，能够补我们的肺胃之阴，所以这是很好的这么一个养阴润燥的东西。这个鱼腥草跟鸭肉的这个搭配，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

0: 养阴润燥祛痰排脓的效果的。
1: 但是我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啊、鱼腥草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打折扣？
0: 那就是说鱼腥草本来就是中药、嗯、中药煮的时候你说它的煮它药性反而出来了、嗯、
1: 出来了、
0: 嗯、哎，对，没有打折扣反而把药性炖出来了、嗯、它的口感变得更加纯干香，所以这就是鱼腥草跟鸭肉炖在一块的美妙之处、嗯、一加一大于二。
1: 太好了，那鲁教授您喜欢这道菜吗？
2: 刚开始看 Coco 做的这个折耳根炖鸭汤的时候，我心里直打鼓。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折耳根啊，生的折耳根我是吃过的，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冲的、嗯、很多北方的朋友是难以接受这个味道的。但是我就不知道炖了汤以后经过您巧手烹饪之后是不是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1: 他刚才好像说到一个细节，说折耳根的味道完全没有了。
2: 对，所以我很期待待会儿尝一下、哎、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折耳根炖鸭呀，它是一个偏凉性的，它其实是适合这个体内有热的人吃、嗯、刚才胡主任也说了，我们这个皮肤瘙痒呢，它有虚，有一种呢是因为滋润不够而导致的，还有一种呢是体内有热而导致的、嗯、那么这个呢恰恰就是适合后者。那体内有热的话，我觉得如果您除了皮肤瘙痒，如果还出现比如说嗓子干、嗓子疼，甚至皮肤长火疖子这一类的话、吃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嗯、但是呢如果要是体内有寒的，平时吃东西吃凉的容易肚子胀的，那么就不适合吃这个了。嗯，
1: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这个时候最紧张的就是我们的北方队了，尤其是主厨连续啊，来听一听两位专家对你的评价。
2: 哎，看起来很简单，而且我发现连续特别擅长把这种平凡的食材化为这个神奇的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在滋润肌肤上面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猪蹄儿呢，它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外面这层猪皮啊，这个猪皮呢它含的胶原蛋白非常的高，而且大家别小看这个猪皮，在我们古代呢就有用猪皮入药的记载，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张仲景，他就有一个方子叫做猪肤汤，用的就是猪皮，他用猪皮、白蜜还有米粉然后熬汤，治疗什么呢？治疗这个阴虚嗓子干燥疼痛的这个疾病。
1: 猪皮还能够入药、嗯、
2: 对，因为就是运用了它这个滋润的作用。嗯，那么后世呢，人们就把这个猪皮的这个滋润的作用呢广而推之到包括皮肤的干燥啊、咽干啊，还有等等这一系列的润燥的这方面。嗯，这个猪蹄儿炖黄豆啊，它这个选取的另一个啊就是黄豆，食疗本草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到黄豆益气润肌肤，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尤其是对女性的皮肤它是非常友好的，还有类似于维生素 E 的一些物质啊，所以呢这两个食材炖起来呢，它对于气血不足阴虚然后滋润不够的这种皮肤瘙痒确实不错。但是呢我想提醒这个联系的一句是，你刚才说尤其是像您母亲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这个年龄的人群呢，吃这个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上面的油啊尽量的撇去一些，因为它这个胶原蛋白一般是要沉在下面一些，油浮在上面，如果你一起吃的话对老年人其实是不太，有点太过滋腻了就、嗯、
1: 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就以为那种可以滋腻的胶原蛋白是那种油油的东西、嗯、其实不是，是要往下沉的，
2: 对，
1: 才是胶原蛋白。
2: 对，如果你把它冷却之后你会发现上面一层是白色的，
1: 是油，
2: 纯白的那个是油，下边半透明的、嗯、那个才是真正的胶原蛋白。哦、
1: 嗯、很多人经常会吃反了，或者不去这个关心啊、嗯、觉得怎么这个润就怎么来，其实是完全错误的。那么相较而言，我们南方队的这个折耳根煲鸭汤是不是不存在这种过于油腻的问题？
2: 对，因为鸭子的油和猪的这个油它是不一样的、嗯、鸭子的油呢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嗯、而猪油呢是饱和性脂肪酸，所以鸭子的油其实是在动物油里面比较健康的。
1: 连续你放松一点，你眉头放松一点、嗯、你变得很紧张，对，你变得很谨慎，这不是你的风格。
3: 我们可以把鸭汤送给他清清火。
1: 对，你刚才听到了专家的这个建议，你心里怎么样？是不是很扎心？现在
4: 我还行，我觉得不到最后打分那一刻还不知道鹿死谁手。
1: 本轮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0: 给出了8分，鲁教授给出7分，一分之差，精彩的环节即将为大家呈现，那就是我们的加分权利。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两位专家来品尝，品尝过后呢，有2分可加，一分呢是品味分，一分呢是我们的地域特色分。所以大家现在应该是心中有数了，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1: 好喝吧？
2: 好喝。
0: 吴教授，
3: 领吗？
0: 领吧，
3: 领吗？
2: 领得很。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后是否会给出自己的加分权利，来请亮牌。
3: 稳了，
0: 稳了，稳了，稳了，可以了。看来还是南方队的折耳根烧鸭汤，收获了您的心，是这样吗？
4: 确实，因为折耳根的这个口味，刚刚讲的就是新鲜的折耳根有这种鱼腥味儿，它煮完以后，它的鱼腥味儿就一点都没有了，反而那种醇香跟鸭肉醇香体现出来，咸香可口。同时呢，折耳根呢是南方的一个很道地的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做蘸料，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在云贵川用的是特别多的。
1: 我觉得连续的这个猪蹄黄豆汤啊，确实第一，首先它不滋腻，而且呢猪蹄熬得特别软烂，黄豆也很软烂，这个猪蹄和黄豆那个豆香融合在一起还是蛮好喝的，
3: 蛮好喝的，
1: 所以我要给这一分。
0: 浓汤界的一股清流，这一轮恭喜南方队获胜。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1: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6: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5: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1: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4: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5: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0: 明明穿得严严实实，可手脚却像揣了块冰，怎么都暖不热。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就聚焦这个恼人的小毛病，看看南北双方又有哪些拿手的温补药膳呢？一起来看看吧。
0: 总是手脚冰凉该怎么办？看看两支队伍如何来应对。我们首先请南方队给出你们的方法，来看大屏幕。
11: 我小时候呢，就见我们家老人经常拿黄芪、当归、红枣炖鸡来补气血，我呢也经常做这一道药膳，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把这个鸡皮是要去掉的，要把它撕掉。基本上呢，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油啊，该清理的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就焯一下水，黄芪20克左右，当归呢20克左右，还会放2颗红枣。所有的材料呢都已经放进去了，就可以已经炖了。当归、 黄芪红枣炖鸡炖好啦。
0: 你看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这一生啊，
2: 对，
0: 你说什么来例假啦、生孩子啊这些经历，你说气血啊、亏损啊、那个心慌啊、手脚冰凉啊，
2: 都会有，
0: 这些都是有的。这一道这个汤啊，其实对每一个女生来说，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养生的一个煲汤的方法。
1: 好的。那么我们的北方队又将如何迎战呢？我们来看大屏幕。
3: 我做的这个菜是黄芪黄酒炖鸡，因为我平时啊特别怕冷，手脚总是冰凉，就煲这个汤喝，效果特别的好。黄芪呢是补气的，而且呢和鸡是绝佳的搭配。听说呢这个黄酒对女人特别好，补气血，而且这个黄酒呢又能去腥。将这个老母鸡放入冷水中，待水烧开后去掉上边的血沫，然后加入黄芪，放上点香菇，放上五六片的姜片，放上两个葱段，黄酒，鸡汤煲好了，在关火之前加入适量的盐，
12: 美味的鸡汤来啦。
1: 哇，田阿姨真的，我是真的被馋到了，因为我个人非常喜爱喝一点黄酒，我会把它加热温一点，
13: 这点我跟您是有共识的。这个呢对于咱们这个女同志，就是这个补气活血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那开局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很难，为什么？因为都是同样的黄芪，都是同样的去炖鸡，但是又加了不同的这个辅料，究竟他们会在我们的评委眼中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
14: 这个手脚冰凉啊，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它的原因呀，一般呢就是阳气不足，还有呢就是气血虚。那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尤其是啊，不光是冬天，到夏天的时候也是手脚凉，很多呢就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气血不足的情况。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般就是要用一些温性的，然后补气养血的药物来治疗了。今天我看到两个战队呢，分别都用了非常相似的食材，都是都用了黄芪，另一个呢都用了鸡。那么这两个呢其实确实用得非常好。黄芪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它呢是这个补气的一个药药。大家看《本草纲目》是这样描述黄芪的：芪长也，黄芪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黄芪它补气的作用呢，就像一个长老一样，它不像人参，人参就像一个大将军一样，人参补气更补心气，而黄芪补气呢更补肺气，而且呢它有这个固表止汗的作用。发现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南方战队呢选择了当归。那么当归这个药啊，其实我们有一个称号叫做女科之圣药，就是说它对女性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女子以血为本，当归呢它不仅补血，而且还活血，而且同时还可以调经止痛，所以我们在很多治疗女性疾病的时候呢都会用到当归。南方战队呢用了黄芪和当归，其实也暗合了一个我们中医的治疗思想，就是补气养血。气和血的关系呢，它是气为血之帅啊，气能生血，所以呢我们说用当归和黄芪搭配在一起呢，能够很好的改善这个女性气血不足的手脚冰凉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药膳还是非常不错的。
4: 听得鲁教授对我们南方战队的这道药膳评价特别高啊。其实呢我也认为这道药膳的配伍特别好。我们看到这道药膳呢是脱自于一个名方，李东垣的很著名的叫当归补血汤。在这关键它的这种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哪儿？在于剂量，这个剂量很关键。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战队也要注意了，我们黄芪还重用黄芪五比一，这样才能很好的起到益气补血的作用的。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当归的味道的比较辛比较苦的，如果当归的味道放的太多以后，作为药膳来说，它这个鸡汤的香就完全给掩盖了。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药膳的时候也要注意黄芪的量多一点，当

0: 味儿要少一点。
1: 同样呢是黄芪炖鸡，那我们的北方战队呢用到了黄酒。胡主任，您认可这种做法吗？
0: 黄酒呢是我们中国特有的粮食酿造的这么一个酒，它是酒中之主，酒中之尊，所以这黄酒的历史相当悠久，从南方到北方都有制作黄酒的工艺，但现在逐步黄酒的这种工艺呢，在南方流行的是更加广泛。
1: 绍兴的黄酒，
0: 对，黄酒的功效也特别好，行经络而通痹塞，温血脉而散淋瘀，所以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那种血瘀凝滞的，这个很好的有温通作用，特别是很多有血瘀导致的痛经，广东客家专门有 一种黄酒，知道叫什么黄酒吗？叫客家凉酒。一般客家凉酒呢都是做完月子以后，做完月子以后呢可能有很多恶露啊，很多这种受凉啊，所以就用这个黄酒来去喝，或者黄酒煮鸡蛋，黄酒煮猪手，来给这个就是生完孩子的这些孕妇去喝，效果特别好。因为孕产妇以后她气血毕竟亏虚，而且呢不能够让她感受风寒，通过这种滋补的温通的这种黄酒，达到能够益气养血活血通脉的效果的，所以我们看到南方跟北方都有黄芪跟鸡，但是当归跟我们黄酒的加进去以后，他们的组织人群功效还是略微有所差别的。
1: 确实是啊，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那我说南方战队呢用当归呢更偏于养血，那么北方战队呢用黄酒更偏于通经脉，所以北方战队的这一款鸡汤它其实更善于治疗哪种情况，就是老年人手脚这个发凉，因为它一般有一些气血通行不畅的这个症状，那你用黄酒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本轮啊，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三二一，请亮牌。9-9打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加分环节了。我们的加分环节非常有意思啊！我们的评委呢会有2分可以往上加，1分呢是关于它的口味，那么另外1分呢是关于是否有地域特色。那么刚才我们的战局呢是9-9平，我们还是要看两位评委品尝之后的情况了。来，我们请两位品尝。
2: 老师的这个里面因为放了大枣，所以口感是偏甜的，但是那个当归的味道也是很浓烈的。
0: 我个人更喜欢当归。
1: 你个人更喜欢当归，
3: 也就是说赢了是吧？
4: 稳了。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的评委老师在品尝之后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啊，甩锅给评委。来，好，3-2-1，请亮牌。
5: 好了。
2: 我非常喜欢北方队的这个汤品，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呀，因为加了黄酒之后变得特别的醇香啊，非常的提味儿，使这个汤的这个回味悠长的感觉啊，所以我刚才不由自主的多吃了几勺。地域我们一定要给北方加分啦，因为我们这两队其实都用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道地药材，就是黄芪，它是豆科植物，它的这个生长条件呢，它是喜旱的，而且喜阳光，而且它扎根很深，所以我们说这个黄芪啊，它的主产区呢是以山西、内蒙还有甘肃、陇西这一带的是最好的道地药材，在当地呢，比如说有些人容易感冒啊，或者是出汗呀，自己就会泡水喝，所以我们说黄芪呢是我们北方的道地药材，这一分是要给加上的。
1: 恭喜北方队险胜。
4: 谢谢。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0: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6: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7: 得了灰指甲，一个
3: 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融。

0: 满，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很多中老年人在生活中经常感觉腰膝酸软无力，针对这些症状，南北双方在药膳调理上又将带来哪些精彩对决呢？
2: 先看南方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4: 因为最近几年啊，我呢腰老疼，也许是工作太累了，老站立，我就用一味猪腰和还有一味中药在一起炖，啊，效果还不错，让我们一起来做吧。
5: 猪腰配的药材呢就是它，这就是杜仲，
4: 上面有一些灰尘啊什么的，我们就把它清洗一下。我现在呢来处理这个腰子啊，那这些呢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我们只需要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啊就可以了。这个腰花呢我们也给它焯一下，焯好水的肚中呢我们加了热水，完了我们现在盖上盖子就可以去蒸了。
5: 肚中炖猪腰炖好了，
6: 几十年来啊，只要我腰酸背痛的时候，腰觉得往下坠啊，酸疼啊，膝盖也是有问题的时候，我就来喝这个汤，是广东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这个妙方。
2: 好，那我们看一看北方队袁叔叔，您今天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来看大屏幕。
7: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食疗方啊，它是一款药酒，这个药酒呢我喝了得有20多年了，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好吧？这些呀，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制作药酒的这些材料。这个鹿茸是要用20克，这个人参需要用5根，海马用1对，一公一母的。
8: 酒呢，一定要用高度的，要60度的二锅头酒。
7: 这是一个2.5斤到3斤的这样一个玻璃罐。这个要泡多长时间呢？大概3个月以后就可以喝了。其实我小时候家里边老人，就是我姥爷啊，他那会儿60、70岁的时候，也有泡酒的那个坛子，
2: 觉得很神秘。
7: 对，我说那里都搁的什么东西呢？那会儿小也不懂，说的这个你甭管，你小你不知道，反正这就是对肾有好处。我觉得喝一段时间以后吧，对这个腰膝酸软呢，我觉得有改善。
2: 既然二位都带来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药膳啊，都是猛药，那么究竟我们的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9: 一般来说，很多的上了年纪的这些朋友都有腰膝酸软，有一部分呢是跟中医的肾相关的。我们讲腰为肾之府，所以我们通过补肝肾的这个方法是能够很好的能够解决腰膝酸软的问题的。所以我们南方张英老师他有一味杜仲，你们用过杜仲就知道，当你把杜仲这个树皮给它掰开以后，你会看见它是打蛋骨头连着筋，它很多这种筋丝连在一块的，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的。其次呢，我们用了这个猪腰子，猪腰子就是我们的猪肾的，猪肾它就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可以补肾益精的。而且这个猪腰子呢，在我们古代呢有一个叫猪肾杞梨汤，是个很好的这么一个清热利湿强壮腰肾的这么一个方子。所以在这一块我们看到用杜仲

0: 跟猪腰在一块放在一块去做这种食疗的汤，它能够补肝肾强筋骨。很多人他都是那种酸啊痛啊经脉不通啊，它能够活血通络的作用，是很好的。而且呢，看到的话，这个方子放在一块呢，它不迅猛，不那么烈，属于那种清补。因为我们经常讲这个清补、温补、峻补，峻补的它补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峻补力量过强以后呢，它能够就跟我们讲的壮火湿气，反而会助邪，让我们的这个正气得到耗伤。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特别猛烈的这个药酒究竟是不是准确呢？会不会觉得太猛烈了一些呢，卢教授？
2: 那么我们先说这个鹿茸吧。鹿茸呢，它是梅花鹿和马鹿没有骨化的脚切下来的这个片儿啊，所以它秉这个纯阳之气，极具生发之力。因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补元阳、益精髓、补气血的作用呢非常的强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你服用的不慎，比如说你没有那么虚，那么你吃的话有可能就会上火。我的患者里面就有自己给自个儿补鹿茸吃流鼻血的啊，很多人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参呢，它是一个大补元气、补脾肺肾的一个药。那么跟这个鹿茸配起来的话呢，可以一个补气血，一个呢是补肝肾啊，效果是搭配的还是不错的。嗯，另一个海马呢，它也是咸温入肾的，而且呢是补肾精的作用非常强啊。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三个药的补益的力量很强大。嗯，而且呢它又用了一个萃取剂白酒，
1: 高度白酒。
2: 对，而且是高度白酒。其实它就是用了这个乙醇，相对于水，乙醇的萃取的力量要更强大一些。所以再一个就是它易于保存，可以有防腐的作用啊。所以从药酒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一款酒呢是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
2: 但是关键是看给什么样的人喝。如果您真的是属于肾阳不足，那么肾阳不足会有哪些表现呢？那就是比如说最突出的表现就特别的怕冷啊。再一个呢，甚至严重的话会有这个浮肿的情况，小便清长。如果你真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喝一点是可以的啊。但是呢，怕就怕在喝多了。因为这个酒呢，它本身是一个生湿热的东西啊，这个而且它泡这个剂量呢，你喝的这个剂量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喝多上火，尤其是有一些本身内有湿热的人啊，就不太适合了。
1: 嗯，那刚才鲁教授给大家说的肾阳虚的这些表现啊，说说您平常生活当中觉得有吗？
3: 其实刚才那个专家讲这个吧，我还真没有这些。
1: 没有这些，
4: 您得说有，怎么
3: 不是？说
1: 坏了，
4: 您得说有。
3: 刚才专家
1: 不对，
4: 说有说没有，咱就输了。哎呦，
5: 急死我了，扣分了就。
4: 有，我输稍微岁数有点大，输没有我也有，你知道吗？
6: 实话实说，咱们这个年纪啊，就得实话实说。
4: 真有
3: 专家说呀，说这个你喝了这个药酒以后，
4: 是
3: 说是不是有点上火？现在我这个感觉很明显，你看这个脸上，这鼻子这儿，现在就说了这一段。我补的到底对不对？
4: 对，
3: 专家说我这上火对不对？
1: 对还是不对？我们听听胡主任。
0: 用这个药酒的话，确实太过于刚猛，会助湿生热，而且呢，很多这些老年人都有血压高，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的话，如果再喝药酒的话，那这个血压就蹭蹭的往上直飙，这最容易中风的。所以这儿也一定要注意，好吧，叔叔。
3: 好，
1: 那接下来究竟本轮的得分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请两位评委两分。哎呀，南方队8分，北方队6分。叔叔，你乐什么呀？你是他们南方队派来的吧？
4: 叔叔祖籍是南方人，你知道吗？
1: 所以这个确实啊，这个分数说明了一切。那么没关系的，叔叔，我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加分环节。
4: 对，
1: 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请专家老师品尝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2分的加分。
3: 好，
1: 一分呢是这个您口味觉得怎么样
3: 啊，
1: 还有一分呢是有没有地域特色。
4: 哎，
1: 所以还有逆袭的机会，叔叔。好，来，我们请专家品尝。
0: 哇，叔叔酒相当好啊。
3: 非常棒吧？
2: 这个从药酒的角度来讲真的很好。
1: 我怎么感觉您的声音都颤抖了
2: 啊，
1: 都感觉带着泪花。
2: 是我的手

0: 在抖。
1: 有一句话叫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可以明确的表达我现在的此情此景。
0: 那个刚才的这个张青老师的猪腰汤，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那种腥味儿？
2: 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因为它本身那个食材它自带的那个味道它肯定有一点，但是完全可以接受。
0: 那么接下来两位评委在品尝过之后是否要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呢？请亮牌。不对呀，
3: 为什么
0: 怎么就给了我们一个分？
1: 可能这个里面就刚刚还是有一点点这种猪腰的味儿，里面呢可能适当的加一些黄酒。嗯，黄酒药。
0: 那您把这药酒直接倒在这个、
1: 对黄酒再加进去。杜仲呢本身呢它是有一点偏苦，
4: 是
1: 杜仲的量呢也不要放太多，所以在药膳，我经常药膳的话一定要做什么美食，这样才是药膳的至高境界。嗯，
0: 所以还是要更注重口感，
1: 更注重口感。嗯，
0: 那么地域特色您给到了一分。
1: 地域特色必须要给了，杜仲是南方著名的这个补肾的道地药材，它是来自于我们张家界的这种慈利县，是一个杜仲之乡。哦，
2: 北方队的口味和这个地域特色都给分了。这个酒呢，确实很好喝，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它里面的那个回甘的味道。地域特色的话呢，那就不用说了，这里面一共三个东西，有两个都是东北三宝之一啊，
4: 对，
2: 是吧？人参、鹿茸，这两个东西都是北方东北的特产。
5: 长白山的，
2: 哎，东北这个长白山这一带是它生长最好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地域分上呢，我们也给一分。
6: 今天我们不仅品尝了来自天南地北的美味药膳，更在唇齿之间读懂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智慧，深切感受到了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每一道药膳背后都藏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愿大家从这些温润的汤羹中汲取养生的力量，养出好身体，活出好状态。

0: 同城一线之地，如何孕育出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日军侵华又为何执意轰炸中国高校？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薪火相传。桐城派文人的书本学问如何转化为救国方略？烽火连天，河南大学师生们又如何守护文化的火种？跟着书本去旅行，血脉千年，薪火相传，马上回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日剧流传已久的赞誉，提及的正是清代散文的第一大流派桐城派。自方苞、刘大奎、姚鼐三位宗师奠定根基，桐城文脉传承七代，弟子遍布全国，以义理、考据、词章为核心的文论体系，在中国文学史上刻下深深印记。

0: 这位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究竟是如何为桐城派树立下思想的根基？为了更深入地探寻桐城派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承，他们踏上旅程，来到了方以智的故居。
1: 我们现在是来到方以智故居了啊。方以智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奇才啊。评价他的话呢，可以用这样的词语来评价：真才子、真孝子、真忠臣。方以智啊，他在1640年，当时是崇祯十三年，他是中了进士。大家知道，1644年啊，也就是方以智呢中了进士之后的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就是四年之后，然后清兵就入关了。
1: 大明王朝呢，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啊，结束了。方以智呢，作为明朝的这个臣子，他呢始终是坚持民族气节的。啊，顺治七年的时候，方以智是反清被抓。被抓起来的时候，当时这个清兵统帅呀，叫马角林呢，准备了两样东西，右手呢是袍帽，那就是官服了，左手呢是兵刃，啊，就是让方以智做出选择。那方以智呢，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兵刃。那么这种选择的话，可以说给这个马角林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他很佩服方以智的这种气节，最终啊还是考虑释放了他。
0: 方以智宁死不降的气节，让他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精神标杆。不仅如此，这位硬骨头书生还是位超前300多年的科学达人，被誉为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大哲学家。走进方以智故居，在陈列着百余部诗文典籍的展柜中，一本《物理小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难道300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在研究物理学科了吗？
1: 这本书里面这个物理的话，它强调的是世间万物之理。这本书呢，它记载了天文、历算，还有动植物啊、矿物等许多方面的知识，它是以笔记的形式呈现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实践观察，可以看出他读书的话，他不是读死书，他是边学边用啊，做到知行合一。
0: 方以智创造的智测通己方法论，即通过实物观测探求普遍规律，让实证精神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生根。
2: 有人说方以智是桐城派的先导，您怎么看呢？
1: 这个话呢有一定道理。方以智呢，他撰有文论文章星火，这个里面呢是可以看出他的古文思想的，强调变雅，以朴雅为能事，也是倡导雅节的，所以在雅的这个层面呢，他们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方以智呢是桐城派的先导，从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道理啊。
0: 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义理指文章的思想内容要有深刻的道理和思想，考据指文章要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和严谨的考证，辞章指文章的语言表达要优美，讲求文采。这三者结合起来，要求文章既有思想深度，又有事实依据，同时表达优美，形成了桐城派独特的文风。方以智在《物理小时》中提出的智测通己方法论，比桐城派的考据学风早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文章心火主张文章是千古圣贤心火相传的载体，这样的学术文脉最终在其曾孙方苞手中凝聚，成为桐城派开宗立派的思想根基。而方苞之后，桐城派的影响力更是不断扩大，在姚鼐等后学的传承与发展，终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1: 桐城派呢是中国文学史啊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流派，它的大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从时间层面来看的话，它将近呢有近300年的历史啊，从这个康熙年间开始形成，然后呢到乾嘉时期呢兴盛，再到民国以后啊逐渐消亡。其次啊，从空间层面来看的话，它呢波及范围也是非常广的，从桐城开始走出去，走向全国。那么这些区域呢，有江苏啊、江西、湖南、湖北、河北、云南这些地方呢，都有桐城派的弟子。 另外就是。

0: 从这个人员来讲的话，同志们作家呢人数是非常多的。另外就是第四一点啊，也就是最后啊，就是同志们作家留下的著述也是非常丰富的。涉及金史子集啊这四个部分。那么作品呢，这个文字也是非常多。
1: 桐城派文人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高尚的精神气节著称。桐城派的文论体系不仅为清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更维护着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成为清代文坛的主流文学流派。随着列强的不断侵略及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桐城派的学者作为一群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们又是如何坚守文化传统，面对严峻挑战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书本旅行团来到了清末桐城派文人姚莹的故居。然而眼前的场景却令大家倍感意外。
2: 哇，这是战场。
3: 哇，这么大。
1: 这是一组以姚莹守卫台湾为题材的雕塑及墙绘作品。桐城派的文人又为何会出现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
0: 你们看啊，这幅画啊，这幅画呢是姚莹呢领导台湾居民抗击英军的这样一幅海战的一个画面。这个姚莹在道光23年的时候啊，是任台湾这个道员。那么他在台湾期间呢，就是加强这个海防啊，同时也加强这个炮台这个建设，外敌啊这个入侵的这样一个防范意识。我们学习这个近代史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英军那个进犯内地的话是常常得胜的，但是姚莹在台湾，他是领导军民是取得大捷。
1: 姚莹出身于家学深厚的世家，是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的侄孙。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与先进武器，清军在几场保卫战中接连失利。然而骄横无比的英国侵略军却在一个满腹诗书的儒将面前几度铩羽而归。后中英议和，一批投降派诬陷姚莹冒功领赏，姚莹最终被贬至边疆，但姚莹并未因此消沉。他利用这个机会系统地考察了川藏地区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结合多年收集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资料，写成了《康游记行》一书。他希望通过此书知彼虚实，徐筹制夷，以济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姚莹将个人的学术修养转化为对家国天下的理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文以载道，事以担当，桐城派的文人风骨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回响。当战火燃起，另一群读书人用行动诠释了何为薪火相传。77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整个中国社会在战争的阴影下陷入了巨大的动荡。当时中国很多高等院校纷纷选择从战区向后方迁徙，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也于1937年12月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办学之路。辗转迁徙中的河南大学为什么能够坚持办学和科研，顶着战火烽烟反而一路壮大，从省立大学升为国立大学？四位河南大学的学生听闻母校在抗战烽火中仍然坚持办学，深受震动。他们组成书本旅行团，并邀请到了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刘波教授，重走河南大学的烽火育才路。大家首先来到了位于洛阳市栾川县潭头镇的河南大学抗战时期潭头办学纪念馆。那么在这里，大家会了解到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4: 随着77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呢，日本人就对高校进行狂轰滥炸啊，特别是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几乎是夷为了平地。
5: 为什么他们要炸学校呢？老师和学生们明明都手无寸铁，他们为什么要炸学校呢？
4: 日本人就是想灭绝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消灭这个中华民族。

0: 他就是要把你的文化给你摧毁。
1: 嗯，那当时河南大学呢？
0: 当时河南大学搬迁的时候，九月份的时候，河南大学还没有搬，结果到了十一月底，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日本人已经打到了安阳，离我们就200公里左右，啊，那么他一渡过黄河，就到开封了，而我们离黄河多远啊？9公里，紧急要求河南大学你赶紧迁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很紧张呢，对学生呢就进行战前培训，然后呢，这个老师这一块呢，把这个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全部都打包，都要运走啊，不能把这些图书资料都留在那个地方嘛，所以打包也是一个很紧张的事儿。1939年呢，这个水藻战役的爆发呢，啊，那么形势正平呢又岌岌可危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王广信校长就带领的师生们又来了一次长途迁徙，啊，迁到哪儿了？就迁到了松县和潭头，啊，来到这儿了。把学校迁到松县了，因为松县潭头呢，它是山里头，地势啊都比较好，特别是他的同学马振堂。那么这个马振堂呢，当时是潭头的高校的校长啊，然后就极力主张说把这个河南大学呢得迁到潭头来啊，医学院放到了松县县城，其他的校本部啊，文理农全部到了潭头。
2: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那段历史，书本旅行团走进了大王庙村。这座传统的村落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古朴的气息。书本旅行团顺着小路来到了当年河大师生住宿的一处环境简陋的农家小院。学生们在生活和学习中会遇到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0: 这一家是应该说是保护的比较好的啊，他的房子呢基本上都是原貌。他们呢这个住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房子呢这个窗户呢还是比较小的，临窗的还好说，那要是在里头住的怎么办呢？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太阳灯。
3: 太阳灯
0: 啊，对对，在这个墙上呢，这是土坯房子嘛，它钻上眼儿，然后太阳光进来，他们就称那字为太阳灯。在这个地方生活呢，他们每天呢清晨起来了都是去晨读，读外语啊，读国文呐、还有一些呢就是锻炼啊，晨跑啊，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吃完早饭呢，就从这四面几个村子都汇聚到镇上的这个上神庙那个地方哈、那是集中学习的地方，到那儿去听课。然后他们为了这个抢占有利地形，第一排坐着。然后来听老师们讲课。
2: 河大师生不仅在炮火下专注于学习，还用科学知识来报答百姓。大家来到了位于松县县城的河南大学医学院旧址，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见证了河大医学院在松县敌前办学的历史。刘老师说，至今松县百姓对当时的河大师生仍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现在的地方啊，财神庙呢就盖了5排草房，设了35个床位，就是住院部一样的。对，当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平时呢，这教授们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们知识啊，专业知识。然后到医院里呢，他们就是医生。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呢，他们呢办了2所学校，一个是高级助产学校，一个是护士学校。在这儿呢，他们的培训了很多接生的人才。那么在婴儿的呢出生呢，成活率都达到了100%，就是在服务当地民众方面呢做了很多工作。
2: 书本旅行团随后又回到潭头镇，刘老师介绍说，师生们就在这伏牛山脉、伊水河畔努力寻求救国良策，带动百姓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
0: 抗日战争时期呢，河大师生呢在做好自己的教学、科研、学习任务的同时呢，也进行抗日宣传啊，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学生啊，的爱国热情的爆棚啊，所以呢，他们演这个街头话剧，就是给老百姓进行宣传，同时呢也教抗战歌曲。 啊，用这个歌声来鼓舞士气，
3: 嗯，
0: 啊，来宣传抗日。那么现在呢，就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校歌。我们校歌呢，日校时候学校歌呢，这个时候就不适合了，要创作一首新的校歌，就是在1940年的时候。那么季文甫先生呢，就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把歌词写出来了。
3: 嗯，
0: 歌词大家都很熟悉吧？
4: 是
0: 啊，松月苍苍，河水泱泱啊。当时呢，我在这儿联想哈，确实呢，可能就在伊河边散步的时候，看着周围的群山，看见身边的这个伊河的水，
1: 对，
0: 然后都浮想联翩了，是吧？这松月苍苍，河水
1: 水泱泱。
0: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也接纳了像这个宋代的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
1: 为
0: 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你看你们都很了解这一句话啊，啊，我就觉得这就是从古到今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这种历史使命和责任的一种要求。这个校歌诞生以后，确实呢，啊，提振了人心，啊，鼓舞了士气。
2: 然而，平静的时光是短暂的。1944年5月，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潭头惨案，许多河大师生被残忍杀害。苏珊·万托赫在南录中写道。破坏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他们更大的仇恨是文教中心。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的天堂。如果说水是这里的灵魂，那么鸟儿就是这里的精灵。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他们在这个被遗忘的山沟里落脚，将就着住了下来，但他们所传承的文明却是千金不换。在国家危难之际，河南大学坚守在敌前，与民众共赴国难，而淳朴的父老乡亲们用生命守护住了中华文化的根脉，这份担当代代相传，铸成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敲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他们是自然界的顶级猎手，致命的缠绕往往让猎物束手无策。水面之下，密林之中，他们都能发动攻击。从身体机构、捕猎技能到生活习性，这些致命动物有怎样的秘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浩瀚大海，连片滩涂，孕育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因地制宜创造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

0: 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中国呢是海洋大国，潮起潮落间，浪花勾勒出漫长的海岸线，也不断书写着沿海地区人与海洋的故事。福建闽南沿海地区呢，寒暖洋流在这里交汇，吸引了种类繁多的鱼虾。这些丰富的鱼类资源在勤劳智慧的闽南人手中经过加工创造，形成了闽南地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古早味。大海虽然慷慨馈赠，但是浩瀚的海洋自然环境复杂多变，对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永远充满未知和挑战。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登上一艘渔船，跟随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去发现海洋深处的秘密。
1: 福建省晋江市深户镇临海宜山，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

0: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闽南地区渔获的集散地之一。无数新鲜的海货从山户码头直接载进古镇人家。带着海洋独特的鲜美气息，滋润着沿海居民的一日三餐。
1: 我们闽南人都喜欢放这个小鱼，酱油醋下去煮这个炸鱼，便宜又好吃，大人小孩都喜欢。
0: 酱油水小杂鱼是闽南寻常人家一年四季饭桌上常见的美味。小杂鱼价格实惠，却肉质鲜嫩，有些在咸淡水交汇处就可以捕获，不用坐船出海，不仅食材方便易得，烹饪步骤也很简单。将小海鱼刮鳞片，去内脏，过油，再加上料酒、酱油、葱姜蒜，三分钟后，一盘色香味俱全的闽南家常菜便能端上饭桌。在闽南地区，传统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为客人奉上一道石斑鱼面线。来自深湖湾周边海域的新鲜石斑鱼配以闽南特色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闽南名菜。

0: 石斑鱼变现汤了，哦，是我们闽南的一道那个特色菜了。石斑鱼的特点是从海里面钓起来的，就是很鲜美，是活的。包括这个面线，那是我们闽南人用那个手拉的，它吃起来很润，口感很好。
1: 石斑鱼喜欢栖息在沿岸岛屿附近的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而这些地方根本无法下网，因此沿海渔民只能采取沿绳钓与手钓的方式捕获石斑鱼。简单易得的小杂鱼成为闽南人餐桌上的家常美食，稀少难得的石斑鱼则被用来制作成待客名菜。各种不同的鱼货都来自珊瑚湾外这片浩瀚的大海，要想获得这些美味，就要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环境。以海为生的渔民们积累了丰富的闯海经验，为了探寻这些海洋食材的采集过程，考察组决定跟随着珊瑚港渔民出海一探究竟。禁渔期即将来临，珊瑚港码头上到处是渔民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正为下次出海做准备。渔家的女人们则前往妈祖庙，祈求海护之神庇佑男人们出海平安。
2: 像珊瑚镇一个渔村呢，就有多个古庙，庙里呢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呢，在整个闽南的沿海渔村呢都很常见，因为古时呢航海技术不发达，渔民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闽南先民呢，就寄托于神明的庇佑，祈求平安归来、鱼满仓。
1: 闽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季东北风凛冽，夏秋季台风则会带来狂风暴雨。在变幻莫测的气候环境中，闽南渔村的渔民个个练就了一身好本事。
2: 听当地老人说，每逢春夏季，珊瑚湾呢都经常会发生几十分钟乃至几个小时的狂风骤雨，且之前没有遇到。要应付这样的情况呢，大船靠的是千帆转舵、随风使船的本领，小船却要具备纵跃腾帆的水上功夫。千百年来，在一次次与这样的突发气候的抗争中，闽南沿海居民练就了善水性、习航道的本领。
1: 吴天柱是珊瑚镇老渔民，出海捕鱼已经超过50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捕鱼好手。谈及出海捕鱼，吴天柱小心翼翼从船舱里搬出了一摞笔记本，向队员展示自己多年来的秘籍。
3: 我一共有七八本哦，这个日志是近30年的日志了，哦，这个捕鱼的日志就是差不多都在这几本，这个六七八集是分例
4: 哦，
3: 分例几集分。六七八四五四四五级。
4: 那您这个六七八的时候您还出海吗？
3: 六七八不能出海了，在岸上没出海我要做记录。特别冬季哦，我们就是那个风力太大了，很少出海。出海的一个月出海有时候不到几天了，啊，有时候一个月全部不出海的都是大风。
4: 您看你上面写了一个开伞5936探煤，您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几个字的意思吗？
3: 这个是一个数据
4: 哦，
3: 白尾那个23°59，东经118-36，开到里面探鱼探不到鱼，就另跑一个51 四三探友谊，所以这个记录很重要啊，记录是很重要啊。这个例子有到这边捕有鱼捕多鱼，那以后明年我就来这边找找看看呢。
1: 对于渔民来说，每一次出海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年之中出海的机会并不多，付出并不能保证收获，这是海边渔民的生活常态。
4: 这里有241251大巴36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3: 2412是一个位置，哦，那这个在这个位置捕了大巴36弹，大巴就是大巴郎鱼，那36弹就是说捕了3600斤，一弹是100斤。
4: 您看，您这个地方写了一个北瑞5凹全探梅，您写了一个凹字在这里，代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0: 的意志意思就是从这个海底的平面上哦，海底的平面，海底平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凹下去，就是从下面凹下去几米，三四米或者五六米哦，坡一个坡上起来，这个就是有一个凹，它就流水哦就旋转，会旋转这个地方哦的鱼哦就经常会到这边来。
1: 放网尾捆浮，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意思就是在这边探有鱼了啦，我就放网了，它就缠在一起没有放开了，洋流那个旋转捆住，网不会张开，那么网不会张开就抓不到鱼，是这样的原因。
2: 吴天柱告诉队员，灯光船出海捕鱼时，即使见到鱼群，也还要在观察洋流的流向和速度后才能确定下网，因为海底地形地貌复杂，洋流暗流众多，需要仔细观察当时的情况，如果水流过急，不能掌控渔网在海中的位置，就起不到围捕的效果。
0: 我每次出海我就翻阅这个笔记本哦，把它翻起来看看，假如说开捕的时候要捕这个竹夹鱼，竹夹鱼哦，一年四季它都有规律的，一般来说我们八月份去捕到九月份就没有了，它就跑到深海去了。
2: 就吴师傅笔记本中所提及的海中鱼汛的规律和水文状况，专家告诉考察队员，海底世界地貌非常复杂，台湾海峡寒暖洋流交汇，海水交换畅通，鱼虾种类多，鱼类有不同喜好，像竹夹鱼喜欢栖息于沿岸水与外海水交汇处海区，如生境没有出现重大变化，竹夹鱼的活动规律应该说是有迹可循的。

海捕鱼，如何练就不凡技艺，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十多本笔记本描绘出一幅深户渔民出海捕鱼的航海地图，字里行间是闽南渔家与大海博弈的苦辣酸甜。或许正是这一次次危险而艰辛的出海经历，赋予了闽南古早为生

0: 厚的历史底蕴。眼下万事俱备，渔船即将出海，吴天柱这次的远行能否如愿以偿呢？
1: 中午一点半，天气晴朗，微风。吴天柱和船员们准时上船，鸣笛出航。吴师傅的渔船长约25米，算是小型灯光渔船，适合近海捕鱼。
2: 吴大哥，我看今天的这个天气不错哈，这个海水也很蓝哈。
3: 对呀、啊，这个今天的海水很蓝呐、啊，还有今天的天气挺好的呀、啊。
2: 那我们今天出海的目的地是哪里啊？
3: 啊，就是去那个东山外边的渔区那边去捕。
2: 那咱这条船的这个鱼船速怎么样？大概要多久能到？
3: 因为船速大部分是8节多8节半，哦，大概我们要开10个小时左右。
1: 吴天柱前往的目的地是台湾海峡的南出口处，寒暖洋流与此交汇，鱼类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渔场之一东山渔场的所在地。
3: 我们从这边开出去，啊，开出去就是要一直要开到东山门口去捕那个竹角鱼。这种竹角鱼，我们大部分的沿海线的话都是用来磕酱油水。
1: 竹夹鱼是一种中上层洄游性鱼类，喜欢成群聚集。吴天柱出海捕竹夹鱼已经有几十年的经验。
2: 大哥，咱这个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3: 这种就是探鱼器，这上面的红色的哦是代表水面，
2: 对，
3: 哦水面线，以下这个哦红色的就是代表那个海底的底线，
2: 对，
3: 哦，如果探有鱼的话，在中间或者在底下在上面，它的颜色不一样，多鱼少鱼它会显示出来。
2: 明白。
3: 这个是雷达。
2: 哦，这是雷达。啊，
3: 雷达是扫前面后面。其他的船，这个就是代表船了。这个一点一点的，就是一条渔船一条渔船。浪来浪来，小心站轮了。
1: 渔船上的9位船员各司其职，除驾驶员外，其余船员则抓紧时间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因为灯光船是在晚上利用灯光吸引鱼群进行作业，那时候才是真正忙碌的时刻。渔船与马达声中前行，不知不觉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老师傅开始准备第一顿晚餐，由于还没有开捕，晚餐的食材是岸上带来的。
4: 晚上就去那个前头补汤，然后吃一点米饭比较近，不然晚上一夜很长时间。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下锅了。
1: 拳头母用新鲜猪肉与番薯粉制成，比鱼类更能补充能量。蘸料或者煮汤，吃法简单，是闽南一带流传已久的古早味代表。
3: 男的本性，一心一意怕表意坚定，心爱的。
1: 渔民唱的是闽南语歌曲，是闽南的一种民间小曲。深湖渔民们常常会在出海的水城上唱起，以此来营造一些轻松气氛，驱散航程的寂寞和孤单。10个小时后，渔船到达了吴天柱之前设定的捕鱼地点。一阵忙碌后，船上探鱼器并没有显示

0: 局。
1: 探离器、探下去都没有鱼呀、啊！你看我们跑好几个地方都没有鱼了，要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们要现在要开另一个地方去了。
0: 渔船行至下半夜，探鱼器上出现了许多白点。
1: 有鱼了，有鱼了，有那个鱼点。大概我感觉哦，最少要20担以上。跑来跑去看一下，看看东西南北怎么样，那个底级底下的底级怎么样，会高低嘛，会破网嘛，把它踩一下，如果踩好了我再下网。
0: 吴天柱并没有着急下网，而是记下坐标后继续往前开。观察后三角形折回，队员了解到，之所以吴天柱需要谨慎下网，这是因为台湾海峡是连接东海与南海的水道，海峡内多种海流、沿岸流共同作用，同时海底起伏不平，丘谷相间，导致海底水文情况复杂，需要渔民准确判断放网，稍不注意极有可能造成笔记本上所提及的放网为捆浮，看到鱼捕不到的情形。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要准备了，要准备要放网了、哦、我要开一个角度才有办法放网。我们的网哦是将近500米长，放网到收网大概是15分钟。
0: 到了收网的时刻，看着网尾满满的鱼货，队员们很兴奋。看来，跟着经验丰富的吴师傅出海，满载而归，已经成为这条渔船的常态。
2: 咱今天这一网下去大概多少担、啊？
1: 20多担。
2: 哦，差不多多少斤啊？
1: 啊，2000多斤。
0: 夜已深，船员们决定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一早靠岸再来清点渔获。
3: 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晨光熹微，船员们开始忙碌。渔湖中有几种体型接近的鱼，不过仔细看的话，依然可以发现不同之处。
1: 吴老哥，咱看这个体型都差不多，但是现在咱们仔细看，好像这三种鱼都不一样哈。
2: 是啊，三种鱼不一样。这个是猪脚鱼，猪脚鱼要那个眼睛大一点的，那个身比较宽一点的。哦，这种是巴郎鱼，哦，这种是青蛙鱼，青蛙鱼那个背上就有花纹。这三种鱼经常混合在一起，好像兄弟的那样。
3: 下锅下锅。哦。
0: 新鲜的小鱼只需简单的烹饪，就能品尝到最大限度的鲜美。这是渔民对自己辛劳的犒赏，而只有在经历了捕鱼的辛劳之后，我们才能懂得闽南人对这道家常美食所倾注的情感与珍视。满满的鱼货印证了吴天柱笔记本上记录的捕鱼秘籍。这时笔记本中间的一两行红色的小字吸引了队员们的注意。
2: 这个就是标的是沉船啊，那沉船哦，一般来说都是很多鱼啊。啊，这个为什么我写这个乌鸡啊？因为乌鸡是一个哦，船长看到那么多鱼哦，就放网了。
1: 对，
2: 放网哦，那放下去哦，网就搞破了，被这个沉船割破了，就全部破了，就哎呀，没有搞得一起来。
0: 然而紧接着，吴师傅就将渔船开到了沉船地，并且下了锚。吴师傅此举让我们疑惑，难道不怕下面的沉船再一次把渔网搞破吗？只见吴师傅安排船员去仓库中取出鱼竿，上齐了饵料，原来是准备在这里引鱼上钩。
2: 沉船下边哦，鱼类很多，这边钓哦比较有鱼钓起来啊，品种很多。
1: 那咱们现在下面有沉船，咱们这个鱼线要放多长啊？
2: 大概应该要放40多米，40多米深。
0: 石斑鱼作为肉食性凶猛鱼类，喜欢生活在岩礁、珊瑚礁底质的海区，并常常以突袭的方式捕食底栖甲壳类、各种小型鱼类和头足类。而海底沉船是各种鱼类的生活栖息地，也是石斑鱼觅食的绝佳地点，故而沉船处是捕鱼者梦寐以求的好地方。深湖镇所在的晋江海域气候复杂多变，海底高低不平，暗礁丛生。古时先民行船至此，无不小心翼翼。千百年来，这里海难众多，一条条沉船静静地卧于海底，成为了鱼类的栖息之地。
1: 哦，来了来了，哇，好有力气，哇，好有力气，哇，这鱼也不是很大，但是非常有力。
2: 哦，可以
1: 可以，非常有力气。吴大哥，您掂量一下公墨鱼多重啊？
2: 啊，我掂量一下，1.6，1.7，差不多。
1: 1.67哈，嗯，好好好。这样的石斑鱼钓上来以后，咱们一般会怎么处理啊？
2: 我们就是。

0: 搞在冰箱里面那个到岸上去卖，
1: 对吗？
0: 啊，有时候那个有活的哦，我们就养在那个水桶里面。
1: 如果遇到小的，会不会自己吃啊？
0: 小的也没有。
2: 不一会儿，钓上来的石斑鱼就有小半盆了。这时，吴天柱从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得知，两天之后将有大风，渔船决定返航。晌午，吴天柱的渔船满载靠港，港口的渔船众多，忙碌的船员疲惫中带着收获的喜悦。岸上，吴天柱的老客人早已等候多时，新鲜的石斑鱼搭配闽南特有的面线，共同成就了这道经典的闽南古早味。千百年来，南迁至此的中原先民停下了脚步，和当地渔民一起围海造田，出海捕鱼。即使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闽南先民依然能够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不仅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更是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
3: 翻阅闽南古早味的历史，我们感受到先民在筚路蓝缕的创业路上团结一心、守望相助的精神力量。闽南饮食文化繁荣的背后是大自然的眷顾和慷慨赠予，也是闽南人的开拓意识、创造精神和闯海信念共同铸就的结果。这样的文化力量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闽南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这里的人们继续前行的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他们是自然界的顶级猎手，致命的缠绕往往让猎物束手无策。水面之下，密林之中，他们都能发动攻击。从身体机构、捕猎技能到生活习性，这些致命动物有怎样的秘密？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山的巍峨千变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天山深处神秘文化，西王母的原始形象是什么？雪域科考惊心几何，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0期。

0: 精美的画作。是谁在什么时候在这里抒发了对神的敬仰？右手扬，左手垂，张扬着什么样的文化特质？怪异的刻画隐喻着怎样的神奇？岩画与远在四川西昌的青铜时代文物为什么撞上了脸？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东西间的文化做过怎样的交流？东王公、西王母，中国人崇信的诸神怎么被安家在了西域？雪沃天山，科考艰辛，找寻神秘的文化原点。2016年10月，摄制组在四川西昌做青铜时代墓葬现场发掘记录的时候，看到了这尊青铜器。当地文物局的专家告诉记者，这尊青铜器显示着斯基泰文化印记。古时，斯基泰文化曾是新疆的主流文化。千山万水之外的四川西昌，怎么会有这一文化印记呢？记者将铜器拍照后，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巫新华研究员。旋即，巫新华来电，邀请摄制组尽快赶往新疆的呼图壁县。记者赶到呼图壁县的第二天，天刚亮，巫新华就将摄制组带进了天山深处。当地的牧民管这里叫康家石门子。石壁，褐色的身躯威武挺拔，高耸入云，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巫新华火急火燎地将摄制组从西昌叫来，就在于他巨幅岩画。
1: 这些人物形象在整个天山地带，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了解是唯一一处。
0: 巫新华将摄制组带到这里，难道说岩画与青铜器有着关联不成？在探究二者的关联之前，不妨再来审视一下这尊青铜器——摇钱树。汉代以摇钱树陪葬，盛行于中原及周边地区。西域无此葬俗。吴新华对这尊青铜器感兴趣，在于器身上的设置。细细观察，吴新华认为这四个圆不是铜钱。汉时内方外圆的壁形早已成为定制，而这几个圆并非内方外圆，且均有放射性刻画。3000年前，斯基泰大墓，墓口垒石，石头呈放射状布局。摇钱树上的圆与斯基泰大墓在文化上存在着共通之处，都是早期太阳崇拜的体现。探究王古，考古人就像侦探，既要严谨，又得敏感。青铜器与岩画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青铜器上的兽，岩画上的兽，如出一辙。青铜器上的人，岩画上的人，抬右臂，垂左臂，都是三角形的上身。吴新华推断，这绝不是巧合。既非巧合，为何雷同呢？石门子山，这里是查看岩画周边环境的最佳地点。划过山口远眺，无尽的雅丹地貌，阳光下五彩斑斓，整幅岩画宽14米，高9米。
2: 这个

0: 年画上的可能逐一的这个统计我们下来有300多个人物形象啊，其中就是有这个两个小牌，这个小人呢数量比较多，有100多。然后这个整体人物形象里面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啊，或一或我，形态都不一样。
1: 摩肩接踵，残留着300多个人物形象，以及马、牛、羊等家畜的形象。画幅中最高大的人身高超过了2米，最小的仅有10几厘米。画中的人大多保持着一样的姿势。探究文化真谛，先得搞清楚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什么动机制作了这幅岩画。为了方便更为直观的探究，当时的县文物局雇人搭上了脚手架。令人惊诧的是，在下边仰视，岩画彰显着持重威仪。爬上脚手架直视，情况大变，岩画中的人物显得平和随意了。制作岩画的古人已然懂得了透视学原理，这在当今来说亦是非同寻常。岩画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刻上去的？深眼高鼻，以人种学推敲，应属白种人。直筒高帽，上至羽林。
2: 3000多年前在天山这一带活动的是斯基泰人，这些人对自己的装饰非常之在意，而这些人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头戴尖顶帽。女性不一定是尖顶，但是女性的高顶帽，它的顶部还带着装饰的羽毛或者软性的装饰，主要是比如说野鸡毛。
1: 岩画中的人物彰显出来的是3000多年前游牧于西域草原上的斯基泰人的特质。岩画出于斯基泰人之手，清楚了雕刻岩画的人和时间，接下来需要探究的是制作岩画的动机。日将西沉，这里离驻地近100千米，吴新华决定今天先到这儿。
3: 价格好了，你啊。

0: 上山过沟，河面结了冰，车队前行，惊险不断。司机太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刻了这幅岩画？探究岩画的文化真谛，吴新华决定从细节入手。戴面具的男人，臂挂权杖，生殖器外露，夸张了的男性生殖器很是显眼。成年男性面前是成排的小人，这组画的寓意很直接，古人期盼能有超强的生育能力。这是一幅生殖崇拜岩画。吴新华有个习惯，凡是感时想起了什么，
1: 一岁发红，
2: 这个岩画的岩刻，它整个肢体的轮廓下刀切得非常整齐，应该是刚性工具，也就是比如说金属工具做的。而它身体下边的这个男性生殖器的刻画呢，就有很多毛茬，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时期，然后另外一种工具做的。所以说这个岩画的时代的延续和相互彼此之间的先后关系等等，是一篇大文章。
0: 细细甄别，人的躯干与生殖器在凿刻工艺和工具的使用上均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也就是说躯干和生殖器

0: 有可能不是同一时间凿刻上去的。吴新华推测，生殖器或许是后世刻上去的，岩画原本的表意被异化了。既然生殖器是后加上去的，那么如果抹去这些夸张的生殖器，又该怎样探究和理解岩画隐含着的文化信息呢？又是一整天，又是日将西沉。第三天上山，考古队里多了几个人。高大伦，时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头一天接到了乌新华的电话，看到了手机上传过来的岩画的图片，他即刻赶到了新疆。这么大的雪，在新疆算不得什么，但是对高大伦来说却是首次感受。这里的海拔比成都高出3000多米，涉级而上并不轻松。
1: 快到顶了。
2: 最大的那个人物的形象是2米09，
3: 他的高度啊，身高，
2: 他的整个身高是2米09。
1: 建一个坐标，从东向西或者从南向北弄出来所有的人物编号。
3: 对对，
2: 人物编号啊，
1: 他也可以一排一排的编，一排纵向的编，当然也可以分区。
4: 它不是一次做完的，
3: 对，
4: 你要分出不同的时期来慢慢去做。就早期3000年四季泰时期，天山人最高的天山区域人群的一个代表性的东西。
5: 现在从你们西昌的盐源那边看，出土的东西跟它完全一样，
1: 这个非常精彩，非常精彩。
0: 细细查看了岩画以后，高大伦认为，处在整个画面最显眼位置的几个人物皆为女性，身材最为高大的这个人应该是具有神性的首领。
6: 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并且表现女性的这个特征的话，是特别特别，比方说就是我们说的丰乳肥臀吧，这个表现的特别特别具有艺术性。看见这个女性画面，搞考古的搞历史的自然会想到《穆天子传》这本书呢，记载西周时期周穆王到新疆拜会了昆仑山上的一个女的首领，这个人叫西王勃。我个人赞成，确实当时可能是在新疆这边存在有这个母系社会，或者说有一个族群女性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如果说这个方面想的话，这个也许就是真还有可能就是当时反映的西王母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现象。
0: 高大伦的推测极具挑战性，他认为西王母不是一个特定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根植于西域的文化现象。周穆王究竟来没来过西域，无从考证。不过西王母的形象由西域传至中原是有根据的。距离新疆遥远的四川西昌出土了显示着斯基泰文化特质的文物，可以肯定地说，3000年前新疆与西昌与内地的确存在着人员往来。到了汉代，汉武帝意识到了丝绸之路对汉王朝的重要性，遂将神话传说中的许多大神都封在了新疆，比如说西王母，借此宣扬自身之正统，中原政权的合法性被神化了。
5: 石门子岩画很可能是早期人类天山这个地方活动的人类最早的形象，而且是重要的神像。神像能和什么样的人物对应呢？唯一可以对应的现在看来就是西王母。还有一个直接的

0: 甚至就是西昌的西王母的这种形象，现在看来跟我们石门子岩画上的这种形象完全一致。
1: 岩画上的女人右手扬，左手垂，三角形身材。汉代摇钱树上的人被定义为西王母，这尊出土于四川西昌的青铜摇钱树上边的西王母，双手也是右抬左垂，身体亦为三角形。巨大的岩画是谁在什么时候凿制的？面对着国宝级的文化遗存，设定怎样的保护措施才能确保它的世代留存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怎么着？
2: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0: 这样吧，
11: 应该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祖在四川西昌看到的青铜摇钱树，显示着古代西域斯基泰文化特质。随之，摄制组将图片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邬新华研究员。看到图片，邬新华请摄制组速来新疆。忽图毕现康家石门子岩画，女神当真与青铜摇钱树上的西王母如出一辙。做出西王母出自新疆的认定，还有没有其他证据呢？乍一看，这像是两只虎，身上有虎纹一样的斑纹。细细观察，它们的腿很长，如果是虎，腿与身子是不成比例的。它们应该是马，身上的斑纹是对流行于西域早期文化的三角形的烂伤。
1: 三角形的折线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游牧时代，也就是所谓的赛人时代、斯基泰时代，在动物造型里边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它是和一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二呢是主要还是象征着，比如说种群的繁衍、人群的繁衍、畜群的繁衍。
0: 青铜摇钱树上的马也有类似于岩画上马身上的条纹，这应该不是巧合。
1: 我们在西昌的老龙头遗址里边看到的出土的这个早期金钱树上。

0: 马的形象跟现在天山存在的马的品种完全一致，身材相对结实矮小但是耐力很强的这种马，也就是我们考古发现经常发现的随葬的，在斯基泰人在3000年到2500这个草原时代非常重要的介入祭祀的这种活动的马匹，也就是所谓的斯基泰马。
1: 雪雾重山，环境对远道而来的高大伦来说是陌生的，但感受岩画的文化真谛，高大伦自认为不是外乡人，因为巴蜀与西域的文化渊源原本就是互通的。高大伦与乌兴华商议，2017年组织由呼图壁、康加石门子岩画出发，直到四川西昌的大型科考活动，以探查古时西域与内地以及巴蜀地区早期文化交流的本质特征。高大伦的提议启发了乌兴华，乌兴华当即决定，既然身在呼图壁，不如趁势先对岩画周边的自然环境做一次科学考察。乌兴华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有着其他原因，也就是在头一天有哈萨克族牧民对乌兴华说，他们曾在山里看到过与康加石门子类似的岩画，如果当真有，这里的岩画就丧失了唯一性的神圣地位，事关重大，即便是大雪封山也应该到实地看看。岁末的呼图壁雪后风急，深入天山准备工作必须到位。吴兴华下山做科考的前期准备工作去了，高大伦返回了四川。刘成，西北大学教授，文物保护专家。
2: 我们把这岩画呢大分三代，同时代还有互相篡改，那么也就是说一代、二代、三代，三代的人可能去篡改二代的人，二代可能篡改一代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叫类型学的打破关系，也有地层学的打破关系。
1: 根据岩画上显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概念，刘教授推测最上边的这七个人应该是最早刻上去的，制作于西域地区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初期。岩画上的七个女人具有神性，后来画中的女神传到了中原，并被冠以了西王母的尊称。当这片热土进入了父系社会时期以后，岩画被添加上了男性生殖器，
2: 他的性器官是后加上去，包括旁边配的这个女士，这个女性也是后配的。那么也就是说，到了第二期岩画的时候，300年间，就是他们4100到3800的300年间，出现过多次的改制。
1: 这一区域制作于距今2000年前后。
2: 这一段的岩画呢，特点非常明显，刻痕很深，工具非常先进，而且颜料呢，这层的颜料就比前面两层颜料丰富多彩。它用红色勾边，红色勾边，黄色打底，然后红色进行这个晕染，脸色这边是白颜色，而且可以看到它皲裂纹，应该是很浓的胶条的。它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模仿上面的舞蹈的动作，也去模仿那边的生殖崇拜，同时呢也有自己的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它是一个文化继承和混融的一个过程。
1: 刘成推测，这幅画作历经了差不多3000年数代人的多次凿刻，才有了当今的模样。
2: 刚才打的这个土啊，将近4米，这是炭基，这是燃烧炭，发白的吗？那是自然牛粪堆积
3: 堆积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发白的，
4: 一个白颜色炭，一个黑颜色炭，一层黑，一层土，一层白，一层黑，就是交错的。
1: 六米，就是这把洛阳铲能够钻探深度的极限，仍旧有炭灰。炭灰有可能是古时祭祀燃烧留下的，数千年来，陆陆续续有多少人来过这里与神沟通？文化层的堆积厚度应该能够说明一切。刘成教授决定，2017年开春，带50米钻机上来再行勘探，在岩壁上发挥想象，甚至不惜打破先人的画作。后世的创作超乎寻常，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处于整幅岩画的中部，很是显眼。肚子里装着一个脑袋，这张脸并非婴儿，而是一个长着胡须的男人。这位独树一帜地高举着双手，而非纵向呈现出来的万字符手势。红色的吊带内衣，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对胸罩的描绘了。
5: 扶着点，扶着点，
6: 小心点，
5: 稳当圆画啊。
6: 这边
5: 转转，
7: 看着
5: 看一眼，先放在哪儿？行吗？
7: 就这个人
5: 好。
6: 把那个啥一个。
1: 太阳的照射会使色彩的饱和度逐渐减弱，借助仪器采集数据。
4: 我来拿探头。
7: 对，
4: 你来操作。
7: 对对，好吧。现在这个点是710纳米左右，反应特别强烈，就是非常火，非常红。
3: 你看，这个他当年把嘴就抠了一个小嘴型，你看吗？这个小嘴里面应该是白色的，他上面涂了一点点红。你看一下，能不能找到颜色特点？
5: 看一下，在550，
3: 带点黄。
4: 我们把这三种颜色都用这个仪器把它记录下来，把它放到数据库里。那么随着年代的增加，我们再慢慢看颜色是不是在变。
1: 采集色彩的减弱数据，为的是制定对症下药的保护方案。古人为什么选在了呼图壁凿制岩画？岩画是独孙的吗？踏雪引风，天山探秘，考古队员能够不愿吗？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三角形布局，太阳崇拜，骏马图腾，有可能西王母出自新疆，事关重大，多学科权威专家齐聚呼图壁，仪器检测画风甄别，专家认定岩画的早质时间跨度差不多3000年，从清一色的女性崇拜到怪异连篇的生殖推崇，呼图壁岩画彰显出来的古代信息，为探求中华文明的起源添加上了全新的文化内涵。进山科考，吴兴华能找到相似的岩画吗？银装素裹，天山深谷，分外妖娆，挺拔的松柏像是直立的五线谱，天山不缺纯美的音律。送科考队员的车只能开到这儿了，狼塔古道的起点。本次进山科考，中午的气温不足0摄氏度，照吴兴华的话说，这个季节山间植被相对稀疏，找岩画容易一些。自牧民那里租的马匹，本来说好中午12点到位，都过去3个小时了，还是见不到马队的影子。趁着马队未到，科考队再一次整顿装备。背枪的警察是县里特意给科考队派来的，这几年山里的环境好了，野兽多了，带枪进山为的是必要的时候吓唬野兽。抓紧时间，领队吴兴华再次斟酌科考预案，再等下去恐怕天黑之前难以赶得驻地。部分科考队员徒步进了林子，下午4点，马队赶上了步行的科考队员，每人一匹马，抓紧时间赶路。沿着冰河前进，哪儿能走走哪儿。

0: 天已擦黑，科考队到达了驻地，一处山脊上的漫坡。漫坡边上有一间哈萨克族牧民的冬窝子，就是为了冬季放牧盖的房子。科考队决定今晚借宿在窝子里。这会儿山坡上的温度很低，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住在窝子里总比搭帐篷睡在外边强。占了半间房的通铺上盘坐着几个人，一问才知道是进山查看雪情的县领导。初次见面就像久违的老友。
1: 好几个地方马卸下去以后地就塌了，然后我们有两位战友，我们的科考队员就掉在水里，就是马要放开，把缰绳放开，让马自己走。
2: 如果这样摔倒，从这边一股水进去，人就直接冻得不行。梁子河啊，那个你说的不
0: 对。摄制组在窝子里挂上了拍摄用的照明灯，窝子里顿时亮了起来。夜的天山很近，山脊上方的星星匆匆忙忙，像是在赶路。今天的路比昨天还难走，为马匹换上新马掌，为的是尽可能减少马蹄打滑。将给养驮在马背上，科考

0: 队出发。今天下午应该能走到哈萨克族牧民说的有岩画的地方。常言道，老马识途，科考队雇来的马都是常走山路的老马，但是积雪盖住了路面，马失前蹄是常有的事。雪坡下边是深涧，马和人滚了下去。万幸的是，这处山脊刚好有一个缓坡，要是再早点或者晚点摔倒，后果不堪设想。安全起见，部分队员牵马步行。下午3点多了，太阳依旧高悬在天空的正中。
1: 就行就行啊，就牵着马步，走啊。
0: 马队在过一片河畔台地的时候，科考队员发现了一块大石条。
2: 这是一个石人，
3: 蒙古，
2: 这是人为加工的，这点很清楚。脑袋不在了，他的边角，的我们挠圆的边角。
0: 沉没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船棺，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神秘的古蜀文明之旅即将开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1集。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说到石人，摄制组曾在县博物馆看到了一尊别致的石人，正面眼圆睁，嘴微翘，透露着成熟女性特有的谦和，双腿间被夸张了的女婴，背面写实的男性生殖器。这尊石器与康家石门子岩壁上的部分画作，彰显出来的是同一种文化理念，都源于生殖崇拜。
2: 这种石人在这个地方出现很正常，作为一个通道地区，通乡巴音布鲁克和天山北部的这么一个地区的一个通道，有石人存在也很正常。要绳子吗？
8: 来好，来。
9: 这个冻掉了吗？
2: 冻掉了，
8: 冻不了，
2: 算了吧，拉不动。

0: 人也拉，来，
1: 啥？
2: 小心脚啊！
3: 没事，动不了，算了。
4: 科考队决定，待2017年开春再来将它搬回博物馆。终于到了哈萨克族牧民说的有岩画的地方，河对面，褶皱的山脊像老人沧桑的脸。
3: 这是岩画，经常可以找着岩画的地方，因为它是通道。然后这种大石头，像这种石头上面黑颜色的都叫戈壁漆，已经年头很久，上面非常适合刻岩画。
4: 对面到底有没有哈萨克族牧民说的岩画，唯有走得跟前才能看清楚。水流湍急汹涌，寻找过河的地点在一处水流稍缓一些的地方，看到了科考队，一群牦牛跳到了河里，河水淹到了牦牛的脊背，看样子骑马是不可能过得去的。哈萨克族向导说，从对面山的后边绕过去可以到达山脊跟前，但是至少也得骑马走上3天，而且对面的山里常有雪崩发生，眼下过不去。吴新华决定2017年开春从后山绕过去，再查究竟。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7: 清新两整天。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殷墟商王陵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将商王陵完全包裹的围沟，这些围沟究竟有何用途？它们与商王陵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奥秘即将播出第63集。

0: 安阳位于河南省北部，在普通人看来，这里仅仅是中国的一座豫北小城，但在考古学者的心中，这座小城还有一个极具分量的名字——殷墟。20世纪20年代，一支考古队进驻安阳展开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商代遗迹、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区、众多玉器和青铜器。商朝这个文献记载中的强大王朝，终于在此时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中国信史也因此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1: 我们知道，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今天我们已经是非常明确了，1899年，在这个安阳小铜这个地方发现了甲骨文，后来罗振玉证明这个甲骨文就是在小铜这个地方发现的。自从罗振玉这被证明以后，殷墟被重新得到学界的重视。
0: 在随后的100余年，考古工作者对殷墟的研究从未中断，期间一件又一件国之重器接连出土，雄伟庄严的后母戊鼎、绚丽雄奇的妇好萧村，商王朝以清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商代的晚期都城，

0: 区有两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位于环河南岸的小屯宗庙宫殿区，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80余座宫殿建筑基址，这里应当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另一个则是位于环河北岸的王陵区，这里是殷商王朝的陵地和祭祀场所。殷墟遗址中还有众多手工业作坊、居址、墓地等功能区，遗址总面积达36平方千米。商人称这里为大邑商。近年来，考古队员多次对殷墟展开大规模勘探发掘工作，终于在环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了商代晚期干道，同时还找到了长度超过2.7千米的东西向干渠及其支渠。这些干道和干渠构建了一个类似网格状的布局，网格内就是殷墟的各个功能区。干道和干渠让各个区域之间相互连接，从而让整座城市有效运行。但是在殷墟的王陵区附近，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与之类似的干道。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进入殷墟王陵区外进行勘探作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牛世山担任领队，勘探目的便是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的干道，同时扩清王陵区的范围以及环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但是勘探工作刚一开始便陷入了巨大的困难。
1: 你看这边都是庄稼，是不是不能钻开啊？
0: 环河北岸地势平缓，土质肥沃，本地村民早已将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土地改造成了耕地，并且种植大面积的农作物，考古勘探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无奈之下，考古队员调整发掘计划，来到王陵区东侧的白杨林和苹果林进行勘探。一个月前，安阳连下了数天的暴雨，雨水将土壤充分浸润，为考古勘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果然，在连续勘探数天之后，考古队员在北面的苹果林中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2: 这就不行了吗？
3: 这道黄沙土壤。
2: 这土就看着很新鲜，这个土你从背面看就有点花了，还有灰烬。
0: 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种名为五花土的土壤，这种土壤由各土层中颜色不同的熟土和生土混合而成，是一种被人为扰动才形成的土壤。它的出现意味着这片区域曾经被人为干扰过，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古代遗迹。但当考古队员仔细勘探后，却发现这个遗迹长2米、宽1米，形制与王陵区内的祭祀坑极为相似。难道这会是一座尚未被发现的祭祀坑？这座疑似祭祀坑的发现立刻引起了考古队员的重视，他们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密集勘探。勘探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在这片范围内，考古队员共发现了疑似祭祀坑100余座，他们密集分布于王陵公园东墙外，排列方式与王陵区内的祭祀坑几乎别无二致。

0: 差不多也划来，是吧？
1: 因为这土里锈住了嘛，锈蚀。
0: 不过总的来说，这还行啊，质地还行。
1: 这什么东西？这是，我一看，这是个青铜器的残片呀、啊。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把文物打坏了？然后我再仔细一看，是两个绝帽，在一个炭火上打出了两个绝帽。
2: 青铜爵是商周时期极为流行的饮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在王陵区的祭祀坑中，就曾出土过多件青铜爵。青铜爵一般为三锥形足，卵形腹底，爵瘤与爵口相交处竖有一对爵帽，铸造精美。仅仅通过这两件爵帽，考古队员无法确定遗迹的准确年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遗迹应该是商周时期的遗迹。除爵帽外，考古队员还在多处遗迹中钻探出了人骨。
0: 这是人骨，
2: 埋有人骨和青铜器，遗迹形制与商王陵的祭祀坑基本相同，布局也相近。考古队员推测，这些遗迹是商代祭祀坑的可能性极大。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探，疑似祭祀坑的遗迹数量达到了300余座，而且仍旧有大量疑似祭祀坑不断被发现。正当考古队员为接连的收获兴奋不已时，2021年9月8日，考古队员在王陵公园以东80米的位置，再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遗迹现象。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条沟状的遗迹，排水沟在殷墟范围内并不少见，但奇怪的是，这条沟异常宽大。根据勘探资料显示，沟的宽度达到了惊人的10米。这立刻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
1: 然后我当时记得是分了有4层土，前2层土跟这上面的地表土差不多，但是到越下，土质越来越细腻，然后呢也比较致密，感觉不是水浸泡成的一个土，它是封成的，或者没人，就是长期没人管理，封成的，逐渐沉积而成的土。
2: 令人吃惊的是，这条沟向北延伸了数十米，仍旧没有达到尽头。而且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新的现象，在沟的东侧仅发现了少量晚期遗迹，但在沟的西侧存在着大量疑似祭祀坑的遗迹，而且数量随着勘探仍在不断增多。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沟的方向是南北向北端向东略微偏移，这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果然，考古队员在王陵公园东北角勘探出了沟正在向西继续延伸，这条沟似乎正在逐渐将整个王陵公园包围起来，这表明沟与王陵区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极可能是一条包围王陵区的围沟。但遗憾的是，当跨过王陵公园的北门大道之后，沟突然不见踪影。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鉴于在北侧勘探受挫，考古队员开始调转勘探方向，从最初发现沟的位置向南进行勘探，终于在王陵公园的东南角再次发现沟的痕迹，而且这条沟继续向西进入了王陵公园内，考古队员也借此找到了位于王陵公园内的西沟，并发现这条西沟与北面的北沟相接，4条沟至此完美衔接，合成了一个闭环。

0: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将伤亡陵分为东区和西区两个区域，但此前一直都无法确定两个区域的界限和具体范围。新发现的东围沟恰好将东区包围在其中，那么西区存在围沟的可能性极大。面对西围沟的猜想，考古队员立刻动身来到王陵区西侧展开探勘工作。果然在西区同样发现了一条规模庞大的围沟。为了方便记录，考古队员将东围沟命名为 G1， 西围沟命名为 G2。 据勘探资料显示， G1 大体为方形，东西长约246米，南北长约236米， G2 北段长约190米，东段超过230米，南段目前探明70米，西段暂时尚未发现，很可能已经被损毁。不过这些发现仍旧将王陵区西区基本包围在内。2022年1月，国家文物局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汇报，认为此次勘探发现的两条大型围沟以及数百座疑似祭祀坑均为殷墟考古全新发现，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2022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由牛士山作为领队，正式开展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由于勘探范围巨大，为便于发掘，牛士山希望先寻找几个优先发掘的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确定两条围沟的年代。除了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考古队员还将 G1、G2 两条围沟的缺口位置作为第三发掘地点，将出土青铜器残片的疑似祭祀坑区域作为第四发掘地点。
1: 这个南段这个第一地点的发掘呢，最后发掘开了以后，我们发现四层平水平的那个土层下面，那个灰坑是非常之多。后来我们统计发现了有90几个灰坑，但是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重要的发现，比如说有房址，还有个墓葬。
0: 这座墓葬编号为 M1， 呈东西向，墓葬开口为长方形，是一座典型的数学土坑墓。这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墓葬形制，它的面积不大，仅有4.7平方米，墓底有腰坑，其中葬有一只殉狗。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这座 M1 号墓葬并非此前猜想的战国墓，而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西周早期的推断令考古队员异常兴奋，这意味着 G2 的年代应该早于西周早期，而这正是伤亡陵的使用时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始终没有找到沟的痕迹，

0: 山沟遗迹突然消失，考古发掘陷入僵局，考古队员能否重新找到山沟，探明遗迹的形制与功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为解决困惑，考古队员立刻扩大了发掘面积，希望能够获取一些蛛丝马迹。但经过长时间的发掘，考古队员仍旧一无所获。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墓葬附近，他们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房屋遗址。这座房址呈南北向方形，面积达到了100余平方米。看着面前这座庞大的西周建筑遗址，考古队员心中有了一个猜想，沟很可能已经被这座遗址破坏。在持续发掘一周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在房址的夯土之下发现了新的痕迹，这是一条微微泛红的线。这条线是什么？难道这就是被破坏之后的围沟吗？2022年5月上旬，这座占地面积巨大的房址终于被揭开。考古队员发现，这条红线一直向东延伸，并与东侧的围沟相接。也正是在这时，考古队员确认，这条红线便是G2的南围沟，只不过它被上层的墓葬和房址完全破坏，仅残存深30厘米的沟底部分。最为关键的是，沟在西周早期遗址之下被发现，意味着西围沟的年代必定要早于西周早期。在西周早期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正是殷商晚期，这正好是殷墟商王陵的修建时间。2022年5月，考古队员对处于东围沟南段的第二地点展开发掘工作，但此次的发掘任务却并不顺利。虽然还未入夏，但安阳的气温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

0: 接连数天的曝晒给考古队员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最为重要的是，连日的高温让土壤的水分迅速流失，土色变浅，土壤色差变小，考古队员始终无法找到沟口开展发掘工作。在一遍遍洒水刮土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沟口的痕迹。
1: 这非常奇怪的，现在的问题，你看这全是淤土的，
2: 都淤。
1: 现在明显的就是北面是沟嘛，
2: 北面高，
1: 北面沟是往下流。
0: 最终，考古队员探明，东围沟南段是一个开口宽度达14米、深度接近2.6米的大型深沟。沟的宽度随着深度逐渐变窄。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战国、春秋、西周早期的器物残片。更令人惊喜的是，此时尚未发掘到底，在土层之下极有可能出土年代更早的器物。
3: 轻一点刮，看一看那个啥，有那个土层有变化。
0: 果然，考古队员发现了新的器物碎片。这件碎片呈三角锥形，长约3厘米，应该是某种器物的足部。经过辨认，这应该是一种名为陶粒的器物碎片。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制的陶粒与此前发现的殷墟二期陶粒极为相似。也就是说，这件陶粒碎片应该为商代晚期的器物。这个发现令考古队员极为欣喜，因为这意味着东围沟同样是商代晚期的遗迹，是商王陵的附属建筑之一。
4: 新的发现。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当时的商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两条围沟呢？经过比对，考古队员发现这两条围沟在使用时没有储水，因为他们未在沟底发现淤泥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两条围沟为无水沟。据《说文解字》记载，有水曰池，无水曰黄，黄即城池之意。这让考古队员联想到了一个极为古老的墓葬形制——黄壕。黄壕是陵墓外的干沟，起着界定与护卫墓园的作用。在西周时期，黄壕是等级极高的丧葬制度，一般只有王族才有资格使用。根据这两条黄壕，考古队员终于确定了商王陵的准确范围。整个商王陵东西长为560米，南北长280米，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黄壕属于商周时期王级陵园的设施，最早建于陕西凤翔雍城南的秦宫陵园。殷墟商王陵黄壕的发现，将这种设施的使用时间上推了数百年。这为研究商代的陵墓制度乃至中国陵寝制度的起源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除了黄壕之外，考古队员还有大量新的发现。在王陵区以南，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超过4万平方米的西周时期遗址，它是目前在殷墟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早期遗址。在宫殿区和王陵区之间，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条宽10米、长1.2千米的商代晚期最高级别的干道。这也是在环河北岸第一次发现如此重要的殷商时期交通系统遗迹。

0: 那么这些新的发现意味着什么？考古队员能否在这次勘探发掘中廓清环河北岸遗址的布局结构呢？2021年初冬时节，环河北岸大面积的土地正处于休耕状态，这为考古队员进行勘探作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 位置，哎，他们好像把这个地方，
0: 为提高勘探效率，考古队员将勘探的首个地点定在了东围沟的东侧。
1: 我去，
0: 因为他们推测这里应该有一条道路通向位于商王陵以东的环北商城。环北商城是殷墟考古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是商王朝中后期的都城遗址，面积约为4.7平方千米，年代比传统意义上的殷墟要早。根据对环北商城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都城似乎被一场大火焚毁。当时的商人不得不向南搬迁至环河南岸的小屯，并在这里修建了新的都城殷墟。如果考古队员的推测无误，那么在殷墟修建之前，商人为了祭祀安葬，必定会在商王陵与环北商城之间修建道路。那么这条道路会在哪里呢？

0: 王陵区和宫殿区是否相通？作为连接的主要途径，二者之间的干道究竟深埋何处？在辽阔的环河北岸，考古队员能否苦尽甘来，寻找到干道的踪迹？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就是小小水垫。嗯嗯。
1: 我就找人放。
2: 唐老师，掐的这是灰头不是？
0: 嗯，呀，
3: 十块头。嗯，这边应该还有回坑。
2: 接着就要回坑，这样又要回坑了。
3: 嗯，有回坑。嗯，这边有回坑。嗯。
4: 在东围沟以东350米之外，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大量灰坑。灰坑是古代人利用废弃的窖穴、水井或者建筑取土后的凹坑，向内倾倒垃圾，垃圾中的土壤变成灰色而形成的遗迹。大面积的灰坑意味着曾经有人类在这里聚居生活。通过对灰坑中残存器物的研究，考古队员确定新发现的灰坑均为商代遗迹。为什么灰坑会在这里集中出现？而在灰坑和东围沟之间长达350米的范围内却什么都没有呢？正当考古队员陷入困惑之时，在东围沟南侧进行勘探的考古队员传来消息，他们在东围沟南侧600米以内同样没有任何发现，但勘探范围一旦超过600米，商代灰坑便大量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他们加大了勘探范围，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在王陵区外各个方位几乎都有大量的空白区域，空白区之外也都存在商人留下的大量遗迹现象。此时考古队员已经勘探了环河北岸超过20万平方米的范围，在殷墟的西南和西侧，他们发现了一条沙土带和一个巨型沙坑。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现象可能与环河有关，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仍旧没有找到干道的踪迹。
5: 殷墟遗址的最重要的功能区，这是商王的宫殿区，这是王陵区，相距3公里的样子。你们觉得从哪到哪最合适最合理？
6: 开一条道，或者有门，或者什么，
5: 就从这儿，
6: 对，东或者南，
5: 东或者南，
6: 对。
7: 它如果是网络的话，它可以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
6: 对，
7: 走成一条那个对角线。
8: 但是如果是商王的话，它应该会走一些比较主要的干道，
7: 对，
6: 比较固定的，对，
8: 它会有一条比较大的路供商王去，他去走他的车或者怎么样。
4: 经过探讨，考古队员认为，在小屯宫殿区的西侧和商王陵的东侧存在干道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他们还发现，无论这条干道方向如何偏转，为了能够快速到达商王陵，有个区域一直不可避免的会被涉及，那便是位于商王陵东南侧1000米外的五官村。2021年年底，考古队员再次出发，前往五官村开展勘探工作。很快，考古队员便在五官村东侧数百米的位置发现了令人欣喜的现象。在田野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条路沟，根据钻探出来的泥土，考古队员发现这条路应该是较为古老的道路。根据地层分析，考古队员确定这条道路开口位置位于2层之下，这恰好就是商代道路所处的地层。根据在环河南岸进行干道发掘时的经验，商代道路下往往会出土一些商代器物残片，借助这些残片，考古队员便能够判断出道

0: 的年代。终于在经过数天的勘探之后，考古队员在土层下钻探出了几块陶器碎片。
1: 这上面太小，应该下面还有大点大。
0: 这些陶片体积不大，仅残留了数厘米，考古队员无法还原器物的原貌，但陶片表面携带的历史信息仍旧帮助他们确定了这条道路的年代。商代干道的确定让考古队员极为兴奋。自2021年4月开始，历经8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这条尘封已久的道路。而且根据勘探资料显示，他们发现这条干道等级可能不低。这条干道呈南北向，宽度残存10米，路沟的东侧被现代化建筑覆盖，推测路的原始宽度超过10米，为殷商晚期最高等级的干道，是殷墟的交通要道，连接殷商都城各个功能区。随后的半个月，他们一心投入到干道的勘探任务当中。他们发现这条干道长度极长，目前勘探出来的范围就已经达到了1.2千米，几乎穿越了整个环河北岸。更为重要的是，在干道的中段和北段，他们还发现了2个路口。干道开始向东西两侧延伸，这样的发现令他们备受鼓舞。这意味着在商代晚期，环河北岸与环河南岸一致，也存在类似于街区的布局形态。跟随干道的走向，他们极有可能弄清殷墟在环河北岸的分布情况。在干道的一旁，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商代建筑遗址和灰坑，他们推测这里应该为环河北岸的商人居民点。
2: 我们今天知道殷墟有30平方千米，有一说认为有36平方千米，它的规模实际上跟现在相比的话，相当于南方的一个大镇的那个规模，但是在商代3000年前，它是当时东亚地区的超级城市，它是一超独大，没有一个城市比它相同或者比它大，它比今天的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等级还要高。
0: 2022年4月，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即将展开。为了后续发掘工作顺利进行，考古队员再次出发，来到西围沟南段开展勘探作业。令人意外的是，在西围沟之外，他们发现了大量西周早期的灰坑。这意味着在西周早期，这里曾存在一个大型的周人聚落。据初步勘探，这个遗址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是殷墟最大的一个西周早期遗址。史料记载，周人灭商之后，周人并没有直接管理殷墟，而是由纣王帝辛之子武庚受周王分封后继续进行管理。那么这些周人又是从何而来？在翻阅史料之后，牛士山推测这或许与第二次灭商之战有关。
2: 公元前1046年，周人灭商，然后呢商纣王自焚，周武王到这个商邑去安阳这个地方，然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呢继续封为他为侯，周武王就回去了，周武王两年就去世。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加上东方叛乱，周公用了3年时间平叛，然后把大邑商的居民都分迁到鲁、魏两国以及成周这个地方，于是大邑商彻底废弃了。
1: 至此，殷墟商王陵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考古队员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发现的围沟和祭祀坑。那么，在这些遗迹之中，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2022年11月下旬，考古队员将第四地点的表土清理完毕，准备开展发掘工作。而他们选择的第一个遗迹，就是位于第四地点西北角的 K1。K1 规模不大，开口呈长方形，面积仅有数平方米，为数学土坑形制。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土坑中发现青铜器的痕迹，其中掩埋的器物极少，只出土了少量海贝和一部分碎骨。不过，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土坑中还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四肢俱全，头骨也保存完好。在商代祭祀坑中，大部分的人骨都没有头骨，仅剩骨架。考古队员推测，这些人应该是被斩首后作为人牲掩埋在祭祀坑中的。从土坑形制到完整的骸骨，这座遗迹几乎具备了墓葬所需的所有要素。不过，考古队员最终判定，它并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特殊的祭祀坑。在 K1 附近的 K2 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陶器，但奇怪的是，青铜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与陶器完全一致，这在过去的祭祀坑中从未发现。在 K26 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狗骨，狗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1只，在数千座祭祀坑中堪称第一。在第四地点东北角，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更难分辨的祭祀坑 K14，它为数学土坑，长方形口，坑内还发现了生土二层台，坑的最中间则有一个腰坑，其中还发现了一只殉狗，这些特征与墓葬几乎别无二致。随着 K8 祭祀坑的填土被挖开，考古工地再次传出惊呼。在这个小小的土坑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百余件器物，其中不乏珍贵的玉器。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些器物中，他们发现了一件极为熟悉的器物——玉调色盘。这件玉器通高3厘米，长约10厘米，盘后端两面均雕双鹰舞纹，由钮可悬挂，盘底满染朱砂。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磨制朱砂、调制朱砂颜色相关，可能为最早的梳妆用具。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原因是，早在40多年前，便已经在另外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那便是在1976年在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发现的中国考古发现中能够明确知晓墓主人身份的墓葬——妇好墓。妇好，商王武丁的妻子， 中国已知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考古工作者在她的墓葬中发现了1928件器物，这件玉调色盘赫然在目。那么在这座新发现的祭祀坑中，为何会出现与商王王后墓葬中形制相同的玉调色盘呢？殷商时期，商人就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祭祀体系，他们相信逝去的先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通过祭祀活动将动物、食物、物品埋进地下，让先祖在另外一个世界享用。这件梳妆用具很显然便是某位先祖的后人为先祖献上的祭品。K8 尚未清理完毕，在 K8 南侧的 K23 号祭祀坑中，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的发现。这同样是一个出土众多器物的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铜箍、铜爵、铜尊等青铜礼器，同时还发现了玉壶、玉管等玉制器物。这件青铜爵出自 K23，它通高20.36厘米，流尾宽18.2厘米，爵流较长，爵尾较短，爵流两侧各立有一个矮柱，上有伞形爵帽，圆底之下为三棱形足，在爵中部饰有夔龙纹，制作非常精美。就在畔内腹壁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极为关键的铭文。经过试读，铭文为鼎。这一发现令考古队员非常兴奋。此前在小屯宫殿区外围，考古队员就曾多次发现铭刻有鼎字的器物，他们推断出在商代晚期，殷墟就曾有一个以鼎为氏的大家族。而这次的新发现让考古队员确定 K23 号祭祀坑的使用者应该就是鼎氏家族，其目的便是为了祭祀家族的祖先。1978年，考古队员在山东省淄博市发现高等级贵族大墓，墓中出土的大银盘极为精致。这件银盘究竟从何而来？奥秘下期播出第64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王位继承权，他们只能在亡灵区的边缘祭祀先祖，但因为身份高贵，他们又可以使用大量珍贵的器物进行祭祀。除鼎氏家族之外，考古队员还在 K8 中发现了另一个高等级贵族的踪迹。在这件青铜爵中就铭刻有踏字，与鼎氏类似，在小屯宫殿区同样出土了其他铭刻有踏字的器物。考古队员推测，踏氏家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王氏家族。
1: 祭祀坑的发掘区呢，我们正在进行中，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总结归纳。但是我们从目前发现来讲呢，它有非常重要的发现。是不是某些贵族的专属的祭祀场所，我们还无法。

0: 啊确定，但是这些地点发现的祭祀坑对研究商代的祭祀活动、具体的祭祀形式以及商代的社会性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1: 目前殷墟商王陵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考古队员已经发掘了40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器物，同时找到了部分祭祀坑使用家族的关键线索，这为研究商代贵族的祭祀行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不过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新发现的祭祀坑区域为何会如此不同？这里真的是某些商代大贵族的专属墓区吗？此外，在第二地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商代遗迹，并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陪葬墓。考古队员还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随着发掘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将得到解答，殷墟的煌煌奇象也终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
0: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地图的尽头生存着凶猛强壮、长着钢牙利爪的熊，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无论是北极熊还是棕熊、黑熊，时刻为生存而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在东北亚地区，这里是地图的尽头之一，荒野开始的地方。大自然的原始力量为熊打造了一个王国。本能、饥饿、贪食统治着这里。这里没有禁忌，为生命而战，有着各种奇特的形式。

亚洲与太平洋在这片土地上交汇，这里是狂野、艰苦、变幻莫测的荒野之地。

来自地球内部的压力通过上千个大自然的裂孔喷涌而出，这是来自春天的水蒸气。在海拔更高的地方，那里还是严冬。在水蒸气将积雪融化了的地方，棕熊出现了，它们在火山的山坡上冬眠。现在饥饿和让爪子变暖的期待将它们带到了这个山谷中。

的慢速生活突然就加速了。火山喷气孔和间歇泉为绿色的嫩芽提供了养分，巨大的熊像牛一样吃着草。熊目前没有其他的选择，除了幼崽。熊的幼崽从离开出生的洞穴时起就处于危险之中。对于一头老年公熊来说，这些幼崽只是猎物。空气中弥漫着睾丸素和硫磺的味道。这些棕熊幼崽可以逃跑，或者被吃掉。

所有的熊都有一个目标，火山脚下。他们跟随着冰雪融水进入山谷。这个年轻的家庭不得不经过一些大公熊身边。这头母熊想指导幼崽们过河。河岸上有一群年轻的熊，用他们圆圆的眼睛盯着这些幼崽。熊妈妈护着孩子们离开，

从一块脚踏石到另一块脚踏石，突然幼崽们陷入了困境。直到熊妈妈带来了食物，没有比这更大的动力了，特别是在食物匮乏的时候。停下来野餐非常危险，气味会引起公熊的注意。或许他们感受到了两份大餐。熊妈妈收到了信息，幼崽们已经学会了一些重要的生存知识。

在荒芜的北方地区，没有雪的冻原和碎石地一直延伸到北极海岸。热浪灼熊，浮冰的到来晚了几周，对于北极熊来说，这意味着无法获得真正的猎物，没有海豹。海岸的洼地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即使有也很难抓到。

这些北极熊需要适宜的食物，以便在漫长的极夜到来之前增加它们的脂肪储备。北极熊必须在还有力气时采取行动。冰再不到来，他们就不得不去寻找有冰的地方。洋流会迅速地将北极熊带入大海，很快就没有了退路。海水很冷，但天气还是太暖和了。

在远离熊之地的南部地区有太多的生命。在一块由岩浆岩形成的突出的高原上，森林繁茂生长。这里的熊是热带熊。这里是黑熊在东亚和南亚分布区域的最北端。黑熊的体型只有北极熊或棕熊的一半，这使得它们非常容易受到伤害。

黑熊知道老虎就在那里，黑熊也可以闻到老虎的气味。他们注意到老虎在追踪他们，随时可能会发动攻击。这种情况我们曾经称之为共有标记，现在它就像一个中继天线，一种动物留下的信息其他动物都可以查看。信息发送者的物种、性别和发送时间，这些信息通常会起到将它们分开的作用，聚集在一起可能是致命的。

以这个生存故事为例，在黑熊幼崽的母亲被吃掉之后，通常来说，这四头黑熊幼崽没有生存的机会，但他们有一个人类帮助者。在不被这些幼崽发现且不为他们提供食物的背景下，人类帮助者会陪着黑熊幼崽，直到这些幼崽在独自生活的前几周学会足够的丛林生存技能。黑熊幼崽只能使用自己的感官和本能，

玩耍时间和上课合二为一。什么东西可以吃？这是个主要的问题。面对如此多新鲜的气息，很难相信自己的鼻子。黑熊幼崽总是处于饥饿之中。

很快他们就缩小了范围。野生蜜蜂是一种特别的学习对象，突然的，令人疼痛且无法回避的。

幼崽们继续坚持。桦树枝的营养并不丰富，但在黑熊幼崽中间很受欢迎。伴随着无数的大发现和小故事，这四头无拘无束的小家伙度过了一天又一天，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一步。饥饿和好奇心引诱黑熊幼崽进入了谷底河流附近的森林。黑熊幼崽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水，他们并不感到害怕。当其中一头冒险下水尝试，其他的小家伙紧随其后。

四头幼崽中只有最小的那头爬到了河对岸。其他幼崽则被水流带到更远处。

对于所有这一代的棕熊来说，这里是一个聚集点。棕熊们注视着水面，等待着一个信号。在河口处聚集了全部的侦探。母熊带着它的幼崽来到这里，现在是三头，最小的那一头没有出现。这三头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强壮的公熊在河岸边徘徊，它们非常的饥饿。

在熊之地的北部地区，一条主要由雪融化的水形成的河流穿过了熔岩高原，它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一座蕴含着特殊能量的火

程刚刚结束不久，大多数熊的胃里空空，只有一点儿绿色植物。熊太多，而食物太少。唯一的办法是尽量保持低调。突然之间就开始了，攻击正在发生，这可能会造成混乱。

0: 仔们迅速逃走，他们没有理会妈妈的召唤，再次陷入危险之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又一次被攻击，一根窄小的树枝似乎成了唯一的防御。

有经验的公熊回到了浅水区。突然，红龟出现了，第一条红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成千上万条鱼，在一天之内，红龟从太平洋而来，回到它们的产卵地。鲑鱼为火山口带来了能量。

现在竞争被遗忘了，鲑鱼的到来为熊带来了快乐。在数周之内，棕熊就获得了冬季所需的全部脂肪。这看上去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食物橱柜，对于棕熊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食品柜。在贫瘠的火山世界中，棕熊没有其他的选择。在安全距离之内，年轻的棕熊家庭狼吞虎咽地吃着剩下的残骸。许多成年熊只吃高热量的鱼籽，剩余的部分都会被丢弃掉。幼崽们的体重每天都在增长，这增加了它们在冬季生存下来的机会。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间，雄性棕熊喜怒无常且不可捉摸。幼崽们必须吃得饱饱的，才能摆脱恐惧。

北极熊一次可以游100多千米远，它们迟早也需要休息。高耸的古老冰川碎片和分离的冰山对于登陆毫无用处。海鸟告诉北极熊，真正的陆地就在附近，暴风雨中的一座岛。这里是到达北极点之前最后的落脚之地。这不是第一头来到这里的北极熊。在风的帮助下，北极熊可以闻到远处陆地的气味。

这里容纳了许多筋疲力尽的北极熊，许多北极熊因为寻找冰而滞留于此。人类曾在这片高原上生活过，气象科学家、海豹猎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们的住宅现在成为了一个北极熊的定居点。

北极熊是独居动物，住在人类的房子和居室里，不会受到风的侵袭，还可以与邻居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北极熊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它们应该待在遥远的浮冰上。这个岛屿无法养活几十头北极熊，北极熊

对于一头捡拾动物尸体的熊来说，这只雪雁几乎没剩下什么。海象也在等待浮冰到来。海象聚集在海湾前方，不太靠近陆地。少数浮冰被留给了哺育幼崽的海象妈妈。海象妈妈和他们的幼崽在陆地上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兽群绕着岛屿行动，到处都是北极熊。北极熊需要更有耐心一些。浮冰上骄傲的王者，最终成为了陆地上的清道夫。北极熊并不擅长此道，他们极少吃鱼或捕猎鲤鼠，他们也不擅长吃剩的食物。一条在阳光和盐分的作用下变硬的海象皮，经过好好的浸泡会变得更柔软一些。现在北极熊被困在了食物严重不足的岛屿上。

在雄之地的南部地区，海边的薄雾笼罩了森林。这就是为什么树冠层有着浓郁的绿色。美丽而危险的时刻开始了。

黑熊幼崽们本能地爬向高处，自从过河以来，他们就只剩下三头了。在老虎统治的地方，黑熊是猎物。这就是他们成为爬树杂技演员的原因。黑熊幼崽在进行训练，

黑熊幼崽对于获得食物非常在行，毁掉整棵树以得到蚂蚁的卵，酸叶公鸡不会对它们造成影响。在整个蚁巢被清理干净之前，黑熊幼崽是不会停止行动的。小分歧得到了友好的解决，树干中的蚁巢足够满足黑熊幼崽的需求。哦，看，肥硕的胡蜂幼虫，很是不错。必须考虑疼痛的因素，愤怒的胡蜂会蜇人。

风的幼虫非常美味，这不可以分享。当面临利益攸关的问题时，最可爱的幼崽也会发生争斗。太多不一样的物种，全部都令人感到惊奇，俯拾羊群。臭松、野生葡萄或者新鲜的树枝，小黑熊几乎可以吃任何的东西。树皮和树枝或许能够增强它们的免疫系统，

黑樱桃是很难获得的水果，在某些年份它们的数量会很多，这些熊可以在几周之内只吃黑樱桃。

黑熊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树熊，在远离老虎的安全高度上休息和睡觉。他们用树枝和树叶搭建起睡觉的巢穴，就像星星一样。

当凛冽的秋风吹落树梢上的第一批叶子时，光线随之进入了熊之地的森林。大型猫科动物巡视着它们的领地，到处都是新鲜的标记和信息。嗅觉通信开始满负荷地运转起来，

0: 三头小熊来说，危险的时刻开始了。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现在小熊对一切都充满了怀疑，检查，再次检查，这些是过去的气味还是新鲜的？

当紧迫的危险过去时，黑熊必须汲取教训。黑熊的视力并不是很好，它们用鼻子读取周围的环境。这头大胆的小熊给成年熊留下了自己的气味标记，这鼓励了其他两头小家伙，树干周围的气味获得了另一轮的嗅闻。

提供的讯息很明确，该离开了。在这片森林中，在这片黑熊属于被捕食动物的地方，没有人能保证在夜晚能看到它。因为在荒野中，什么都不能保证。

在火山口经过了数周丰衣足食的日子之后，一切都安静地结束了。熊唯一的食物资源已经枯竭，没有鲑鱼了。在冬季来临之前，熊必须补充脂肪储备，它们得进食。寂静只是假象。

然后又恢复了寂静，黑暗中传出了吃东西的声音。熊吃熊，一头年老的公熊在夜晚被杀死了。有别的熊在靠近，这很危险，

灌木丛中挤满了饥饿的熊，杀死同类的这头熊丝毫没有移动，它尽可能地遮挡猎物。夜间的狩猎让它仍然疲惫不堪。

其他熊闻到了血腥味。为了顺利度过冬眠期，所有的熊都迫切地需要进食来储备能量。

竞争太激烈了。这头熊失去了大部分的猎物，杀戮又将开始。一旦鱼群离开，就变成了熊与熊之间的对抗。这就是熊之地残酷的生存法则。

在南部的云雾林中，这些黑熊幼崽开始独自生活。在树冠中穿行的它们更像猴子一些。

回到地面，黑熊幼崽也变得更加自信了。现在它们的体型比豹子或母虎更大，体重也更重，

或许他们也会相聚。当这些兄弟姐妹偶尔见面时，一切都好像时光倒流。像这样的聚会会越来越少，每一次相聚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年轻的黑熊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他们现在可以保护自己，并在大型猫科动物生存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生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故事，他们的未来还没有被书写。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北极暴风撼动着北极熊北部定居点的墙壁。带来的好消息是，一场风暴预示着期待许久的浮冰即将到来。浮冰和冰山飘向岛屿，挤压在一起，凝固。来到海湾的平静水域，海面开始慢慢地冰冻起来。第一层冰还无法承受北极熊的重量，不管怎么样，北极熊都要试一试。一场秋季暴风雪改变了他们的世界，曾经无精打采的北极熊恢复了生气。游入在一夜之间已经变成冰池的海湾，

幼崽们知道雪，在此之前从未见过海冰。北极熊幼崽迅速地适应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当海冰堆积到海岸边，期盼已久的气息回来了。竖琴海豹从未用他们的鳍状肢感受过陆地的海洋哺乳动物。作为浮冰上永久的游牧民族，竖琴海豹是北极熊的主要猎物。风和洋流还原了北极熊真正的家园。

现在这一切也变成了抽奖行为，冰会不会来，以及能不能留住。在熊之地的北部地区，天气太温暖了，

棕熊的命运也取决于外部因素。成群的鲑鱼带来了大量的食物，同样也造成了棕熊的依赖。这说明，这些强大的掠食者仅仅是自然界大循环体系中的一个齿轮。这里生活着数量最多的熊，同样，这里也是死去的熊数量最多的地方。狼獾清除掉了剩下的所有食物。在熊之地，生存和死亡是同时存在的，真实的。在冬季来临之际，曾经有四头小熊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两头年轻的熊，他们在母亲的照料下走到了现在。在熊的世界里，这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吃得很饱，身体强壮，他们换上了防寒的皮毛，跟随着他们的妈妈走向位于火山山坡上的寒冷住处。

时间了，在火山口冰冻之前，最后一头熊必须离开，开始他们6个月的冬眠期。

0: 哪里是熊之地？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北方和东方，在地图的尽头。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4: 清新凉整天。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东海之滨，台州南部，众多岛屿散布其中，古老食物诞生于此。天然的海洋生态塑造了海中牧场，这是一种怎样的海洋食物？它又为何会出现在这片海域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浙江沿海一带啊，有一种腌制的食物非常有名，这种食物的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鱼响。在浙江台州当地的

0: 人们对于鱼饷有着深厚的感情和独特的品味，他们不仅喜欢吃，还喜欢研究。清朝时期啊，有一位名叫王克恭的隐士，专门写了一部《饷经》，详细的介绍了台州当地晒饷之术，对不同品种、不同年份、不同口味的鱼饷进行了评价和分类。每到冬季呢，这里的人们就开始大量的制作鱼饷了。
1: 台州地处浙江沿海中部，东滨东海，在台州东南端，玉环的岛屿星罗棋布，像数个横卧的巨人一般沉睡于东海之滨。每年立冬之后，鱼饷的晾晒便在撞击礁石的浪潮声中拉开序幕。玉环的岛屿面向东海，岛上鲜味不计其数，有的只需几小时便能送上餐桌。可是鱼饷制作繁杂，需要三四天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成为食材。玉环的人们为何要舍易求难，将新鲜海鱼制作成饷？浙江沿海一带又为何会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美味？地理中国考察组决定跟随专家一同来到玉环东部洋面的鸡山岛。

响的命名，据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说文解字中响指晒干的鱼。早在东晋，王羲之就在他的帖中提到过这种食物。他说，石首响，食之削瓜盛水。这里的石首响就是玉环鱼响的主角大黄鱼响。将鱼剖开并晒干，鱼响的制作方式听上去非常简单，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就拿第一步来说，不管是从鱼腹还是鱼背切入，走刀都需要流畅，丝毫不能迟疑，否则鱼响就无法成型。将鱼剖解后，就要确保鱼的内脏被剔除干净，这是为了避免响在潮湿的环境中发霉。把鱼收拾干净后，就要开始腌制。盐的用法影响着腌腊食物的口感。为了进一步延长食物的保质期限，海岛上的人们喜欢用颗粒较粗的盐，本地的海盐是最佳选择。鱼响的腌制是盐与粒的融合与撞击。将鱼片层层叠起后，依靠重力按压，便能赋予响片松弛的肉质。在传统的鱼响制作中，还需要将响片静置于木桶或缸中，经过三个夜晚的腌制后取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鱼响作为一种腌腊食物，赋予它灵魂的盐竟然需要被清洗掉。清洗腌制用盐是掌控鱼响咸与淡的关键。裹好盐的鱼肉在静置三天后，人们将其取出并进行清洗，洗至无盐的状态，腌制工序就完成了。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晾晒。人工制作在完成鱼响风味的过程中只占有一半的作用，另一半则需要依赖自然之力。想要制作出美味的鱼响，需要依靠阳光与海风的共同作用。渔民们用于晒响

0: 的工具叫响镰，是用竹子和旧渔网制成的。
1: 老乡，您是在这儿晾晒吗？
2: 晾晒，黄鱼翔。
1: 哦，这就是黄鱼翔。啊，
2: 对对对。
1: 为什么选择在这儿晾晒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好啊，那个就是东北风。东北风这个是我们东面啊，就阳光从这里那个升出来的，阳光照起来的话，它比较那个对鱼呢晒出来的味道比较香。之前呢就是从那个爷爷辈的，比如说很早很早他们就有这种工艺。
1: 你一般情况来说有什么讲究吗？
2: 有讲究的哈，就是我们晒鱼竿的时候特别是要风好啊，这个海岛本来就风大嘛，是吧？首先我们把这个渔船要先铺开，我们就是把这个鱼竿一定要那个翻开哈，这样晒太平，它风跟阳光晒过来的话直接进入那个鱼缸里面去。
0: 为了晒制时更好的滴水和过风，人们会将响镰倾斜直于地面，晾晒时需要提前在响镰上规划好位置，每一片鱼肉都平铺整齐，等到一面干透后就要翻面晾晒，以确保鱼响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吸饱阳光。
2: 像我们哈，这个对这些鱼竿的看法就是，第一个哈，它的那个肉的亮光度比较新鲜，说明这条鱼晒出来是很新鲜的哈。
1: 哦，就是它比较亮是吗？
2: 亮，应该。
1: 哦，我看，哦，就是它的油脂程度挺高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比较亮哈。还有它们干度的话，我们就看它边上。边上如果再卷起来的话，它就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哦，就是这个地方，要晒到这样子的程度。
2: 对。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说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是40斤，啊，我们如果说要把它晒到25斤，就按照这个一天晒下来，比如说还剩下30斤了，我再晒一天就25斤了。这样的话，就是鱼竿会吃起来比较香，啊。
1: 它这个味道跟那个鱼干的味道不太一样，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腥味儿。
2: 是没腥味的，
1: 嗯，
2: 对，没腥味的。
0: 晒响要朝阳和迎风，这需要时机。来自冬季的海风和深东海岛直射的阳光，让基山岛成为晒响的天时地利所在。告诉队员，天气晴好的时候，只需一两天，鱼响就能晾晒完成。响镰之上，渔民犹如农夫在田间，忙忙碌碌地耕耘着。阳光初升，就取镰布设。日落之后，人们收起响镰，收获鱼响。这样传承至今的鱼响制作，来自于先辈们的生活经验。自古以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非常丰富，随着季节的变化，鱼类会在海域中出现有规律的集群现象，这时是渔业生产的旺季。在古代，渔民出海缺少现代科技设备的支撑，每到捕捞旺季，漫长且颠簸的路程会让大量的海洋生物滞留在渔船上。由于缺少制氧设备，有一些海鱼从海里捕捞起来后会很快失去生命。想要长期保存鱼类，将鱼制成响就是最佳办法。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革新了储藏技术，制鱼响不再是唯一的储存方式，但它的工艺却长久地留存了下来，鱼响也逐渐成为了浙江沿海一带的传统美食。
3: 从冬季到第二年春季的这段时间啊，玉环矶山岛上啊，随处可见渔民晒响的场景。晒响啊，不是一项简单的工艺，若要获得美味，需要渔民非常熟悉当地的天气情况，要找到温度、湿度、光照、风力等众多条件都适宜的地理位置，这样晒出来的鱼响的口感才会既鲜嫩又有韧劲儿。那么玉环的鱼响为何以黄鱼响最为出名呢？这里有着怎样的海洋生态环境呢？
0: 玉环东部海域中，除了矶山岛外，还有洋鱼岛、大陆岛、中陆岛等
4: 大约20个岛屿，大陆岛在众岛屿的中心位置，其他岛屿依次环绕其外。为了了解这里的海洋环境，

0: 未知的勇气。肖希，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常年致力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通过一番交流后，我们得知此次闯海人要去的地方是玉环最大的渔场披山渔场。据说披山渔场自古就是玉环渔民的生产基地，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捕到数量可观的鱼类。肖希认为披山渔场能初步观测到玉环海域的海洋生境。披山渔场北通大陈洋，南连洞头洋，总面积约1.77万平方千米。在航行大约2小时后，渔船从基山岛驶入披山渔场海域。披山渔场洋面开阔，水深在10至80米左右。在对洋面进行观察后，考察组决定用采泥器对水底沉积物进行取样，对这里的海洋环境进行初步了解。
1: 到底了，
2: 到底了，
3: 到底了，
2: 到底了，拉是吗？
3: 对，咱们拉上来啊。
2: 老师，咱们这个大概去到多深的地儿啊？
3: 哦，你看那个绳子湿的地方呢，大概有15-16米吧。今天那个流比较大，所以呢咱们这采样器是侧面着陆的，只在外面蹭到了一点泥。我们可以看看啊，它这个泥呢非常细，跟在岸边的那个泥不一样，就说明我们这边的环境啊已经是非常靠在外海，它的这个沉积都是细颗粒的一些物质在沉积下来。
2: 哦，它确实很特别细腻。
3: 对，
0: 通过对底泥质地的观察，肖希判断这里的洋面底部相对平坦，应该铺满了软泥，这样优质的底泥为海洋中有机生物提供了养分。在一片海域中聚集有大量的鱼群，与海域中的饵料补给有一定的关系。为了了解披山渔场鱼类资源丰富的原因，肖希决定再用拖网对海域中的浮游生物进行采样。
3: 它就是在表层可以把浮游的生物给捞上来，
2: 再弄一下嘛，
3: 差不多了，
2: 看有没有。老师，
3: 它这个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这个整个的海域啊都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污染。
4: 就是这块的话，那个海域水质基本上是在海洋那个水质一类，水质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3: 对对，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装到我们样品袋里边带回去看。
0: 根据此次采样结果以及台州市生态环境局海洋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渔场海区内浮游植物有大约50种，浮游动物约30种。由此可见，这片海域里鱼类的饵料相当充裕。在大海中，海底沉积的营养物质相对较多，大量的饵料需要从海底被带到表层才能供更多的鱼群食用，这就需要洋流的推动作用。
3: 洋流交汇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海雾的一个现象，我们今天这个雾很明显，就是，
2: 那一片都是蒙蒙的。
3: 对对对，那远处的山都看不见，就是因为它这个洋流啊带来了温暖的一股水流，那比我们气温要高，所以这个水蒸气呢它就出来了，就是那个海雾的一个现象。
0: 披山渔场地处瓯江入海口，是台湾暖流、浙江沿岸流、大陆径流的交汇区。洋流的交汇将海底营养物质带至表层，能保持这片海域饵料充足，容易吸引到大量的鱼群。
4: 那除了刚才说的两股洋流的交汇之外呢，它海底还有3座海底盆地，那么海底盆地也会引起这个水流的一个相冲，那么这里就有丰富的饵料，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第二个

0: 话，它这里水温也非常好，它的水温的话常年差不多是在8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那么这个水温也是非常适合各种生物资源和鱼类生存的一个环境，也是它们天然的一个越冬场。那么另外的话就是盐度也非常适宜，这里盐度的话基本上是在1/1000到1/1345之间，那么这个也正是各种渔业资源还有是一些生物它那个生存的最适宜的盐度。
1: 适宜的温度与盐度为鱼虾蟹等生物提供了生长繁殖索尔越冬的优质生存条件，让披山渔场成为了渔民的万亩良田，丰富的渔业资源也为当地人制作鱼饷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渔民的生产生活与海洋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人们会以何种方式维持鱼类的种群数量？这片海域为什么会成为大黄鱼聚集之地？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接近中午，船员开始制作航行中的补给。响是古代闯海人的保鲜之术，得益于这项创造，鱼响也成为了现代闯海人们出海必备口粮。人们在万千食物中选择了它，在于它的做法极其简单，用油炸或用水蒸煮，不到十分钟一顿工作餐就有了。在和闯海人的交谈中，考察组得知，这次渔船出海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去中路岛附近海域进行大黄鱼放流。寒冬之后，天气稍微转暖，当地渔民便会开始放流黄鱼。从海洋中索取，也还以补给，保持鱼类种群数量，是当地人保护这片海域的一种方式。渔民的生产生活也遵循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这座位于中路岛的海洋牧场就是渔民们耕耘的地点。

0: 海洋牧场由数条栈道构成，栈道与栈道之间围成的正方形就是大黄鱼生长繁殖的地方。这片海域饵料充足，让养殖在海洋牧场的大黄鱼并不需要额外的补给投放，但人们仍需对它精心呵护。
1: 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这个是我们这边测海水溶氧和温度用的。黄鱼对那个溶氧跟那个温度是比较敏感的，低于8度的时候，黄鱼的存活率就比较低。然后高于26度的时候，黄鱼又比较敏感，对那个虫病会有影响，因此我们要自监测它的温度。
0: 一旦气温升高，人们会在海水表面撒上一种无害的中成药，让患虫病的黄鱼恢复健康。大黄鱼，石首鱼科黄鱼属，是暖水性极群洄游鱼类。每年的1至3月，它们栖息于水深约60米内的海域中下层。3月开始游向产卵场，4至6月，集群进入沿岸内湾浅水区产卵，形成春夏季大黄鱼汛。汛期一般在1个半月的时间。到了8至9月份，部分亲鱼集结产卵，形成桂花黄鱼汛。汛期从白露开始，秋分前后为旺季。寒露之后，鱼群逐渐向深水区洄游，鱼汛生产结束。披山渔场西侧的中鹿岛海域，自古就是东海大黄鱼野生种群的栖息地和洄游通道。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通过对水体的监测可知，这片海域历年平均水体温度在8.1摄氏度到28.8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在28.9%至34.5%之间，非常适合大黄鱼自然生长。鸡山岛上三合院布局精巧，这座别具一格的房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热闹非凡的民俗表达着渔民怎样的祈愿？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由于这里盛产大黄鱼，加上黄鱼制成响后口感独特，肉软而鲜肥，因此黄鱼响格外受人追捧。大黄鱼制成的鱼响又被食客们称为白响。可是黄鱼以通体金黄为标志，为何要用白来描述呢？水环境会影响鱼类体色的形成，鱼类也会通过体色的变化来适应生活环境。在海洋牧场中，想要大黄鱼呈现出金黄色，需要依靠栈道上的黑缸。
2: 这个黄色鱼你看，豆腐金黄色的、
3: 哦、这个就是金黄色的，
2: 对，金黄色的。
3: 它是因为就是待在水底吗？哇，老师，我听见它们叫了。
2: 现在就主要是腹部这边黄的，像这种感光的比较多的，它就是通体白色了。嗯嗯，这条鱼就颜色就白了嘛。
3: 我抓不住，抓不住。
2: 像这条，
3: 这条鱼可以。
2: 这条就比较白了，颜色比较白了、
3: 哦、这个就是
2: 因为见光了以后它慢慢就变白了，
3: 肚子也会慢慢变白。
2: 对，你现在也开始变白了、
3: 哦、它已经开始变白了。
2: 对、
3: 哦、这已经开始变白了。
1: 大黄鱼由于摄食了大量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藻类和浮游生物，其背部为淡黄色，腹部、嘴唇和尾鳍均呈金黄色。一旦有光线介入，光对色素细胞产生影响，导致大黄鱼腹面等处会变成白色，这也是白响名称的由来。专家告诉我们，中鹿岛由前山岛、鸡山老鹰屿、下前山岛等几个小岛屿构成，海洋牧场可选择的修建范围较大，那为何最终将位置定在此处呢？
2: 我们这边有两个漩涡，大的漩涡，然后有两个门把饵料带动进来。
1: 北上的台湾暖流为中鹿岛海域带来了大量的天然生物，南下的浙江沿岸上升流将海底的养分全部卷上来，再通过海底三个盆地扩散进整个海湾，营造了一个自然饵料充足的环境。中鹿岛前山东上屿、流进屿和鸡山冬瓜屿之间组成了两个通道，这两个通道被当地人称作山门，两股洋流由山门进入后形成了两个漩涡，这两个漩涡犹如两个小泵，不断地向海洋牧场供应氧气和天然饵料。
2: 转动以后就两边推嘛，因为现在这边跟这边有个淤泥层，但淤泥层大概就是我们这个都七八米啊，这样子。黄鱼过冬它是要有个过冬温度的，它的过冬温度大概就在8度以上，它会贴在这个淤泥层，淤泥层上面它会温度会高一点，淤泥层才能适合我们这种装饰的结构嘛，不能打桩才在上面它能固定住。
1: 专家向我们解释，潮水从山门涌入，在北半球地转偏向力的作用下，潮水涨退时就会形成漩涡，不同的洋流在此碰撞汇合，塑造了海洋生物极为丰富的披山海域。充足的天然饵料、适宜的温度、完美的盐度，三个不可或缺的自然因素让中鹿岛海域成为了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众多的海洋资源让渔民们对这片海域充满着向往，闯海人曾在与大海直接激烈对话中创造出了鱼响这样古老而质朴的食物，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大海哺育着，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域。
4: 在我国沿海各地几乎都有鱼响，但是每个地方对鱼的腌制手法不同，各地制作的鱼响也有所不同，
5: 有鳗鱼响、
4: 乌贼响等等。这其实啊与当地的鱼汛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玉环的海域自古以来就是大黄鱼的天然生长地，因此有了深受食客们

0: 追捧的白翔。考察组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在玉环的群岛之中，大陆岛、中陆岛等岛屿几乎是无人居住，反而是基山岛人口众多。这里密集的人口让整个岛屿上挤满了房屋。那么人们为何选择集中在基山岛居住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
15: 两个吧，
16: 两个
17: 相
16: 亲
17: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4: 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会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1: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我国南北方在气候、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塑造了人们各具特色的生活习惯，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食疗智慧。今天来自南北方的嘉宾将围绕现代人常见的情绪问题，从中医食疗的角度展开一场特色比拼。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一个中年女性常见的困扰，进入更年期，很多女性会莫名地出现烦躁不安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调理？南北双方将带来哪些美食药膳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
8: 第一轮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0: 什么？身体烦热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先请南方队给出妙招。
1: 这几年呢，特别容易全身烦热燥得慌。我的一个广东朋友啊，就给了我一个去火的妙招，喝霸王花糖。也许啊，大家都很陌生这个名字。那今天呢，就跟我一起去学一学如何做霸王花汤。
2: 一根胡萝卜，这是南杏儿，两颗蜜枣，加一把霸王花。我们现在呢，要把霸王花放到水里，先去浸泡洗，
3: 给它泡软了，然后我们再来清理。那个猪骨呢，我呢先焯了水，完了现在呢放了热水，放一根胡萝卜，放两个蜜枣，放一些南杏，放一把霸王花。我呢超爱吃这个，煮完汤以后呢超级好吃。汤呢，还需要给它再加的满一些，慢慢的给它大火煮开以后，用小火慢慢煲它。
2: 我最喜欢的霸王花汤煲好了，这是很好喝很好喝的我最喜欢的汤。
0: 这个汤这有点像酸菜白肉。这霸王花是什么花啊，张老师？
2: 你看看，其实这是一款啊，能清热解毒，尤其是在广东啊，如果有烦躁啊、燥热，这时候就要去去毒啊、去去火呀。你看我加了胡萝卜，包括南杏儿啊，这些都是给身体很好的一款降火凉汤。嗯嗯。
0: 那么北方队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招数呢？我们来看一下。
4: 我最近几年呀，被身体烦热困扰着。民间呢有个食疗的小偏方，看似简单，效果非常的不错。现在呢，大家就跟我学起来吧。我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凉萝卜就热茶。这个萝卜呀，可是大有讲究的，得呀用天津的沙窝萝卜。买来这个天津沙窝萝卜吧，要先把它洗干净，然后呢给它去皮。然后呢把它切成小条，这样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另外呢再配上一杯热茶，这个茶呢一定要用去火效果好的铁观音茶。我平时啊把它们俩当做小零食吃，一口萝卜配上一口热茶，清脆又可口，关键是啊，它还去火。现在呢，我把它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您。
5: 太好了，说实话，
6: 太有味道了，这道菜
5: 我都没想到，太有北方特色。
7: 这就是北方人经常要去火，哎，这个降热啊，这是一个凉方。嗯，我呢到了更年期啊，经常呼一下就特别的燥热。燥热起来啊，到什么程度？下雪，雪多凉啊！我把手套摘掉，我这么攥一把雪，嘿，就是火特别大哦。所以呢，我就是热茶，哎，吃口萝卜，感觉到这个就是去火，而且呢还通气。
0: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们的两位评审有什么样的看法。
8: 我们经常讲五心烦热，哎呀，我五心烦热啊，哪五心啊？两个手心，两个足心，还有我们心胸这一块。叫五心烦热，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阴血不足、虚火所导致的。所以在南方这一款霸王花猪骨汤是相当好的，能够清虚火、除湿的、养阴的这么一款汤水。在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我们的霸王花。霸王花听起名字来就很霸气。霸王花呢是南方特有的一种这种植物，叫梁天池。梁天池听这名字就霸气啊，是梁天池的花，听梁天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植物了。它是个攀援的植物，能长得很长很长，很高很高。这个霸王花它是这种干寒凉的，所以它的作用就体现了在哪儿呢？你看在岭南采药录里面就说它能够止气痛，能够理痰火咳嗽和猪肉煎汤服之。那说明在很早的时候，这霸王花呢专门就跟猪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这儿呢，你看我们用了猪骨、

0: 用到我们的蜜枣，在这儿都有一些滋养作用的。猪本来就是偏凉的，猪骨呢能够我们的滋阴补虚，杏仁呢也是能够补肺阴的，滋阴润燥的效果是特别强的。而且如果你去那南方，去了广东地区的话，很多当地的人会招待你，会用霸王花包猪骨来招待你，说南方的天气比较湿热，来小姑娘来润润吧，皮肤会更加好。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北方队吧，卢教授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北方队用的这个方子呢非常接地气，而且又行之有效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是沙窝萝卜。这个沙窝萝卜呢就产于天津，也叫味青萝卜。它和我们一般的萝卜相比呢，主要是糖分含量很高，它甚至可以达到8%。所以沙窝萝卜还有一个名称叫赛鸭梨。它的作用呢其实跟我们白萝卜很像，就是消食顺气，但因为它的汁水非常的丰富，所以它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那么刘阿姨还非常聪明的搭配了一个什么呢？铁观音
1: 半发酵茶。
2: 对，铁观音呢是一种半发酵茶。那么半发酵茶呢，虽然它根据这个焙茶的这个工艺的不同也有偏温和偏凉的区别，但总体来说呢铁观音是偏凉的，所以呢配上这个沙窝萝卜啊，是非常清爽消食而且去燥热的一个好方法。在古代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这么吃过，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曾经写过一个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化茶。哎，其实就是说我用这个萝卜和这个青菜就着这个茶水，是吧，淡然地活出了另外一番境界了，
1: 轻描淡写。
2: 对，
1: 好，那么本轮究竟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好，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二位呢来好好的品尝一下，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
3: 好像在吃凉菜，
4: 是不是很好吃？
5: 甜又脆。
6: 哟，吃完一根菜吃一根，
5: 对，
1: 爽口。然后再喝一口茶。
0: 好吃啊，
1: 凉萝卜要就什么就热茶，
5: 就热汤也行。
2: 这个沙窝萝卜呀，它确实没有这股萝卜的
0: 没有那口
2: 的口气。
0: 没有，
5: 打个嗝试试呢？
2: 还不到打嗝的时候。
1: 霸王花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哇，这霸王花太好喝了。
5: 你闻了闻了，
1: 郭主任，别光顾着喝汤了。您该打分了，
5: 两只手，
1: 两分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专家老师会给再加上呢？来，请亮分。
5: 完了完了完了！
1: 厉害了厉害了！哇，这个还是很少见的，全部都加上了。不准，出于什么样的？
0: 首先，这个口感，这个霸王花汤特别的这种清香甜，它有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是一般的植物。它是没有那种香味的，这个香气是霸王花独有的这种香，所以这一个口感分一定要给它。当然呢，地域分必须要给霸王花了。刚刚讲的霸王花是两广地区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植物，长得特别高，而且它花开的特别霸气，很大。这个花呢，在广州梅州地区是它的这个质量最好的，它的这种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糖分含量也很高。
1: 北方队的萝卜就热茶也不逊色，
2: 不逊色。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很好，
1: 这就是大自然的原味儿。
2: 大自然的原味儿，对对对。这个沙窝萝卜我也给地域啊，地域分一定是要给的，因为就是主产于我们天津。
5: 哎，
2: 天津这个地方呢，它主产区啊，那个土地特别适合沙窝萝卜生长，它是上边是沙质，下边是粘土，土地呢非常的肥沃，所以呢，萝卜在这种土地上生长起来，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皮儿薄。它没有一般的那个萝卜的辛辣味儿了啊，很甜，甘甜可口。
1: 好的，南方队10分，北方队9分。
7: 可以可以可以，差距不大。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0: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8: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

0: 精神不好。
1: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4: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当失眠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一碗温热的药膳或许就是开启深度睡眠的秘药。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南北方嘉宾带来了哪些安神药膳，为我们的睡眠保驾护航。
4: 谁来出战？
6: 我出战呢？
4: 你出战。来，我们看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方法。
7: 哎，现在当妈实在是太难了，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孩子，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脑子还跟陀螺一样使劲使劲的转呢。这不睡不着，着急，着急睡不着，恶性循环。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今天得亮绝招了。
8: 首先要打一个底，不但要助眠，还得要美颜。当然，只有银耳远远不够。百合宁心安神，润肺止咳；莲子养心安神。我还选了上好的桂圆肉，可以安心凝神，消除疲劳。加足量的水，中小火慢慢煮。等温度降下来了，再加一勺妈妈自制的桂花蜜，凝心养心，清心安心的甜汤就做好了。
4: 你推荐的就是银耳、百合、莲子，
6: 还有桂圆，
4: 还有桂圆。
6: 对，就我里面还放了一点点桂花蜜，因为那几样就是那个味道都会比较淡，然后桂花蜜嘛，又一点点的甜，又一点点的香。
4: 你有没有学过一个成语啊？叫大美至简。
9: 你答对了，真的，这才是我拉票的时刻，我的高光时刻，我的非常简单，就两种。
4: 好，我们再来看李然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
10: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家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小秘方。就是我跟我妈妈呢都有这个经常失眠的问题，我经常会在家里面煮酸枣仁的水，一小碗的酸枣仁。那这一边呢是红枣，取到3到4颗。
11: 一般呢，我会等这个小锅里面的水烧开了之后，这个红枣呢给它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加入到水中。现在呢我就直接倒入。好，现在我们给它搅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开锅了。开锅之后一般煮5分钟就够了。现在呢我的酸枣仁水就已经出锅了，我会把它放到杯子里。在睡觉之前喝上热热的一杯酸枣仁水是很舒服的。
4: 你这个酸枣仁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这安眠药吗？这是加了这么一大把，你不怕睡昏过去？
9: 这表现了我浓浓的爱意吗？因为这个主要我平时和妈妈我们两个人就是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尤其像我妈妈她比较心重，他又喜欢哎做一些小点心，往往我妈妈就是失败了之后晚上根本就睡不着。
4: 你们不能给差评。
9: 不是我们不能给差评，是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妈觉得还不够完美，
4: 自己给自己差评。
9: 对的，然后自己呢又开始琢磨，然后越想越焦虑，然后就睡不着。
4: 所以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哎一道比较别致的料理啊。 那么究竟给我们的两位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合桂圆莲子，
4: 就是一堆好吃的的粥。
0: 对对对，其实临床上睡眠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多种原因，而且跟自身的体质不一样，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同样一款的。像西伟做的这个呢，它更适合心阴不足的这种失眠的患者，因为他也说了滋补的力量比较强。嗯，它这个汤里面呢，最主要的两个药其实一个是百合，一个是桂圆。桂圆入心脾经，可以很好的补心气、补气血。百合它其实是入心肺经的，它性呢是偏凉，百合的作用呢是清心安神润肺。张仲景啊，他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百合地黄汤，里面用的就是以百合为主要的药，专门治什么呢？就是治这个心里边恍惚不安，然后这个心情好像不好的这种情况。哎，所以百合是一个清心安神很好的药。
4: 地位怎么样，踏实了吗？获得了专家的认可，
6: 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
4: 对，不一定，话别说得太早。
6: 对，
4: 还有你的对手李然，你是否会让西伟睡一个好觉呢？
9: 我觉得可能不太能够。必须，我这双枣仁知道吗？我妈妈直接上山去采摘的，然后再把它晒干，然后晚上再煎着喝。嗯，我就说这一个就够了，大美质检。
4: 好，郭主任，您认同李然的说法吗？
12: 这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最操劳最烦心，为孩子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所以妈妈慢慢渐渐的老了以后呢，会出现了这种阴血的暗号，出现了虚烦。我们经常讲是阴虚导致的这种烦躁、心悸呀、失眠呐、这款里面就是说我们采的是酸枣仁，酸枣仁就是很好的能够治疗这种虚烦不得眠的，而且呢它能够养心安神敛汗的。用了酸枣仁以后，我们必须要加另外一味大枣。为什么呢？刚刚讲的酸枣仁，酸枣仁它酸的，口感就没有那么特别好。红枣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作用，能够补中益气，能够养血安神。而且酸枣仁的酸再加上我们大枣的这个甘，这两味放在一块的话，它的口感得到了完美的这么一个集合。所以针对妈妈的这个虚劳、虚烦、不得眠，我们是可以选择双枣饮的。
4: 那么究竟这一轮一多一少，那么评委会有怎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接下来请两位专家亮分。比八评，
13: 对，
4: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呢，我们要请评委来进行品尝，品尝过后有两个加分项，其中一个呢是口感的加分项，还有一个呢是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的加分项。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6: 来上菜。
4: 哦，对了。那么究竟是否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到加分的权利呢？来，请亮牌。哇，这个太棒了，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看看我们南方的这一个口感是相当的好，它没有那么太腻，它比较那种清爽，刚刚讲的有桂花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味，还有我们龙眼肉那种甜香味，再有我们的银耳跟百合在一块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膳的搭配，在南方的很多做甜羹就是这么来做的。
4: 地域特色这个加分项又是哪一个？
12: 这不需要讲，地域特色在这里面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的龙眼肉。
4: 龙眼肉
12: 刚刚我们也讲了，龙眼肉它是很好的这种补心气补气血的这么一个食材，药食同源。
4: 那鲁教授呢，您为什么也给到了两分的加分？
0: 首先从口味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汤的口味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酸枣仁大家刚才都说了非常的酸啊，胡主任说非常酸，但是他用这个大枣呢中和了一下这个口感，所以酸甘可口，我非常喜欢。然后地域呢，这个酸枣仁呢确实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它是最主要的产区了，尤其是在陕西、山西、甘肃、内蒙、河北这些地带，是我们国家 酸枣仁这个药材的主产区、嗯、在这些地带的老百姓呢也都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采酸枣，

0: 在家里边都知道，睡觉不好吃点酸枣，而且还有各种小吃，比如说那个酸枣面糕非常好吃。我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吃多了，结果就睡了整个一下午。
1: 我感觉二位在评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要那种要秒睡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分数啊，这一轮打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脾气不好应该吃点啥？三位，美意，
2: 看我们美意脾气那么好，就知道他吃啥就是吃什么脾气好。
3: 嘿、hey, 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养生饮品叫做三花饮。都说女人如花，所以呢我就以花养花。第一个就是玫瑰金银花，第三种就是杭白菊。
4: 我们取几朵玫瑰花，我大概每次会放个两到三朵吧，然后取一点菊花，再取一点金银花，
3: 非常简单的三花饮就冲好了。您看这非常漂亮的颜色，尤其是玫瑰的味道，香气扑鼻，确实是让心情简直是大好。
1: 为什么会想到三花饮来中和你的脾气？
5: 我呀，看起来你看我不言语，特温柔是吗？
2: 是呢，
5: 假的，
1: 没有，我觉得你不言语。
5: 我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生理期的这之前之后，我们家人管我叫刺猬，管我叫小炸药。
2: 真的吗？
5: 真的，三言两语不合我就咚咚咚咚咚，我就开怼，你知道吗？
2: 然后呢？
5: 然后冒火。所以后来有一次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姐姐跟我说，她说其实你多喝一点玫瑰花，因为玫瑰花本身可以越喝越白，然后可以养血呀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喝多了吧，我老担心它会上火，我就拿那个金银花，我们家常备。而且那个菊花我们家备两种，一种是黄菊，一种是杭白菊。黄菊好像我的认知里是比较寒的，那它加上金银花它就更寒，胃受不了啊，所以我就换成杭白菊。而且一定要拿开水，滚开的水一冲泡，那个玫瑰的味道啊，哇，整个心情都好了，
2: 多大的火都被这个三花饮浇下去了。
5: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又有什么样的高招。
6: 我这人呢情绪特别急躁，有时候经常容易着急上火，所以在家里呢经常呢做一些茶饮来舒缓调理自己的情绪。我经常呢是用这三样东西，这个呢是黑枸杞，还有我们的莲子心儿，还有我们的菊花。我用几粒黑枸杞，然后再抓点莲子心儿，然后再加上四五朵菊花，一起来冲泡。看看这茶就泡好了，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啊？看到它呢，就心情非常愉悦。
1: 刘阿姨，您平常这个脾气也觉得有一些暴躁吗？
7: 一看我就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孩子小的时候，男孩子嘛，他特别淘气，不爱学习，这简直是火冒三丈啊，就开始大发雷霆的发脾气。但是到了老年以后吧，更年期又来了，这脾气啊就一直不好。但是你说我们这种年龄吧，现在我这体型又这么胖，不能吃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就呢找了一个茶饮。
1: 好，那么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刚才这个三花饮的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呀，妇科的病人比较多，很多女性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往往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好像脾气就暴躁了，觉得搂不住火。这个原因呢，其实既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在这个女性中年以后呀，她的气血本身就已经不足了，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又是家庭工作负担最重的时候，女性呢心思又细腻，所以很容易纠结。所以从这个单从脾气暴躁这个症状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虚实夹杂的问题，本虚标识，所以呢它是一个肝血不足郁而化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美意用的这个三花饮，首先它用的是玫瑰花，那么玫瑰花的作用呢，它入肝经，主要的是活血化瘀，而且有疏肝解郁的功效。但其实玫瑰花呢也有一点点养血的作用。第二个呢，美意用的是菊花，刚才它特地说明了是杭白菊。白菊花呢它疏肝解郁，清肝明目的作用更强一些，哎，有疏肝的这个作用，可以缓解。

0: 精神的紧张压抑这种情绪。第三个呢是金银花，那么金银花我们说呀，它是一个入心胃经的药物，那么这个药呢它是肝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如果这个肝气郁结久了以后它会化热，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长痘啊，或者嗓子疼啊，或者口舌生疮，如果伴随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加些金银花它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嗯，好的，那两位评委对于刘阿姨带来的莲心菊花枸杞茶又有怎样的高见的？
2: 你看这也是因这个烦郁烦闷急躁上火，而且呢这急火攻心啊，受不了啊，所以它这里面用的莲子心，它主要是清心火的，又用了我们的这个白菊，同样能够清肝明目祛风的，在这里面还要加一个扶正的，它用的是这个枸杞，而且还特意强调是黑枸杞，你看黑枸杞厉害啊，黑枸杞为什么黑？
1: 花青素吗？
2: 对，它含了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有什么作用？抗炎抗氧化。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款代茶饮的话，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好，请亮分。8分。9分。哇，太让人吃惊了，同样是茶饮方，为什么给出9分的高分？
2: 因为南方的这个三花饮呢，它是这种寒温并用，起到很好的既能够疏肝又能够清热的效果的，这个北方的这个茶饮方呢也相当的好，就刚刚讲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莲子心呢偏于苦寒的，现在很多脾胃虚弱的这种人比较多，如果莲子心过重，它口感也不好，过量的话也伤脾胃，导致很多人用了以后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北方的相对苦寒多一点，而南方的呢相对它的这个量适中一点。
1: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加分环节了，我们请二位评委先品尝，有请。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亮分环节，请二位评委亮牌。胡主任给出了2分啊，那卢教授给出的是1分，来，1分先说吧，为啥
3: 的？这个我没有给口味分，主要是因为呢这一款茶饮呢口味不如这个更好一些，这个确实非常的香，玫瑰的香味非常浓郁，这个呢相对来说的话它就略逊一丢丢，略苦一点，但是我给了地域特色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用到了枸杞，虽然您用的是这个黑枸杞，黑枸杞其实目前呢也是以我们北方为主要的这个产地，因为枸杞它这种植物本身就耐旱，而且呢也是耐寒，而且对这个阳光直射比较多的地区呢它长得会更好，所以在甘肃、青海包括这个我们的宁夏地区都是它的主产区，
1: 所以这一杯代茶饮特别配您的这一身紫色旗袍。
3: 哎，对，都是紫色的，
1: 相得益彰。好，那么胡教授您得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给出了2分。
2: 因为确实我们口感来说就确实是这个更香甜一点，因为它没有莲子心那个苦。地域特色当然白菊，杭白菊啊，雪白雪白的杭白菊，它是南方的道地药材啊，它能够清肝，能够祛风，能够明目，是很好的这么一个清肝火的，
1: 所以在品味的同时就仿佛到了西湖边。
2: 对对对对，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多人会莫名的出现情绪低落、少气懒言的症状。针对这一问题，南北方嘉宾又带来了哪些因地制宜的拿手药膳，一起来看看吧。
3: 俗话说呀，日发千言不损自伤，这话说多了就伤气。尤其是我相声演员，平时就靠说话养家糊口呢，所以这气呀它老缺着。哎，您还别说，我们街坊给了我一偏方，我一试啊还真管用。
4: 大概选用六个大枣，5克左右的西洋参，15粒左右的枸杞，放在养生壶里，再加入1200毫升的水，大概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3: 其实我这个特别简单，我就想特别补充一点，就是枸杞的用法。其实我知道我这样的体质是不适合割枸杞的，但是我割枸杞的目的呢，一是为了好看一点，二是纯纯粹粹为了中年男人的保温杯保留最后一丝尊严。所以呢，专家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就这点东西，随着一抓，不耽误您上班，不耽误您下班，到哪儿带茶饮，喝完再一续，特别方便。
1: 我发现了，你在做这个比赛陈述的时候，把所有的坑
5: 都填上
1: 避掉了。
3: 这都是你教育的好，真的。
1: 连续已经放出了大招了，任杰这边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
6: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汗，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听过这道药膳的。这道药膳呢，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传给了我，然后主要治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没想到和我的工作还真的是特别有关系，因为我是主持人，经常说话，使用气质比较多的。鸭子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也经过处理了，而且这道药膳呢非常简单，从头到尾连盐都不需要，只需要一只老鸭。
7: 处理蒸鸭汗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把里面所有的骨头都剁断，但是呢，肉是没有断的。
5: 剁馅儿呢？
1: 因为把刀太钝了。
8: 刀太钝了吧？
9: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7: 鸭子已经剁完了，还是非常完整的一只鸭子，但是你会发现里面所有的骨头已经剁得非常非常的碎。准备3个容器，首先呢是一个大碗，然后一个小碗，小碗呢要倒扣在大碗当中。最后呢，将整只鸭子放在容器上方，用鸭子的腹部呢去盖住容器。最后一步呢，将这个碟子呢倒扣在上方，放入蒸锅中，大火烧开，转小火蒸制2小时。好了，已经蒸制完成了，然后放凉之后的话，我们取出鸭汗。那这个就是鸭汗，鸭当中所有的精华都在其中了，那上面有比较厚的油脂，建议大家可以放到冰箱冰至一个晚上，然后呢把上面的油脂撇去之后，剩下的话在温热之后就能喝了。哇，里面是没有放任何的调料，连盐都没有，但是有微微的咸味，特别的好喝。
1: 任杰，你是不是走错比赛了？这是食疗大比拼，
9: 这就是一个食疗啊。
1: 这叫什么菜？这叫
9: 蒸鸭汗。
1: 蒸鸭汗，
9: 对，首先选的那个鸭呢，它是南方那种水鸭，因为它运动很多，不是要补气吗？它运动多了之后，它所有这个气都在它的这个骨头当中。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传给了我，但是在我们当地其实这个应该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1: 是在哪一座城市？
9: 在浙江温州。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牙口不好，没有力气，因而他没有办法吃整只的这个肉的鸭子。刚刚那个不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吗？还剩下是有鸭肉，鸭肉还可以三吃呢。蒸出来那个鸭可以直接拿来蘸酱油和辣椒吃，然后可以手撕之后拌着吃，最后还把鸭肉可以炒起来吃。所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方法，既不浪费，同时呢，虽然。

0: 虽然说我们里面可能没有用到什么药材啊之类的，但鸭子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药材。那我觉得用最简单的方法，连盐都不放，这个我觉得是所有的嘉宾可能都做不太到的，就是什么都不放。
1: 胡主任有没有尝过地道温州的蒸鸭汉？
2: 地道温州蒸鸭汉，我马上就可以尝到了。确实，这是一道很别致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且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儿呢，我们重点要讲讲这个鸭，老鸭的作用在哪儿？它能够滋阴补虚、养胃生津、利水消肿、抗衰老，对那些阴血不足的、气阴亏耗的这部分人的效果特别好。它就针对那些老人、小孩气阴不足，而且呢胃口也不好，它而且还有这个养胃生津的效果。通过它这种方法，让这个骨髓里面的鸭的这种营养成分都凝结在这碗汤里面。起到了这个又便于吸收又滋养的这么方法，这就是蒸鸭汉里面的最好的精髓。
1: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连续给大家带来的茶饮姜参大枣茶，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不是过于常规了呢？陆教授，姜参大枣茶呢，对于这个少气懒言不想说话其实呢是有作用的，而且作用还很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般来说少气懒言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气虚了，尤其是心气虚啊，心气不足的时候容易这个少气懒言。那我们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五加科的植物，它跟人参是近亲，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呢它是补气同时也会养阴啊，而且呢有一定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用西洋参来缓解少气懒言是有用的。
3: 有用。
1: 像我因为经常要上课啊，还有出门诊，说话比较多，我们说说话多它其实是一个耗气的过程，我就经常会在这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西洋参啦。
3: 我也是，
1: 对，
3: 我也是，
1: 很有用。两位专家请打分吧，来，请两分。哇，8-8战平。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的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来，有请。
0: 不油，因为已经经过冰冻之后把上面那一层油脂也去掉了，
1: 非常好喝。出乎我的意料，
3: 是什么味道？又没有放盐，
1: 这个特别形象，它这个这个饭
2: 非常好吃。
1: 蒸鸭汉其实就是像把鸭子出汗一样，把里边的东西给逼出来，精华逼出来了。
4: 鸭子出的汗，你说哎呦，哇，
1: 挺好喝，挺好喝。
5: 看表情，看表情，注意表情。
0: 怎么样？哟，
2: 好喝，
4: 好喝，好喝啊，好喝，好喝，好喝。
1: 这个鸭肉也特别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
5: 吃完了喝完了就得喝点水了。
2: 先喝了汤比较咸香，然后吃了这个鸭肉比较偏辣一点，比较沉一点，再喝这个甘甜的，
4: 是
2: 那一绝呀，绝配。
1: 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会行使他们两分的加分权利呢？接下来请评委亮牌。
5: 两只手，两只手。
1: 所以还是这一分呢，是在了这个地域特色上了，口味和地域特色都给分了。口味呢，你看我都已经都喝光了。哎，
4: 啊，瞧瞧，
1: 也是因为我吃这个南方队的鸭子
3: 吃咸了，
1: 哎，吃的有点多，有点辣，所以我一口气把它都喝光了。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3: 地域特色，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地域特色的话呢，我们北方队有西洋参和大枣。啊，大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北方的特产，山西、河北、
3: 新疆、
1: 新疆、
3: 山西、
1: 河南，这些都是，
2: 哎，
1: 都是整个北方，黄河流域，
2: 对，
1: 这个大枣的主产地，而我们这个西洋参呢，虽然是外来户，但是呢，已经在我们国家辽宁、吉林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已经引种成功，已经40多年了，所以也是北方的主产区。啊，因此呢我们北方队的道地药材用的是非常好的。
3: 这一轮我们恭喜北方队。
5: 谢谢。
6: 在这场比拼中，我们看到了南北药膳的差异，更看到了他们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对生命的珍视，对传统的传承。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愿大家都能从药膳中汲取养生智慧，拥有健康体魄，享受美好生活。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先烫后煮再熏，瓮安人制作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2: 哎呦喂，
1: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河北清县的羊肠汤不膻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3: 哎，是酸甜。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寻味之旅。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快二来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麻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青县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
6: 我在跟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8: 越酸越涩了。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9: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4: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风情，本期节目邀您共享独特的家乡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滨海路。
1: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有一种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那就是热气腾腾的羊肠汤。在青县，薛卫中大哥制作的羊肠汤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2: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3: 有个十来年了的，
4: 吃老冤了，
5: 4、5年了吧。
6: 几乎天天来吧，
7: 晨练完了就在这吃一碗，
8: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
9: 了。第二碗了，
10: 这是第二碗。
9: 咋的？汤也好，肉也好，青县话就是好吃。
1: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1: 这个呢是肥肠，
12: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11: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水烫3次必须。
13: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11: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水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2: 哦，锁在里边了，
11: 锁在里面了。
12: 你看它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11: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1: 经过3轮水煮后的羊大

0: 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1: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2: 哦，小布包，
1: 这个呢就是1:1
2: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1: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料，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
2: 来点
1: 香叶，
2: 香叶
1: 草果，
2: 草果
1: 让人来一点，
2: 往身上来点，
1: 好了，
2: 你别说
1: 刚下的时候它
2: 有点刺鼻，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它就变得
1: 柔
2: 起来了。
1: 对，
0: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两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两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1: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2: 沿着骨头
1: 沿着骨头
2: 下来，
1: 下面鱼蓉呢也一点一点的刮，
2: 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1: 刮下来的，
2: 而且这样出来的
1: 肉
2: 鱼蓉非常的细腻，
1: 而且一点刺没有。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2: 绿萝卜呀，
1: 绿萝卜，鸡蛋清要两个，料酒，胡椒粉，
2: 听着就很香啊。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旋转小陀螺，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1: 这个20几厘米呢，主板。
2: 哦，从一头，
1: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2: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0: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多余的杂质与膻味。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2: 这有点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1: 灌满，
2: 灌满。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1: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0: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三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2: 先铺一片海苔片，
1: 铺一片鱼片，
2: 鱼片，
1: 放一根羊肠，
2: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
1: 羊肠，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2: 这应该是小孩会特别喜欢的，
1: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2: 哦，看颜色是吧？

酥酥脆脆啊。来，洗锅喽。好，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的那个鱼肉香味了。嗯，特别好吃，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海苔铺平。

0: 加之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然后站着吃的味儿。
2: 还站着吃，
1: 有事就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个味儿，
4: 新鲜的羊汤汤。
2: 哦，来
1: 来来，
2: 干一碗。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5: 接着，我接着续吧。
2: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哎呀！
5: 哎呀！
2: 一批劈了我一脸。
6: 金色的麦浪是在哪里？曾是你和我。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5: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2: 一刀下，
5: 好，一刀下去，哎，
2: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5: 对，干嘛半夜里
0: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接触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2: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5: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吃辣椒不？
5: 太聪明了，
2: 是辣椒，
5: 对，就是辣椒，
2: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5: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0: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2: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5: 我们去采黄泥。
2: 哦，泥巴。
5: 对，
2: 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5: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2: 哦，黄色的不。
5: 一二，加油。
7: 差不多。
0: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会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2: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5: 这个鱼是15斤。
2: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5: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2: 啊，
5: 你这不一般，
2: 还可以吧？
5: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2: 不能遗漏了哈。
5: 对，
2: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5: 哎呀！
2: 一批劈了我一脸。
0: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5: 放点盐。
2: 食盐。
5: 对。
2: 哎。只取其汁儿。
5: 对。
2: 不要这个辣椒。
5: 对。
2: 提鲜入味儿。
5: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2: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5: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0: 腌制时长是多久？
1: 我们腌制2个小时。
0: 好，那腌制2个小时。
2: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1: 木耳泡好，不要切。
0: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1: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0: 猪肉、
1: 海草，
0: 这样能煸出猪油。像这样炒到什么程度？
1: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0: 1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加入我们的蘑菇，
1: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哦，
0: 现在炒出了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1: 嗯，孜然粒儿。
0: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1: 去腥增香，白糖。
0: 白糖。
1: 对。
0: 提鲜的。
1: 提鲜的。
0: 蚝油。
1: 你加大一点火，薄荷。
0: 折耳根，
1: 折耳根，
2: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0: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1: 对，这个有一寓意。嗯，年年有余。
0: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1: 豆腐豆腐都福嘛。
0: 哦，年年有余还都福。
1: 对，酱汁儿进去。那里面有猪油。
2: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1: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0: 折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1: 对。
0: 哦，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1: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0: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1: 慢慢往里推。哎，嘿。
2: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0: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1: 来点辣椒。
0: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2: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0: 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3: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0: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3: 就是那个味道，
0: 有实力，嗯，
4: 好吃。
0: 对，
5: 越酸越涩，这个皮菜我是去年的。
6: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2: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

0: 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1: 香的，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3: 牛杂哥，
2: 对啊，
3: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4: 生意也挺好的。
3: 一天能卖多少碗？
4: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吧。
3: 四五百碗，
4: 早上我们三点钟就起来了。
3: 哦，三点钟起，行。
2: 那小曹，哎，是牛杂哥，
3: 这地儿就行，这地儿就行。
2: 麻花的香甜跟那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3: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5: 对对，
3: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好吃。这个牛杂哥它是不同的部位都就拆分成这个不同小块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5: 杂就是牛杂嘛，嗯，割就是每一个
3: 用刀割呀，
5: 薄薄的割一点。
3: 这块是哪块肉啊？
5: 牛头肉，
3: 牛脸儿
5: 啊，牛脸，
3: 牛脸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5: 对，胶原蛋白。
3: 哎，这尝一口啊。哇，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啊，
2: 挺多的，下午我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0: 牛杂哥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
3: 你好，你好，大叔。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6: 秘密子，是的。
3: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6: 就这么放的吧。
3: 放养啊，一点饲料也不吃，
2: 渴了喝这泉水，
3: 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青草。
2: 对，
3: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2: 嗯，这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3: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
2: 对。
0: 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3: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7: 这果子干呢。
3: 大姐，这是什么果子呀？
7: 这是皮特果。
3: 皮特果，我看这就是梨呀、啊，这个。
7: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
8: 酸巴梨。
3: 酸巴梨，啊，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7: 是酸甜酸甜。
2: 越酸越涩。这个梨，它的这个果子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其他梨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熟了，这个是。九月到十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3: 才能用，
2: 才能吃。
0: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2: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哎，
3: 卤牛头。
2: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3: 胡椒粉多点，这花椒粉吧，
2: 十三香，
3: 哦，十三香，
2: 对，
3: 干料就这些，
2: 适量，
3: 蚝油吧，
2: 对，蚝油，哎，老抽，
3: 老抽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2: 上点色，开始腌，
3: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2: 芹菜
3: 先下啊，
2: 洋葱，
3: 哎，
2: 大蒜，来生姜，大葱。这是香菜，
3: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2: 对啊，
3: 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上，
2: 香料撒上
3: 面。哎呀，晃一晃啊，
2: 晃一晃，来摇一
3: 摇。好嘞。
0: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两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 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3: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2: 对对，卤牛头的关键也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加那个豆瓣酱。
3: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这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八角，
2: 八角，
3: 红花椒，
2: 抓一把。
3: 好，好，干辣子。
2: 嗯，这样子它就出来焦香味。
3: 哎，味道才出来啊。
2: 牛头拿过来，
3: 下牛头了啊。哎呦，好重重重重重重重！来来来，下下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2: 下牛头了。哇！
0: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6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它，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1: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了，
1: 哎，慢慢起烟了，
0: 起烟了，香叶还有桂皮，
1: 好，
0: 还有陈皮，
1: 哎，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1: 哦，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1: 就这些啊，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1: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2: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卤牛头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1: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水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1: 先倒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1: 山楂，
0: 山楂，
1: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了，哇，来啊，哎，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子果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啊，
0: 砸破了，
1: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2: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青山楂、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0: 这是咱们用这个原汤
1: 哦，原汤，
0: 这是果味的原汤
1: 哦。你看，肉和
0: 加那个橙汁，
1: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0: 还有加我们今天的这个果汁，
3: 皮泰果。
0: 这个皮泰果是去年的。
1: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全倒里，
1: 全倒里边啊！
0: 皮菜果的这个味道
1: 入一下，
0: 入到这个汤里面，勾芡浇到这个牛头上面。还有些做法，还要加点东西
1: 啊？什么呀？
0: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1: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2: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它用于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1: 哇，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3: 啊，不得了，
1: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这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0: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小张？
1: 哎呀，
3: 不得了，
1: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0: 这种果味的，
1: 对，
0: 我想
1: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0: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语，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滋味。家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挂。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在我们的噩梦中穿梭，是高度演化的猎杀机器。他们拥有灵敏的感官，可以发起快如闪电的袭击，以及致命的缠绕。强强对决，胜负难料。

今天的决斗异常凶猛，做好准备，一起领略自然界最厉害的冷血杀手吧。冷血恐怖的身形加上致命的死亡缠绕是他的绝杀技，非洲岩马即将亮相。在非洲腹地深处潜伏着一种

有着远古血统的巨大爬行动物。非洲岩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恐龙时代，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这条雌性非洲岩蟒强壮有力，体长超过4米。有记载的最大非洲岩蟒身长有恐怖的9.72米，体重有近200千克，和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不相上下。身形巨大的非洲岩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对非洲岩蟒来说，人类的居住地可能很危险，但有时得到的回报值得冒险。

尽管这条雌性非洲岩蟒的体型庞大，但它却以惊人的隐蔽能力前行。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岩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他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他来说不太容易上去。

这条非洲岩蟒不是蜿蜒爬行，而是几乎沿直线移动。现在它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它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它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野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野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野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野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

非洲野蟒的攻击速度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野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野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他首先分开下颚，他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岩蟒那有弹性的皮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岩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岩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重

还好，这次非洲野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野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野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野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野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有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它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

周短吻鳄平静的生活。缅甸蟒原产于东南亚，身长和力量是蛇类中的佼佼者。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巨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拥有动物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蟒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一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式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

无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亿万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成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途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鹦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逃跑，不过沃玛蟒迅速封锁了仅有的出口，另一只虎皮鹦鹉的命运已成定局。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几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他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尖就像一只蠕动的鳍槽，它以此为诱饵。澳大利亚跳鼠对此毫无抵抗力，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有帮助。沃玛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热感应装置，不过在它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地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它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紫荆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紫荆蟒在当地被称为灌木蟒，也是可怕的杀手，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不过，褐驼雏鸟才是紫金蟒的主要目标。如果褐驼雏鸟走到紫金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褐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褐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金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褐驼。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金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捕食者。夜幕降临，他继续捕猎。

击。这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虽然不是鹤驼，但这只蜜袋鼯足以满足紫荆蟒的胃口。毕竟夜未深，这条紫荆蟒在树梢上还有很多的机会。

0: 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会与最难对付的森林生物正面硬刚。

人类也不例外。网纹蟒能长到9米多长，是世界上最长的蛇，同时也最有可能捕食人类。毫不夸张地说，网纹蟒是所有生物的噩梦。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一些地区有超过1/4的男性都遭受过网纹蟒的攻击。有6人因遭到网纹蟒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纹蟒遭遇。雌性网纹蟒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纹蟒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纹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是猎食的关键。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纹蟒被野猪的动静所吸引。由于没有耳朵，网纹蟒几乎是聋子，但它知道如何找到猎物。网纹蟒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纹蟒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网文网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他受到了打扰。网文网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网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网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网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它不会冒险再去吞食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蟒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

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他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然，在水然家族中，它的体型最大。绿森然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然长度在5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然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绿森然为当地人世世代代所敬畏，但西方探险家在记录早期与绿森然的相遇时，常常把现实与传说混为一谈，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根据那些记载，绿森然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然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然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尽管绿森然有着可怕的名声，但攻击人类的情况很罕见。

0: 雌性绿森蚺比雄性绿森蚺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绿森蚺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游泳健将。绿森蚺在水中适应力极强，常以鱼类、鸟类和凯门鳄为食。水边也不安全，绿森蚺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绿森蚺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猎物被拖到水下淹死了。绿森蚺能够屏住呼吸长达10分钟，这使得它能够在水下进食。绿森蚺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它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它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前路漫漫，崎岖坎坷，躲避天敌，荒野求生。面对狡猾的猞猁，双胞胎幼崽能否逃过一劫？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蟒蛇和水蚺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它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绿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0: 绿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它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它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这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然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7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幼蚺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 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
1: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欢迎来到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的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这里是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王宁，欢迎大家。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十四五圆满收官，祖国发展迈上新台阶，幸福写在千家万户的笑脸上。十五五规划开局，亿万人民同心奋斗，共赴新城，正把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今年的十户最美家庭，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民族，但是都以初心坚守，用实干耕耘，让小家兴旺，为大家添彩。此刻，就让我们共同来聆听2026年最美家庭的动人故事。
2: 我是来自吉林的社区书记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守护3000多户邻里的平安和睦，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巷总理。社区里的家长里短、矛盾琐事，我会用心地倾听，附身帮忙，以真心换真心，日子久了，人心暖了，邻里也就和谐了。今天来到最美家庭的现场，我想和大家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让一国兴让，把担当用在工作上，把体谅留给家人，小家安稳兴旺，大家才能国泰民安。我们第一户最美家庭来自湖南18洞村，妻子是参加过中国诗词大会的乡村教师石慧，她与丈夫一起，一人深耕讲台，一人电商助农，在苗乡大地把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蒸蒸日上，家和万事兴。
0: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湖南18洞村的石慧家庭。
3: 大家好，我是石慧，这位是我的爱人石康，
1: 两个人啊特别般配啊。其实真正相爱是需要缘分的，他俩的缘分特别奇妙，是在特别郑重的相亲上认识的，是吗？
3: 是的。
1: 来跟我们说说这个过程。
3: 这要从2021年说起，那时候我刚满26岁，看到了县妇联举办的一个相亲活动推文，我便报了名。当时活动现场有近200位青年，我在人群中一眼就注意到了石康。当时他身着蓝色的格子苗服，精神俊朗，特别是他说到读书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为了让家乡摆脱贫困，这句话一下子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想只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定能让家乡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个模样。所以在真情告白环节，我就主动走到了他的身边。
1: 幸福就要主动的争取，看准了拿下。怎么样，石康，当时看着石慧向你走来，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4: 确实有点意外。其实活动当天啊，我一眼就留意到石慧，尤其是他在场下和孩子们温柔交流，自然亲切，满眼热忱，瞬间就打动了我。当我得知啊，他毕业后主动返乡扎根乡村教育，那一刻起，我真切感到自己找到了同频共振的知己。我是2018年大学毕业，凭着动脉特长，在长沙组建起了50多人的团队，事业啊做得有的起色， 可心底始终牵挂着家乡，总想着为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做点贡献。2019年底，我回到了村子，身边不少人说我傻，但我知道石慧一定懂我这份扎根乡土反哺家乡的执念，否则他不会主动来到我的身边。
1: 真的是这样，真情才会让两个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哈。所以你看，虽然牵手成功了，这只是爱情开始的第一步，之后咱们就得相扶相携共度难关了吧。
3: 嗯，当时啊，石康刚回乡做直播电商，确实遇到了不少的难题，因为他在城里的经验到了农村呢就水土不服。好在我们的父母都始终支持着我们，他们总说年轻人想干事就大胆闯，这份无条件的信任给了石康最大的底气。
4: 当然石慧的支持更是我撑下去的关键，他还给我出谋划策，提议在自家木房火塘边搭建直播间，融入我们苗族的文化。正是这份接地气的烟火气，让我彻底打开了局面。如今单场直播销售额超4万元，还带动了100多名村民参与电商，10名大学生返乡发展。现在啊，我也是非常的感谢我的爱人石慧，还有我的家人们。
1: 真的，这样的故事多暖心呐！而且最重要的是，刚才他们特别提到了家中的长辈都特别明理，特别支持他们。今天有很多暖心的祝福，想听听吗？来吧，一起听一听家长们的祝福。
5: 你们不仅把自家日子过旺了，还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我们特别的欣慰。希望你们继续相互扶持，夫妻同心，把日子过得更好更红火。
1: 相互同心把日子过红火，那光俩人不够，光仨人也差了那么点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能说了吗？
3: 能说。
1: 这好消息必须要跟大家分享分享，再过几个月他们家来新人了，跟大家说说吧，二宝要来了是吧？

0: 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把幸福的小家和幸福的大家一块儿都带得蒸蒸日上，好不好，诗慧？
1: 谢谢谢谢，也欢迎大家常来十八洞村，见证我们的幸福小家，感受苗乡的蒸蒸日上。
0: 真好，也希望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能一起铭记下他们这一家人幸福的时刻。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仪式，在今年最美家庭的舞台上，我们将会邀请摄影师为我们每一位最美家庭的代表们留下最美的全家福，来一起欣赏他们的最美全家福。
2: 你播种希望，我直播幸福。爱是最浪漫的诗篇，家是最诗意的歌处。2026最美家庭，实惠家庭。
0: 接下来将要登场的最美家庭，这夫妻二人啊，都深耕在建筑行业，他们秉持着严谨细致的毫米精神，以匠心铸成，也以真心铸家。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天津的彭卫涛家庭。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彭卫涛，来自中建八局华北分公司，这是我的爱人，我俩是一个单位的。
0: 两个人在一个单位生活工作呀，这肯定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追求。你跟我们说说，到底啥是毫米精神？
3: 我呢是做工程项目管理的，曾经有幸参与建设我们的新国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相关重要的标段的建设。这样的工程建设，哪怕一两毫米的误差，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工程的质量和使用的寿命。所以我们自我加压，跟0.几毫米较劲，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把平凡的事情做到完美，这就是我们的毫米精神。
4: 我是一名工程资料员，工程资料就是工程的病历本，半点都不能马虎，工作标准同样坚守毫米级，一丝一毫都不放松。
0: 两个人都精准地对标着这个毫米级，所以就看他们在生活里啊，是不是也是能够共同包容，万一有的时候差那一毫米，咱能不能多份理解多份包容啊？能够、
3: 可以就是因为是同行啊，最能理解彼此的辛苦，很多话可能不用多说，一个眼神一句叮嘱就能读懂对方。我们就是这样各司其职，把爱写进生活的日常里，就是我们家最温暖的相处方式。
4: 老庞平时工作虽然很忙，但只要踏进家门，就会用全部的细心和耐心对待孩子，会第一时间捕捉到孩子的失落和迷茫，然后鼓励开导他们，用父亲的爱告诉他们，家是他们最安心的依靠。
3: 妈妈总会教导孩子，好习惯是从小事做起，要专注，要认真。我们俩把小事做细，细事做精，日子就过得既踏实又温暖。
0: 哦，我听出来了，这毫米精神还得代代相传，已经非常成功地传递到了孩子的生活当中。不仅生活里面要多一份细致认真，而且呢，家长耐心了，孩子对生活就会耐心。当然这是他们父母夸奖自己啊，那我得听听孩子们是不是这么想的。来，我们掌声有请可爱的孩子们，欢迎两个小宝贝。哇，穿得好春天呀，哎呀开心啊。姐姐，今天你就作为你们这个两个宝贝的代表，刚才听到爸爸妈妈说了吧，他们两个人一个说哎我特别耐心，一个说我特别认真，这毫米精神对你们有影响不？
5: 有，他们带给我的从来不是束缚，而是帮我梳理内心、规范言行的施工图。爸爸还带我和弟弟和其他小伙伴们一起走进地铁施工现场，参加地铁探线活动，我们才真正懂得爸爸妈妈的工作有多辛苦、多了不起。
0: 看着他俩蹦蹦跳跳跑上来，我们就觉得这家人特别自然，虽然可能站在台上啊略微会拘谨一些，但是我觉得你们一定会用你们的方式留住在最美家庭这个舞台上的温馨的瞬间。
2: 万丈高楼 始于地基，甜蜜之家，故于细节，

0: 工程更需用心家住。2026最美家庭，彭伟涛家庭。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河北的公益红娘之家，他们家可真的是全家同心呐、为那些在爱情当中还没有找到路标的单身男女们来牵线搭桥，成就了非常多美满的姻缘，一起来认识他们。
0: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河北的赵娟娟家庭。
2: 大家好，我就是主持人所说的公益红娘赵娟娟，这位是我的爱人娄克林，也是公益红娘小组的成员。
1: 但我要说啊，这现在啊找对象不是很容易，为什么呢？大家可能除了三观要相合之外，比如说人生经历呀、包括大家对于未来的期许啊，可能都得要对上。这门槛挺高的。但是我听说你们可牵了不少线，成就了特别多的婚姻。
2: 是的，
1: 这是特别大的好事儿，所以这里面一定有秘诀。你看台下人都特想听吧，什么独门秘诀能让爱情温馨的变成家庭呢？让我们说说呗。
2: 其实呢也没有啥特别的秘诀，我的初衷呢就是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树立起对爱情、对婚姻、对家庭美好的向往。我呢从来就不急于牵线搭桥，而是先和年轻人沟通婚恋观，只有生活理念一致才能长久发展。我曾经促成的一对夫妻就很典型，当时他们两个人刚毕业，面临着生活和就业的困惑，但是两个孩子都很朴实又很上进。我就开导他们，好日子是夫妻同心奋斗出来的，和彩礼排场没有关系。现在男孩已经成为了一名非常优秀的心脏病医生，女孩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员工，他们的夫妻感情非常的好，现在还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他们都非常的聪明。
1: 哎呀，此处必须有掌声啊。像您那么忙，白天还要工作，然后晚上当公益的红娘。为什么叫公益红娘？什么都不收，就这么一路坚持着。所以我得问一下大哥了，这是不是得需要您很多的支持？您都怎么支持他？
3: 他确实太不容易了，我就主动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还帮他一起整理资料，陪他上门走访，一起给年轻人牵线搭桥，调解矛盾。娟娟常说，看着新人幸福的样子，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我们俩一起把这份爱心跟温暖传递下去。
1: 谢谢这些为我们牵线的人，也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一个最美的瞬间，会是什么样的呀？一起来看。
0: 千里姻缘一线牵，全家在一线奔忙，一直指红色勤俭，见证着爱心相传。2026最美家庭，赵娟娟家庭。

0: 六尺巷的动人故事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流传了百年，成为了中华美德生动的见证。我们要看一下这一家的家风啊，是怎么样变成千家万家的家风，一起来认识这样的一家人。
1: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在安徽桐城，一条六尺巷承载着礼让的千古佳话。在寻常巷陌之间，有这样一家人，以先祖遗训为根，以谦和德行为魂，续写着百年家风的时代新篇。他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尺巷传说传承人，扎根基层的社区守护者张云。身为社区书记，他把百年佳话创新化作治理良方，将传统礼让文化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新路径，用耐心倾听邻里诉求，用温情化解矛盾隔阂，圆满调处近700件纠纷问题，使让他三尺的智慧成为社区安宁的基石。家风是言传身教的坚守，更是代代相传的力量。工作中，他与妻子同心同行，以使命践行初心，把对家庭的爱延伸为对社区的责任。生活里，他们以身作则，用点滴善意浸润孩子的成长，让传承的接力棒稳稳交到年轻一代手中。从六尺巷到千万家，从一家和到邻里安，张云以书香润心，以礼让立身，以担当尽责，努力使礼让文化发扬光大。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安徽的张云家庭。
0: 欢迎，刚才在短片当中已经看到你们齐心合力地把这个礼让的文化传递给更多的人。但张老师，我想问问您啊，您家是平时怎么落实礼让的？
2: 其实家里的让啊，从来不是谁迁就谁的单向妥协，而是彼此体谅，双向奔赴的包容。我们家客厅悬挂着一块礼让匾额，这个不是摆设，而是我们家族啊代代相传的这个家风的种子。这份家风能够代代延续，靠的正是我们家诗书记事礼让传家的老传统。我们家客厅有一整面墙的书柜，我们随手都可以拿到书，这份满屋书香就是我们家风最扎实的底气。
3: 我们还把礼让家风融入孩子的成长日常，教他写字要横平竖直，做人要端正踏实，通过读书把谦和礼让的道理讲给他听，让他更好地传承这份家风。
0: 是的，礼让最重要的基石其实就是涵养，它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今人化解矛盾的好办法。您的街坊邻居啊，可是沾了很多这礼让的光了，而且都是大实惠。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4: 去年我们南门街三户工人的老墙倒塌了，大家为修墙费恩，吵得不可开交，路都没法走。张书记把我们请到地灵社，软丢之前到你耐心劝导，让大家各退一步，按实际使用边界公平分摊费恩。不到四年就把钱砌好了，现在我们邻里关系更和睦了，日子过得也更舒心。
0: 谢谢张书记，都说古有孔融让梨哈，让出了这样的一个贤德人心，而后有六尺巷让路，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谦逊礼让变成和谐美好的基石，这也是我们和谐中国在今天呈现最美的样子。谢谢你们，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摄影师为他们留下我们最美家庭的最美全家福，有请。
1: 一家人读书记事，一群人礼让谦逊，六指向通向和和中国。2026最美家庭张云家庭。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接下来要登场的这户最美家庭呢，来自河南信阳新县，这里背靠着巍巍大别山，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有40多位开国将军从这片红色的圣土奔赴征程，而时至今日，这里依旧红旗漫卷，红星闪耀。在长征精神的滋养下，一户坚守着红色根脉的最美家庭从这儿走来了。
1: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河南的韩光莹家庭。
0: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韩光莹，这是我的家人们。
0: 欢迎家人们。
6: 你们好，主任。
0: 他们村的第一家民宿是他们家开的，这名字我特别喜欢，叫老家寒舍。为什么起这个名儿？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5: 2016年呢，我们老家赶上美丽乡村建设的好政策，看着村里的绿水青山，我便和爱人商量，把自家玉兰老宅子翻新改造，办起了村里的第一家民宿，起名字就叫老家寒舍。我们的民宿啊，外墙保留着老宅子原本的模样，就是啊，想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能够静下心来，触摸这片土地的历史底蕴。我们家的民宿最特别的是将红色基因融入其中，进门的堂屋啊，就能看到悬挂在墙上的红色阴烈的故事近况。
0: 这是你们做的特别的设计啊，就一定要把红色主题和民宿的设计紧紧融合在一块儿，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有这样的考虑？
5: 红色是根，家风是坟。我的爷爷韩家苏啊，1928年就参加了红军，他常说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们不怕死。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战斗中腹部中弹，肠子外流，依旧冲锋。我最敬重的是我的三爷韩家文，他15岁那年了，赤着脚追上部队，当上了红军，最后牺牲在川陕苏区，年仅19岁，连一张照片都没能留下。到了我父亲这一辈，他18岁入党，让村里呢第一次亮起了电灯。如今呢，我们的民宿不仅是增收的门路，更成为了红色文化的传播站，这是我最骄傲的事儿。
0: 我们应该为这个家庭鼓掌，几代人把红色的精神传承下来，用生命，用热血，用赤诚。而今天我们站在舞台上看到的这么英俊的小伙子，他身着戎装，投身军营，在心里的那份信念，从军的选择，一定在很小的时候就扎根在你心里了，是不是？
7: 是的，主持人。19岁那年，我决心报考空军航空大学，就是要接过先辈的责任，

0: 今年恰逢长征90周年，我一定不负前辈与家人的期望，将革命精神、长征精神传承好，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胆守家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敬礼。
1: 与时代共呼吸的使命之心，就是最美家庭最美的模样，向你们致敬。接下来我们也请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留下最美家庭的合影。
2: 红色家风始于觉醒年代，红色故事且传且学且做，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26最美家庭，韩光莹家庭。
1: 今天在最美家庭的发布仪式上，我们特别做了这样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每一户家庭都会有一张最美的合影。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啊，可能在最醒目的位置上都会悬挂这样的一张全家福。这样的全家福是我们跨越山海相隔万里仍然能够触手可及的团圆和暖意，也是可能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心里之间永远不会褪色的慰藉。大屏幕上有一张质朴动人的全家福，他们家四世同堂，相亲相爱。他们生活在内蒙古赤峰的喀拉沁旗，在风光秀美的塞北山水间。这样的一户最美家庭藏着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一起打开。
2: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内蒙古的张国立家庭。
1: 欢迎啊。哎呀，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3: 大家好，我叫张国立，今年73岁。
1: 37岁也行，看着真像37的。
3: 太年轻了，37。我们一家人四世同堂的多民族大家庭，这是我的老伴儿，我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儿。
1: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关键词啊，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的多民族大家庭。都有什么族啊？
3: 满族、汉族、
4: 蒙古族。
1: 太幸福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您家这好吃的肯定特别多吧，各民族好吃的都在您家相聚了。
3: 逢年过节我们家就是各族美食开会，我大儿媳妇是汉族，教会家人包水饺包粽子，二儿媳妇呢是
4: 蒙古族，
3: 她最拿手的就是糍粑肉和奶茶。
1: 张老特别开心，抑制不住的幸福感哈！一说到家里的吃的，其实大家共同在做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您更幸福。
3: 我们家还有一位93岁的老母亲，大家一起快快乐乐喜气洋洋，像16嘴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开出最暖的花。
1: 16嘴之家，来点掌声吧。刚才您特别说到家里有93岁的高寿老人啊，93岁了牙口肯定就不好，在做吃的时候一定得做得特别软特别烂，得特别贴心特别周到。比如说那小米粥肯定你熬的就比别人得粘稠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那些付出有什么样的动力一直在推着您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具体更贴心更周到？
5: 老话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的婆婆是我们全家最珍贵的宝。
6: 我奶奶爱听新鲜事儿，爱热闹。逢年过节啊，我们这些儿孙们都早早的赶回家，围着奶奶说说笑笑，讲外面发生有趣的事儿。
7: 一大家子人相守相伴，其乐融融，就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
1: 因为儿女孝顺，儿孙满堂，更重要的是您还得带着村民们共同致富。这么大劲头从哪儿来的？
3: 说实在的，从小生长在马鞍山村，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家里劳动力少，吃不饱穿不满，这就是常事。但是我作为家老大，从小我就不服输，就是始终相信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向贫穷低头。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往一处想，共同努力，我们家的日子才慢慢地好起来了。这么多年来，

0: 大家一起干，一起富，相信的日子呢才越来越红。
1: 一起干，一起富，一起拼，所以您这种拼劲儿肯定让这家里的兄弟俩都有深深的感染，是不是？
2: 是。
1: 跟我们来讲讲你们受到了什么样的家风的影响。
2: 我和弟弟从小就在这样的家风里长大，而且我们两人也都参过军，心中都有一份家国情怀，部队的历练也更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我还始终牢记父亲不向贫穷低头的信念。如今我从事新能源电力行业，我希望用绿色新科技为家乡赋能，带领大家伙把父母的初心和担当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公公婆婆如今已年过七旬，都能这样的担当，我们晚辈更要接续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全家人一条心，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全家一条心，全村也一条心，这日子就能越过越红火。因为我们在马鞍山村看到了我们美丽乡村的缩影，全国各民族都能够拧成一股绳，都能够劲往一处使，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希望这个舞台上咱们把张老这高高兴兴洋溢的美好都能够用照片拍下来，好不好？
0: 好，
1: 好嘞。
4: 一家多民族，对家人敬老又孝亲，塞北亲山绿，稻香林奔赴共同富裕。2026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
5: 大家好，我是古玉东。我的父亲古文昌在上世纪50年代担任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作为一名拥有3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始终初心如磐，面对当年东山岛风沙肆虐、寸草不生的艰难局面，他立下了铮铮誓言，不自乎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防风治沙，一干就是整整14年，终于把荒岛变成了生态宝岛。离休后，母亲省吃俭用，用自己微薄的离休金资助30多名贫困学子完成了学业。父亲给我们子孙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远幸福的回忆，这张合影我一直带在身边。如今我也是儿孙满堂的老人了，看着孩子们在各自岗位上踏实的奋斗，我很是欣慰。我相信一个家庭越善良越和谐，就会越幸福越快乐，越努力越勤劳，就会越兴旺越美好。
4: 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家百年老字号，生产的老鼠窟元宵，配料讲究，色泽鲜亮，年中有年，甜中有香，是太原市十大名吃之一。作为创始人的身友，在创办初期就立下了重诚信、重善根、积福德家训。
6: 重善根，
4: 一脉家风，三代传承，向善好事的种子早已深深扎根。作为身有第三代子孙的身云，秉承着家训走上了幼教事业。他深耕幼教35载，以匠心守护童真，用热爱点亮童年，获得山西省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退休后的他余热映初心，积极投身公益，创办幼教公益微课，5年间开展200余节公益课堂宣讲，帮助青年幼师成长。
7: 阅读从亲子共读开始，阅读从喜欢阅读开始，
4: 组建志愿讲师团，90多场宣讲走进校园。公益路上他从不是独行， 爱人默默支持，全力相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女儿女婿受他言传身教，主动接力奉献，在基层传递爱心。孝外孙耳濡目染，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善意在时光中代代延续。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山西的申云家庭。
1: 欢迎欢迎申云大姐。
8: 大家好，我是申云，这些都是我的家人，我爱人、女儿、小外孙、女婿。
1: 啊，家人们好，欢迎你们。其实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您一直在退休之后当志愿者，然后再做这些志愿服务，那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暖洋洋的。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哈，退休之后，申云大姐她开展了200多场宣讲，还有各类的志愿服务，她所带动的志愿者已经达到2500多人了，而受益的人群有将近4万人。为什么您能够有这种坚持？
8: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离岗不离心，退岗不褪色。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句话激励着我。今年我们开展了阅读的智慧幼儿绘本阅读活动，在我看来，阅读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启蒙。短短2个月，活动走进了53家幼儿园，800多名幼教工作者参与课程学习，为孩子们营造了更好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们真正爱上阅读。我老伴儿同为共产党员，也非常支持我做公益，把余热献给身边的人。
1: 听说孩子们现在也都是志愿者了，在母亲的引领下，在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当中都撑起了一片天。
9: 大家请看身后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今年我们全家一起参加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宣传活动下拍摄的。我们把家风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把小爱化成大爱，我们全家呢都觉得无比的充实，倍感荣光。
1: 那小朋友现在也跟着做公益了，那你喜不喜欢做公益呀？
10: 我非常喜欢，就像书里所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以后我还要继续跟着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一起做志愿服务，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我想最好的家风就是把爱共同扎根在向上向善的日常里，而这个家庭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温情和担当。谢谢你们。
0: 谢谢
1: 谢谢。接下来我们就用我们的镜头来定格他们的暖意。
4: 爱人是爱己，爱己等爱人，不忘虚实，初心滚烫，公益路上一家同行。2026最美家庭，申云家庭。
11: 如果人世间挑选一个最暖心最柔软的词语，我想一定是妈妈。妈妈，我好想你。你在哪里？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丁海峰。在8岁那年，他的双亲相继离世，泪水浸透了他的童年。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道光照亮了他的人生，一双温柔的手把他带回了温暖的家。这个家和海峰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却用10年的守护为他筑起了最坚实的依靠。

0: 海峰有了这个世界上最亲的爱心妈妈，十年寒来暑往，三千多个日夜，爱心妈妈用真心把陌生的亲情酿成了血脉相连的温暖。让我们走进这户最美家庭。
1: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重庆的何红英家庭。
0: 欢迎您哦，红英大姐，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家人。
2: 大家好，我叫何红英，这是我的爱人范连军，这是我两个孩子。
3: 大家好，我就是刚刚故事里8岁开始走进何妈妈家的丁海峰。
4: 大家好，我是范少鹏，现在是青岛农业大学研二的学生。
0: 要不是因为早就知道这个故事，我完全看不出来这海峰难道不是他们家人吗？绝对你就是红英家的人呐，那就是你哥呀，是不是？
3: 是的。
0: 真的好像，真的很暖。所以我在想，当海峰8岁的那一年，红英你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那个小模样是不是还深刻在你心里呢？
2: 当时我们入户走访困难儿童，来到小海峰的家里面，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 T 恤，裤子也不怎么合身，看着特别让人心疼。了解到他的身世后，我便经常去看望他，但他一直很抗拒我。直到1年多后的6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活动，才第一次主动给我说话。当时我们还拍了合影，虽然他当时的表情不是很自然，但是我知道他已经慢慢的开始接纳我了。通过用心陪伴，陪着孩子一起长大，后来海峰就变得阳光开朗，还当上了班长。
0: 这个过程当中，光有你一个人的力量肯定还不够，大哥也得帮忙。
5: 我始终坚信，爱是最好的血缘，家是最硬的底气。当时得知小海峰的事，我第一时间跟红英说，孩子可怜，该帮，家里的事请由我。因为我从小以家庭贫苦，兄弟几人全靠乡亲们帮扶长大，深知人在困境的时候最渴望有人能伸手拉一把。同时我也是一名党员，更要和妻子并肩同行，去帮助更多的人。作为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家的条件并不富裕，但是从那之后，我每天改变了运输路线，保证能准时接送海峰上下学，周末也能接他回到家里吃顿热乎饭，把他当成亲儿子一样的疼爱。这10年，红英是海峰的爱心妈妈，我就是他的暖心爸爸。
0: 对于大人来说，他们愿意把这样的细节变成生活的暖，可是您还有一大儿子呢。那刚把海峰带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特想问问这哥哥咋想的。
4: 当初妈妈跟我说要把小海峰带回家里的时候，我心里挺开心的，因为家里一直都只有我一个孩子，一下子就能多一个弟弟，我打心里特别的欢喜。小时候我会带着他一起玩，把我的玩具分享给他，长大后我更是会带着他一起运动，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我总会第一时间想起他。慢慢相处下来，我早就把海峰当成亲生弟弟了，我们感情特别的好。
0: 这是你们的一个标志性动作是吗？还有没有就保持默契的，或者你们见面的方式？真好，海峰。你看右边是爱心爸爸爱心妈妈，然后左边是爱心哥哥，我觉得是不是都可以把前面那个爱心两个字去掉。
3: 是的，虽然我从小了就没有了我亲生爸爸妈妈的陪伴，但他们却用心用爱呵护我长大，我会带着他们的爱活成一束光，去照亮更多的人。如今

我已被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康复治疗专业录取，我希望能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未来帮助更多像我曾经一样需要温暖的人，绝不辜负你们的疼爱与期盼。谢谢你们，我最亲爱的家人，现在你们陪我长大，未来我陪你们到老。再次，我想给我的爸爸妈妈以及哥哥一个最大的拥抱

0: 什么是爱呀？爱其实不需要言语，爱就是我永远在那里，告诉你往前走，别怕，有我呢。爱就是永远让孩子知道，好好跑，跌倒了也没事儿，飞累了也没事儿，有我呢。
1: 对，有妈妈在，
0: 爸爸在，还有
2: 哥哥在，还有我在，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这张全家福我太期待了，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有过很多全家福，但我想这一张不一样，因为他们又带上了我们每一个人最深的祝福，希望永远在一起哦，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一起拍张全家福。
2: 一声呼唤，一点倾心相爱，全家紧紧呵护，胜过骨肉相亲。2026最美家庭，何鸿燊家庭。
3: 大家好，我是彭杰，我出生在一个红色家庭，我的爷爷彭湃早年投身革命，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他在上海英勇就义，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我爷爷牺牲时，我的父亲彭世禄还不满4岁，他14岁时便投身抗日革命，后来父亲出国留学，归国后扎根军工科研，一辈子默默奉献。我年少时虽然很少见到父亲，但从未缺失过父爱。长大后我才知晓，父亲毕生钻研我国核潜艇事业与核电事业，他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也是我国核电事业的拓荒牛，让核电点燃万家灯火。2021年，在建党百年之际，我父亲被中宣部追授为时代楷模光荣称号。作为他的后代，我感到很自豪。如今，我接过爷爷和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这是融化在血脉里的红色家风，更是矢志不渝的使命。正是千千万万赤诚报国的中华儿女，以忠诚铸魂，以担当力行，才共同铸就起我们共和国巍然屹立的不朽丰碑。
2: 星河浩瀚，逐梦九天，从中国空间站遨游苍穹，到火星探测器探秘深空，每一次航天器的完美出征背后都离不开极致的力学守护。有这样一位航天人，他扎根科研一线20余载，用精准数据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他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员刘闯。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刘闯始终深耕航天器动力学环境试验。

0: 他的工作就是为每一个航天器做最严苛的全面体检，通过相关试验，模拟极端环境，精准把控航天器力学性能，确保大国重器经得起极致考验。近五年，他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核心技术，圆满完成空间站、火星探测器等国家重大工程试验任务，更主导编制多项航天器试验国际标准。科研之路从不是孤军奋战，刘闯的妻子自主创业，深耕质量管理领域，以专业所长服务社会，更以温柔坚守撑起幸福小家。在他攻坚克难的日夜，默默守护家庭安稳。女儿品学兼优，在刘闯的引领下一路向阳，逐梦前行。刘闯的母亲更以师者的情怀，始终支持着他的事业。为国筑起是刘闯矢志不渝的追求，家人陪伴是他勇往直前的底气，筑气立心，聚力兴家。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来自北京的刘闯家庭。
1: 欢迎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家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究员刘闯，一个给航天器做体检的人，这是我的爱人和女儿。
1: 欢迎，欢迎嫂子，欢迎姑娘哈！真的给航天器做体检，那得是多细致的一个活儿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您有时间顾家吗？
2: 努力争取。
1: 是不是工作强度特别大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全身心的投入，那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2: 比如说咱们在2025年，仅我们集团公司就发射了100多颗的航天器。其中绝大部分的呢都是要在我们这里进行体检，虽然工作很忙啊，但是呢这些都是为了咱们国家的航天器能够飞得更远，看得更清啊，我们的忙呢也是有价值的。
1: 而这份忙碌背后你是特别有底气的。
2: 是的，
1: 因为知道嫂子在那儿撑着呢。其实好多的时候啊，我们女性是一个非常有柔韧性的一个个体，我们要把家照顾好，也要把事业做好，这两者都是我们的翅膀，因为我们也要飞。
3: 在我的心里呢，家就是温暖的充电站，而不是另外一个职场。回到家后呢，我们彼此倾听，互相理解，尽可能的多交流，为对方卸下疲惫，加满能量。我们家还有一个独特的相处方式，就是在烟火气里交流感情，感受幸福，家便有了家的味道。我平时呢会做各种好吃的，周末呢刘闯有时间呢也会下厨，他做的刘氏肉夹馍和爆米花深受我们全家的欢迎。
1: 多好啊，这品相都能卖了。
3: 是，正是这份小家的温暖与默契，让我们化作对事业的担当，守好小家就是为大国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一份坚实的力量。
1: 这暖的不仅仅是胃，其实这能量都冲给心了，而且一看闺女这肉夹馍也没少吃。爸妈都这么忙，你能理解他们吗？
4: 我非常理解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都在做着对国家有意义的事。虽然他们俩平时很忙碌，却从来没有缺席过我的成长，一直用心陪伴我，我心里满满都是爸爸妈妈的爱。妈妈每年都会精心策划全家出游，这一路我不仅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在每一次旅行中收获惊喜，感受温情。我和爸爸也有一个小小的约定，我们从2019年开始，每年春节都会一起折纸生肖，用这样的方式珍藏每一年的团圆时光。尽管爸爸平时那么忙，他还抽出时间去学校做科普，为那里的小朋友们传授航天知识，我感到非常自豪。
1: 所以在每一次我们的航天有发射任务的时候，即便你没有办法到现场，会不会在看到我们的新闻直播会想保证好好的有我爸呢？
3: 那肯定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这一家人都是在认认真真的做事儿，都是在特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这个过日子的烟火气里所凝结的就是他们把自己的爱全部都凝成了充电站了，给这个家把能量充得满满的，这个能量为逐梦苍穹化作了最坚定的信念。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要用我们的方式为他们留下最美的全家福，一起看。
0: 薪火浩荡，举家仰望，一腔热血付之青春，只为日夜航天报国。2026最美家庭，刘闯家庭。
1: 有这样的一户家庭，他们在岗位上并肩冲锋，双双载誉。维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他们在生活当中的相守相依、互为臂膀，就是创建了他们自己坚不可摧的情感共同体。他们以平凡的坚守诠释着动人的家国担当。
0: 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隋亚平家庭。
5: 这边这边
1: 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公安部特勤局国际维和总队民警隋亚平。
5: 大家好，我是公安部特勤局国际维和总队民警吕延晨。
1: 欢迎两位警官，站在他们身边我觉得特别踏实。但是我特别好奇啊，这相知相爱的过程肯定挺传奇的，谁讲啊？
5: 我讲吧。2016年5月，330名原公安边防部队官兵在山东集结，在清晨列队时，人群中传来一声清脆而又坚定的道，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那个笑容灿烂的姑娘。就这一眼，缘分悄然到来，我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一致的信念。我们的爱情从来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最赤诚的相守与生死之托，你护和平，我护你。
1: 他说我们一起护和平，但是我护你。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哈，一定是聚少离多的。
6: 是的，
1: 因为工作的性质要去守护和平，那么自己小家的经营是不是需要一点点平衡？
6: 是的，这些年呢，我们先后去到了多个国家执行任务，海外的条件很苦，我们见过战乱后的断壁残垣，也听过深夜里的激烈枪声。每一次任务呢，都伴随着未知的风险，彼此牵挂就成了我们出征的常态。但只要想着对方，心里啊就有劲儿，浑身都是动力。在海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最紧张就是通讯中断，最惦记的就是我们的小家，但只要想到祖国，想到家人在等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我们远渡重洋，是带着中国警察的责任与担当，把和平的种子播撒在异国他乡。而这份大国担当的背后，从来都离不开小家的托举，家人的理解，默默的等待，就是我们最温暖的港湾。
1: 小两口要撑起一个小家，其实一定还是有一些责任分工的。
5: 对，
1: 来给我们讲讲在你们家这留守的一方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5: 在我们家，无论谁外派执行任务，留守的一方呢都会立刻扛起家庭所有的责任，既当爹又当妈，稳稳地撑起家里的一片天。他外派执行任务时，我就独自照顾孩子，早起做饭，晚上耐心辅导功课，给闺女扎小辫儿。我奔赴海外时，妻子更是一肩挑起所有家事，修水电、搬家、装修，老人生病、孩子生病跑医院，再难的事她都能咬牙扛下。
6: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难得的团聚时光，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也充满了一些温暖的美好。我们呢也会一起带孩子去公园疯跑打闹，也会在夜晚陪着孩子讲故事，倾听他的这些小心事。 这些温柔的日常都是我们对抗距离与疲惫的最大底气。我们家还有一面贴满冰箱贴的纪念墙，每一枚都记录着我们家庭的幸福时光。当然还要感谢四位长辈，感谢他们始终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7: 这家里一定有超级姥姥和超级奶奶，以及超级姥爷和超级爷爷，
3: 是的，
7: 是吧？
3: 是的。
7: 但我觉得你们俩也是真的超级棒。你们平常各自执行任务之前，啊，要远行之前，有没有一个什么小小的动作呀，一个小小的仪式啊？
3: 我们会给对方整理着装，

0: 这样的坚守，这样的坚持，这样的坚定，这样的相濡以沫，这样的言传身教，这就是我们对和平的担当，这就是我们在家里最好家风的担当，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美家庭的榜样，向你们致敬，谢谢。接下来就让这样的维和之家在我们的舞台上留下最美的合影吧。
1: 为家披上铠甲，为国征尘问喜，矢志守护家国平安，不愧新时代青年。
2: 那边
1: 2026最美家庭隋亚平家庭，
0: 厚植家国情，奋进十五五。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的颁发证书仪式，让我们掌声有请2026最美家庭代表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徐慧、何红英、隋亚平走上舞台。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中宣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为2026最美家庭颁发证书。

让我们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大力弘扬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亲爱的观众朋友，2026厚植家国情奋进15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圆满结束，让我们明年再会，继续来见证最美家庭的温暖与荣光。朋友们，我们明年再会。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沉没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船棺，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神秘的古蜀文明之旅即将开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1集。

0: 时间，一支考古队，188座神秘墓葬，1000多件珍贵文物，一场解密古蜀文明密码的考古活动正在进行。是由巴蜀土语的环首刀、内藏玄机的双剑鞘、纹饰精美的青铜盏、象征墓主人显赫身份的印章、神秘的蜻蜓眼、风格各异的青铜器、这些宝物就出自这里，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双源村春秋战国墓葬群。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清理传棺墓葬180多座，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青铜器540多件，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目前这场大规模考古发掘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等待解开。这片春秋战国墓葬群的面积相当于2个足球场大小，如此大的发掘现场使得考古工作困难重重。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了最精英的一支队伍。
1: 没准那个是
0: 王天佑，考古发掘现场领队，从事文博工作20多年，墓葬发掘经验丰富，统领现场运筹帷幄。
2: 等一会儿，你轻轻轻。
0: 蓝玉龙，青白江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经他手发掘的墓葬完整度极高。陆德军，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图师，仅凭线条木稿即能将复杂现场展露无遗。他们三个是工作中的黄金搭档，人称考古三剑客。从墓群高空俯视，密集的黑色墓坑安静地排列在黄色地表中，墓葬大多成组分布，每一组数量不等，最常见的是2座一组，通常是夫妻墓，还有10多座一组的多属于家属墓葬。为方便发掘标记，领队王天佑按照形制、葬具、随葬品把墓葬划分出不同的等级，
3: 大概分了一个4个等级，啊，4个等级的话，第一个等级就是我们的154号大墓，它是那种超豪华的大墓，它的传棺用的是楠木，像这个我把它就称为这个第二等级的，啊，这个棺，它这个随葬品也特别有意思，它一般就是都是陪葬一种铜容器，要不是鼎，要不是青铜盏，要不是堆，它都有件容器。然后第三梯队就数量比较大，大概有100多座。我开玩笑的时候，那可能也已经到了中产阶级了，是吧？它就是有铜器，也有陶器，陶器也多。还有就是第四等级，它是没有任何葬具，它直接挖了坑坑把人埋了，我们只在里面砌了一些人骨。那个这个就是最，应该是最穷的吧。
0: 整个墓葬群中等级最高也最豪华的棺王 M154号墓位于中间地带，传棺长6.1米，宽1米，棺身连同棺盖由整段楠木制成。传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是巴蜀人盛行的丧葬习俗， 因其官形似船，故名船官。巴蜀先民或驾舟捕鱼，或征战水上，死后多以船官下葬。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承载灵魂，泛舟己乐。巴蜀先人将生与死在墓葬这件事上表达得充满哲思和诗意。2016年腊八节这天，青白江区清晨起了大雾，考古队开始对棺王 M154号大墓进行发掘清理。大型棺盖已经腐朽，如何把这个沉甸甸的大家伙弄到地面上来，是考古队面临的首要问题。经过几番讨论，采用了绳索和杠杆结合的办法，十几个人合力将棺盖拉上了地面。船棺的棺舱内积满了淤泥，层层仔细发掘下，保存完整的人骨，精美的漆木器，暗纹流光的青铜兵器，以及一枚无法辨认的印章，随发掘工作崭露头角。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资料十分缺乏， M154号墓的墓主身份还未可知，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巴蜀土语也无法破译，一切谜题都有待后期考古修复的进一步研究。 M154号大墓发掘完毕，共出土100多件珍贵文物。目前整个考古工地只剩下编号 M182、 M185 和 M188 最后三座墓葬，他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这个先刮干净，刮干净，刮干净，我看看这个葬具在哪。
0: 三月底的成都多雾且阴雨连绵，为加快进度，考古队开始了编号 M18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
1: 刮干净。这个船棺有4.6米，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型的船棺。你看它下面这个棺葬具已经看不到了，朽了。
0: 棺木已经腐朽，但泥土之下竟然掩藏着令人心跳加速的惊喜。
1: 先看着，哎，哦，这陶器出来要拿竹签，先，慢点，慢点。这点清，一层一层清，把这一层从清过去再清，不要着急。那陶器出来了，那一层，哎，小心点，先别踩得太深了。仔细点。哟，这是还是个长口罐、喇叭口罐之类的东西。哦，它还有个瘤。这个应该比较早了，时代比较早。
0: 时光流转了2000多年，深埋地下的陶罐和泥土已几乎融为一体，这需要考古队在清理时格外小心和仔细。日志记录和绘图是考古工作每天的重点，他们将为后续的研究和发现留下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加快进度，工人们开始从墓葬头尾同时清理，越来越多的陶器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附着在陶器上的泥土。
1: 陶器应该都在头部放着，是吧？铜器应该都在腰部。
4: 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头是向着这边，脚是这边。
1: 陶器它这个摆放位置就是说明它的一个用途，对吧？有时候它也在脚部。
3: 因为它大部分我们发现它一个规律，它应该都在头部。因为我怀疑它这东西都是装食物的，人装食物的肯定放在头部啊，这可以说这和它的习俗有关。兵器嘛，它一般在可能腰间啊什么的，对，是不是、啊、身上啊这些。
0: 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推进，陶器被一个个发掘出土，精美的纹饰和各异的造型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
3: 这个陶器好，器型比较丰富，长口罐，尖脊盏，大口斧，这几种器型，斧都是我们现在的锅儿啊！你看，
4: 出铜器了！
3: 你看这铜器出来了，
4: 出铜器了，已经铜器了，已经出铜器了。
3: 大家这啊，这个铜器还不错。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手资料，这才叫考古进行时，是吧？
5: 对啊，
3: 那你看，这都两件了，青铜器，看见了吗？颜色都不一样了，看见了？这个应该是剑之类的剑柄。这个你要仔细点，这个有点像人骨头之类的，陶器上的骨头。
0: 十几件陶器和两件青铜器的发现，扫除了阴霾密布的天气和考古队员连日发掘带来的疲惫。天色已晚，借着微弱的天光，队员张光磊升起了航拍设备，留存资料。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3: 是骨头，
0: 也许是考古队员们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天气。今天风和日丽，考古队争分夺秒继续 M185 号墓未完成的发掘清理。
3: 这组陶器应该是最丰富的，那个器型没见过，但是看底下是什么，没准那个是底座扣起的，那个一般是什么陶轨之类的，那也是一种礼器，那种就是鸟纹嘛，咱们以前出过
4: 铜器
3: 鸟纹，
4: 铜器这是啥？
3: 鸟纹
4: 对的，对的，
3: 铜器还有点泛那个，可能是，然后我看
4: 咱们敲的时候小心说看有没有头骨子的，好像这是不是有头骨子，
6: 我来的顶着在这儿去，
4: 我看出一个，
3: 这儿又一件铜戈是吧？
0: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酷热之气在工地上升腾。无论冰霜雨雪还是骄阳似火，考古队的工作永远只能抢，不能停。时间紧迫。M185号墓葬的发掘清理还未结束，另一边，M182号墓的发掘工作也开始了。

0: 同事，同事双婿，就是一个墓里面，它有两个葬具。它这里面两个葬具，我们就分析它为什么两个坑里埋两个人，它不可能也是同时去世的，有可能有早有晚，或者是迁葬过来。墓葬考古发掘意味着不同领域学科的巨大跨度，是一项需要多工种配合完成的工作。
1: 已经找到了。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古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植物考古学家江明和环境考古学家黄明今天也来到现场，分别对两座墓葬进行采土取样。
2: 不是叫古基因？我们这次采样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 墓葬周边的这个土壤对这个我们这个墓葬保存情况的一个影响。
3: 我们是几个样品是混合样，然后直接拿到实验室去做它的那个一些基本的一个物理化学的性质的一个分析。先把这个土样传进。 从这里面取土样，我们主要是用来做复选，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植物种子。因为之前在清理155号大墓的时候呢，我们在清理现场发现了很多那个陶核，然后还有一粒甜瓜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希望，对这些所有的墓葬的土样都进行一个系统的复选。 然后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植物种子，比如说会不会有稻谷、小米之类的。编号
0: M15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青铜盏。考古工作者仔细对其中的泥土进行浮选后，发现了十几颗陶核和一粒稻谷。动物学家甚至辨认出一条梅花鹿的后腿骨。 专家认为，这件青铜盏有可能是一种古代的汤。

无辜。根据器物形制判断，这些墓主人都生活在秦灭巴蜀之前。墓葬就像一个时间的隧洞，它连接起过去与现在，将巴蜀先民饮酒啖肉的风俗、生平性情的面貌乃至生活状态的点滴，经过考古学家的分析解读，清晰地展现在现代人面前。

0: 历经2000多年，墓葬内陶器与泥土混为一体，无法完整提取。考古队如何解决这个棘手难题？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从兵器到农具，从饮食到风俗，跨越2000多年时光，一座座传观的发现将古蜀文明的谜题一一揭晓。现在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逐步解开。 M182号墓葬依然没有任何发现。M185号墓则为考古队带来新的惊喜，人骨出现了。

0: 这不是骨头吗？这个骨头，那个黑的就是他那个腐朽的那个棺的痕迹。
1: 我会有图，把它梳理出来。这你看，这实际上是这肢骨，下肢骨，肢骨一般的情况下，这边就是盆骨，头部应该在那儿。他头部他放的随葬品，他把它压的挤压变形了。
2: 就在考古队准备对M185号墓葬进行提取工作时 ，M182号墓的发掘突然有了新发现。
3: 一件柳叶形剑，这个剑现在你看已经到头了，这剑到这儿，
1: 嗯，
3: 20多公分，20多公分，嗯，20多公分。四川地区的战国柳叶形剑都比较小，都是这个，最也有长，中原时的剑比较大，但是这时候应该是比较紫，柳叶剑在2000多年前冷兵器时代的古蜀是近身搏斗的利器。
2: 这次清白江双元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把刻着繁复云纹的双剑鞘，里面还暗藏一把青铜小刀，刀把上刻有精美的回首龙纹，刀尖纤细，异常锋利，即使埋藏地下2000多年，依然可以轻易的切割纸张。 龙虎双纹盘踞的青铜戈，精巧绝伦，纹路鲜活。这柄青铜戈看上去并未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于崇尚武力的古巴蜀先民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配饰，用以显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 本次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铜金、铜刀、铜凿等农具。从这些农具中能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不仅限于统治阶级使用，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随葬品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加速氧化损毁。 考古队加快了
0: M185号墓葬的文物提取工作。这是个像这种喇叭口罐，像这种大口斧，像尖脊斩，这种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器物上很常见。我说这两种器型我在巴蜀陶器中还没见到过，我说它有可能是外来的，这就是一种横向的比较。这种三种你看它比较。 敞口的，它中间有陶塑的，有纹饰的这种，是吧？它上面还盖了个盒子，口沿。因为这个现在这器型摆在这，我们还不一定把它看到、看清楚它，是吧？我们都把它回去提取，可能就碎了，我们还要把它修复完整了，才能完整的看出来。因为现在陶器经过2000多年，它易碎得很，这种袈裟的缝制的陶易碎得很，是吧？
4: 先取铜器嘛。 哎，铜器取完了，然后再去陶器。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有的是摆的是时间问题啊，你陶器可以放着，但是铜器都不能放，把一主要是安全问题。
0: 嗯，编号编号压上，这个小心这个断了，这个断了。
5: 这是断的，
0: 慢点，轻轻。
4: 它要给标签。
0: 轻点，轻点。
4: 哦，这样。
5: 要把我们提小一号嘛。
0: 这个是个幽灵，这是那个剑。哦。有啊。剑。这铜戈，三角圆铜戈，这两件都叫戈，形制不一样。带回去。
5: 后来他这个就是墓穴。
0: 你看墓穴。
5: 墓兵。
0: 墓兵。 看见了，以后要把它慢慢的清洗，实验室里下一步。
5: 朝上，朝上。毛断了。
0: 我怀疑这个毛啊和这个可能是这个柄的一块。
5: 我是不是哪一家？
0: 哦，它可能乱了，不知道为什么。
5: 可能是断了，我是不是这一家的？
0: 等一会儿你先放着，你先
5: 先放着。
0: 单独放开嘛，咱等一会儿辨定编号。
6: 我这都是木炭的，
0: 这都是木炭。
5: 这个是
0: 这个做碳14是吧？ 这个看一看，它也可以做一下这个木炭的宿主。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四号上头的。
3: 对对。
1: 嗯，好吧。
4: 四号。
2: 考古队把已发掘的文物按照出土顺序编号装箱，以防混淆。
0: 那个要把这取了。
2: 就在蓝玉龙小心翼翼地提取青铜器时，又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
1: 哦，这里牙齿出来了，
3: 牙齿出来了，
1: 这里就是头，
3: 这是牙齿，
0: 还有他们
1: 这里，我想吃。
0: 嗯，牙齿吗？
1: 牙齿出来了。
0: 看这个地方就是老
3: 对牙齿，
1: 啊，还相当完整的。
0: 对。那边有牙齿放在那个我们城堡的位置。
1: 这淘气，这铜器不敢吸了，这是。去去，那个啥，去去去，淘气。
3: 你淘气啊，淘气，卢老师。
0: 基本上为了那个不损坏它，都先把边上给它土掏一下，掏空。掏空了，然后呢，连土带这个器物一块给它取下来。
3: 这肯定要碎。
2: 陶器经过2000多年的地下时光，早已积压变形，变得脆弱不堪。陶器与周围的泥土粘连在一起，轻微的碰触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0: 哎呀，
3: 拿过来，
5: 这个是
0: 不懂，有些是没办法的，
3: 这是没办法。
0: 嗯，它离得远了，是肯定什么能去完整。
3: 我所以回去要修复，这里的陶质太差了，不行了，还是把这个一片一片把这个完整的把它剥片，把土样另装。这个我们原来的
2: 最终考古队还是选择包片的方式逐个提取，再进行后续修复。
3: 这个就是说我们回去
0: 已经
3: 裂了，已经
0: 没办法，好薄嘛，
3: 好薄，它材质太薄了。哎呦，这整体要套箱，现在要木工程很庞大，这不是一两天就把能套箱能搬回去的，要翻砂。哦，你看里面空的。
0: 这是下部
3: 啊，还是鬼形器是吧？
0: 鬼形器没关系。
3: 好，进行吸取。
1: 不错，
0: 我看
1: 吸不错，吸不错。呀，你去了哪个家？
0: 关键你这没法打到。
1: 不行，
0: 你坐在下面搞这个地方，肯定
1: 先去这一间。
0: 嗯，
1: 先去这一间。
0: 可以。
1: 四个。我先去这一间。这件取了之后，啥子本来他这个基本上找的男的，把这件取了，啥子是铜锅就我。
5: 看那个铜锅出来了没
1: 有？哦，主要看铜锅出来了没有？咱写一件铜器。
3: 铜
1: 器，刚才是写了几件了？
0: 40。
6: 我们在老段那个手机口袋呢，
3: 要把这个取了。
1: 哦。
7: 那个前提站就前
5: 这边，
7: 那个前提站只几个前提站，第二个地方没有出来，
0: 没去土壤。
3: 这个应该是铜，
1: 把那件拿过来看。
6: 上哪儿去了？
8: 哦，就这个。很难。你看是不是？
3: 哦，是不是？算了，
1: 才不是嘛，肯定是。
3: 哦，
7: 揭晓
1: 了。对的，
3: 揭晓了。那这一个在那头，一个还是
1: 那，只可能可以过好了，是不是？
0: 那又不编号嘛？那个都不编号。
1: 不编号的是过来把它放得起了噻。
0: 哦，放
1: 到兜里起的，兜里。
0: 哦，
3: 兜得起。他把一个跑到这边了，一个跑到那边了。
0: 关
1: 掉。
2: 漫长的文物提取工作终于接近尾声，这些文物将被运往文保中心进行后期修复。
1: 摆到一起嘛。
3: 那么两个船没
5: 开。
3: 我们出土了总共18件文物，但是那个陶器都被碎，但是有3件陶器呢，它是整套的，还带盖子。这种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以前没见过器，我们还是觉得它是种礼器。还有这个10件青铜器呢，主要是兵器，啊，还有工具两大类。兵器呢有钺、戈、矛。剑，啊，工具类有凿和铜经，也就是斧头，这么两大类。
2: M185号墓收获颇丰 M182号墓里

0: 也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和几颗墓主人的牙齿。他们身怀着怎样的秘密，又将如何连接古蜀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一切谜题的真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吧。
1: 这个发掘呢，我们只是对它这种一种葬式的解剖，对它这埋藏方式的解剖啊，这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呢，既是意料之中，也许就是在意料之外，也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吧。这是考古的面临的一些未知。
0: M182号墓葬惊现牙齿，现代考古科技如何解密墓主人的身份？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座墓葬等待发掘。雨天再次不期而至，考古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工作照常开始。

0: M188号墓内新发现的人骨和泥土粘连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用竹签一点点慢慢清理。四川大学袁海冰是人类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今天。 王天佑带他到
1: M188号墓葬，鉴别出土的牙齿。这个应该是一个下颌的这个，嗯，臼齿。啊，年龄还比较轻，从这个牙齿来看，他年龄可能就20多岁，不到30岁的样子。嗯。嗯。
2: 一号棺的墓主人显然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么和他同学的二号棺主人又是什么情况呢？
1: 好，袋子装起来。这个齿根也都腐烂掉了，只剩下了牙齿的幼齿，然后齿冠部分，这个年龄可能要稍微大一点。 这个可能在30岁左右，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个体，啊，这个个体呢可能代表他自己。那么对于一个群体来讲，我们比方说多个个体，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群人啊，他是集体吃什么啊，喝什么，如何生活啊，如何这个生产，他跟这个周围当地的当时的这个生态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还可以考察。 他是不是本地人？有是不是有外来因素影响？是吧？这个人群交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呢？对，我们都能从中间得到一定的答案。啊，王队长带着袁海冰来到
3: M188号墓葬，查看出土的人骨。
4: 这边是盆骨吗？
3: 盆骨，你看这个是什么？
4: 这边是盆骨啊。
3: 这个造势，你们
4: 这是羊，这是腓骨，左侧的胫骨腓骨。
0: 其实我们就跟解释这个仰卫啥叫仰生殖，仰生殖所谓仰生殖就在人这么平躺着，它有一种葬式在主人的时候，它是那种虚支葬，腿是这么蜷曲的，这是我们通过人骨啊，也是先看一下它的葬式是什么。数百座土堆大墓，精巧的随葬品，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
5: 为何出现在这里？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2集。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尺子可以不用拉扯了。
4: 绘图、拍照、准备工作，最后一座墓葬 M188号开始提取文物，但这座墓葬的随葬品出土并不理想。
3: 你看，这已经残了，它应该碎了，我们把它剪了，剪到那个袋子上。这是个小平底罐。整个吧，小心点。对，这个整个抱回去，抱回去。哎，小心，你要个一起抬。
5: 房子
6: 底下。扣着。
7: 这块是哪里？
3: 这个墓也比较偏早，应该在战国早期。根据我们从陶器的器型来看，在战国早期。

0: 所以呢，从他墓的规模来看也不小，那怎么随葬却这么少？这个好在一改，他这个人骨还能保存，但是这个粉化比较厉害，下部可能要是说如果把它加固一下，还能把它提取回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所有墓葬都已经清理发掘完毕，就是在成都平原这片美丽的这个土地上，这丰富的历史底蕴也给了我们考古工作者无限的动力，所以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这个发现文物之旅、探险文物之旅的路还远远没结束。
1: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物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你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脑机接口能否让运动失能者用意念隔空控制？
1: 哇！
0: 外骨骼机器人如何助力患者重获行走自由？智能导盲机器狗又将为视障人士带来怎样的收获？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全国助残日，重启生活新搭档。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国约有370万人因脊髓损伤而瘫痪，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超过2万例。他们的脑功能并没有丧失，但肢体却无法再顺利行动。如果身边的设备能够读懂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无数人将有希望获得新生。在广州琶洲一座充满奥秘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研发了一款神秘头环，它能够帮助运动失能者随心而动。它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普通，与放大版手环相比，只有一抹蓝色微光时隐时现。如此简单的外形，真的可以让患者重新拥有动起来的能力吗？
2: 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2: 咱们这头环还能干嘛？是不是能，比如说我现在想把那灯关了，我戴上去之后，我就默念关灯，那灯是不是就能关了？
3: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通过默念，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实现这种隔空控物。
2: 就听着特别神啊，就念都不用念，就想一想就可以。陆老师，能让我也来体验一下吗？
3: 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在您躺上去之前呢，我需要先把您的手给它捆起来。
2: 你把我手捆起来干嘛呀？这个没必要了吧？我躺着不就得了吗？是吧？往那坐了一躺。
3: 因为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对象呢，都是一些肢体运动不方便的人，比方说是那些高位的截瘫的患者，或者是渐冻症患者，他们的手呢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呢，我想让您先体验一下他们平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去更好的去尝试和体验我们这一块。用这个头环去非手动控制的智慧房间。
2: 那行
3: 好，
2: 那我来体验一下。
3: 那么像我这里呢，它有一个任务清单
2: 啊，
3: 您可以去尝试的去完成一下。
2: 我看有哪些。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关灯、风扇、调整病床高度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对于刚做完手术或者手脚不便的人士来说，就比较困难，需要旁人的帮助。体验者的手脚被捆绑住，

0: 行动瞬间受限。
1: 好，
2: 行，现在给大伙看一下啊，看这基本上是离开不了这个床的，对吧？我现在基本全身上下啊，只有这个脖子是能动的。这人你看，整个的是被固定在床上了。现在您就给我绑完了是吧？
1: 对，绑好了，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

0: 眨一下眼睛，主动眨一下就行。哎，
1: 哦，现在灯就关了。
0: 对，
1: 现在大伙看，全程见证了，我的手是完全没有离开床的。
2: 一秒钟之后，房间里的灯突然毫无征兆地熄灭了。那么，接下来的挑战，是否也能够像开灯这样轻松地完成呢？
1: 哇，真的就是稍微一眨眼，它就动了。
0: 对。
1: 哦，又抬高了。哎，电扇开了吧？
0: 对，电扇，你把电扇开。
1: 风就来了哈，这我全程没有进行下床的操作，手也没动。哎呀，就是体验下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我瞬间有了超能力，因为我想完成什么动作，虽然我的手脚是不能动的，但是戴上这个神奇的头环以后，就感觉我的眼睛变成了手，我的头变成了手跟脚，它扩展了我的活动的范围。
0: 好，恭喜您成功的完成了所有的控制任务。
1: 隔空的操控这个护理床，对吧？升降，以及灯啊，还有电扇，我都完成了。
0: 是的。
2: 隔空控物超能力的背后，正是脑机接口技术。通俗的来讲，脑机接口就是采集人的脑信号，经过算法处理，信号分析，将其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指令，并支配外部器械，实现脑机联合。而大脑意念产生脑电波支配肢体，就有了相应的动作。就像指挥部发出信号指挥士兵，士兵执行任务，患者神经系统受损，会造成指挥部和士兵之间的通信受阻。脑机接口就是帮助重新打通这个链路。神奇头环读懂了患者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轻松助力日常起居，更能随心操控智能轮椅，让长期卧床之人也能自主出行，自由行动。戴上头环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尝试隔空操控轮椅。随着他的意念集中，轮椅的电源灯瞬间亮起。
1: 哇，亮了！
0: 对，
1: 哇，这种用大脑来操控机器的感觉太棒了。那我现在前进试一下啊！哇，真动了，真动了，手完全没操作，刚才停了一下，这就是通过我的大脑，然后通过头环来控制它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我再试一下后退啊！
0: 好。
1: 哇哇，看到了吧？我没操作它，但是这个车自己在动。
2: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在短时间内便逐渐掌握了脑控轮椅的操作技巧。目前脑机接口有三种主要的植入方式。第一种是非侵入式设备，这种最常见，它将像头套一样的电极帽戴在头上，通过贴在头皮上的电极片，就可以对大脑的信息进行记录和解读。这种技术不需要侵入大脑，方法简单，但是因为隔着头皮颅骨，采集信号的准确性会受到一定影响。第二种就是侵入式设备，这种方案需要将电极通过开颅手术植入大脑内部进行数据采集。这种技术的难度系数和风险性都很高，对人体大脑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第三种就是半侵入式设备，这套方案是把脑机接口放在了大脑和头骨之间的缝隙内，不需要侵入大脑，也就不会损伤大脑。近日，四肢瘫痪长达十多年的杨先生，他的手居然能够动起来了，喝水、摆东西这些动作样样不在话下。杨先生就是采用这种半侵入式的方式进行脑机接口的植入，这也是全球首例植入式硬膜外电极脑机接口方案，是我国科研人员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十多年前，杨先生遭遇了一场车祸，高位截瘫，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照顾。现在，他的手居然能拿着杯子喝水了，
3: 用力的去想抓，就算是真实体会，这老幸福了。
2: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

发展，不仅让隔空空无变为现实，更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新的希望。不止脑机接口，另一项赋能人体的创新科技同样改变着残障人群的生活，外骨骼机器人。它不靠意念信号，而是依靠智能传感与机械助力，让瘫痪十几年的患者重新拥有站起来的能力。眼前这位女士正在艰难地行走，可以看到即使在旁人的搀扶下，她的步伐也极为缓慢，并且身上还套着一副形如钢铁战甲的神秘装置。实际上这短短的几步对于她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行走意义。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意外，这位女士不幸遭遇截瘫，只能卧床生活。如今他可以在他人搀扶下进行短暂的行走，他是如何获得重新行走的能力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瘫痪多年无法行走。科技如何创造行走奇迹？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如今，瘫痪十几年的患者能重新获得行走的能力，原因就在于这个牢牢固定在他下肢的钢铁战甲。
3: 请问一下，这么走路的话，您腿部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4: 腿是在用力，在发力的感觉，就是我的腿上的肌肉，每一块肌肉都在，好像是被他的机器带起来了，肌肉有收缩感。
3: 然后就让我们身上更多的肌肉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了我们的康复过程当中。
0: 究竟是什么机器如此神奇，能让下肢截瘫的患者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超能力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台神奇的钢铁战甲。这是一种可以套在人体外面的机器人，也被称为外骨骼机器人。如今外骨骼机器人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外骨骼结构支撑起人体的下肢，并可利用电动机、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辅助行走，实现个性化人机协同，最终达到增强力量、逐渐恢复行动能力的目标。在医疗领域，外骨骼机器人主要用于下肢功能性障碍的患者的康复训练，比如辅助截瘫、偏瘫、脑瘫病人康复过程中的行走。当人体骨骼、肌肉的功能缺失后，这种形如钢铁侠战甲的外骨骼机器人为患者提供了如骨骼一样的支撑，像肌肉一般的驱动员。
3: 哦，就是恢复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4: 这两年突破很大。
0: 科技的温度无处不在，当行动障碍被科技跨越，视障人士的出行也迎来了新的守护者——智能导盲机器狗。目前，我国有视障人士1700多万。这意味着平均每100人中约有一位视障者，视障人士出行，导盲犬就是他们的眼睛。但是和庞大的视障人士数量对比，全国现役导盲犬数量只有400多只。导盲犬培训成本极高，训练周期长，仅依靠导盲犬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视障人士的需求。怎样通过科技帮助他们走

0: 出困境。
1: 我们现在是，比如说你说你好小狗，然后呢我要去哪哪哪，然后他就会听了你的指令以后，他就会自动规划一个路径。
2: 比如说我跟他说你带着我随便走一走，这种可以吗？
1: 可以，他会就是发一个向前的指令，然后遇到障碍物他会主动的去避障。
3: 现在我就要来体验一下啊，接下来呢我就要把眼睛闭上，模拟这种视觉有困难人士的这个感受。
0: 让我们闭上双眼，把观察路况的任务全部交给机器导盲犬。这个小家伙真的能安全引导我们走到目的地吗？这只机器导盲犬，它正在真实室内场景进行导盲任务。虽然外观上和拉布拉多导盲犬大小相似，但在腹部侧面却多了两条腿。为什么它长着六条腿呢？机器导盲犬的六足设计提高了它的运动平稳性，六条腿行走，一次抬起三条腿，剩下三条腿形成三角形稳定支撑，让行走更稳，噪声更小。而六条腿合力支撑，让机器导盲犬的负重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地形，如台阶、楼梯、草地和沙石地等。
3: 那刚才您让我戴这个耳机是用来干嘛的呢？
1: 这个是骨传导耳机，是因为盲人他的听力对他的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我们要用骨传导耳机进行交流。那耳机呢，它可以就是和这个我们的电子导盲犬进行一个语音的交互。
0: 盲人在失去视觉后，大脑会增强其他感官的功能，尤其是听觉和触觉会比正常人灵敏。机器导盲犬在听觉方面也照顾到视障群体，搭载 AI 系统后，可以分析使用者通过骨传导耳机下达启动、停止、设定目的地、加速、减速等指令。但是在现场围观路人聚集、满是障碍的情况下，机器导盲犬又该怎么引导我们在行走时不撞到路人呢？
3: 小狗请继续带着我往前走。哎呦，真听话耶，这第一次牵着一个机器的导盲犬，我感觉它非常的智能，好像是在拐弯了是吧？我感觉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人在挡住了，对吧？但是它好像走的是比较坚定的哈。好，你好小狗，暂停一下。哎，它就现在就停下来了。它是怎么识别这些障碍物？
1: 它是由视觉模块，这边是激光雷达，然后这个是这个摄像头，然后激光雷达呢是用于扫描周围的环境的一个点云的信息，它从而告。
0: 常生活中，过马路对视障人士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虽然导盲犬能帮助主人躲避障碍物，可它们其实是色盲，无法通过颜色的区别识别红绿灯，只能通过灯的亮度差异与其他行人是否过马路等其他情况来分辨。那么我们的机器导盲犬如何帮助主人安全过马路呢？
1: 摄像头呢是它主要用来识别红绿灯啦，
2: 红绿灯，
1: 对，比如说对周围环境一个感知，它判断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路线的话其实也是靠这个激光雷达
2: 里面能内置的导航，
1: 它内置是由我们建好了一个地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中进行一些路径规划，这里面有一些路径规划的算法。
0: 凭借视觉设备采集扫描到的画面信息，机器导盲犬能准确判断交通信号灯颜色，还能在系统储存的地图上规划抵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这样智能的机器导盲犬实际应用效果如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人力远航，惊涛求生，陆地驾船，未来航海家如何登上智能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上智航课。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目前，这款机器导盲犬已在真实场景下通过了多种复杂环境的导盲测试。科研团队正通过真实反馈，不断升级改进，希望让这个机器导盲犬早日成熟，找到属于自己的主人，为更多视障人士带去便利。从隔空控路的脑机接口，到重塑行走能力的外骨骼机器人，再到贴心护航的机器导盲犬，硬核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参数与发明，而是化作无声的陪伴，可靠的支撑，成为残障人士重启生活的新搭档。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
1: 它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它饿的时候会告诉我，如果它不喜欢我给它的东西也告诉我。
0: 鸟儿如何在飞行途中解决排尿问题？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
2: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想把手机从我这里偷走。
0: 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
2: 昆虫会来到发光处，蝎子就能够抓住并吃掉它。
0: 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
1: 它张开了耳朵，它的耳朵确实在帮它定位声音。
0: 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
1: 它们的舌头真是太神奇了，这些舌头到底是如何粘住昆虫的？
0: 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
1: 它们胃液的酸度几乎能够分解任何细菌。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家猫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仔细观察一群成年猫咪，你永远不会看到它们互相喵喵叫，但它们确实会对我们喵喵叫。它们想告诉我们什么？猫为什么会喵喵叫？这里生活着700多只非常健谈的猫咪，最年长的居民之一是最健谈的，这个话匣子就是眉毛。想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4: 眉毛，
1: 想去海滩吗？走吧。眉毛喜欢散步，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散步和说话了。我们称这个为猫步。
3: 与数千只猫聊了27年之后，
1: 我就知道你要去。
3: 莱尼亚提出了关于猫语言的理论。
1: 猫是会双语的，他们会说2种语言，一种是跟其他猫交流，一种是跟人类交流。
3: 当猫互相交谈时，它们会使用语言、气味和20多种不同的声音，从咆哮到哀嚎。但喵喵声是为了特殊事情而保留的，它们只有在和小猫交流时才会喵喵叫。妈妈喵喵叫，来吃奶吧。而小猫们喵喵回应说，我来，我来。但这种小猫语言不会持续多久，当它们2个月大时，它们就会停止喵喵叫。这些小猫才几天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喵喵叫。正如所有好妈妈都知道的那样，吃奶可以让孩子们安静。但到了第4周，妈妈就开始严厉管教了，它停止分泌乳汁，也不再喵喵声叫了。现在是小猫们开始自食其力的时候了，除非它们和人类一起生活，否则它们可能再也不会喵喵叫了。因为无论多大，猫总是对我们喵喵叫。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小猫，毕竟我们每天给他们带来食物。然而新的研究表明，可能还有另一个更有趣的原因。猫已经在人类家里生活了数千年，时间长了，他们可能已意识到 喵喵声比他们发出的任何其他声音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但为什么会喵喵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音频分析显示猫的喵喵声与人类婴儿的哭声具有相似的音调和频率，而婴儿的哭声是我们生来就会做出的反应。因此，当猫想要引起我们注意时，就学会了喵喵叫。
1: 你饿了吗？我们去做什么？走吧。
3: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改变喵喵声的长度和语气，猫能够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情。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至少12种不同的喵喵声，每一种都与猫的感受有关，包括快乐、悲伤、痛苦、饥饿等等。但编写猫字典是没用的，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猫通过模仿主人的声音来确保主人准确理解他们的意思。
1: 来，没猫，怎么了？饿了吗？
3: 莱尼亚确信他们有独特的理解。
1: 眉毛只对我这样说话，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语言。他饿的时候会告诉我，如果他不喜欢我给他的东西也告诉我，直到我给了他想要的。
3: 通过喵喵叫，眉毛能让莱尼亚做出不同一般的事情。
1: 我一开始给他吃鸡肉，但后来他厌倦了，然后我给他吃生汉堡，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吃，然后他就不想再吃了。
3: 莱尼亚根本不是他的替代母亲，眉毛把他当作自己的仆人。
1: 我得去给他煮鸡肉，他现在就是吃这个。他现在不喵喵叫了，因为这就是他所说的，这就是他想要的。
3: 眉毛的喵喵声是吸引莱尼亚注意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事实证明，眉毛的喵喵声不仅可爱，而且是一种专门为让莱尼亚帮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设计的语言。
1: 来吧，眉毛，吃饭吧。
3: 这让人不禁想知道，谁才真正说了算？等等，他刚才是说我吗？吃喝进去就必须要拉出来，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这意味着第一和第二重要的事，但鸟类已颠覆了这个概念。尽管我们都见过它们排便，但即使是最专注的观鸟者也从未见过鸟排尿。鸟类和我们一样需要吃喝，为什么它们不排尿呢？地球上大约有10000种鸟类，无论它们喝多少水，没有一只需要排尿。意味着像北极燕鸥这种鸟类，在两极之间长大约20000公里的迁徙中，不必拖着沉重的装满尿液的膀胱飞行。而且由于它们不会因排尿而流失水分，因此它们可以穿越浩瀚的海洋而不会口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鸟可以在不喝水的情况下飞行8天。然而，小

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阻止有毒化学物质在体内积聚。在哺乳动物体中，肝脏从血液中捕获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将它们转化为尿素，但尿素仍然有一些毒性，然后用水稀释尿素，降低尿素的毒性，最后将其排出体外。但鸟类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排出体内的毒素，它们将毒素转化为尿酸，尿酸的毒性比尿素低，因此不需要宝贵的水来稀释。它们的所有排泄物都直接进入一个用于存放粪便和尿液的储存室，称为泄殖腔，在那里混合成一种糊状物，然后一起排出来。真搞笑。为了减轻飞行时的体重，许多鸟类会在起飞前拉便便。由于鸟类经常从建筑物和树上起飞，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遭鸟屎轰炸。但请记住，如果你正遭受鸟屎轰炸，请往好的方面想。

0: 里的游客稍有不慎，就会成为长尾猕猴抢劫的目标。
1: 我带了一部手机，他们抢走了。
0: 用抢来的物品换取食物，猕猴竟然学会和游客进行交易。
1: 这个物种有其独特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易货行为。
0: 体色暗淡的毒蝎在月光下却能发出不可思议的荧光。
1: 蝎子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紫外线探测器，当我用紫外线照射蝎子时，它立即动了起来。
0: 它们身披醒目外衣，如何防备天敌？
1: 身体的任何部分露出，蝎子都会发现并将其挤进去。
0: 锥形蜗牛看似柔弱，却嗅觉灵敏，牙齿锋利，拥有罕见的攻击速度。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请确保你的所有个人物品安全无虞，因为猴子正在四处活动。这些毛茸茸的调皮鬼是行窃的主谋，尽管他们不需要帽子或凉鞋，这些猕猴却用他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事情。除了人类之外，没有其他动物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猴子会成为犯罪分子呢？几个世纪以来，猴子一直在偷人类的食物。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长尾猕猴将行窃行为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猕猴已会使用工具砸开软体动物而闻名，但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毫无戒心的游客更容易成为目标。比如像动物学家伊斯坎达尔博士这种游客，当他被抢劫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猕猴的聪明程度。
1: 我曾经是受害者，很多年前他们拿走了我的眼镜，当时是警卫帮我把眼镜要了回来。
10: 眼镜对猕猴来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其中一只猕猴意识到此类物品对人类很有价值，并且可以进行交易。
1: 要回眼镜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必须拿吃的去换。
10: 一项测试表明，猕猴通过互相观察来学习。通过观察我们，他们甚至可能能够了解我们对特定物体的不同价值观。现在，伊斯坎达尔博士想看看猕猴是否有这种能力。
1: 我带了一部手机，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想把手机从我这里偷走。
10: 如果这些猕猴真的能够对财富赋予不同的价值，那手机应该比其他随身携带的扇子、帽子、眼镜和其他物品更具诱惑力。
1: 哦，他们抢走了。
10: 手机是个珍贵的目标。
1: 拿走我手机的那只猕猴去那边了。
10: 猕猴们意识到，偷窃像手机这样值钱的东西，几乎可以保证交易成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更聪明的猕猴已经开始做一些以前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情。 通过观察我们处理手机的频率，以及手机被拿走时我们的反应，一些猕猴学会了要求更高的价格才归还。这只猕猴要求的不是一种水果，而是两种水果。
1: 这个物种有其独特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易货行为。我拿回来了。
10: 物交换是一种简单的谈判形式。在这群猕猴中，有一只似乎特别有想法。年轻的猕猴们渴望学习它的交易艺术。
1: 我有香蕉，他们都喜欢香蕉，所以我们来看他是否愿意和我交易。
10: 他没有接受博士第一次提供的香蕉，他甚至了解一部手机比一根香蕉和一个鸡蛋更有价值。他的年轻追随者现在也吸取了教训。博士提供了第二个鸡蛋，但他仍然没有兴趣归还手机。这只猕猴正面临着谈判破裂的风险，这不是一个好的长期商业计划。当博士走开时，猕猴同意了价格，并扔掉了手机。
1: 我拿回来了。
10: 好吧，据了解，还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也学会了与人类进行交易。
1: 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猴子发展出这种易货行为。
10: 谁知道这个猕猴群再过十年会做什么呢？
0: 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0: 一轮满月升起，一种动物即将变形。蝎子在白天是棕色或黑色的，但走到月光下，蝎子就会变成一根活的荧光棒。为什么蝎子在黑暗中会发光？

0: 令人胆寒的带毒尾刺的蝎子有超过2000种，其中有100多种在南非被发现，它们都是在黄昏时分出来。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唐纳德·斯特里波姆正在寻找一些特别大和致命的蝎子。
1: 这里有一只，它要跑了，我打扰到它了，它正要逃离我。它们通常被称为黑粗尾蝎，
0: 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1: 这些家伙的毒性非常大，
0: 像这样的小钳子和粗尾巴，表明这种蝎子是极其危险的。它的神经毒素会让一个人陷入致命的过敏性休克。唐纳德希望这家伙今晚不会使用它的毒刺，相反，唐纳德想专注于一个困扰科学家数十年的谜团。在黄昏和满月期间，蝎子会发光。在这两个时间里，环境光里都包含大量的紫外线辐射。蝎子的皮肤能吸收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并将其转化为暗绿色的光芒。紫外线越多，发的光就越亮。但为什么呢？这有三个主要理论。首先，这可能是寻找伴侣的方法。通过在月光下发光，蝎子仿佛举起一个巨大的“我是单身，准备好交往”的牌子。然而，这个想法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因为蝎子是食同类者，因此一个发光的牌上写着“来和我约会”，也可能说“来吃我”。在这一点上，第二个理论是关于寻找食物。
1: 蝎子特别喜欢隐居，有些蝎子几乎从不走出洞穴，它们会以这种方式发光，让昆虫看到它并被吸引过来。昆虫会来到发光处，蝎子就能够抓住并吃掉它。
0: 当然，它仍然要提防那些讨厌的食同类的蝎子。但这种发光表演实际上也可能与防御有关。唐纳德的理论是，发光是蝎子真正超能力的一种副作用。
1: 蝎子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紫外线探测器，
0: 蝎子外骨骼中发生的反应使蝎子能够真正感受到紫外线，因此尽管它的视力相对较弱，但它仍能感受到月光的照射，并且可以在遭遇掠食者时寻找隐蔽处。尽管月亮目前被云层覆盖，但唐纳德有黑光灯，如果这个理论正确，蝎子应该能感觉到并做出反应。
1: 我们来看看，当我用紫外线照射它时，它是否会移动。
0: 蝎子感受到了紫外线，并跑去寻找隐蔽处。唐纳德可能有所发现，
1: 当我用紫外线照射蝎子时，它立即动了起来。
0: 当谈到隐藏时，拥有能感受到紫外线的皮肤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身体的任何部分露出，蝎子都会发现并将其挤进去。
0: 但你可能认为蝎子在月光下发光会吸引掠食者，而这正是它试图要避免的事情。好吧，也许不是。它们的主要天敌是猫头鹰。猫头鹰拥有超灵敏的夜视能力，甚至可以接收紫外线，但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所以猫头鹰可能注意不到绿光。事实上，由于蝎子正在吸收紫外线，它甚至可能看起来有点暗淡。因此，虽然蓝绿色的光芒让蝎子在我们看来显得很显眼，但对于你将自然界最慢的动物之一称为拥有闪电般速度的掠食者，但这一种可以。当然，它的最高速度只有每小时几米，但它的秘密武器是它的爆炸性攻击，它可以在不到300毫秒的时间内让鱼动弹不得。这些笨重但致命的锥形蜗牛安静地划过世界各地的热带水域， 用像橡皮一样的鼻子嗅出熟睡。

睡的鱼，找到晚餐是一回事，但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如何才能赶上呢？他们隐藏在第二根更长的管子里的是一种致命武器，一颗牙齿已被改装成鱼叉，牙齿后面是毒液，锥形蜗牛会产生致命的毒液。但就像一些动物化学家一样，他们会对其进行定制，使其足以麻痹他们瞄准的猎物就行。他们爬起来吃熟睡的晚餐，然后触发长鼻管末端的细须，展现出他们的超快速度。命中！长鼻中的肌肉挤压毒液，毒液带着鱼叉，沿着鼻管高速喷出。眨眼功夫，鱼就会瘫痪。这时的这只杀手蜗牛能够卷起捕获的鱼，并把它整个吞下去。距离下一次捕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这只蜗牛已经吃掉了自己的鱼叉，鱼叉仍然勾住猎物，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将与鱼一起被消化。就在这时，蜗牛又慢慢地长出了另一颗鱼叉牙，然后就可以寻找下一个目标了。但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时间等它到达那里。

0: 栖息在桉树上的树袋熊，降温方式别具一格。尽管分开数公里，听觉异常敏锐的大象也能用声音保持联络。
1: 大象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系统，它们有不同类型的叫声。
0: 以快如闪电的速度展开攻击，青蛙如何调整舌头的粘性顺利进食？
1: 它能够根据接触昆虫或试图吞咽昆虫的情况改变唾液的粘性。
0: 拥有进食利器的秃鹫食量惊人，成为大自然的清洁工。
1: 它们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0: 在洞穴内静待食物主动上门，体型微小的板门猪采用了什么捕食绝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些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2: 要吧？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树袋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澳大利亚林地的桉树上度过的。这些爬树专家完美地适应了在高处的生活，他们带爪的拇指有很强的抓力，让他们待在十多米高的树上时也能悠闲自得。但他们不太能适应的是炎热的天气，他们那件毛大衣并不适合白天的极端气温，有时会超过46摄氏度。对于这些澳大利亚毛球来说，更糟糕的是温度超过41摄氏度时，身体就会开始停止运转，

0: 树袋熊和狗一样，它们不会出汗，它们会大口喘气和舔毛，但这意味着失去宝贵的水分，也是这里严重短缺的东西。那树袋熊如何保持凉爽呢？抱着树的树袋熊非常可爱，但这种可爱背后是有目的的，可以通过热成像相机来揭示。树袋熊喜欢桉树，不仅是喜欢叶子，还喜欢它的树干。这是因为桉树树干的温度可能比周围空气低约12摄氏度。那树袋熊会做什么呢？它们紧紧地拥抱大树。树木温度较低的原因是水的加热和冷却速度比空气慢，有些树木的含水量可能超过了70%，但像桉树这样的树木有一个特别凉爽的环境，这是因为它们从较冷的根部吸收新鲜的地下水到叶子上。对于树袋熊来说，这就像它们在拥抱一根巨大的冰棒，但它们的身体必须尽可能多地与树干接触，以获得最大的冷却效果。如果他们的这种拥抱恰到好处，就能将身体50%的热量转移到树上去。当树梢在阳光照射下变热时，树袋熊也有一个应对办法，他们会爬到较低的树枝上，那里的地下水温度低一些，所以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很可爱的抱树动作，实际上是在内陆地区所能提供的最佳调温方式。非洲象生活在关系紧密的大家庭中，一个象群可以拥有多达70头大象。由于有那么多张嘴需要喂养，象群需要覆盖面积广阔的土地，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尽管有些大象经常会离开象群，并深入到这片领地，但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彼此，一起回去，就好像大象已经告诉彼此自己所在的位置似的。那大象相距数公里时还能进行交流吗？在南非大象保护区的探险中，安吉拉斯托格霍瓦西斯博士希望通过记录分开的大象交流的声音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花了10年时间研究构成大象语言的复杂声音。
1: 在声音交流方面，大象是一个特殊的物种，我对这些声音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利用声音感兴趣。
0: 他设计了一项测试，将一群大象分成2组。
2: 我们会把马西娜和幼象们带去那边。
0: 一群大象在约3.2公里处觅食时，管理员们跟着他们。安吉拉和研究员安东与剩下的大象待在一起，看他们即使相隔这个距离，是否能进行交流。为了窃听任何远距离的谈话，他们需要一些高敏录音设备。这些麦克风可以检测高于或者低于我们人耳可听到的频率。研究人员在一头成年雌象和2头年轻雄象旁边放好了设备，其中一头是23岁的雄象秋娃。由于另一群象现在距此地超过3.2公里，他们彼此完全看不见。秋娃似乎正在寻找象群其他成员，但他什么也没说。真的没说吗？
3: 哦，你听到了吗？
0: 安吉拉的录音设备检测到了人耳通常听不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没什么，但通过耳机，安吉拉可以听到一系列放大的次声波呼叫声。
3: 是的，太好了。
0: 我们听到的声音在20到20000赫兹之间，但秋娃的次声波隆隆升为12赫兹，比最低沉的人类声音低得多。这要归功于大象独特而巨大的身体结构。和许多动物一样，非洲象通过声带呼出空气来发出声音，但大

0: 象的声带长约7.5厘米，可以产生低于人类听觉范围的更深更低的频率。空气还会在嘴和约2.1米长的象鼻中产生回响，从而放大次声波。声波的频率越低，传播的距离就越远。
1: 这些隆隆声的传播距离约为4公里。
0: 在较凉爽的夜间，大象发出的次声波最远可能传播到约10公里外。秋娃的无声呼叫似乎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似乎听到了其他大象的回应声。
1: 我很确定他在听，因为他张开了耳朵，他的耳朵确实在帮他定位声音。
0: 秋娃约1.2米宽的耳朵将次声波引入他的耳道，他巨大的耳朵和头部帮助他确定回应声音的来源。秋娃通过声波进入一只耳朵和另一只耳朵之间的1/10秒的延迟来识别声音的来源。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夸张的延迟来更准确地确定声音的来源。大象的听觉非常灵敏，它们可以探测到约240公里外的风暴路径。这种令人惊叹的隆隆声和接收方式意味着象群可以分开行动，知道每头象在哪里，并在需要时重新聚集在一起。这很重要，因为即使是大象单独行动也极易遭到攻击。
1: 一大群狮子可能对大象尤其是幼象构成威胁。为了保护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害，大象必须准确地了解每头象的位置。
0: 这种能发出和聆听次声波的独特方法意味着，尽管大象相距数公里远，但它们始终可以保持联系。无论秋娃的最后一次呼叫是什么，都是要将象群的其余成员叫回身边来。大象最喜欢的事情中只有一件事超过了觅食。
1: 是的，
0: 那就是重新聚在一起。
1: 大象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系统，它们有不同类型的叫声，它们会修改这些叫声，它们甚至能够模仿其他声音，这是太神奇了。
0: 无论是拥抱还是长距离交流，显而易见，沟通对于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庞然大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0: 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一说到捕捉虫子，青蛙已是胜券在握了。超级有弹性的舌头，弹出速度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约五倍，而且一旦粘住猎物就无法逃脱。青蛙神奇舌头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青蛙可以分泌毒液，可以有隐形皮肤，可以跳到相当于自身长度20倍的高度。但对于生物力学工程师亚历克西斯·诺埃尔博士来说，青蛙的超能力是他们都拥有的东西，极不可思议的舌头。
3: 他们的舌头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这些青蛙是如何在空中捕捉昆虫的吗？这些舌头到底是如何粘住昆虫的？
2: 亚历克西斯一直试图破解这个棘手的谜团。他发现青蛙的舌头肌肉柔软得像脑组织，但又像弹力绳一样有弹性，而且上面还覆盖着厚厚的粘稠的唾液。
3: 想象它实际上是一块覆盖着粘稠蜂蜜的口香糖，这基本上就是青蛙舌头和蟾蜍舌头的样子。
2: 这种有弹性的蜂蜜状唾液是由于我们粘液中相同的细胞构成的。
3: 青蛙的唾液稠度均匀，这就是唾液如此粘稠的原因。
2: 但舌头这么粘，为什么它的嘴不会被粘住呢？
3: 青蛙唾液的粘性可以发生变化，因此它能够根据接触昆虫或试图吞咽昆虫的情况改变唾液的粘性。
2: 为了揭示唾液在有粘性和无粘性之间切换的秘密，亚历克西斯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下了青蛙舌头攻击的画面。首先，弹性舌头展开并开始攻击。当舌头拍打虫子时，虫子就像是被速效强力胶粘住似的。实际情况是，舌头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其加速度达到重力加速度的12倍。这种力产生的压力会改变唾液的分子结构，将其从天然的粘稠状态变成流动的液体。当超快的舌头接触虫子时，唾液会变得非常稀，可以渗入昆虫外壳上的所有凹槽。几分之一秒后，随着攻击产生的压力减弱，唾液又恢复粘稠状，对虫子形成虎钳般的抓力。
3: 那只昆虫没有机会逃离舌头了。
2: 这种粘合力非常牢固，青蛙可以用舌头举起几乎相当于自身体重1.5倍的物体。但一旦进入嘴里，它又是如何释放虫子进行吞咽的呢？它们这时必须做一些真正奇怪的事情了。不，这个表情并不是因为虫子味道不好，这只青蛙正在把眼球往下压。这种动作带来的压力再次使粘稠的唾液变得可流动，而且很滑。当眼睛重新转动时，他们将虫子从现在光滑的舌头上推到喉咙里。青蛙的舌头之所以如此粘，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任何虫子都会被粘住。秃鹫是大自然的清洁工，他们喜欢吃腐肉。考虑到这是种致命细菌的自助餐，秃鹫如何对疾病产生

0: 生免疫力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南非的呼救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凯瑞沃尔特在这里照顾着400多只获救的南非兀鹫。
1: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是大自然的垃圾收集者，他们能够吃掉死于各种疾病的尸体。
0: 为了了解秃鹫如何能在吃了充满病菌的尸体后全身而退，凯瑞开了一家秃鹫餐厅。
1: 他们可以吃新鲜食物，也可以吃地上腐烂的肉。
0: 从动物死亡的那一刻起，细菌就开始在整个尸体上扩散。但秃鹫很高兴地深入其中，他们的秘密就是在他们的胃中隐藏着一个化学武器库。
1: 他们胃液的酸度几乎能够分解任何细菌或潜在的传染病病菌。
0: 秃鹫的胃液比汽车电池的酸性还要强，它的腐蚀性如此之大，可以溶解铜和镍等金属，并可以消灭致命疾病病菌。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秃鹫排便时，粪便已被净化，可以说是过滤的超干净的粪便。但当他们必须把头伸进尸体里去吃饭时，用餐过程可能会变得有些混乱。这就是为什么秃鹫会做出大胆的时尚选择——秃顶。他们的头上和脖子上没有羽毛，因此不需要担心血和肉会堵塞他们的羽毛。他们还拥有一套完美的工具来应对最难吃到的一餐。当尸体在阳光下变成皮革状时，他们很难吃到里面剩下的肉。但凭借像三尺叉一样的利爪，像刀一样锋利的喙，秃鹫可以毫不费力地撕碎食物。一旦内脏被吃掉，第一波秃鹫就已经吃饱了。但对这些鸟接下来做的事情，你会感到惊讶不已。它们跳过甜点，径直走向水坑，清洗头部。
1: 它们是非常爱干净的鸟，所以当你看到它们头上有血迹时，其实只是因为它们刚刚吃完饭而已。
0: 真不错。仅仅两个小时，秃鹫们就把尸体吃得只剩皮和骨头了。每只秃鹫吃了约2公斤腐烂发臭的肉，相当于一个人一口气吃下170个过期的生汉堡。但请不要认为它们令人作呕，如果没有秃鹫来清除尸体，危险的细菌就会在尸体中繁殖并感染其他动物。
1: 这些鸟类非常重要，它们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0: 秃鹫确实是终极清洁工。蜘蛛，如果幸运的话，典型的圆蛛可以存活大约1年。它们体型越大，寿命就越长，有些狼蛛可以活到20多岁。但在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奇且隐居的蛛型纲动物，它们的寿命是其他蜘蛛的2倍，可达40多岁。这是一种体型微小、名字恰如其分的活板门蛛。它们很难被发现，而且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秘密。蜘蛛怎么能活这么久？这种胆小的小动物长寿的秘密就藏在这扇门后面。这是他们不同凡响的家。活板门蛛的洞穴可达约30厘米长，

0: 约五厘米宽。勤劳的蜘蛛们用自己的丝给房间贴上壁纸，以防止洞穴塌陷。这些蜘蛛寿命如此之长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安全的家可以让它们免遭掠食者的捕食。更重要的是，这些家庭成员从未离开过这里，甚至连晚饭也不离开。他们吃送上门的食物，他们就在自家门口捕食，这要感谢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陷阱。这扇令人惊叹的活板门是用土壤和树叶制成的，并用蜘蛛丝绑在盖子上。他们甚至制作了一个蛛丝铰链，以确保当蜘蛛跳出来时，门不会跟着飞走，方便在收到错误订单时使用。但吃饭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蜘蛛用腿上超敏感的钢毛检测到虫子，它们可以等待数天，有时甚至数周。在等待期间，蜘蛛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断电。长寿的真正秘诀就从这里开始了。在其体内，细胞分裂和复制过程减慢，细胞每次分裂都会损害其 DNA， 这是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通过减慢细胞分裂，活板门蛛能够做到延年益寿，但这只是它的抗衰老技巧之一。消耗如此少的能量，蜘蛛不需要太多的食物，这是幸运的，因为当最终有昆虫经过时，蜘蛛很可能会错过。再来一只。这种蜘蛛的伏击只有大约10%的成功率，但科学家们发现，蜘蛛的低热量饮食也可以延年益寿。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医生一直都是对的，健康长寿的秘诀是吃得好并充分休息。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所有饭菜都要按时送上门。谁知道呢？
1: 狗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深蓝大海，超深海域，中国钻井团队勇探深海油气宝藏。狂风巨浪，复杂地形，钻井作业险象环生，看中国能源勘探如何挺进深海。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掘进深蓝。

0: 上午九点，刘和星又出发了，飞向远方。经过一个小时的飞行，刘和星到达目的地，中国南海，海上的钻井平台。这片海域距离海南岛200千米，平均水深1500米。
1: 陆警，陆警，咱们把这个池子的量给监控好，有问题的及时向司法房汇报。
0: 刘和星是一名深海钻井总监，他将带领一支钻井队伍钻探埋藏在海底的宝藏。在这片海域海底之下3000米，蕴藏着一个大型天然气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平均水深最深、开发难度最大的深海油气田。如果能够成功进行钻探和开采，这将是中国能源开发迈向深海的关键一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天然气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能源之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天然气做饭、烧水、取暖，出行使用的汽车也有一部分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不仅如此，天然气还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当中。中国对天然气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
1: 石油天然气是咱们社会上几乎所有的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它。就如果说像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能源，我们不端在自己的手里的话，我们各行各业的发展其实没有基础可讲，那我们就不叫端牢自己的饭碗了，你这个饭碗是在别人的手里。
0: 怎么样才能缓解能源短缺的危机，将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呢？工程师将目光投向了大海。事实上，中国周边的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其中南海海域是中国最大的油气储存区，探明储量达230亿到300亿吨，占中国油气资源总量的1/3，是世界四大储油区之一。
1: 我们守着我们的南海，在深海区它有特别大的一个油气资源，我们一定是要发展我们的深水的一个钻探。
0: 但是发展深水钻探却并不容易，在钻探领域，海深超过500米的海域被称为深海，海深1500米的海域属于超深海海域。在海深1500米的海域进行钻探，刘和星和团队还是第一次，他们需要面对深海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那么在深海海域进行油气钻探到底难在哪里呢？
1: 在现场的话，经常它的涌浪是超过5-6米的，而在我们在那种环境下，那种极端的环境下，我们还要再进行钻探作业，本身它的安全风险就非常大。
0: 而海越深，海底地层环境也越复杂，地层中分布着不稳定的地质带，钻探过程中非常容易引发地质灾害。钻井团队最怕遇到地层中潜藏的高压气体和流体，一旦遇到极有可能发生叫做井涌的严重事故。由于风险和难度极高，深海钻探的成功率只有30%。要想钻探埋藏在海底数千米的油气，必须依靠良好的装备才能实现。其中最重要的装备就是钻井平台。钻井平台是海洋钻探中最核心的装备，它能够抵御海洋中的大风大浪。在足球场面积大小的空间中， 还需要为钻井作业安装超过20000台不同种类的精密仪器和大型机械装备，供钻井团队使用。中国虽然已是海洋能源开发大国，但开采海域基本上集中在近海，一直缺少能够在深海海域作业的钻井平台。2005年，刘和兴作为中国第一批深海钻井工程师到外方的深海钻井平台上实

0: 奇，他既兴奋又失落，心中五味杂陈。
1: 从刚开始确实是特别兴奋，因为见到了很多自己没有见过的设备啊，到最后呢会有一点失落。失落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
0: 要想进行深海钻探，需要量身打造专门的深水钻井平台。为了让能源开发迈向深海，中国开始自主设计和建造深水钻井平台。从2012年至今，有多所深水钻井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一次，刘和新和钻井团队驾驶着由中国自主设计和研发的海洋982号深海钻井平台，它于2018年正式交付使用，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深海钻井平台之一。可以在超1500米水深的海域开采海底油气，它高104米，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大小，可以连续工作30年。虽然有了可以进行深海钻井的装备，但是刘和新和钻井团队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要钻探海底油气，必须选择在地势平坦、地质稳定的海床上打井。而这片海域海底地势崎岖，地质松软，
1: 把地基打在这样一个地层上，没有控制好，它垮塌了，那我们这口井其实就相当于是在打地基的时候就报废了。
0: 茫茫大海中，要想知道哪里适合钻井，甚至哪片海域富含油气，都需要地质勘探团队对海底的地形环境和地质构造进行详细的勘探，找到合适的井口位置，接下来就是刘和新和钻井团队的工作了。钻井平台上，工人们正在检查口径大小不一的钢管，这些钢管又被称为套管，它看起来普通，却由合金钢制成，可以承受住1500米深海中的强大压强，是钻井最重要的装备之一。工人们要将这些长12米的套管首尾连接起来，放入1500米的海底，同已经打好的井口精准对接。这根从钻井平台上连接井口的套管，是专门供钻井作业使用的管道。随着钻井作业不断向地层中深入，工人们会不断加长套管。
1: 我们钻了一层井眼之后呢，下一个比井眼稍微小一点的套管，然后固井完了之后呢，再钻一层更小的，在上一层套管里面再往下钻一层更小尺寸的一个井眼啊，然后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走。
0: 将近4个小时的时间，套管到达井口上方，准备同井口对接。
1: 我们要下1500米，在海底把它放进去。像我们要在30层的楼上，把吸管放在1楼的一个打开的可乐罐里面。
0: 但是，深海中一片漆黑，刘和新看不清套管和井口的位置。
1: 100-200吨的重量，你感觉轻轻蹭了一下，其实它的力量会非常大，就可能把井口给损坏。这口井可能密封性有问题，我们就不能继续干下去了。
0: 在黑暗的深海海底，刘和新怎么样才能看清楚套管和井口的位置呢？

黑暗的大洋深处，钻井团队是如何看清海底、精准施工的呢？透视新科技，掘进深蓝。

0: 秘密武器登场了。水下机器人是深海钻探作业必不可少的装备。在1500米的深海，普通的潜水装备要想作业，就会被极高的海底压强压扁。而水下机器人由抗高压的特种钢制成，它安装了照明系统，可以在数千米深的海底帮助钻井队员看清海底井口的细节。在技术人员的操作下，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井口位置，但是新的难题却接踵而至。在1500米的深海中，变幻莫测的海底洋流让套管来回摆动。工程师们不断调整着套管的姿态，
1: 再往下放个10公分，已经比较接近了，稍微近一点都稳住。
0: 通过机器人传回的实时影像，钻井工人们调整套管姿态，准备与井眼精准对接。突然，井口从屏幕上消失了，所有人屏住了呼吸。屏幕上出现了泛起的泥沙，突如其来的强大的海底洋流将机器人吹偏了位置。在定位系统的引导下，工程师利用洋流稍缓的间隙，再次操作机器人向预定位置艰难靠近。
1: 哎，拉近一点，再拉近一点，好好。
0: 经过30多分钟的不断调整，终于机器人回到井口位置。刘和兴和团队等待着井口对接的最佳时机。在1.5小时的漫长等待之后，对接的机会终于来临。
1: 好好，这里停住，行，可以了。钻台，钻台，
2: 钻台收到影响，
1: 缓慢下放10公分，啊，稳住了。现在比较接近了哈，你钻台随时做好准备，听我指令。好，钻台下放，往下放。好的，好的，进去了。
0: 套管成功对接上井口。镶嵌着人造金刚石的钻头就可以在套管的保护下往更深处的油气层钻进。但是刘和兴却依然神经紧绷，不敢有丝毫放松。在钻井作业的前方，危险正在逼近。地层当中有一个面积大约有50平方千米、厚43米的浅层气囊。浅层气就是埋藏在浅表海底的天然气，它储量少，不值得开采，但是这是一种高压气流，一旦钻到，浅层气就会顺着管道冲上钻井平台，引发安全风险。
1: 潜能器的能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把它封住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0: 在海洋钻井中，钻井团队会尽量绕开浅层气囊，但是这个浅层气囊覆盖面积太大，要绕过浅层气囊需要重新找合适的位置打井。相较现在的井口位置，新井口远在5000米之外，根据新的钻井地质，需要重新制定新的钻井方案，这将导致钻井的成本大幅增加。钻井团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怎么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浅层气给钻井带来的风险呢？刘和兴

0: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将浅层天然气从地层中排放出来，这样就可以直接从排空的浅层气囊中穿过去。
1: 除了考虑这些强度数据的一个设计，
0: 经过计算和验证，
1: 相当于是压力的当量。
0: 刘和信设计以井眼为中心，向四个方向以50米为距离，从海床垂直往下钻出4条排气通道，将浅层气排放出来。在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深海钻井平台上，为了保证深水钻井的稳定和安全，关键岗位都采用了电子自动化设备来进行控制，让钻井作业的安全性得到极大的提升。每到关键作业，刘和兴都会来到私钻室，这里是距钻井最近的岗位。
1: 现在我们用的是叫电子私钻，是通过这个手柄的一个遥控去进行一个就是井下的包括我们施加钻压的这样一个动作，并且呢它还可以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操作。现在来看这个池子应该是稳定的。
0: 海上钻井对于作业的每个环节都有着苛刻的要求，一丝一毫的疏忽都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刘和兴需要及时把控钻井的每一个细节，
1: 还有转速，咱们这些钻参咱稳定下来。
0: 在操作手的操作下，钻杆到达了海底，从预定位置缓缓钻入地层当中。
1: 钻压保持在20千磅。
0: 经过4个小时匀速钻进，钻杆即将解开浅层气囊。刘和兴关注着钻井数据，神经紧绷，成败在此一举。
1: 活动池的量一定要监控好。这个手。
0: 钻杆缓缓钻入浅层气囊当中，井下数据一切正常。用了将近1天的时间，刘和兴指挥钻井操作手成功钻开4条排气通道。浅层气囊中的天然气顺着排气通道缓缓从地层中排出来。经过4天的排放，浅层气囊中的气体全部排放出来，钻井作业通过了浅层气囊，继续朝着深海地层钻进。朝阳又一次升起，钻井第10天已经深入地下700米。刘和兴对钻井作业会进行严格的把控，他非常清楚深海钻井是风险和技术难度极高的工程作业。即使钻井装备再先进，在钻井过程中一个小的疏忽和过失都可能会导致危险的发生。在钻井平台上工作的每一分钟，刘和兴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是深海钻井突发的风险随时可能发生，刘和兴每天都会到震动筛房查看海底泥沙，这些泥沙是由一种叫做泥浆的液体从海底循环输出。泥浆是钻井工程师们精心调配的混合化学液体，它如同钻井的血液，一刻不停地在井筒里循环流动。泥浆不但可以抗衡来自深海地层的压力，还可以将海底钻起的岩屑泥沙带出来。工程师们可以通过这些岩屑把握住海底地层的脉搏，
1: 它是最直观的东西，我们通过岩屑的情况来判断井底的一个情况。
0: 但是今天刘和兴却在由海底翻上来的岩屑中发现了贝壳的残骸。刘和兴紧张起来，为什么一块小小的贝壳会让刘和兴如此紧张呢？

0: 一块小小的贝壳会引发警涌吗？钻井团队又该如何应对呢？透视鲜科技，掘进深蓝。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岩系啊，刚才看扭矩啊，扭矩波动比较大，岩系这个看有没有掉块啊，或者什么井壁稳定别存在什么问题啊。
0: 在钻井作业中，要想及时了解地下岩层的变化，预防危机的发生，最重要的是要监测泥浆的性能。然而，泥浆的数据不容乐观。泥浆池的水位和井中的压力在不断上涨，这说明有地下高压流体正在上涌。
1: 我正要找你呢，这个井段要求15分钟，一测泥浆性能，你那儿测的怎么样？我来看一下。
0: 钻井平台上有专门负责调配泥浆和监测泥浆的工程师，通常每2个小时监测一次泥浆性能，但是这一次为了能够及时掌握高压流体的情况，刘和兴决定将泥浆监测的频率提高到15分钟一次。但是从泥浆样本来看，情况不容乐观。泥浆池的水位和井中的压力在不断上涨，这说明现有的泥浆已经压不住不断上涌的高压水流，如果不能及时控制，井喷事故将不可避免。
1: 如果说油气的压力比较高，我泥浆比重不够的话，它就会往上走，因为我们要控制住它，可能就会用到防喷剂，直接把井眼和上面分开。
0: 钻井队员们紧急行动，他们迅速关闭了防喷器。防喷器是钻井平台上的金钟罩，它高16米，重420吨，它就像一个水龙头，可以在15秒内将涌上的高压水流和油气紧紧锁闭。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用防喷器关闭井筒只能够暂时延缓井喷的发生。要想化解井喷的危机，就必须把高压流体压回到地层当中，这需要调配出比重更高的泥浆。但是钻井平台上材料和装备有限，要想调配合适并且充足的泥浆，需要岸上基地的帮助。刘和兴的内心非常焦虑，高压流体正在不断上涌，而调配泥浆需要时间，时间来得及吗？现在他和钻井团队只能等待200千米之外的基地同事能够尽快调配出压住高压水流的泥浆。湛江基地24小时值班的泥浆实验室就像急诊室，工程师们正在与时间赛跑，尝试调配能够压住高压流体的泥浆。新的泥浆调配出来，由运输船紧急运送到钻井平台上。泥浆被注入井管当中，压力曲线显示正在上涌的高压水流被压回到岩缝里，压力曲线回归正常，降压成功了。
1: 看着好像还不错啊，池子还比较稳啊。
0: 刘和兴和钻井团队松了一口气，钻井作业重新开始。20多天的紧张作业之后，钻井深度已经达到了海底3000米。今天刘和兴早早地走出基地，

0: 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钻井作业即将到达天然气层，成功已近在咫尺。
1: 把注意力集中一下哈，马上要钻到目的层了，保持好稳定。
2: 当自己的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肯定会特别兴奋，但是心里面也会有一些担忧，因为这个过程会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
3: 我转速保持在80转。
1: 哎，你看，气得起来了吧？可以吧？啊，关注好那个页面哈，池子，对对对。
4: 报告中控，生产阀门开启到位，
5: 油气已进入生产处理系统，火炬点火。
0: 平台前端腾起的火光，是海底3000米深处的天然气被点燃的瞬间。开采成功，沉睡了10000年的宝藏如凤凰展翅，辉映海天。深海一号大气田钻探水深超过1500米，探明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开采出的天然气通过深海一号能源站储存并输送至粤港琼等地，每年可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随着深海一号大气田开采成功，中国能源开发未来将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发展呢？海底3000米深处的天然气被成功开采出，但是工程师们深海探索的脚步却未停止。透视新科技，掘进深蓝。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成功开发，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全面进入超深水时代，我国进入了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先进国家行列。
2: 我希望在深海领域会有更多更多的油气被我们勘探到，我想对于我们国家把能源的饭碗攥在自己手里这样一个目标的实现，也算是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一个力量。
0: 而刘和兴也整装待发，他即将去往新的海域，继续新的征程。

0: 河北清县的羊肠汤固山而鲜的秘方是什么？
1: 接着续，接着续，今天管够。
0: 在贵州乌江寨，泥巴和木桶为什么会成为使鱼肉鲜嫩的神器？
1: 你看这火山的多旺呀！
0: 甘肃临夏人用当地特产皮特果做成的芡汁，有着怎样的独特风味？
2: 吃起来酸溜溜那口感，
3: 哎，是酸甜酸甜。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同开启家乡寻味之旅。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快22年了，吃一次就想下一次。
2: 妈辣咸行，
3: 老板再来一碗。
4: 往羊肠里灌鱼肉，灌咸蛋黄，小小羊肠在河北青县人手中能制作出什么花样美食？
5: 青县话就是好吃。
6: 旋转小陀螺。
4: 体型硕大的草鱼如何在经历熊熊烈火后变身成贵州乌江寨人钟爱的至鲜佳肴？
7: 不要捣乱，
8: 我在跟你助力呢。
4: 甘肃临夏的牛头

0: 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加入皮特果、山楂和柠檬这些酸涩的食材？
1: Yes, I yes, sir. 这个皮特果是去年的，
2: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风情，本期节目邀您共享独特的家乡风味。

0: 河北省沧州市清县有一种美食，是很多当地人心中家乡味道的代名词，那就是热气腾腾的羊肠汤。在清县，薛卫中大哥制作的羊肠汤一天能卖出400多碗，从凌晨5点就要开始排队。他制作的羊肠汤味道到底有多惊艳？
1: 韭菜花、香菜，想吃辣的来点辣椒。
2: 有个十来年了的，
3: 吃老烟了，
4: 4、5年了吧？
5: 几乎天天来吧。
6: 晨练完了，我在这吃一碗，
7: 特别舒服。早上吃完以后，身体特别暖
8: 和。第二碗了，
9: 这是第二碗。
8: 咋的？汤也好，肉也好，新鲜话就是好吃。
0: 这一碗汤白味鲜、没有膻味的羊肠汤，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0: 这个呢是肥肠，
11: 顾名思义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10: 最肥的，里面都是油。开水烫3次必须。
12: 哎，一般不焯一遍就行了？
10: 第一遍呢，咱要求的就是去脏杂质，这个必须开水下锅，动物蛋白质迅速凝固，营养不流失。
11: 哦，锁在里边
10: 了，锁在里面了。
11: 你看它现在浮起来的这些都是杂质、脏东西，对吧？
10: 对对。第二遍是断生，第三遍就是为了把它的味儿扶正。
0: 经过3轮水煮后的羊大肠，再纵向切开，仔细清洗羊大肠内侧的杂质。羊肠清洗干净后，做出的羊肠汤吃起来够不够香，还得靠薛大哥的独家调料。
10: 葱姜蒜呢，单放一个料包里面，
11: 哦、小布包。
10: 这个呢，就是1:1
11: 去膻味然后增香的第一个新鲜小料包。
10: 这个呢，不能直接装，炒一下。这个油呢，一会儿要控掉，不要。花椒呢，就是增香；白芷呢，去腥膻味儿。
11: 来点
10: 香叶。
11: 香叶。
10: 草果。
11: 草果。
10: 让人来一点。
11: 让声音来点。
10: 好的。
11: 你别说，
10: 刚下的时候它
11: 有点刺鼻，它现在慢慢融合起来了，它就变得柔起来了。
10: 对。
0: 薛大哥制作的调料分成2包。第一包里面装的是葱姜蒜，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减少羊肠的腥膻味。第二包里面装的是炒制过的调味料，主要作用是给羊肠汤增香。将2个独家配比的调料包加入到羊棒骨汤中，调料的香味充分释放。这时加入羊大肠，羊大肠与羊骨汤彼此交融，小火慢熬中就完成了这经典版的羊肠汤。尝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接下来薛大哥要给味道调查员展示一下升级版的羊肠。
10: 这是草鱼，用它的鱼脊背
11: 沿着骨头
10: 给它
11: 剔下来，
10: 下面鱼蓉呢也一点一点的刮、
11: 是拿这个刀给它刮下来的，
10: 刮下来的，
11: 而且这样出来的
10: 肉
11: 鱼蓉非常的细腻，
10: 而且一点刺没有。切小粒，还要加萝卜，
11: 绿萝卜呀，
10: 绿萝卜，鸡蛋清要2个，料酒，胡椒粉，
11: 听着就很香啊。
13: 考验手速了的时候到了，
11: 旋转小陀螺，逐渐它就起那个胶质感了。这羊小肠一般有多长呀？
10: 这个20几厘米呢，主板。
11: 哦，从一头，
10: 从一头一直往那边刮，
11: 很明显哈，它原本是这样胖乎乎的，里边的是有一些油脂。我把我的手指套过来，它就这么薄薄的一层膜。
0: 刮掉羊小肠多余的油脂，羊小肠变得薄而透光。用盐腌制，可以去除羊小肠多余的杂质与膻味。再微微风干，带走羊小肠多余的水分，使肠衣更加紧致。最后在灌馅料之前，还要清洗掉多余的盐分。
11: 这有点要过年的感觉了，是不是？家家户户要开始灌肠了。
10: 灌满，
11: 灌满。哎，它这个肠衣是有延展性的。哎，开始出来了，出来了，过瘾呢，好有成就感。
10: 这个呢，不能从这儿灌，要给它甩出一定的空间来，因为煮的时候呢，它会胀。
0: 除了填满鱼肉馅料的羊小肠，薛大哥和味道调查员还制作了鸡肉蘑菇馅和虾仁马蹄馅。将灌好三种馅料的羊小肠放入浓稠奶白的羊棒骨汤中，继续炖煮20分钟左右。在等待的时间里，薛大哥要用羊肠、海苔、鱼肉片制作非常独特的羊肠美食。
11: 先铺一片海苔片，
10: 铺一片鱼片，
11: 鱼片，
10: 放一根羊肠，
11: 一圈一层，看外边是海苔，然后中间有鱼肉，最中心带这个夹心的这个羊肠，
10: 咱要挂一个脆皮糊，
11: 这应该是小孩喝特别喜欢的，
10: 皮稍微黄一点就行了。
11: 哦，看颜色是吧？

0: 酥酥脆脆啊。来，起锅喽。
1: 好。
0: 嗯，我都能闻到它里边的那个鱼肉香味了。嗯，特别好吃，鱼肉很嫩，但是中间的那根肠又是非常有嚼劲的，所以你这一个卷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特别的丰富。
2: 海苔铺平，放上草鱼肉片，再放上一节羊肠卷成桶状，裹上面糊

0: 炸至金黄色，海苔的咸味、鱼肉的鲜味、羊肠的香味充分融合，外皮酥脆，内里软糯。不一会儿的功夫，羊肠在薛大哥的手上就变身成各色美味。
1: 最早的时候就是围着锅，端一碗，然后站着吃的味
2: 儿。哦，还站着吃，
1: 有坐就坐着吃，没坐蹲着吃。
2: 哎，这么着真有点在家里的感觉了，是不是？
3: 这对于我来说，每天的味道，
4: 无论去到哪里，最想吃的就是我
2: 就这口味
4: 儿，新鲜的羊汤汤。
2: 哦，来
5: 来来，
2: 干一碗。哎呀，这能无限喝下去。
6: 接着续，
2: 今天管够。
3: 哎呀
2: 一批劈了我一脸。
7: 金色的麦浪是在哪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0: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今天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8: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2: 一刀下，
8: 好，一刀下去，哎，
2: 你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8: 对。
0: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接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2: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8: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2: 是辣椒吗？
8: 哎，太聪明了，
2: 是辣椒，
8: 对，就是辣椒。
2: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8: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0: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

0: 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1: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2: 我们去采黄泥。
1: 哦，泥巴。
2: 对
1: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2: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1: 哦，黄色的。
3: 一二加油。
4: 差不多。
0: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会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1: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2: 这个鱼是15斤。
1: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2: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啊、哦，你这不一般，
1: 还可以吧？
2: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1: 不能遗漏了哈。
2: 对，
1: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
2: 对。
1: 哎呀！
2: 哎呀！
1: 一劈劈了我一脸。
0: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2: 放点
1: 食盐。
2: 对。
1: 哎。哦，只取其汁儿。
2: 对。
1: 不要这个辣椒。
2: 对。
1: 提鲜入味儿。
2: 来点这个料酒。我们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1: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2: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1: 腌制时长是多久？
2: 我们腌制2个小时。
1: 好，那腌制2个小时。
0: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2: 木耳泡好，不要切。
1: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2: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1: 猪肉
2: 开始炒。
1: 这样能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2: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1: 1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加入我们的蘑菇，
2: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哦，
1: 现在炒出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个蘑菇。好香哦。
2: 嗯，点粒儿。
1: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2: 去腥增香，白糖。
1: 白糖。
2: 对。
1: 提鲜的。
2: 提鲜的。
1: 蚝油。
2: 你再来一点火，薄荷。
1: 折耳根，
2: 折耳根，
0: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脂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在吸收油脂的同时，释放出自带的菌香。干辣椒、泡椒、青红椒则更符合当地人对于辣味的偏爱。切碎的薄荷叶给酱料中增添一抹清爽，最后加入豆瓣酱提色，食盐调味，白糖提鲜。加水烧开后转小火收汁，一锅颜色鲜亮，闻上一下就让人食欲大增的酱汁就做好了。
1: 这是最大的两片了。
2: 对，这个有一寓意。嗯，年年有余。
1: 年年有余。那豆腐呢？
2: 豆腐都福嘛。
1: 哦，年年有余还都福。
2: 对，酱汁儿进去。那里面有猪油。
0: 腌制入味的草鱼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10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2: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包住，
1: 折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2: 对。
1: 哦，这 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2: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1: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2: 慢慢往里推。哎，嘿。

0: 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1: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2: 再来点辣椒。
1: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0: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1: 嗯，鱼肉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一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3: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1: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3: 就是那个味道，
1: 有实力。嗯，
4: 好吃。
1: 对，
5: 一个酸一个涩，这个皮菜我是去年的，
6: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景色宜人，金黄的庄稼，余晖下的牛群，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农家画卷。在甘肃临夏人的餐桌上，牛肉那是十分重要的食材，从头到尾，从肉到骨，从内脏到骨髓，换着花样也吃不完。
6: 这闻着味儿挺香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们临夏的牛杂哥。
6: 牛杂哥，
5: 对啊，
6: 大哥，我们来两碗啊。大哥，你这生意怎么样？这边
7: 生意也挺好的，
6: 一天能卖多少碗？
7: 一天卖个四五百碗吧。
6: 四五百碗，
7: 早上我们3点钟就起来了。
6: 哦，3点就起，行。
5: 张小曹，哎，是牛杂哥了，
6: 这点就行，这点就行。
5: 麻花的香甜跟这个汤里面的鲜味结合在一起，
6: 我觉得这个牛杂哥的底汤味道特别香，用底汤泡过的这个麻花，它本身就入味儿了。
8: 对对，
6: 吃起来现在是绵绵的，又入味儿，好吃。这个牛杂哥它是不同的部位都就拆分成这个不同小块给你放在碗里，是吧？
8: 杂就是牛杂嘛，嗯，割就是每一个
6: 用刀割呀，
8: 薄薄的割一点。
6: 这块是哪块肉啊？
8: 牛头肉，
6: 牛脸儿
8: 啊，牛脸
6: 儿啊，能看得出来它这个下边这块是它这个胶原蛋白。
8: 对，胶原蛋白。
6: 哎，这尝一口啊。哇，您别说，还真没有这种特别腻的感觉。那这个牛头的这个肉啊，既然这么好，还有什么其他做法吗？牛头还
5: 挺多的，下午我给你带过去尝一下。
0: 牛杂哥是临夏人的硬核早餐，牛杂口感饱满，汤鲜肉嫩，在清晨的街边小店来上一碗，再配上一根大麻花，那绝对是对味蕾的犒赏。一年四季，当地人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牛肉，清水牛排、酱牛肉数不胜数。非常喜欢钻研的车东林大哥说，要用新研发的双味牛头宴请亲朋好友。
6: 哦，大叔吹得真好啊！你好，你好，大叔。哎，您吹的这个是什么乐器啊？
9: 秘密子，是自己做的。
6: 哎呀，真厉害！这边牛都是这么放养的方式吗？
9: 就这么放的吧。
6: 放养啊，一点饲料也不吃，
5: 渴了喝这泉水，
6: 渴了喝泉水，饿了吃青草。
9: 对，
6: 这个牛它这个肉质有什么特点吗？
5: 嗯，这边的肉质比较紧实，
6: 是天天在这个高原上跑。嗯，
5: 对。
0: 是一种在甘肃地区流传已久的民间自制吹奏乐器，是当地人在田间地头劳作时经常吹奏的乐器之一。听了咪咪，找到了牛，车大哥说接下来还要去收获一种独特的果子。
6: 忙活着呢，大伙儿啊。
10: 这果子
6: 的
10: 呢，
6: 大姐，这是什么果子呀？
10: 这是皮特果。
6: 皮特果，我看这就是梨呀，这个。
10: 这个方名就叫做皮特果，也可以叫做梨，
3: 酸巴梨。
6: 酸巴梨，吃起来酸溜溜的那个口感。
10: 是酸甜酸甜。

0: 一个酸一个涩嘛。这个梨它的这个果挂果时间长，比其他梨不一样。
1: 嗯，
0: 其他梨就是七月份八月份熟了，这个是九月到十月熟了之后折下来还不能吃，发酵之后成黑颜色、黑褐色的时候
1: 才能用，
0: 才能吃。
2: 皮特果又叫酸巴梨，车大哥说，酸涩的皮特果正是制作双味牛头必不可少的食材。
0: 先做我们传统的这种拉卤的这种，
1: 哎，卤牛头。
0: 下面咱们去先腌制，咱们需要的盐，这是胡椒粉，
1: 胡椒粉多点，这花椒粉吧，
0: 十三香，
1: 哦，十三香，
0: 对，
1: 干料就这些，
0: 嗯，适量，
1: 蚝油吧，
0: 对，蚝油，哎，老抽，
1: 老抽得稍微上点色给它啊，
0: 上点色，开始腌，
1: 直接把这个牛头放到这个大缸里去腌制。
0: 芹菜，
1: 芹菜先下啊，
0: 洋葱，
1: 哎，
0: 大蒜，来生姜。大葱，
1: 嗯，
0: 这是香菜，
1: 这几样都是这个必备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去腥提香的一些东西，
0: 对对对
1: 啊。然后我这个料就撒上，
0: 干料撒上，
1: 哎呀，晃一晃啊，
0: 晃一晃，再摇一摇，
1: 好，好嘞。
2: 牛头有一定腥味，需要用芹菜、洋葱、生姜、大葱等调味料腌制两个小时左右，去腥增香。腌制好的牛头还要经过卤制，车大哥在卤制牛头时会有什么独特的方法呢？
1: 咱们后面该炒料是吧？
0: 对对，卤牛头的关键也都是在这里面，葱姜蒜还有一个小米辣，下面咱们再加那个豆瓣酱。
1: 这个豆瓣酱下到里边，这整个颜色就好看了是吧？你看八角，
0: 八角，
1: 红花椒，
0: 嗯，抓一把，
1: 好
0: 好。
1: 干辣子，
0: 嗯，这样子它就出来焦香味，
1: 哎，味道才出来，
0: 哎，啊，牛头拿过来，
1: 下牛头了啊，哎呦，好重重重重重重重，来来来，下下下，哎呀，大家看啊，这个牛头要
0: 下牛头了，
1: 哇，
2: 经过炒制，豆瓣酱、辣椒、花椒的香味尽情释放，炒好的卤料加入到牛骨汤中。使牛骨汤有了浓郁的香气，将牛头放入其中，炖煮六个小时左右，使牛头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有了卤汤的滋味。

0: 我们熏制一下，让它这个、
1: 更入味，
0: 哎，更入味，让它这个皮更紧致。现在你放盐，盐它这个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
1: 发黄了，
0: 发黄了嘛，发黄，然后加这个香料的时候，香料它也发黄，
1: 哎，慢慢起烟了，
0: 起烟了，香叶还有桂皮，
1: 好，
0: 还有陈皮，
1: 哎。哎，大家看啊，现在确实烟就起来了，可以看到啊。
0: 现在我们把牛头放进去。
1: 哦，不用其他的了是吧？
0: 对，
1: 就这些啊。
0: 对，
1: 直接放上去啊。
0: 直接放。
1: 好，
0: 熏半个小时就够了。
2: 经过烟熏，给牛头再增加一层熏制的香味。头是双味牛头中的一种味道，另一种味道的牛头需要皮特果的加入。
0: 今天我们做的这种是我自己创的一种做法，就是咱们水果做一个果味牛头。
1: 好的，牛头先下去，然后咱们就准备把这水果给它这个汁给挤上去是吧？
0: 对，
1: 先到这个是海棠果。
0: 海棠果，
1: 山楂。
0: 山楂。
1: 山楂，这柠檬呢，咱们就给它挤点汁儿出来吧，啊，来啊，哎，淋到这个牛头上，让它腌制入味儿啊，哎，好，这皮特果直接往里倒就行啊，
0: 砸破了，
1: 腌两个小时啊，让它充分的入个味儿。
2: 酸涩的皮特果、海棠果、青山楂、柠檬，车大哥说，水果的果酸可以减少牛头的腥味，增加浓郁的果香味。
0: 这是咱们用这个原汤
1: 哦，原汤，
0: 这是果味的原汤
1: 哦。你看，又和
0: 加一个橙汁，
1: 橙汁啊，这是橙汁。好嘞，还有什么？
0: 还有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果汁，皮菜果。这个皮菜果是去年的，
1: 比那个酸梨的味道甜一些。
0: 全倒里面，
1: 全倒里边啊。
0: 皮菜果的这个味道
1: 入一下，
0: 入到这汤里面，勾芡浇到这牛头上面去。还有些做法，还要加点东西
1: 啊？什么呀？
0: 加那个火龙果，为了这个颜色好看一些，
1: 就相当于上色了，其实啊。
2: 发酵了一年的皮特果，外表呈棕色，内里软绵，味道酸甜。它用于制作果味芡汁。发酵后的皮特果为芡汁增加了酸甜的味道。火龙果为芡汁带来了亮丽的色泽，果香味十足的芡汁浇到牛头上，一道果味牛头就制作好了。
1: 哇，这全是胶原蛋白，这个，哎呀，吃一口
3: 啊，不得了，
1: 果香味十足，满满的都是这种清香，这个水果的清香味在嘴里面。
0: 平常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怎么样，小曹？
1: 哎呀，
3: 不得了，
1: 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味道，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是味道非常厚重，因为我们加了非常多的香料在这个卤汤里，再加上牛肉本身的香味融合在一起，这种复合型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
0: 这种果味的，
1: 对，
0: 我想
1: 可能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0: 更适应年轻人的口味。

薛卫中大哥依然忙碌在他的羊肠汤店，传承着这份来自青县的浓郁风味。孙峰大哥用他优美的歌声，豪横的叫花鱼，款待着来到乌江寨的亲朋好友。车东林大哥继续研究着口味更加丰富的牛肉料理，让更多人品尝到属于甘肃临夏的别样滋味。家乡味道，回味悠长，包含了人们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与牵挂。

0: 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1: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国南北方在气候、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塑造了人们各具特色的生活习惯，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食疗智慧。今天来自南北方的嘉宾将围绕现代人常见的情绪问题，从中医食疗的角度展开一场特色比拼。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一个中年女性常见的困扰，进入更年期，很多女性会莫名地出现烦躁不安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调理？南北双方将带来哪些美食药膳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
2: 第一轮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身体烦热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先请南方队给出妙招。
3: 这几年呢，特别容易全身烦热燥得慌，我的一个广东朋友啊，就给了我一个去火的妙招，喝霸王花糖。也许啊，大家都很陌生这个名字，那今天呢，就跟我一起去学一学如何做霸王花汤。
4: 一根胡萝卜，这是南杏儿，两颗蜜枣，加一把霸王花。我们现在呢，要把霸王花放到水里，先去浸泡洗，
5: 给它泡软了，然后我们再来清理。那个猪骨呢，我呢先焯了水，完了现在呢放了热水，放一根胡萝卜，放两个蜜枣，放一些南杏，放一把霸王花。我呢超爱吃这个，煮完汤以后呢超级好吃。汤呢，还需要给它再加的满一些，慢慢的给它大火煮开以后，用小火慢慢煲它。
4: 我最喜欢的霸王花汤煲好了，这是很好喝很好喝的我最喜欢的汤。
2: 这个汤这有点像酸菜白肉。这霸王花是什么花啊，张老师？
4: 你看看，其实这是一款啊，能清热解毒，尤其是在广东啊，如果有烦躁啊、燥热，这时候就要去去毒啊、去去火呀。你看我加了胡萝卜，包括南杏儿啊，这些都是给身体很好的一款降火凉汤。
2: 那么北方队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招数呢？我们来看一下。
6: 我最近几年呀，被身体烦热困扰着。民间呢有个食疗的小偏方，看似简单，效果非常的不错。现在呢，大家就跟我学起来吧。我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凉萝卜就热茶。这个萝卜呀可是大有讲究的，得呀用天津的沙窝萝卜。买来这个天津沙窝萝卜吧，要先把它洗干净，然后呢给它去皮，然后呢把它切成小条，这样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另外呢再配上一杯热茶，这个茶呢一定要用去火效果好的铁观音茶。我平时啊把它们俩当做小零食吃，一口萝卜配上一口热茶，清脆又可口，关键是它还去火。现在呢我把它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您。
7: 太好了，说实话
8: 太有味道了，这道菜
7: 我都没想到。太有北方特色，
9: 这就是北方人经常要去火，哎，这个降热啊，这是一个凉方。我呢到了更年期啊，经常呼一下就特别的燥热，燥热起来啊，到什么程度？下雪，雪多凉啊！我把手套摘掉，我这么攥一把雪，
7: 嘿，
9: 就是火特别大
7: 哦。
9: 所以呢，我就是热茶，哎，吃口萝卜，感觉到这个就是 去火，而且呢还通气。
2: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们的两位评审有什么样的看法。
10: 我们经常讲五心烦热，哎呀，我五心烦热啊，哪五心啊？两个手心，两个足心，还有我们心胸这一块叫五心烦热，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阴血不足、虚火所导致的。所以在南方这一款霸王花猪骨汤是相当好的，能够清虚火、除湿的、养阴的这么一款汤水。在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我们的霸王花。霸王花听起名字来就很霸气。霸王花呢是南方特有的一种这种植物，叫梁天池。梁天池听这名字就霸气啊，是梁天池的花。听梁天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植物了。它是个攀援的植物，能长得很长很长，很高很高。这个霸王花它是这种干寒凉的，所以它的作用就体现了在哪儿呢？你看在岭南采药录里面就说它能够止气痛，能够理痰火咳嗽，和猪肉煎汤服之。那说明在很早的时候，这霸王花呢专门就跟猪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这儿呢，你看我们用了猪骨、杏仁，用了我们的蜜枣，在这儿都有一些滋养作用的。猪本来就是偏凉的，猪骨呢能够我们的滋阴补虚，杏仁呢也是能够补肺阴的滋。

0: 滋阴润燥的效果是特别强的。而且如果你去了南方，去了广东地区的话，很多当地的人会招待你，会用霸王花包猪骨来招待你，说南方的天气比较湿热，来小姑娘来润润吧，皮肤会更加好。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北方队吧，卢教授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北方队用的这个方子呢非常接地气，而且又行之有效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是沙窝萝卜。这个沙窝萝卜呢就产于天津，也叫味青萝卜。它和我们一般的萝卜相比呢，主要是糖分含量很高，它甚至可以达到8%。所以沙窝萝卜还有一个名称叫赛鸭梨。它的作用呢其实跟我们白萝卜很像，就是消食顺气，但因为它的汁水非常的丰富，所以它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那么刘阿姨还非常聪明地搭配了一个什么呢？铁观音
1: 半发酵茶。
2: 对，铁观音呢是一种半发酵茶。那么半发酵茶呢，虽然它根据这个焙茶的这个工艺的不同也有偏温和偏凉的区别，但总体来说呢铁观音是偏凉的，所以呢配上这个沙窝萝卜啊，是非常清爽消食而且去燥热的一个好方法。在古代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这么吃过，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曾经写过一个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化茶。哎，其实就是说我用这个萝卜和这个青菜就着这个茶水，是吧，淡然地活出了另外一番境界了，
1: 轻描淡写。
2: 对，
1: 好，那么本轮究竟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好，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二位呢来好好的品尝一下，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
3: 好像在吃凉菜，
4: 是不是很好吃？
5: 又甜又脆。
6: 哟，吃完
2: 非常脆甜，
6: 对，
2: 爽口。然后再喝一口
0: 茶。好吃啊，
1: 凉萝卜要就什么，就热茶，
6: 就热汤也行。
2: 这个沙窝萝卜呀，它确实没有这股萝卜的，
0: 没有那口
2: 冲的口气。
6: 打个嗝试试呢？
2: 还不到打嗝的时候。
1: 霸王花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哇，这霸王花太好喝了。
6: 你闻了闻了，
1: 胡主任，别光顾着喝汤了。应该打分了，
6: 两只手，
1: 两分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专家老师会给再加上呢？来，请亮分。
6: 完了完了，
1: 厉害了厉害了！哇，这个还是很少见的，全部都加上了。吴准，出于什么样？
0: 首先，这个口感，这个霸王花汤特别的这种清香甜，它有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是一般的植物。它是没有那种香味的，这个香气是霸王花独有的这种香，所以这一个口感分一定要给它。当然呢，地域分必须要给霸王花了。刚刚讲的霸王花是两广地区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植物，长得特别高，而且它花开的特别霸气很大。这个花呢，在广州梅州地区是它的这个质量最好的，它的这种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糖分含量也很高。
1: 北方队的萝卜就热茶也不逊色，
2: 不逊色。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很好，
1: 这就是大自然的原味儿。
2: 大自然的原味儿，对对对。这个沙窝萝卜我也给地域啊，地域分一定是要给的，因为就是主产于我们天津。天津这个地方呢，它主产区啊，那个土地特别适合沙窝萝卜生长，它是上边是沙质，下边是粘土，土地呢非常的肥沃，所以呢萝卜在这种土地上生长起来，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皮儿薄啊，它没有一般的那个萝卜的辛辣味儿了啊，很甜，甘甜可口。
1: 好的，南方队10分，北方队9分。
7: 可以可以可以，差距不大。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0: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8: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

0: 家冠名播出，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当失眠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一碗温热的药膳或许就是开启深度睡眠的秘药。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南北方嘉宾带来了哪些安神药膳，为我们的睡眠保驾护航。
1: 谁来出战？
3: 我出战呢？
1: 你出战。来，我们看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方法。
4: 哎，现在当妈实在是太难了，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孩子，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脑子还跟陀螺一样使劲使劲的转呢。这不，睡不着，着急，着急睡不着，恶性循环，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今天得亮绝招了。
5: 首先要打一个底，不但要助眠，还得要美颜，当然只有银耳远远不够。百合宁心安神，润肺止咳；莲子养心安神。我还选了上好的桂圆肉，可以安心凝神，消除疲劳。加足量的水，中小火慢慢煮。等温度降下来了，再加一勺妈妈自制的桂花蜜，凝心、养心、清心、安心的甜汤就做好了。
1: 你推荐的就是银耳、百合、莲子，
3: 还有桂圆，
1: 还有桂圆。
3: 对，就我里面还放了一点点桂花蜜，因为那几样就是那个味道都会比较淡，然后桂花蜜嘛，又一点点的甜，又一点点的香。
1: 你有没有学过一个成语？叫大美质检。
6: 你答对了，真的，这才是我拉票的时刻，我的高光时刻，我的非常简单，就两种。
1: 好，我们再来看李然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
7: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家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小秘方。是我跟我妈妈呢都有这个经常失眠的问题，我经常会在家里面煮酸枣仁的水，一小碗酸枣仁。那这一边呢是红枣，取到3到4颗。一般呢我会等这个小锅里面的水烧开了之后，这个红枣呢给它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加入到水中。现在呢我就直接倒入。好，现在我们给它搅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开锅了。开锅之后一般煮5分钟就够了。现在呢我的酸枣仁水就已经出锅了，我会把它放到杯子里。在睡觉之前喝上热热的一杯酸枣仁水是很舒服的。
1: 你这个酸枣仁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这安眠药吗？这是加了这么一大把，你不怕睡昏过去？
6: 这表现了我浓浓的爱意吗？因为这个主要我平时和妈妈我们两个人就是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尤其像我妈妈她比较心重，他又喜欢做一些小点心，往往我妈妈就是失败了之后晚上根本就睡不着。
1: 你们不能给差评。
6: 不是我们不能给差评，是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妈觉得还不够完美，
1: 自己给自己差评。
6: 对的，然后自己呢又开始琢磨，然后越想越焦虑，然后就睡不着。
1: 所以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道比较别致的料理啊。那么究竟给我们的两位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合、桂圆、莲子，
1: 就是一堆好吃的粥。
0: 对对对，其实临床上睡眠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多种原因，而且跟自身的体质不一样，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同样一款的。像西伟做的这个呢，它更适合心阴不足的这种失眠的患者，因为他也说了滋补的力量比较强。它这个汤里面呢最主要的两个药其实一个是百合，一个是桂圆。桂圆入心脾经，可以很好的补心气、补气血。百合它其实是入心肺经的，它性呢是偏凉。百合的作用呢是清心安神润肺。张仲景啊，他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百合地黄汤，里面用的就是以百合为主要的药，专门治什么呢？就是治这个心里边恍惚不安，然后这个心情好像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百合是一个清心安神很好的药。
1: 地位怎么样？踏实了吗？获得了专家的认可，
3: 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
1: 对，不一定，话别说得太早。
3: 对，
1: 还有你的对手李然，你是否会让西伟睡一个好觉呢？
6: 我觉得可能不太能够，必须，我这双枣仁知道吗？我妈妈直接上山去采摘的，然后再把它晒干，然后晚上再煎着喝。我就说这一个就够了，大美质检。
1: 好，郭主任，您认同李然的说法吗？
8: 这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最操劳最烦心，

0: 孩子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所以妈妈慢慢渐渐的老了以后呢，会出现了这种阴血的暗号，出现了虚烦。我们经常讲是阴虚导致的这种烦躁、心悸呀、失眠呐、这款里面就是说我们采的是酸枣仁，酸枣仁就是很好的能够治疗这种虚烦不得眠的，而且呢它能够养心安神敛汗的。用了酸枣仁以后，我们必须要加另外一味大枣。为什么呢？刚刚讲的酸枣仁，酸枣仁它酸的口感就没有那么特别好，红枣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作用，能够补中益气，能够养血安神。而且酸枣仁的酸再加上我们大枣的这个甘，这两位放在一块的话，它的口感得到了完美的这么一个集合。所以针对妈妈的这个虚劳、虚烦、不得眠，我们是可以选择双枣饮的。
1: 那么究竟这一轮一多一少，那么评委会有怎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接下来请两位专家亮分。比八评，
2: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呢，我们要请评委来进行品尝，品尝过后有两个加分项，其中一个呢是口感的加分项，还有一个呢是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的加分项。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3: 来上菜。
1: 哦，对了。那么究竟是否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到加分的权利呢？来，请亮牌。哇，这个太棒了，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看看我们南方的这一个口感是相当的好，它没有那么太腻，它比较那种清爽，刚刚讲的有桂花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味，还有我们龙眼肉那种甜香味，再有我们的银耳跟百合在一块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膳的搭配，在南方的很多做甜羹就是这么来做的。
1: 地域特色这个加分项又是哪一个？
0: 这不需要讲，地域特色在这里面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的龙眼肉。
1: 龙眼肉
0: 刚刚我们也讲了，龙眼肉它是很好的这种补心气补气血的这么一个食材，药食同源。
1: 那鲁教授呢，您为什么也给到了两分的加分？
4: 首先从口味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汤的口味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酸枣仁大家刚才也都说了非常的酸啊，胡主任说非常酸，但是他用这个大枣呢中和了一下这个口感，所以酸甘可口，我非常喜欢。然后地域呢，这个酸枣仁呢确实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它是最主要的产区了，尤其是在陕西、山西、甘肃、内蒙、河北这些地带是我们国家酸枣仁这个药材的主产区。在这些地带的老百姓呢也都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采酸枣，然后呢家里边都知道睡觉不好吃点酸枣，而且还有各种小吃，比如说那个酸枣面糕非常好吃。我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吃多了，结果就睡了整个一下午。
1: 我感觉二位在评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要那种要秒睡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分数啊，这一轮打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脾气不好应该吃点啥？三位美意，
3: 看我们美意脾气那么好就知道他吃啥就是吃什么脾气好。
5: 嗨，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养生饮品叫做三花饮。都说女人如花，所以呢我就以花养花。第一个就是玫瑰金银花，第三种就是杭白菊。
6: 我们取几朵玫瑰花，我大概每次会放个2到3朵吧，然后取一点菊花，再取一点金银花，
5: 非常简单的三花饮就冲好了。您看这非常漂亮的颜色，尤其是玫瑰的味道，香气扑鼻，确实是让心情简直是大好。
1: 为什么会想到三花饮来中和你的脾气？
2: 我呀，看起来你看我不言语，特温柔是吗？
3: 是呢，
2: 假的，
1: 我不觉得你不言语。
2: 我比如说，尤其是像这个生理期的这之前之后，我们家人管我叫刺猬，管我叫小炸药。
3: 真的吗？
2: 真的，三言两语不合我就咚咚咚咚咚，我就开怼，你知道吗？
3: 然后呢？
2: 然后冒火。所以后来有一次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姐姐跟我说，她说其实你多喝一点玫瑰花，因为玫瑰花本身可以越喝越白，然后可以养血呀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喝多了吧，我老担心它会上火，我就拿那个金银花，我们家常备。而且那个菊花我们家备两种，一种是黄菊，一种是杭白菊。黄菊好像我的认知里是比较寒的，那它加上金银花它就更寒，胃受不了啊，所以我就换成杭白菊。而且一定要拿开水，滚开的水一冲泡，那个玫瑰的味道啊，哇，整个心情都好了。
3: 多大的火都被这个三花饮浇下去了。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又有什么样的高招。
7: 我这人呢，情绪特别急躁，有时候经常容易着急上火，所以在家里呢，经常呢做一些茶饮来舒缓调理自己的情绪。我经常呢是用这三样东西，这个呢是黑枸杞，还有我们的莲子心儿，还有我们的菊花。我用几粒黑枸杞，然后再抓点莲子心儿，然后再加上四五朵菊花，一起来冲泡。看看这茶就泡好了，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啊？看到它呢，就心情非常愉悦。
1: 刘阿姨，您平常这个脾气也觉得有一些暴躁吗？
8: 一看我就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孩子小的时候，男孩子嘛，他特别淘气，不爱学习，这简直是火冒三丈啊，就开始大发雷霆的发脾气。但是到了老年以后吧，更年期又来了，这脾气啊就一直不好。但是你说我们这种年龄吧，现在我这体型又这么胖，不能吃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就呢找了一个茶饮。
1: 好，那么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刚才这个三花饮的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呀，妇科的病人比较多，很多女性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往往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好像脾气就暴躁了，觉得搂不住火。这个原因呢，其实既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在这个女性中年以后呀，她的气血本身就已经不足了，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又是家庭工作负担最重的时候，女性呢心思又细腻，所以很容易纠结。所以从这个单从脾气暴躁这个症状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虚实夹杂的问题，本虚标实，所以呢它是一个肝血不足郁而化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梅医用的这个三花饮，首先它用的是玫瑰花，那么玫瑰花的作用呢，它入肝经，主要的是活血化瘀，而且有疏肝解郁的功效。但其实玫瑰花呢也有一点点养血的作用。第二个呢，梅医用的是菊花，刚才它特地说明了是杭白菊，白菊花呢它疏肝解郁清肝明目的作用更强一些，哎，有疏肝的这个作用，可以缓解精神的紧张压抑这种情绪。第三个呢是金银花，那么金银花我们说呀，它是一个入心胃经的药物，那么这个药呢它是肝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如果这个肝气郁结久了以后它会化热，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长痘啊，或者嗓子疼啊，或者口舌生疮，如果伴随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加些金银花它也是未尝不可的。
1: 好的，那两位评委对于刘阿姨带来的莲心菊花枸杞茶又有怎样的高见的？
0: 你看这也是因这个烦郁烦闷急躁上火，而且呢这急火攻心啊，受不了啊，所以他这里面用的莲子心，它主要是清心火的，又用了我们的这个白菊，同样能够清肝明目祛风的，在这里面还要加一个扶正的，它用的是这个枸杞，而且还特意强调是黑枸杞。你看黑枸杞厉害啊，黑枸杞为什么黑？
1: 花青素吗？
0: 对，它含了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有什么作用？抗炎抗氧化。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款代茶饮的话，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好，请亮分。8分，9分，哇，哇， 太让人吃惊了。同样是茶饮方，为什么给出9分的高分？
0: 因为南方的这个三花饮

0: 呢，它是这种寒温并用，起到很好的既能够疏肝又能够清热的效果的。这个百方的这个茶饮方呢也相当的好，就刚刚讲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莲子清呢偏于苦寒的，现在很多脾胃虚弱的这种人比较多，如果莲子清过重，它口感也不好，过量的话也伤脾胃，导致很多人用了以后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北方的相对苦寒多一点，而南方的呢相对它的这个量适中一点。
1: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加分环节了，我们请二位评委先品尝，有请。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量分环节，请二位评委亮牌。给出了两分啊，那卢教授给出的是一分，来，一分先说吧，为啥
2: 的？这个我没有给口味分，主要是因为呢，这一款茶饮呢，口味不如这个更好一些。这个确实非常的香，玫瑰的香味非常浓郁。这个呢，相对来说的话，它就略逊一丢丢，略苦一点。但是我给了地域特色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用到了枸杞，虽然您用的是这个黑枸杞，黑枸杞其实目前呢也是以我们北方为主要的这个产地，因为枸杞它这种植物本身就耐旱，而且呢也是耐寒，而且对这个阳光直射比较多的地区呢它长得会更好，所以在甘肃、青海包括这个我们的宁夏地区都是它的主产区。
1: 所以这一杯代茶饮特别配您的这一身紫色旗袍，
2: 哎，对，都是紫色的，
1: 相得益彰。好，那么胡教授您得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给出了两分。
0: 因为确实我们口感来说就确实是这个更香甜一点，因为它没有莲子清那个苦。地域特色当然了，白菊，杭白菊啊，雪白雪白的杭白菊，它是南方的道地药材啊，它能够清肝，能够祛风，能够明目，是很好的这么一个清肝火的。
1: 所以在品味的同时就仿佛到了西湖边。
0: 对对对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多人会莫名的出现情绪低落、少气懒言的症状。针对这一问题，南北方嘉宾又带来了哪些因地制宜的拿手药膳，一起来看看吧。
5: 俗话说呀，日发千言不损自伤，这话说多了就伤气，尤其是我相声演员平时就靠说话养家糊口呢，所以这气呀它老缺着。哎，您还别说，我们街坊给了我一偏方，我一试啊还真管用。
6: 大概选用六个大枣，五克左右的西洋参，15粒左右的枸杞，放在养生壶里，再加入1200毫升的水，大概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5: 其实我这个特别简单，我就想特别补充一点，就是枸杞的用法。其实我知道我这样的体质是不适合割枸杞的，但是我割枸杞的目的呢，一是为了好看一点，二是纯纯粹粹为了中年男人的保温杯保留最后一丝尊严。所以呢，专家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就这点东西，随着一抓，不耽误您上班，不耽误您下班，到哪儿带茶饮，喝完再一续，特别方便。
1: 我发现了，你在做这个比赛陈述的时候，把所有的坑
7: 都填上
1: 了，避掉
7: 了。
5: 这都是你教育的好，真的。
1: 连续已经放出了大招了。任杰这边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
8: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听。

0: 过这道药膳的。这道药膳呢，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传给了我，然后主要治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没想到和我的工作还真的是特别有关系，因为我是主持人，经常说话，使用气是比较多的。鸭子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也经过处理了，而且这道药膳呢非常简单，从头到尾连盐都不需要，只需要一只老鸭。
1: 处理蒸鸭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把里面所有的骨头都剁断，但是呢，肉是没有断的。
2: 剁馅儿呢？
3: 你得把刀太钝了。
4: 刀太钝了吧？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鸭子已经剁完了，还是非常完整的一只鸭子，但是你会发现里面所有的骨头已经剁得非常非常的碎。准备三个容器，首先呢是一个大碗，然后一个小碗，小碗呢要倒扣在大碗当中，最后呢将整只鸭子放在容器上方，用鸭子的腹部呢去盖住容器，最后一步呢将这个碟子呢倒扣在上方，放入蒸锅中，大火烧开，转小火蒸制2小时。好了，已经蒸制完成了，然后放凉之后的话，我们取出鸭汗。那这个就是鸭汗，鸭当中所有的精华都在其中了，那上面有比较厚的油脂，建议大家可以放到冰箱冰制一个晚上，然后呢把上面的油脂撇去之后，剩下的话在温热之后就能喝了。里面是没有放任何的调料，连盐都没有，但是有微微的咸味，特别的好喝。
3: 任姐，你是不是走错比赛了？这是食疗大比拼。
4: 这就是一个食疗啊。
3: 这叫什么菜？
4: 这叫蒸鸭汗。
3: 蒸鸭汗。
4: 对，首先选的那个鸭呢，它是南方那种水鸭，因为它运动很多，不是要补气吗？它运动多了之后，它所有这个气都在它的这个骨头当中。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传给了我，但是在我们当地其实这个应该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3: 是在哪一座城市？
4: 在浙江温州。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牙口不好，没有力气，因而他没有办法吃整只的这个肉的鸭子。刚刚那个不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吗？还剩下是有鸭肉。鸭肉还可以三吃呢，蒸出来那个鸭可以直接拿来蘸酱油和辣椒吃，然后可以手撕之后拌着吃，最后还把鸭肉可以炒起来吃。所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方法，既不浪费，同时呢虽然说我们里面可能没有用到什么药材啊之类的，但鸭子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药材。那我觉得用最简单的方法，连盐都不放，这个我觉得是所有的嘉宾可能都做不太到的，就是什么都不放。
3: 胡主任有没有尝过地道温州的蒸鸭汗？
5: 地道温州蒸鸭汗我马上就可以尝到了，确实这是一道很别致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且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儿呢，我们重点要讲讲这个鸭，老鸭的作用在哪儿？它能够滋阴补虚，养胃生津，利水消肿，抗衰老，对那些阴血不足的、气阴亏耗的这部分人的效果特别好。它就针对那些老人小孩气阴不足，而且呢胃口也不好，它而且还有这个养胃生津的效果。通过它这种方法，让这个骨髓里面的鸭的这种营养成分都凝结在这碗汤里面，起到了这个又便于吸收又滋养的这么方法。这就是蒸鸭汗里面的最好的精髓。
3: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连续给大家带来的茶饮姜参大枣茶，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不是过于常规了呢？陆教授，
6: 姜参大枣茶呢，对于这个少气懒言不想说话，其实呢是有作用的，而且作用还很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般来说少气懒言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气虚了，尤其是心气虚啊，心气不足的时候容易这个少气懒言。那我们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五加科的植物，它跟人参是近亲，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呢它是补气同时也会养阴啊，而且呢有一定增强心肌收缩力的作用。所以我们说用西洋参来缓解少气懒言是有用的。
3: 有用。
6: 像我因为经常要上课还有出门诊，说话比较多，我们说说话多它其实是一个耗气的过程。我就经常会在这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西洋参啦。

0: 也是，
1: 对，
0: 我也是，
1: 很有用。嗯，两位专家请打分吧。来，请两分。哎、哇，8-8战平。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的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来，有请。
2: 不油，因为已经经过冰冻之后，把上面那一层油脂也去掉了、
3: 哦，
1: 非常好喝哦，出乎我的意料。是什么味道？又没有放盐，
4: 这个特别形象，它这个、这个饭
5: 非常好吃。
4: 蒸鸭汗其实就是像把鸭子出汗一样，把里边的东西给逼出来，精华逼出来了。
5: 鸭子出的汗，你说哎呦，哇，
1: 挺好喝，挺好喝。
6: 看表情，看表情，注意表情。
2: 怎么样？
1: 又
7: 好喝，
5: 好喝，好喝啊，好喝，好喝，好喝。
4: 这个鸭肉也特别好吃。嗯，一点腥味都没有。
6: 吃完了，喝完了，就得喝点水了。
7: 先喝了汤，比较咸香，然后吃到这个鸭肉比较偏辣一点，比较沉一点，再喝这个甘甜的，
5: 是
7: 那一绝呀，
5: 对，绝配。
1: 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会行使他们两分的加分权利呢？接下来，请评委亮牌。
6: 两只手，两只手。
1: 所以还是这一分呢、失在了这个地域特色上了，
4: 口味和地域特色都给分了。口味呢，你看我都已经都喝光了。哎，
5: 啊，瞧瞧，
4: 也是因为我吃这个南方队的鸭子
1: 吃咸了，
4: 哎，吃的有点多，有点辣，所以我一口气把它都喝光了。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1: 地域特色，您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4: 地域特色的话呢，我们北方队有西洋参和大枣。啊，大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北方的特产，山西、河北、
1: 新疆、
4: 新疆、
1: 山西、
4: 河南，这些都是都是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这个大枣的主产地，而我们这个西洋参呢，虽然是外来户，但是呢，已经在我们国家辽宁、吉林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已经引种成功，已经40多年了，所以也是北方的主产区。啊，因此呢，我们北方队的到地药材用的是非常好的。
1: 这一轮，你们恭喜北方队，
6: 谢谢。
8: 在这场比拼中，我们看到了南北药膳的差异，更看到了他们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对生命的珍视，对传统的传承。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愿大家都能从药膳中汲取养生智慧，拥有健康体魄，享受美好生活。
9: 在殷墟商王陵外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两条将商王陵完全包裹的围沟，这些围沟究竟有何用途？它们与商王陵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奥秘即将播出第63集。

0: 安阳位于河南省北部，在普通人看来，这里仅仅是中国的一座豫北小城，但在考古学者的心中，这座小城还有一个极具分量的名字——殷墟。20世纪20年代，一支考古队进驻安阳展开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商代遗迹、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区、众多玉器和青铜器。商朝这个文献记载中的强大王朝，终于在此时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中国信史也因此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
1: 我们知道，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今天我们已经是非常明确了，

0: 1899年，在这个安阳小童这个地方发现了甲骨文。后来罗振玉证明这个甲骨文就是在小童这个地方发现的。自从罗振玉这被证明以后，殷墟被重新得到学界的重视。
1: 在随后的100余年，考古工作者对殷墟的研究从未中断。期间，一件又一件国之重器接连出土，雄伟庄严的后母戊鼎，绚丽雄奇的妇好萧村，商王朝以清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商代的晚期都城，殷墟有两个重要的区域，一个是位于淮河南岸的小屯宗庙宫殿区，在这里考古队员发现了80余座宫殿建筑基址，这里应当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另一个则是位于淮河北岸的王陵区，这里是殷商王朝的陵地和祭祀场所。殷墟遗址中还有众多手工业作坊、居址、墓地等功能区，遗址总面积达36平方千米。商人称这里为大邑商。近年来，考古队员多次对殷墟展开大规模勘探发掘工作，终于在淮河以南和东面的大司空地区发现了商代晚期干道，同时还找到了长度超过2.7千米的东西向干渠及其支渠。这些干道和干渠构建了一个类似网格状的布局，网格内就是殷墟的各个功能区。干道和干渠让各个区域之间相互连接，从而让整座城市有效运行。但是在殷墟的王陵区附近，考古队员却没有发现与之类似的干道。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进入殷墟王陵区外进行勘探作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牛世山担任领队，勘探目的便是寻找小屯宫殿区到王陵区的干道，同时扩清王陵区的范围以及淮河北岸地区的功能区划。但是勘探工作刚一开始便陷入了巨大的困难。
2: 你看这边都是庄稼，是不是不能钻探啊？
1: 由于淮河北岸地势平缓，土质肥沃，本地村民早已将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土地改造成了耕地，并且种植大面积的农作物，考古勘探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无奈之下，考古队员调整发掘计划，来到王陵区东侧的白杨林和苹果林进行勘探。一个月前，安阳连下了数天的暴雨，雨水将土壤充分浸润，为考古勘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果然，在连续勘探数天之后，考古队员在北面的苹果林中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
3: 这就不行了吗？
4: 这道荒山土啊，
3: 这图就看着很新鲜，这个图你从背面看就有点花了，还有灰烬。
1: 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种名为五花土的土壤，这种土壤由各土层中颜色不同的熟土和生土混合而成，是一种被人为扰动才形成的土壤。它的出现意味着这片区

0: 曾经被人为干扰过，极有可能存在某种古代遗迹。
1: 我就说不一样。
0: 但当考古队员仔细

0: 人大吃一惊。在这片范围内，考古队员共发现了疑似祭祀坑100余座，它们密集分布于王陵公园东墙外，排列方式与王陵区内的祭祀坑几乎别无二致。正在此时，考古队员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 李老师，要穿青铜鞋，再见。
2: 还真不错，还真不错。
3: 但是底下
2: 上面瞧不见花纹，能瞧不见花纹，是吧？
3: 因为这土里锈住了，锈蚀。
2: 不过总的来说，这还行，质地还行。
3: 这什么东西？这是我一看，这是个青铜器的残片呀、啊。所以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不是把文物打坏了？然后我再仔细一看，是两个绝帽，在一个探孔里打出了两个绝帽。
0: 青铜爵是商周时期极为流行的饮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在王陵区的祭祀坑中，就曾出土过多件青铜爵。青铜爵一般为三锥形足，卵形腹底，爵瘤与爵口相交处竖有一对爵帽，铸造精美。仅仅通过这两件爵帽，考古队员无法确定遗迹的准确年代，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遗迹应该是商周时期的遗迹。除爵帽外，考古队员还在多处遗迹中钻探出了人骨。
4: 这是人骨，
0: 埋有人骨和青铜器，遗迹形制与商王陵的祭祀坑基本相同，布局也相近。考古队员推测，这些遗迹是商代祭祀坑的可能性极大。经过一个多月的勘探，疑似祭祀坑的遗迹数量达到了300余座，而且仍旧有大量疑似祭祀坑不断被发现。正当考古队员为接连的收获兴奋不已时，2021年9月8日，考古队员在王陵公园以东80米的位置，再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遗迹现象。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条沟状的遗迹，排水沟在殷墟范围内并不少见，但奇怪的是，这条沟异常宽大。根据勘探资料显示，沟的宽度达到了惊人的10米。这立刻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
3: 然后我当时记得是分了有4层图，然后前2层图跟这上面的地表图差不多，但是到月下土质越来越细腻，然后呢也比较致密，感觉不是水浸泡成的一个图，它是封成的，或者没人，就是长期没人管理，封成了逐渐沉积而成的图。
0: 令人吃惊的是，这条沟向北延伸了数十米，仍旧没有达到尽头。而且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新的现象，在沟的东侧仅发现了少量晚期遗迹，但在沟的西侧存在着大量疑似祭祀坑的遗迹，而且数量随着勘探仍在不断增多。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沟的方向是南北向北端向东略微偏移，这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果然，考古队员在王陵公园东北角勘探出了沟正在向西继续延伸，这条沟似乎正在逐渐将整个王陵公园包围起来，这表明沟与王陵区很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极可能是一条包围王陵区的围沟。但遗憾的是，当跨过王陵公园的北门大道之后，沟突然不见踪影。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 鉴于在北侧勘探

0: 探受挫，考古队员开始调转勘探方向，从最初发现沟的位置向南进行勘探，终于在王陵公园的东南角再次发现沟的痕迹。而且这条沟继续向西进入了王陵公园内，考古队员也借此找到了位于王陵公园内的溪沟，并发现这条溪沟与北面的北沟相接，四条沟至此完美衔接，合成了一个闭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将商王陵分为东区和西区两个区域，但此前一直都无法确定两个区域的界限和具体范围。新发现的东围沟恰好将东区包围在其中，那么西区存在围沟的可能性极大。面对西围沟的猜想，考古队员立刻动身来到王陵区西侧展开探勘工作。果然在西区同样发现了一条规模庞大的围沟，为了方便记录，考古队员将东围沟命名为 G1，西围沟命名为 G2。 据勘探资料显示， G1 大体为方形，东西长约246米，南北长约236米， G2 北段长约190米，东段超过230米，南段目前探明70米，西段暂时尚未发现，很可能已经被损毁。不过这些发现仍旧将王陵区西区基本包围在内。2022年1月，国家文物局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汇报，认为此次勘探发现的两条大型围沟以及数百座疑似祭祀坑均为殷墟考古全新发现，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2022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考古队，由牛世山作为领队，正式开展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由于勘探范围巨大，为便于发掘，牛世山希望先寻找几个优先发掘的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便是确定两条围沟的年代。除了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考古队员还将 G1、G2 两条围沟的缺口位置作为第三发掘地点，将出土青铜器残片的疑似祭祀坑区域作为第四发掘地点。
1: 就这个南段这个第一地点的发掘呢，最后发掘开了以后，我们发现四层平水平的这个土层下面那个灰坑是非常之多，后来我们统计发现了有90几个灰坑，但是这其中呢还有比较重要的发现，比如说有房址，还有个墓葬。
0: 这座墓葬编号为 M1， 呈东西向，墓葬开口为长方形，是一座典型的数学土坑墓。这是流行于商周时期的墓葬形制，它的面积不大，仅有4.7平方米，墓底有腰坑，其中葬有一只殉狗。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这座 M1 号墓葬并非此前猜想的战国墓，而是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西周早期的推断令考古队员异常兴奋，这意味着 G2 的年代应该早于西周早期，而这正是商王陵的使用时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始终没有找到沟的痕迹。

干沟遗迹突然消失，考古发掘陷入僵局，考古队员能否重新找到干沟，探明遗迹的形制与功能？

0: 解决困惑，考古队员立刻扩大了发掘面积，希望能够获取一些蛛丝马迹。但经过长时间的发掘，考古队员仍旧一无所获。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墓葬附近他们发现了一座西周早期的房屋遗址。这座房址呈南北向方形，面积达到了100余平方米。看着面前这座庞大的西周建筑遗址，考古队员心中有了一个猜想，沟很可能已经被这座遗址破坏。在持续发掘一周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在房址的夯土之下发现了新的痕迹，这是一条微微泛红的线。这条线是什么？难道这就是被破坏之后的围沟吗？2022年5月上旬，这座占地面积巨大的房址终于被揭开。考古队员发现，这条红线一直向东延伸，并与东侧的围沟相接。也正是在这时，考古队员确认，这条红线便是 G2 的南围沟，只不过它被上层的墓葬和房址完全破坏，仅残存深30厘米的沟底部分。最为关键的是，沟在西周早期遗址之下被发现，意味着西围沟的年代必定要早于西周早期。在西周早期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正是殷商晚期，这正好是殷墟商王陵的修建时间。2022年5月，考古队员对处于东围沟南段的第二地点展开发掘工作，但此次的发掘任务却并不顺利。虽然还未入夏，但安阳的气温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接连数天的曝晒给考古队员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最为重要的是，连日的高温让土壤的水分迅速流失，土色变浅，土壤色差变小，考古队员始终无法找到沟口开展发掘工作。在一遍遍洒水刮土之后，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沟口的痕迹。
1: 这非常奇怪的，现在的问题，你看这全是淤土的。
2: 嗯，都淤土。
1: 现在明显的就是北面是沟嘛。
2: 嗯，北面沟。
1: 北面沟是这往下流。
0: 最终，考古队员探明，东围沟南段是一个开口宽度达14米、深度接近2.6米的大型深沟。沟的宽度随着深度逐渐变窄。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战国、春秋、西周早期的器物残片。更令人惊喜的是，此时尚未发掘到底，在土层之下极有可能出土年代更早的器物。
3: 你轻一点刮，看看那个啥，有那个土层有变化。
0: 果然，考古队员发

0: 发现了新的器物碎片，这件碎片呈三角锥形，长约3厘米，应该是某种器物的足部。经过辨认，这应该是一种名为陶粒的器物碎片。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制的陶粒与此前发现的殷墟二期陶粒极为相似。也就是说，这件陶粒碎片应该为商代晚期的器物。这个发现令考古队员极为欣喜，因为这意味着东围沟同样是商代晚期的遗迹，是商王陵的附属建筑之一。
1: 这样一个发现，新的发现。
2: 关键了你。
0: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当时的商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两条围沟呢？经过比对，考古队员发现，这两条围沟在使用时没有储水，因为他们未在沟底发现淤泥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两条围沟为无水沟。据《说文解字》记载，有水曰池，无水曰黄，黄即城池之意。这让考古队员联想到了一个极为古老的墓葬形制——黄壕。黄壕是陵墓外的干沟，起着界定与护卫墓园的作用。在西周时期，黄壕是等级极高的丧葬制度，一般只有王族才有资格使用。根据这两条黄壕，考古队员终于确定了商王陵的准确范围。整个商王陵东西长为560米，南北长280米，占地面积约16万平方米。黄壕属于商周时期王级陵园的设施，最早建于陕西凤翔雍城南的秦宫陵园。殷墟商王陵黄壕的发现，将这种设施的使用时间上推了数百年，这为研究商代的陵墓制度乃至中国陵寝制度的起源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线索。除了黄壕之外，考古队员还有大量新的发现。在王陵区以南，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超过4万平方米的西周时期遗址，它是目前在殷墟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周早期遗址。在宫殿区和王陵区之间，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条宽10米、长1.2千米的商代晚期最高级别的干道，这也是在环河北岸第一次发现如此重要的殷商时期交通系统遗迹。那么，这些新的发现意味着什么？考古队员能否在这次勘探发掘中扩清环河北岸遗址的布局结构呢？2021年初冬时节，环河北岸大面积的土地正处于休耕状态，这为考古队员进行勘探作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1: 位置，哎，他们好像把这个地方，
0: 为提高勘探效率，考古队员将勘探的首个地点定在了东围沟的东侧。
1: 我去，
0: 因为他们推测，这里应该有一条道路通向位于商王陵以东的环北商城。环北商城是殷墟考古近几十年来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是商王朝中后期的都城遗址，面积约为4.7平方千米，年代比传统意义上的殷墟要早。根据对环北商城的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都城似乎被一场大火焚毁。当时的商人不得不向南搬迁至环河南岸的小屯，并在这里

修建了新的都城殷墟。如果考古队员的推测无误，那么在殷墟修建之前，商人为了祭祀安葬，必定会在商王陵与环北商城之间修建道路。那么这条道路会在哪里呢？

王陵区和宫殿区是否相通？作为连接的主要途径，二者之间的干道究竟深埋何处？在辽阔的环河北岸，考古队员能否苦尽甘来寻找到干道的踪迹？

0: 就是小小水垫。
1: 我就找了个棒。
2: 唐老师，瞧这是灰头不是？
3: 你好，是灰头。这边应该还有灰坑。
0: 接着就要灰坑，这样又要灰坑哎。
1: 有灰坑。这边有灰坑。
4: 在东围沟以东350米之外，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大量灰坑。灰坑是古代人利用废弃的窖穴、水井或者建筑取土后的凹坑，向内倾倒垃圾，垃圾中的土壤变成灰色而形成的遗迹。大面积的灰坑意味着曾经有人类在这里聚居生活。通过对灰坑中残存器物的研究，考古队员确定新发现的灰坑均为商代遗迹。为什么灰坑会在这里集中出现？而在灰坑和东围沟之间长达350米的范围内，却什么都没有呢？正当考古队员陷入困惑之时，在东围沟南侧进行勘探的考古队员传来消息，他们在东围沟南侧600米以内同样没有任何发现，但勘探范围一旦超过600米，商代灰坑便大量出现。这样反常的现象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他们加大了勘探范围，结果令众人大吃一惊。在王陵区外各个方位几乎都有大量的空白区域，空白区之外也都存在商人留下的大量遗迹现象。此时考古队员已经勘探了环河北岸超过20万平方米的范围，在殷墟的西南和西侧，他们发现了一条沙土带和一个巨型沙坑。考古队员推测这些现象可能与环河有关，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仍旧没有找到干道的踪迹。
5: 殷墟遗址的最重要的工程区，这是商王的宫殿区，这是王陵区，相距3公里的样子。你们觉得从哪到哪最合适最合理？
6: 开一条道，或者有门，或者什么，
5: 就从这儿，
6: 对，东或者南，
5: 东或者南，
6: 对。
7: 它如果是网络的话，它可以这样走，这样走，会走成一条那个对角线。
8: 但是如果是商网的话，它应该会走一些比较主要的干道，
7: 对，
8: 比较
6: 固定的，对。
8: 它会有一条比较大的路供商网去，它去走它的车或者怎么样。
4: 经过探讨，考古队员认为，在小屯宫殿区的西侧和商王陵的东侧存在干道的可能性最大，而且他们还发现，无论这条干道方向如何偏转，为了能够快速到达商王陵，有个区域一直

0: 不可避免的会被涉及，那便是位于山王陵东南侧1000米外的五官村。2021年年底，考古队员再次出发，前往五官村开展勘探工作。很快，考古队员便在五官村东侧数百米的位置发现了令人欣喜的现象。在田野中，考古队员发现了一条路沟，根据钻探出来的泥土，考古队员发现这条路应该是较为古老的道路。根据地层分析，考古队员确定这条道路开口位置位于二层之下，这恰好就是商代道路所处的地层。根据在环河南岸进行干道发掘时的经验，商代道路下往往会出土一些商代器物残片，借助这些残片，考古队员便能够判断出道路的年代。终于在经过数天的勘探之后，考古队员在土层下钻探出了几块陶器碎片。
1: 这陶片太小，
2: 里面下面还有大量大量。
0: 这些陶片体积不大，仅残留了数厘米。考古队员无法还原器物的原貌，但陶片表面携带的历史信息仍旧帮助他们确定了这条道路的年代。商代干道的确定让考古队员极为兴奋。自2021年4月开始，历经8个月的时间，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这条尘封已久的道路。而且根据勘探资料显示，他们发现这条干道等级可能不低。这条干道呈南北向，宽度残存10米，路沟的东侧被现代化建筑覆盖，推测路的原始宽度超过10米，为殷商晚期最高等级的干道，是殷墟的交通要道，连接殷商都城各个功能区。随后的半个月，他们一心投入到干道的勘探任务当中。他们发现这条干道长度极长，目前勘探出来的范围就已经达到了1.2千米，几乎穿越了整个环河北岸。更为重要的是，在干道的中段和北段，他们还发现了两个路口，干道开始向东西两侧延伸。这样的发现令他们备受鼓舞，这意味着在商代晚期，环河北岸与环河南岸一致，也存在类似于街区的布局形态。跟随干道的走向，他们极有可能弄清殷墟在环河北岸的分布情况。在干道的一旁，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商代建筑遗址和灰坑，他们推测这里应该为环河北岸的商人居民点。
3: 我们今天知道殷墟有30平方千米，有一说认为有36平方千米，它的规模实际上跟现在相比的话，相当于南方的一个大镇的那个规模，但是在商代3000年前，它是当时东亚地区的超级城市，它是一超独大，没有一个城市比它相同或者比它大，它比今天的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等级还要高。
0: 2022年4月，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即将展开。为了后续发掘工作顺利进行，考古队员再次出发，来到西围沟南段开展勘探作业。令人意外的是，在西围沟之外，他们发现了大量西周早期的灰坑。这

0: 意味着在西周早期，这里曾存在一个大型的周人聚落。据初步勘探，这个遗址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是殷墟最大的一个西周早期遗址。史料记载，周人灭商之后，周人并没有直接管理殷墟，而是由纣王帝辛之子武庚受周王分封后继续进行管理。那么这些周人又是从何而来？在翻阅史料之后，牛士山推测，这或许与第二次灭商之战有关。
1: 公元前1046年，周人灭商，然后呢，商纣王自焚，周武王到这个商邑去安阳这个地方，然后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呢继续封为他为侯，周武王就回去了，两年，周武王两年就去世，然后呢这个地方加上东方叛乱，周公用了3年时间平叛，然后把大邑商的居民都分迁到鲁魏两国以及成周这个地方，于是大邑商彻底废弃了。
0: 至此，殷墟商王陵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考古队员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发现的围沟和祭祀坑。那么，在这些遗迹之中，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2022年11月下旬，考古队员将第四地点的表土清理完毕，准备开展发掘工作。而他们选择的第一个遗迹，就是位于第四地点西北角的 K1。K1 规模不大，开口呈长方形，面积仅有数平方米，为数学土坑形制。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在土坑中发现青铜器的痕迹，其中掩埋的器物极少，只出土了少量海贝和一部分碎骨。不过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土坑中还发现了一具人骨。这具人骨四肢俱全，头骨也保存完好。在商代祭祀坑中，大部分的人骨都没有头骨，仅剩骨架。考古队员推测，这些人应该是被斩首后作为人牲掩埋在祭祀坑中的。从土坑形制到完整的骸骨，这座遗迹几乎具备了墓葬所需的所有要素。不过考古队员最终判定，它并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特殊的祭祀坑。在 K1 附近的 K2 中出土了一组青铜器和陶器，但奇怪的是，青铜器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与陶器完全一致，这在过去的祭祀坑中从未发现。在 K26 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狗骨，狗的数量达到了惊人的21只，在数千座祭祀坑中堪称第一。在第四地点东北角，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更难分辨的祭祀坑 K14，它为数学土坑，长方形口，坑内还发现了生土二层台，坑的最中间则有一个腰坑，其中还发现了一只殉狗，这些特征与墓葬几乎别无二致。随着 K8 祭祀坑的填土被挖开，考古工地再次传出惊呼。在这个小小的土坑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百余件器物， 其中不乏珍贵

预期。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些器物中，他们发现了一件极为熟悉的器物——玉调色盘。这件玉器通高3厘米，长约10厘米，盘后端两面均雕双鹰舞纹，由钮可悬挂，盘底满染朱砂。有学者认为，这或许与磨制朱砂、调制朱砂颜色相关，可能为最早的梳妆用具。令他们感到震惊的原因是，早在40多年前，便已经在另外一座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器物，那便是在1976年在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发现的中国考古发现中能够明确知晓墓主人身份的墓葬——妇好墓。妇好，商王武丁的妻子，中国已知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考古工作者在他的墓葬中发现了1928件器物，这件玉调色盘赫然在目。那么，在这座新发现的祭祀坑中，为何会出现与商王王后墓葬中形制相同的玉调色盘呢？殷商时期，商人就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祭祀体系，他们相信逝去的先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他们通过祭祀活动将动物、食物、物品埋进地下，让先祖在另外一个世界享用。这件梳妆用具很显然便是某位先祖的后人为先祖献上的祭品。K8 尚未清理完毕，在 K8 南侧的 K23 号祭祀坑中，考古队员又有了重大的发现。这同样是一个出土众多器物的祭祀坑，其中出土了铜箍、铜爵、铜尊等青铜礼器，同时还发现了玉壶、玉管等玉制器物。这件青铜爵出自 K23， 它通高20.36厘米，流尾宽18.2厘米，爵流较长，爵尾较短，爵流两侧各立有一个矮柱，上有伞形爵帽，圆底之下为三棱形足，在爵中部饰有夔龙纹，制作非常精美。就在盘内腹壁上，考古队员发现了极为关键的铭文。经过试读，铭文为鼎。这一发现令考古队员非常兴奋。此前在小屯宫殿区外围，考古队员就曾多次发现铭刻有鼎字的器物，他们推断出在商代晚期，殷墟就曾有一个以鼎为氏的大家族。而这次的新发现让考古队员确定K23 号祭祀坑的使用者应该就是鼎氏家族，其目的便是为了祭祀家族的祖先。1978年，考古队员在山东省淄博市发现高等级贵族大墓，墓中出土的大银盘极为精致。这件银盘究竟从何而来？奥秘下期播出第64集。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王位继承权，他们只能在亡灵区的边缘祭祀先祖，但因为身份高贵，他们又可以使用大量珍贵的器物进行祭祀。除鼎氏家族之外，考古队员还在 K8 中发现了另一个高等级贵族的踪迹。

0: 在这件青铜爵中就铭刻有踏字，与鼎式类似，在小屯宫殿区同样出土了其他铭刻有踏字的器物。考古队员推测，踏氏家族很有可能也是一个王氏家族。
1: 祭祀坑的发掘区呢，我们正在进行中，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总结归纳。但是我们从目前发现来讲呢，它有非常重要的发现。是不是某些贵族的专属的祭祀场所，我们还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地点发现的祭祀坑，对研究商代的祭祀活动、具体的祭祀形式以及商代的社会性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0: 目前殷墟商王陵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考古队员已经发掘了40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器物，同时找到了部分祭祀坑使用家族的关键线索，这为研究商代贵族的祭祀行为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不过，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新发现的祭祀坑区域为何会如此不同？这里真的是某些商代大贵族的专属墓区吗？此外，在第二地点，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些商代遗迹，并推测他们极有可能是陪葬墓。考古队员还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呢？随着发掘不断推进，这些问题将得到解答，殷墟的煌煌气象也终将呈现在世人眼前。

陶与瓷如何区分？为何陶瓷也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5集《古瓷雅韵》。

0: 女娲团土造人，为广袤大地孕育出中华文明，先民团土烧瓷，让中国的名字历经淬炼，光耀世界。从仰韶彩陶上神秘的纹饰，到盛唐三彩的丝路欢歌，从五大名窑的争奇斗艳，到宋徽宗梦中那一抹雨过天青，从元青花的苏麻离青，到青珐琅彩的西洋华彩，中国陶瓷以经年累世的薪火相传，烧出了一部无与伦比的工艺史诗。在这条泥与火铺就的长路上，每一件器物都是一枚时光的琥珀，每一道釉色都是一页凝固的史书。那么这些惊艳世界的名陶名瓷曾有着怎样戏剧性的发现？在中华制陶20000年的溯源史，7000年的成熟陶瓷文明史背后，又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时代的洪流中怎样的恢宏格局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讲啊，我们讲了博物馆里的青铜器。那青铜器啊，虽然是非常重要的馆藏文物，但是呢，它的使用却有一定的门槛儿，可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就能随便使用的，必须啊要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而且啊还要有等级划分。更重要的是啊，青铜器出现的时代啊，一般也就只是夏商周时期。后来呢，因为铁器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个铁器啊它更有性价比，所以青铜器就慢慢的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啊，有一种材质的器物，它不仅出现的时间非常的早，而且呢在之后的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还会受到国内外各种人士的喜爱和追捧，甚至啊它在外国人眼里就是我们中国的代名词，这就是陶瓷。那我们经常说陶瓷

0: 陶瓷，实际上啊，它包含了两个东西啊，一个是陶，一个是瓷，它们最大的区别啊，是在于用料和烧制的温度不一样。那瓷器呢，主要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那烧制的温度呢，通常是在1200摄氏度以上，所以呢，烧出来的瓷器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还能透光。那瓷器使用的原料啊，可是非常讲究的啊，比如说像高岭土。它的特点呢是白度高，可塑性好，耐火度高。我国很多地方啊都有高岭土矿，比如像江西景德镇的高岭村，哎，那可是高岭土的命名地。那这里的高岭土啊品质优良，为景德镇成为瓷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啊，陶器可不一样，那它的原料呢只是普通的粘土。那粘土的好处啊在于它的可塑性和结合性很强，可以使得陶器呢在成型的时候能够轻松地捏造出各种的形状。而且啊，陶器在烧制的时候啊温度相对比较低，所以啊烧出来的陶器质地没有那么的细密啊，比较粗糙，不够坚硬。所以啊，要是这么说来的话，陶器和瓷器在外观和质感上都有明显的不同。那么是先有瓷还是先有陶呢？肯定是先有陶啊，因为早在新石器时代啊，咱们的祖先就开始制作陶器了。那个时候的陶器啊比较简单，主要呢是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啊，像用来烧水做饭之类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到了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那虽然这个时期啊还不是特别成熟，但已经开始有了瓷器的雏形。那后来呢，到了汉代，瓷器的制作工艺呢有了很大的进步，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瓷器。那我们说呀，既然陶器是瓷器的前辈啊，先有陶再有瓷，所以我们啊就先来说说陶。刚才说了呀，陶器的主要材料呢是用粘土，但是不同地方的粘土里的成分它是不一样的，而且烧制时的技术手法也不一样，所以烧出来的陶器呢也是各有特色。常见的呢有红陶、灰陶、白陶、黑陶。那在我们山东博物馆当中啊，这几种陶都有典型的文物藏品，比如镇馆之宝之一的红陶兽形器，哎，就是红陶的典型代表。那兽形灰陶龟、白陶龟就是灰陶和白陶的代表，而山东最出名的蛋壳黑陶糕饼套杯就是黑陶的代表。后来呀，红陶、黑陶这种单一的色彩呀，已经无法满足古人的审美需求了。于是啊，他们就开始琢磨着给这些陶器上啊画上好看的花纹，哎，这就成了彩陶。那彩陶呢，就是在陶器烧制之前啊，先在陶坯的表面用矿物质颜料绘上各种的图案，然后呢再进行烧制。那这样一来啊，图案的色彩就会非常的鲜艳，而且能长久保存。当然啊，前提是要先对陶坯进行精心的打磨，要让它的表面看起来光滑平整。这样呢，在绘制图案的时候才能更加的流畅细腻。那绘制彩陶使用的颜料呢，主要是天然矿物质颜料，比如说红色的赤铁矿、黑色的锰矿石等等。那用这些矿物质颜料来绘制彩陶呢，颜色非常的稳定，不易褪色。我国彩陶的分布非常的广泛啊，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格，像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就非常的出名，它们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很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也是彩陶，那最有名的一件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一个瓶子要被塑造成复杂的人形？
0: 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0: 那这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呢，是在1973年在甘肃齐安大地湾出土的。它的时代啊，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那这个彩陶瓶啊，它是用红陶做的啊，质地非常的细腻。从外观上看啊，它的个头啊不大不小，腹部呢是圆鼓鼓的，还上了颜色，看起来特

别的精致。那最吸引人的呀，肯定是它的气口被捏塑成了人头的形状。那这个人头啊，五官非常的端正，鼻子挺挺的，嘴巴小小的，脸蛋呢还挺秀丽的。而且呀，我们仔细看，鼻子、眼睛、嘴巴它都是镂空的，两只耳朵上啊还各有一个小穿孔，就好像能挂小耳环一样。那这些镂空的地方啊，在光影下会形成深色的阴影，让这个头像啊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和表现力，仿佛有了生命一样。那我们再来瞧瞧瓶体上的彩绘纹饰啊，那也是相当的讲究，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都是大体相同的黑彩图案。那这些图案组合在一起呢，感觉特别的和谐，就像一幅神秘的远古画卷。虽然啊，咱们现在可能不太明白这些图案具体代表着什么意思，但是能感觉得到它肯定有着特殊的含义。哎，说不定就是当时人们的某种信仰或者记录生活的方式。那从制作手法上看啊，这个彩陶瓶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上面的圆雕人头像呢，运用了镂雕、贴塑、刻画等好几种雕塑手法，脸上五官的位置啊安排得特别的均匀恰当，整体的布局非常的和谐。制作的人啊很懂得取舍，把小的体面归纳概括在大的体面上，这样的手法呢让整个头像看起来特别的具有整体感。那这件彩陶瓶啊可不只是好看，它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在原始社会啊，生活条件特别的艰苦，人们能把观察到的人的形象那么生动地捏塑出来，哎，说明当时的雕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啊，它的形象很单纯，风格也很质朴，但却能做到面目传神，还很有雕塑造型的体积感，这就体现了远古人类对自身力量的初步认识以及艺术再现的能力。专家们推测呀，这件彩陶瓶可能和原始宗教祖先崇拜有关系。在那个时候啊，人们对大自然和祖先充满了敬畏。也许啊，这个彩陶瓶就是他们心中的祖先神的象征，是母系氏族崇拜的标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在几千年前，一群人呢围在篝火旁，对着这个彩陶瓶虔诚的祈祷，希望祖先可以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平安幸福。哎，是不是感觉特别有画面感呢？你看啊，最开始是素陶，没有花纹，后来呢有了花纹，成了彩陶。那古人的审美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光是有花纹他们还不满足，就开始啊研究往这个陶器上面来上釉了。那釉是什么呢？其实啊，釉呢就是一种覆盖在陶瓷器表面上的玻璃质的薄层。那这层薄层呢能让器物表面显得更加的光滑平整，哎，既好看又耐磨。那我们说呀，后来的瓷器其实都是要上釉的，只不过呢这个瓷器的釉呢它更讲究。那么在瓷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古人们呢就先给陶器来上釉，哎，这就成了釉陶。其实啊，有一种最为典型的釉陶你们可能想不到，哎，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唐三彩。唐三彩呢其实就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它呢是在陶坯的表面啊涂上一层含铜、铁、钴、锰等金属氧化物的釉料，再进行低温烧制。它的釉色呀其实特别的丰富，有黄、绿、褐、黑、白等各种颜色。不过呀，最为主要的还是黄、绿、褐这三种，所以呢大家就叫它唐三彩。那唐三彩呢其实是一种随葬品，但是啊它塑造的内容特别的丰富。那唐代人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等都能从这些唐三彩里找到影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啊有一件著名的唐三彩在月骆驼俑，就是经典之作。1959年啊，西安市的西郊发现了一座唐代的古墓。那虽然墓顶啊被挖掉了一部分，在墓里边的器物保存还挺完整。在清理的时候啊，出土了很多人物、动物的陶俑。那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件骆驼形状的陶俑最漂亮。那这只骆驼呀非常的高大健硕，四条大长腿稳稳地站在长方形的底板上，它伸长脖子，张着嘴巴，哎，就好像在嘶鸣一样，特别的传神。骆驼浑身啊是黄色的，
背上啊还垫着毯子，看上去就特别。

0: 别精致。那再往上看啊，驼峰上架着一个平台，平台上呢铺着色彩斑斓的长毯，那毯子的纹理啊刻画的真是细致入微啊，摸上去好像都能感觉到它的质感。那平台上呢更精彩，有七名男乐勇，他们头戴软巾，穿着圆领窄袖的长衣，都盘腿坐在毯子上，每个人的手里啊还拿着不一样的乐器，有笙、箫、琵琶、箜篌、笛子、拍板、排箫等等，姿势特别的投入，就好像在演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在这些男乐勇中间啊，站着一位女妓勇，她微微的扬着头，脸蛋非常圆润，穿着长裙，右手举到胸前，左臂自然的下垂，姿态轻盈，仿佛正在翩翩起舞，放声歌唱。你看啊，这个小小的驼背上居然容纳了八个人，而且每个人的神态动作都是栩栩如生，歌者舞者配合得非常的默契，真的是把夸张的艺术和现实的生活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有专家推测呀，这件唐三彩载月骆驼俑大概呢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制作的，它可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都非常的高。
1: 唐三彩以它斑斓交织的釉色凝固了大唐盛世开放包容的丝路风化，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它将中亚的驼铃、西域的乐舞与长安的繁华一并烧入泥土，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金色名片。如果说唐三彩为我们推开了丝路的大门，那么瓷器则让中国的名字随着远航的商船响彻四海。从越窑青瓷的千峰翠色，到邢窑白瓷的泪血泪银，再到元青花的浓艳豪放，瓷器以其无与伦比的工艺与美学征服了世界的审美，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珍宝。其中有一种瓷器更是穿越了千年，成为瓷器釉色的美学圭臬，它究竟是哪一种瓷器呢？它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离奇曲折的故事与帝王梦境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0: 我们说呀，瓷器是烧出来的，那么烧瓷器您得有个专门的地方吧，总不能随便找个路边生堆火就给烧了吧。那这个专门烧造陶瓷的地方呢叫做窑。从古至今啊，烧造瓷器的窑可不止一个，是数不胜数，它们大部分啊都是以地方来命名的，特别像是我们今天说的生产商啊，不同的生产商烧出来的瓷器呢都各具特色，其中呢有一些就成为了名牌。比如说宋代啊，就有五个最大的名牌，号称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汝窑为魁，以天青色瓷器闻名，工艺复杂，产量稀少。官窑啊，专为宫廷烧制，造型规整，釉色呢以粉青、月白为主，胎质细腻。哥窑瓷器呢有独特的金丝铁线开片，瓷口铁足，艺术价值极高。钧窑呢以窑变釉出彩，釉色绚丽如晚霞般奇幻。定窑呢以白瓷见长，胎薄质细，刻花印花工艺精湛。那除了这五个一线品牌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牌也都非常有名，比如磁州窑、耀州窑、吉州窑、龙泉窑、建窑等等。那在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如果想把这些名窑的瓷器都凑齐，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全国没有几家博物馆能做得到，因为单单就是汝窑瓷器这一种，大部分的博物馆里都没有。那这主要是因为啊，它烧制工艺非常的复杂，成品率低，而且呢只供宫廷使用，民间很少能见得到。那根据史料记载啊，汝窑烧制的时间非常的短，从北宋时期开始烧造，大概呢也就只烧了约20年，到南宋时期啊，存世量都非常的少了。目前啊，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汝窑瓷器呢也不过10来件，所以啊每一件都可以说是稀世珍宝。但是啊，有一家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汝窑瓷器，这就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那这件汝窑鹅颈瓶啊，真的是

太漂亮了。我们先来看看它的造型。它的整体造型呢，非常的优美，线条流畅自然。瓶子的颈部呢是细长的，就像天鹅的脖子一样，因此呢得名。

0: 但如果拿在手里呢，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那再来说说它的釉色哈，我们说汝窑最漂亮的就是它的釉色。据说呀，宋徽宗曾经做过一个梦，就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醒来后啊，便对这种颜色是念念不忘，便写下了一句诗：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于是啊，他下令让工匠们按照他梦里的颜色来烧造瓷器。那汝窑的工匠们啊，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成功地烧制出了让宋徽宗满意的天青色。从此啊，汝窑瓷器便以这种独特的天青色而闻名于世。而除了天青色之外呢，汝窑瓷器的釉色呢，还有天蓝色、粉青色等几种。其中啊，最少见的是天蓝色啊，就是这件鹅颈瓶的颜色。那除了釉色呢，这件鹅颈瓶的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它的腹部呢，刻有缠枝莲花纹。那这种纹饰呢，在宋代的瓷器当中啊，是非常常见，寓意着吉祥如意。那工匠们呢，用刻刀在釉面上精心的刻画，线条流畅细腻，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那通过刻花工艺啊，纹饰在釉面下是若隐若现，增加了瓷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当你仔细观察这件瓶子时啊，会发现这些纹饰仿佛在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化，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那么，这么精美的鹅颈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说起来啊，还有一段故事。1986年啊，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的一位农民，他在劳作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完整的瓷洗。后来啊，经过冯先明、耿宝昌等多位权威的专家一致鉴定啊，确定这件瓷洗就是宋代的汝窑珍品。那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立刻引起了文物界的高度关注。于是啊，1987年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啊，就在清凉寺村正式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考古队当中的一位研究员在一处不起眼儿的地方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窖藏坑，他怀着嫉妒的心情啊，小心翼翼地对着窖藏坑进行清理发掘。那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啊，一件又一件珍贵的汝窑瓷器重见天日，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呢。那这些器物的出土啊，为研究汝窑瓷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尤其是这件天蓝釉的刻花鹅颈瓶，其独特的造型、精美的釉色和纹饰，让人们对于汝窑瓷器的制作工艺和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说呀，这次发掘工作的成果呀，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它不仅啊，让这件鹅颈瓶得以重见天日，更重要的是啊，确定了汝窑遗址的存在。因为在此之前啊，汝窑瓷器虽然是代代相传，却一直找不到窑址，就如同没有出生证明一样，只能被视为疑似汝窑器物。而此次汝窑遗址的确定啊，为后续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汝窑瓷器的鉴定有了可靠的标杆。汝窑呀，有特别漂亮的天青色，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就会很美丽。之后啊，很多瓷器也都是这种纯色的风格，就是给瓷器呢涂上单纯的颜色釉，有红釉、黄釉、蓝釉、绿釉、白釉、黑釉等等。那每种釉色呢，下边还会再细分啊，比如说红色釉就有胭脂红、豇豆红、狼窑红、霁红等等啊，非常的讲究，真的是诠释了最美中国色。但是啊，瓷器不能都只是单色的，它还可以在上面画上各种漂亮的图案。那如果是在上釉之前画图案呢，釉啊就会把图案覆盖住，那图案呢就在釉的下面，这叫做釉下彩。那最为典型的釉下彩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青花瓷。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青花瓷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
0: 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
0: 那青花瓷呢，其实就是一种釉

下彩的瓷器。它是先用含有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的坯体上描绘出纹饰，然后呢再罩上一层透明的釉，经过高温一次性的烧成。那这种钴料呢，烧成后的颜色呢是蓝色的啊，特别的鲜艳，所以烧出来的瓷器的花纹啊是又清晰又好看。青花瓷的历史啊也挺悠久的，早在唐代呢就已经开始有了青花瓷的萌芽，不过那个时候啊工艺啊还不太成熟。到了宋代，青花瓷也没有怎么发展起来，一直到元代，青花瓷才迎来了大发展。元代的青花瓷啊，生产规模扩大，技术呢也成熟了，烧制出了很多精美的作品，而且啊开始大量的出口到国外。明清时期啊，青花瓷更是成为了主流瓷器，在工艺和装饰上啊不断的创新，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那因为青花瓷的存世量特别的大，所以博物馆里呢有件青花瓷藏品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儿。有一个博物馆呀，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元青花。那这个博物馆呢就是南京市博物馆。那南京市博物馆呢自己的馆址啊是在南京市的朝天宫，它的镇馆之宝就是在这里，就是这件大名鼎鼎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我们说呀，欣赏一件瓷器无非啊就从三个角度入手，窑口、器型和装饰。窑口是最简单的，哎，在哪个地方烧就是哪儿的。那因为元代的青花瓷啊都是在景德镇烧制的，所以呢它就属于景德镇窑。那再从器型的角度来看啊，这件青花梅瓶的造型是非常的优美，小口、短颈、封尖、收腹，瓶身修长，哎，就像是一位美女一样啊。那这种器型呢叫做梅瓶啊，梅花的梅。梅瓶啊其实在宋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开始呢它是用来装酒的，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啊，这种瓶子常被用来插朵梅花，哎，所以这就叫了梅瓶。哎，您看我们这件梅瓶啊，器型规整，线条流畅，比例协调，看起来特别的端庄大气。那它的高度呢大概有44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13厘米，尺寸大小是刚刚好啊，如果拿在手里呢那感觉肯定特别的棒。最重要的是啊，来看它的装饰手法，釉下彩青花瓷。我们刚才说呀，青花瓷的用料是很有讲究的，那元代的青花呢它的用料就更讲究了，它主要用的是一种进口料啊，叫做苏麻离青。这种料啊特别的神奇，烧出来的蓝色啊非常的鲜艳，还有一种晕散的效果，也就是啊花纹的边缘会有点像水墨画那样自然的散开，哎，看起来特别的灵动。而且呀，苏麻离青含铁量高，在烧制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黑色的斑点，那这些斑点啊它可不是瑕疵，反而成了元代青花瓷的一个特点，让瓷器看起来啊它更有韵味。那咱们的这件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啊用的就是苏麻离青，哎，我们可以仔细看看那些蓝色的纹饰啊，就能看到晕散和黑色斑点的效果，特别的漂亮。那用料有讲究，还得看看画的怎么样吧。那这件梅瓶上的纹饰啊可是太精彩了，整个瓶子从上到下纹饰可分为好几个部分，最上面瓶口的那一圈啊是卷草纹，哎，就像是波浪一样的花纹，很有动感。接下来啊，肩部是缠枝牡丹纹，牡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富贵的象征，缠枝的画法呢能让牡丹看起来更加的生动，就好像在风中摇曳。那腹部呢就是咱们要说的重点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画面。那萧何月下追韩信呢可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话说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韩信呢先投奔项羽，没有被重用，他就跑去投靠刘邦，可刘邦呢一开始也没有瞧出他有什么能耐，这韩信呢就一赌气半夜就走了。那萧何知道之后啊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清楚啊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赶紧骑马去追。当时啊月色正明，萧何是一路狂奔啊，终于在月下呀把韩信给截住了，哎，就好说歹说把韩信给劝了回来。后来啊刘邦听了萧何的建议，哎，就开始重用韩信。那韩信呢也帮刘邦打了不少的胜仗，哎，立下了大功。那我们看画面当中啊，萧何骑着马在

0: 月下追赶韩信，人物的形象描绘的是栩栩如生。萧何一脸的着急啊，好像在喊着韩信你快回来。那韩信呢就牵着马，有点犹豫的样子。旁边呢还有松树竹子这些植物啊，增加了画面的层次感。那再往下呢，接近底部的地方是变形的莲瓣纹，每一片莲瓣呢都画得非常的精致。那这些纹饰组合在一起，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很强的艺术美感啊，让人看了就移不开眼睛啊。那这件梅瓶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50年的时候啊，在南京的江宁区将军山那边啊，有一个明代的乾宁王沐英的墓被盗了。那这位沐英啊，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和朱元璋的关系特别的好。那这件梅瓶呢，很有可能是元代的皇室啊或者贵族使用过的，后来呢到了明代被作为珍贵的陪葬品放进了沐英的墓里。当时啊，有文物贩子在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个瓶子，哎，就被一位南京市文物公司的工作人员给碰上了。哎，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宝贝，于是呢就花了好几个金条给买了下来。2年后呢，他把这件梅瓶无偿的捐赠给了国家，后来呢就一直在南京市博物馆珍藏，成为了镇馆之宝。
1: 青花瓷以蓝白相间的纯净笔触，将水墨画的意境与瓷器的温润完美融合，成为东方美学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然而勤劳智慧的工匠并未止步于釉下彩的成就，他们在已烧成的瓷器上再度挥毫，创造出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釉上彩工艺，让瓷器的色彩从素雅走向绚烂，从单色走向万象。其中融合了西洋技艺的珐琅彩瓷器在宫廷里获得万千宠爱，更拥有举世孤品的地位。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烧造工艺和制作过程，让这些瓷器拥有如此高的价值？这些孤品从深宫流落到民间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请继续收看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五集《古瓷雅韵》。
0: 我们说呀，青花瓷是釉下彩，是在釉料的下面画画的。哎，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哎，就是在已经上完釉、烧完之后再画画呢？那是必须得有。那这种在釉面上画画的手法呢，叫做釉上彩。只是啊，要记得在画完之后再烧一次才行。那釉上彩呢，就是在已经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啊进行彩绘装饰，然后呢再经过二次的低温烧制，让彩料和釉面紧密结合啊，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图案和色彩。真正让釉上彩大放异彩的，还得是明清时期。明代的时候啊，釉上彩的工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出现了著名的五彩瓷。五彩啊，就是以红、黄、绿、蓝、紫等多种色彩为主要色调，颜色对比呢比较强烈，图案绘制呢很精美，看着就比较热闹喜庆啊，深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有意思的是啊，有人把这种釉上的五彩与釉下的青花相结合，哎，也就是在青花瓷的基础之上啊，在釉上再加上五彩，然后呢再低温烧造，让釉下和釉上啊都有图案。后来有人啊将这种釉下跟釉上争奇斗艳的瓷器啊叫做斗彩。那到了清代啊，釉上彩工艺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创新技法是层出不穷。比如粉彩就是在五彩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呢是色彩柔和细腻，这是因为啊它在彩绘的时候加入了玻璃白，让颜色呢有了浓淡深浅的变化，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哎，就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特别的雅致。当然啊，要说釉上彩里最稀有的就是珐琅彩。珐琅彩啊，可是釉上彩里的贵族，它是从国外传入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珐琅彩的颜料呢，质地细腻，色彩鲜艳，绘画精美，而且呀还有光泽，常常呢有西洋绘画的风格。一般呢都是皇家专用的，所以会显得特别的珍贵。那提起珐琅彩呢，我其实特别的兴奋，因为我曾经工作了很多年的单位天津博物馆，它的镇馆之宝就是一件珐琅彩瓷器， 这就是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

0: 壶，玉壶春瓶。这个瓶子啊，个头其实不算太大，非常的小巧玲珑，但也高雅端庄。撇口、细颈、垂腹、圈足，线条流畅柔美，典型的玉壶春瓶造型啊。这种形制呢，自北宋创烧以来就一直深受喜爱，历经元明清盛行不衰。刚才说到珐琅彩的工艺，可是清代康雍乾时期专门为宫廷打造的御用瓷工艺。珐琅彩呢，始于康熙末年，雍正时呢，制作越发的精美。那到了乾隆这儿，更是细腻至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工艺啊，复杂的很，得先在景德镇御窑厂啊，烧制出100件白瓷薄胎的瓶体，然后呢，从中精心地挑选出10件毫无瑕疵的送入宫中。接着由皇帝亲自选定花样和诗文，再安排造办处聘请的宫廷西洋画师，用进口的珐琅彩料啊，依照西洋技法绘制图案。最后呢，入窑进行低温烧造，烧制完成后啊，还要再进行预选，由乾隆皇帝呢亲自把关，选出其中最为上乘的一件，而其余的就要全部砸碎，而且呢就地掩埋。这件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堪称举世孤品，独一无二。这瓶子啊，最漂亮的是上面用珐琅彩画的纹饰，瓶颈上啊是画的两组蕉叶纹。用蓝色的珐琅彩颜料，线条特别的流畅啊，韵味十足。瓶子的腹部呢，是一幅精美的芍药制鸡图，两只雉鸡，一雄一雌，正在安安静静地栖息在山石上。而在雉鸡的周围呢，还画着芍药花和各种花草，都非常的精美。而在画面的空白处啊，还有用墨彩题的诗：“轻拂成露蕊，红妥出兰枝。”这诗写的是非常有意境啊。再配上春和翠瀑霞映几方印章，一下子就让整个画面更有文化味了。请注意啊，这些印章也都是画上去的。在瓶子底部啊，有折彩的四字方块，乾隆年制，这可是他的身份证明。那么这么精美的玉壶春瓶又是如何被天津博物馆收藏的呢？我们知道啊，在清朝灭亡之际，宫中流出了大量的文物，那么这件玉壶春瓶呢，也在其中。它几经辗转啊，最终啊被原北洋政府总统曹锟的军医处处长潘之翘收入囊中。那到了20世纪60年代啊，潘之翘呢因为生活所迫啊，就打算呢把这件瓶子变卖了。那天津的文物部门啊，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啊，就迅速的上报给了天津市政府啊。出于对珍贵文物的保护啊，天津市政府最终将其收回，并且永久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之一。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玉器为何是博物馆中观众缘最好的藏品之一？那些传奇玉器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6集《灵玉琼光》。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陶瓷文物了。第一啊，陶与瓷艺各具特色。我们说呀，陶主要是用普通的粘土烧制，温度低，质地粗糙；瓷呢，是用瓷土或者高岭土烧制，温度呢在1200摄氏度以上啊，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而且透光。陶器出现的早，从素陶到彩陶再到釉陶不断的发展，像彩陶人头、三彩骆驼啊，都是典型的代表。瓷器呢有众多的窑口，如宋代的五大名窑各有特色。第二呢是名瓷众多，价值非凡。河南博物院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造型优美，釉色罕见，因为它的出土而确定了汝窑的遗址。南京市博物馆的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窑口呢为景德镇窑，器型优美，纹饰精彩。天津博物馆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制鸡图玉壶春瓶釉料独特，工艺复杂，是举世孤品。这些名瓷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第三，装饰多样，工艺精湛。瓷器的装饰手法呀，有釉下彩和釉上彩之分。釉下彩呢，如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坯体描绘纹饰之后呢，上釉烧制。釉上彩呢，是在以烧成的瓷器釉面上彩绘，然后再低温烧制，像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等。每种装饰啊，都展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让瓷器更加的绚丽多彩。那这一集啊，就是主要介绍了陶和瓷的区别，各类陶器和瓷器的特点，还有著名的陶瓷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古代陶瓷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我国古代啊，其实还有一种器物，它温润细腻，造型多样，不仅深受古人的喜爱，就连今天的很多人都想购买收藏，这就是玉器。那古代的玉器有怎样的奥秘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0: 你是否总是懒得出门？你是否觉得与人交往很不自在？
1: 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
0: 打开思维盲区，剖析宅背后深层的心理动机。读书带你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帮你发现比你原来想象的更好的你。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

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而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应对社恐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啊，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

0: 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皱一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社恐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一套书呢，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经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数量呢，其实达到了6833家。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 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 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 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普费兹美术馆。 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 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

0: 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数量总计呢2万多件。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1: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世书铁券为何无用？
2: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条好汉啊，乃是天贵星小旋风柴进。不过呀，他虽然出身高贵，排名也很靠前，他是天罡星第10位啊，不过却并不能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在《水浒传》当中啊，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故事，其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恐怕就是那份他曾经整天挂在嘴上，后来又绝口不提的世书铁券。柴进第一次出现在《水浒》当中啊，是在林冲的故事里。听说林冲得罪了高太尉，一定会避之而唯恐不及，但柴进却不以为意，不但对林冲极其热情，一连留林冲在庄上住了5、7日，临别之时还赠送了25两银子作为盘缠。柴进第二次出现在《水浒》之中啊，是因为宋江杀了阎婆惜，前往柴进庄上避难。对于柴进是否能够容留，宋江本来是心存忐忑的，谁知待宋江说出自己犯罪的因由以及担心，倒引来柴进的一阵大笑。宋江放心，便杀了朝廷命官，劫了府库的钱物，柴进也敢藏在庄上。为什么柴进如此有钱而任性呢？《水浒传》里给林冲出主意让他投奔柴进的那个好心的店小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是大周柴氏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赐赐与他世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这个说法呀，也得到了柴进本人的认可。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的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看来啊，无论是沧州的老百姓还是柴进自己，对于世书铁券的效力那都是深信不疑的。那么这份世书铁券是否真的能够保证柴家人不受欺负，为他们带来永久的平安呢？答案是否定的。柴进有个叔叔叫做柴皇城，居住在高唐州，高唐州的知府呢叫高廉，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堂弟。高廉的小舅子尹天锡仗着姐夫的权势，在高唐州是胡作非为，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宅子，就要柴皇城搬走自己霸占。柴皇城与他理论，并说知自己是柴世宗的后人，家有太祖皇帝立下的世书铁券。谁知尹天锡不但不买账，还将柴皇城殴打致伤，一病不起。 柴进带了前来做客的礼物。

奎前去调解，李奎出于义愤打死尹天齐后逃跑，结果柴进被捉进监牢，每日严刑拷打，眼看就要死于非命。若不是李奎跑回梁山搬请宋江等打下高唐州，救了柴进的性命，柴进恐怕就只能拿着那份誓书铁券到阴间找阎王去说理了。被梁山救了性命的柴进啊，除了落草为寇已经别无选择，他的全部家当，当然也包括那份誓书铁券，都被好汉们搬上了梁山。我们不知道当柴进在山上再次看到他那面被当作传家宝活命符的誓书铁券后是什么心情，但反正自从遭遇了这场变故之后，柴进是绝口不提这份誓书铁券了。水浒当中柴进的故事啊，当然是小说家的虚构，但正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小说乃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虚构的背后是那一时代最真实的时代精神。作为曾经的天皇贵胄，持有开国皇帝所赐的誓书铁券，在面对贪官污吏及其爪牙的时候啊，尚且是无能为力，就更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了。他深刻地说明，当一个社会的纲纪已经混乱的时候，受到伤害的可能不只是升斗小民，即使是那些上层人物，有时也难于幸免。

0: 想好。
1: 想好为您服务。
0: 晾衣机下降。
1: 下降功能已开启。上升功能已开启。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智能晾衣机，无需联网，直接通过离线指令呼唤，它就可以立刻执行任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晾衣问题，让晾晒更简单。还等什么？一起去看看它还有什么惊喜吧。这是一台超薄智能晾衣机，机身仅8.8厘米，晾干收回就能变身为吸顶灯，一机两用，超光感技术支持灯光无极调节亮度，打造渐亮式柔光。开灯约1秒后，从亮到暗，可以更好地利用阳台空间，打造自己的小世界。这台晾衣机内置大承载动力系统，可承载约45千克的衣物。自锁保护技术可以保证晾衣机在超负荷情况下也能保持静态不下滑。滑动式挂环设计，晾衣收衣一步到位。
1: 箱子功能已开，请移开阳台。
0: 搭配母婴级消毒灯，防太阳光紫外线式物理消毒，可以杀灭常见细菌，让衣物更洁净、更温和、更健康。如果遇到回南天和梅雨季，衣服越晾越潮怎么办？别担心，这台晾衣机还具备快速风干和烘干功能。想好想好。
1: 想好为您服务。
0: 开启风干功能。
1: 风干功能已开。
0: 在了3维双送风系统，烘干、风干双管齐下，衣物上的水分蒸发更迅速，大大缩短了晾干时间。它还可以自定义高度，自行设置最佳收衣点或最佳晒衣点，使用更方便。内置遇阻感应开关，上升或下降过程中遇到阻碍，晾衣机会暂停后反向运行。智能晾衣机让晾晒衣物变得更简单。

0: 让我们每天都能穿上干爽舒适的衣物，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你是否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工作忙碌一整天后，回到家中却吃不到热乎的饭菜，还会担心剩菜剩饭会滋生细菌，从而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别担心，有这样一件东西可以轻松解决这些问题。这款智能保温消毒盖能有效防止灰尘、蚊虫等外界的污染，其顶部内置了紫外线 UV 灯，产生的臭氧360度全面消毒，同时采取中温50到70摄氏度80杀菌，让细菌失去活性，三重杀菌的模式有效抑制了细菌的滋生，让使用更加安心。它在消毒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巡航模式。这个模式的消毒时间可以长达72小时，每间隔2小时进行一次消毒，即使长时间没有使用，也可以充分保证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最放心的饮食体验。智能保温消毒盖顶部设有智能触控面板，只需轻触面板即可进行模式选择。除消毒功能外，它还能进行食物解冻、面团发酵、食物烘干等，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使用。当然，它还能实现高效持久的保温。智能保温消毒盖内置了温控系统，能够让保温消毒盖的温度默认为60摄氏度，也可以根据情况在40到70摄氏度之间随意调节，再也不用担心食物变凉，让饭菜能始终保持在最佳入口的温度。除此之外，智能保温消毒盖还适用于多种材质的物品，如餐具、毛巾、口罩、母婴用品、化妆用品等，都可以用它进行消毒。在消毒过程中，它还会根据不同情况自动调整罩内温度及 UV 灯的工作时间，为我们的健康安全提供了保障。一机多用的智能保温消毒盖不仅可以保证饭菜的卫生健康，还能保证生活物品的绿色和安全。有了它，也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更温暖。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干净的水果真的很难吗？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顺瑶。生活中，你是否担心水果和蔬菜表面存有农药残留，肉类表面附着细菌呢？你是否担心使用这些清洗不干净的食品会给身体带来危害呢？那如何消除这些有害物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神器，走，一块儿去看看。这款全自动果蔬净化器采用臭氧净化，通过等离子与活氧水有效氧化蔬菜水果表面的农药，降低农药的残留量。它还设有智能灵敏触控键，可根据不同食材的清洗需求进行不同程度的净化，能有效去除食材表面约94%的残留农药，还原食材的天然新鲜，让我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物。

全自动果蔬净化器无需安装，可以随时随地开启除菌清洗状态。同时搭配10升大容量空间，一次清洗多种食材，方便快捷。除此之外，独特的静音设计也减少了噪音污染。这款净化器还有深层除菌功能，将碗筷放入到净化器中，净化器内部的紫外线和通风系统会进行双重杀菌，有效抑制了细菌的二次滋生，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提供了保障。开饭啦！除净化器有效地去除食材表面的农药、重金属、致病菌等有害物质，提高了食品的安全性。未来，果蔬净化器将被更广泛地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0: 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1: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0: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带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国南北方在气候、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塑造了人们各具特色的生活习惯，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食疗智慧。今天来自南北方的嘉宾将围绕现代人常见的情绪问题，从中医食疗的角度展开一场特色比拼。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一个中年女性常见的困扰，进入更年期，很多女性会莫名地出现烦躁不安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调理？南北双方将带来哪些美食药膳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教授与广东省中医院的胡世云主任医师，从食材特性、药效原理、口味搭配等多维度进行专业点评，深入挖掘南北方食疗背后独特的养生智慧。
7: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身体烦热该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先请南方队给出妙招。
8: 这几年呢，特别容易全身烦热燥得慌，我的一个广东朋友啊，就给了我一个去火的妙招，喝霸王花糖。也许啊，大家都很陌生这个名字，那今天呢，就跟我一起去学一学

0: 如何做霸王花汤？
1: 一根胡萝卜，这是男杏儿，两颗蜜枣，加一把
2: 霸王花。我们现在呢，要把霸王花放到水里，先去浸泡洗，
3: 给它泡软了，然后我们再来清理。
4: 那个猪骨呢，我呢先焯了水，完了现在呢放了热水，放一根胡萝卜，放两个蜜枣，放一些南杏，放一把霸王花。我呢超爱吃这个，煮完汤以后呢超级好吃。汤呢我们呢还需要给它再加的满一些，慢慢的给它大火煮开以后，用小火慢慢煲它。
1: 我最喜欢的霸王花汤煲好了，这是很好喝很好喝的我最喜欢的汤。
5: 这个汤这有点像酸菜白肉。这霸王花是什么花啊，张老师？
1: 你看看，其实这是一款啊，能清热解毒，尤其是在广东啊，如果有烦躁啊燥热，这时候就要去去毒啊，去去火呀。你看我加了胡萝卜，包括南杏儿啊，这些都是给身体很好的一款降火凉汤。
5: 那么北方队会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招数呢？我们来看一下。
6: 我最近几年呀，被身体烦热困扰着，民间呢有个食疗的小偏方，看似简单，效果非常的不错。现在呢，大家就跟我学起来吧。我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凉萝卜就热茶。这个萝卜呀可是大有讲究的，得呀用天津的沙窝萝卜。买来这个天津沙窝萝卜吧，要先把它洗干净，然后呢给它去皮，然后呢把它切成小条，这样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另外呢再配上一杯热茶，这个茶呢一定要用去火效果好的铁观音茶。我平时啊把它们俩当做小零食吃，一口萝卜配上一口热茶，清脆又可口，关键是啊它还去火。现在呢我把它推荐给电视机前的您。
7: 太好了，说实话
8: 太有味道了，这道菜
7: 我都没想到。太有北方特色，
9: 这就是北方人经常要去火，哎，这个降热啊，这是一个凉方。我呢到了更年期啊，经常呼一下就特别的燥热，燥热起来啊到什么程度，下雪，雪多凉啊，我把手套摘掉，我这么攥一把雪，
7: 嘿，
9: 就是火特别大
7: 哦。
9: 所以呢我就是热茶，哎，吃口萝卜，感觉到这个就是去火，而且呢还通气。
5: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我们的两位评审有什么样的看法。
10: 我们经常讲五心烦热，哎呀，我五心烦热啊，哪五心啊？两个手心，两个足心，还有我们心胸这一块叫五心烦热。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阴血不足虚火所导致的。所以在南方这一款霸王花猪骨汤是相当好的，能够清虚火除湿的养阴的这么一款汤水。在这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什么？就我们的霸王花。霸王花听起名字来就很霸气，霸王花呢是南方特有的一种这种植物，叫梁天池。梁天池听这名字就霸气啊，是梁天池的花，听梁天池就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植物了。它是个攀援的植物，能长得很长很长，很高很高。这个霸王花它是这种干寒凉的，所以它的作用就体现了在哪儿呢？你看在岭南采药录里面就说它能够止气痛，能够理痰火咳嗽和猪肉煎汤服之。那说明在很早的时候这霸王花呢专门就跟猪就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在这儿呢你看我们用了猪骨杏仁，用了我们的蜜枣，在这儿都有一些滋养作用的。猪本来就是偏凉的，猪骨呢能够我们的滋阴补虚，杏仁呢也是能够补肺阴的，滋阴润燥的效果是特别强的。而且如果你去了南方，去了广东地区的话，很多当地的人会招待你，会用霸王花

0: 朱古来招待你，说南方的天气比较湿热，来小姑娘来润润吧，皮肤会更加好。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北方队吧。卢教授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北方队用的这个方子呢非常接地气，而且又行之有效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要是沙窝萝卜。这个沙窝萝卜呢就产于天津，也叫味青萝卜。它和我们一般的萝卜相比呢，主要是糖分含量很高，它甚至可以达到8%。所以沙窝萝卜还有一个名称叫赛鸭梨。它的作用呢其实跟我们白萝卜很像，就是消食顺气，但因为它的汁水非常的丰富，所以它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那么刘阿姨还非常聪明的搭配了一个什么呢？
1: 铁观音半发酵茶。
2: 对，铁观音呢是一种半发酵茶。那么半发酵茶呢，虽然它根据这个焙茶的这个工艺的不同也有偏温和偏凉的区别，但总体来说呢铁观音是偏凉的，所以呢配上这个沙窝萝卜啊，是非常清爽消食而且去燥热的一个好方法。在古代呢其实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这么吃过，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曾经写过一个对联：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化茶。哎，其实就是说我用这个萝卜和这个青菜就着这个茶水，是吧，淡然地活出了另外一番境界了，
1: 轻描淡写。
2: 对，
1: 好，那么本轮究竟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好，南方队8分，北方队7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二位呢来好好的品尝一下，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
3: 好像在吃凉菜，
4: 是不是很好吃？
5: 又甜又脆。
6: 哟，吃完一根菜吃一根，
2: 对，爽口。然后再喝一口茶。
0: 好吃啊，
1: 凉萝卜要就什么就热茶，
5: 就热汤也行。
2: 这个沙窝萝卜呀，它确实没有这股萝卜的
0: 没有那口
2: 的口气。
0: 没有，
5: 打个嗝试试呢？
2: 还不到打嗝的时候。
1: 霸王花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哇，这霸王花太好喝了。
5: 你闻了闻了，
1: 胡主任，别光顾着喝汤了，您该打分了。
5: 两只手，
1: 两分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专家老师会给再加上呢？来，请亮分。
5: 完了，
1: 厉害了！哇，这个还是很少见的，全部都加上了。胡主任，出于什么样的？
0: 首先，这个口感，这个霸王花汤特别的这种清香甜，它有那种淡淡的那种香，是一般的植物它是没有那种香味的。这个香气是霸王花独有的这种香，所以这一个口感分一定要给它。当然呢，地域分必须要给霸王花了。刚刚讲的霸王花是两广地区比较独特的这么一个植物，长得特别高，而且它花开的特别霸气，很大。这个花呢，在广州梅州地区是它的这个质量最好的，它的这种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糖分含量也很高。
1: 北方队的萝卜就热茶也不逊色，
2: 不逊色。虽然简单，但是味道很好，
1: 这就是大自然的原味儿。
2: 大自然的原味儿，对对对。这个沙窝萝卜我也给地域啊，地域分一定是要给的，因为就是主产于我们天津。天津这个地方呢，它主产区啊，那个土地特别适合沙窝萝卜生长，它是上边是沙质，下边是粘土，土地呢非常的肥沃，所以呢，萝卜在这种土地上生长起来，它的水分含量非常的高，而且呢皮儿薄。它没有一般的那个萝卜的辛辣味儿了，很甜，甘甜可口。
1: 好的，南方队10分，北方队9分。
7: 可以，差距不大。
8: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情绪困扰找上门，食疗调理有妙招。
0: 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8: 中医专家深度解读，带您用对方法，事半功倍。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

0: 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当失眠成为现代人的通病，一碗温热的药膳或许就是开启深度睡眠的秘药。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南北方嘉宾带来了哪些安神药膳，为我们的睡眠保驾护航。
1: 谁来出战？
3: 我出战呢？
1: 你出战。来，我们看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方法。
4: 哎，现在当妈实在是太难了，又要忙工作，又要忙孩子，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脑子还跟陀螺一样使劲使劲的转呢。这不睡不着，着急，着急睡不着，恶性循环，我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今天得亮绝招了。
5: 首先要打一个底，不但要助眠，还得要美颜，当然只有银耳远远不够。百合宁心安神，润肺止咳，莲子养心安神，我还选了上好的桂圆肉，可以安心凝神，消除疲劳。加足量的水，中小火慢慢煮，等温度降下来了，再加一勺妈妈自制的桂花蜜，宁心养心清心安心的甜汤就做好了。
1: 你推荐的就是银耳、百合、莲子，
3: 还有桂圆。
1: 还有桂圆。
3: 对，就我里面还放了一点点桂花蜜，因为那几样就是那个味道都会比较淡，然后桂花蜜嘛，又一点点的甜，又一点点的香。
1: 你有没有学过一个成语
3: 啊？
1: 叫大美质检。
6: 你答对了，真的，这才是我拉票的时刻，我的高光时刻，我的非常简单，就两种。
1: 好，我们再来看李然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
7: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家里面经常使用的一个小秘方。是我跟我妈妈呢都有这个经常失眠的问题，我经常会在家里面煮酸枣仁的水，一小碗酸枣仁。那这一边呢是红枣，取到3到4颗。一般呢我会等这个小锅里面的水烧开了之后，这个红枣呢给它撕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加入到水中。现在呢我就直接倒入。好，现在我们给它搅拌一下，我们可以看到马上就开锅了。开锅之后一般煮5分钟就够了。现在呢我的酸枣仁水就已经出锅了，我会把它放到杯子里。在睡觉之前喝上热热的一杯酸枣仁水是很舒服的。
1: 你这个酸枣仁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这安眠药吗？这是加了这么一大把，你不怕睡昏过去？
6: 这表现了我浓浓的爱意吗？因为这个主要我平时和妈妈我们两个人就是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尤其像我妈妈她比较心重，他又喜欢做一些小点心，往往我妈妈就是失败了之后晚上根本就睡不着。
1: 你们不能给差评。
6: 不是我们不能给差评，是我们都觉得已经很好了，我妈觉得还不够完美，
1: 自己给自己差评。
6: 对的，然后自己呢又开始琢磨，然后越想越焦虑，然后就睡不着。
1: 所以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样一道比较别致的料理啊。那么究竟给我们的两位评委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8: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百合、桂圆、莲子，
1: 就是一堆好吃的之后
8: 对对对，其实临床上睡眠这个问题啊，它有很多种原因，而且跟自身的体质不一样，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同样一款的。像西伟做的这个呢，它更适合心阴不足的这种失眠的患者，因为他也说了滋补的力量比较强。它这个汤里面呢最主要的两个药，其实一个是百合，一个是桂圆。桂圆入心脾经，可以很好的补心气、补气血。百合它其实是入心肺经的，它性呢是偏凉。百合的作用呢是清心安神润肺。张仲景啊，他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百合地黄汤，里面用的就是以百合为主要的药，专门治什么呢？就是治这个心里边恍惚不安，然后这个心情好像不好的这种情况。所以百合是一个清心安神很好的药。
1: 这位怎么样，踏实了吗？获得了专家的认可，
3: 今天可以睡个好觉了。
1: 对，不一定，话别说得太早。
3: 对，
1: 还有你的对手李然，你是否会让西伟睡一个好觉呢？
6: 我觉得可能不太能。

0: 够必须，我这双枣仁知道吗？我妈妈直接上山去采摘的，然后再把它晒干，然后晚上再煎着喝。嗯，我就说这一个就够了，大美质检。
1: 好，郭主任，您认同李然的说法吗？
2: 这世上只有妈妈好，妈妈最操劳，最烦心，为孩子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工作，所以妈妈慢慢渐渐的老了以后呢，会出现了这种阴血的暗号，出现了虚烦。我们经常讲是阴虚导致的这种烦躁、心悸呀、失眠呐、这款里面就是说我们采的是酸枣仁，酸枣仁就是很好的能够治疗这种虚烦不得眠的，而且呢它能够养心安神敛汗的。用了酸枣仁以后，我们必须要加另外一味大枣，为什么呢？刚刚讲的酸枣仁，酸枣仁它酸的，口感就没有那么特别好。红枣我们有很好的这个作用，能够补中益气，能够养血安神。而且酸枣仁的酸再加上我们大枣的这个
1: 肝，
2: 这两位放在一块的话，它的口感得到了完美的这么一个集合。所以针对妈妈的这个虚劳、虚烦、不得眠，我们是可以选择双枣饮的。
1: 那么究竟这一轮一多一少，那么评委会有怎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接下来请两位专家亮分。8-8，
2: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呢我们要请评委来进行品尝，品尝过后有两个加分项，其中一个呢是口感的加分项，还有一个呢是是否具有地域特色的加分项。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两位评委品尝，
3: 来上菜。
1: 哦，对了，那么究竟是否我们的两位评委会给到加分的权利呢？来，请亮牌。哇，这个太棒了，完全没有想到。为什么？
2: 因为我们看看我们南方的这一个口感是相当的好，它没有那么太腻，它比较那种清爽，刚刚讲的有桂花的那种淡淡的那种香味，还有我们龙眼肉那种甜香味，再有我们的银耳跟百合在一块的话，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膳的搭配，在南方的很多做甜羹就是这么来做的。
1: 地域特色这个加分项又是哪一个？
2: 这不需要讲，地域特色在这里面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的龙眼肉。
1: 龙眼肉
2: 刚刚我们也讲了，龙眼肉它是很好的这种补心气补气血的这么一个食材，药食同源。
1: 那鲁教授呢，您为什么也给到了2分的加分？
4: 首先从口味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汤的口味真的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酸枣仁大家刚才也都说了非常的酸啊，胡主任说非常酸，但是他用这个大枣呢中和了一下这个口感，所以酸甘可口，我非常喜欢。然后地域呢，这个酸枣仁呢确实是在我们北方地区它是最主要的产区了，尤其是在陕西、山西、甘肃、内蒙、河北这些地带是我们国家酸枣仁这个药材的主产区。在这些地带的老百姓呢也都是一到这个季节就开始采酸枣，然后呢家里边都知道睡觉不好吃点酸枣，而且还有各种小吃，比如说那个酸枣面糕非常好吃。我小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吃多了，结果就睡了整个一下午。
1: 我感觉二位在评点的时候呢就已经要那种要秒睡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分数啊，这一轮打平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脾气不好应该吃点啥？三位，美意，
3: 看我们美意脾气那么好就知道他吃啥就是吃什么脾气好。
5: 嘿，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养生饮品叫做三花饮。都说女人如花，所以呢我就以花养花。第一个就是玫瑰、金银花，第三种就是杭白菊。
6: 我们取几朵玫瑰花，我大概每次会放个2-3朵吧，然后取一点菊花，再取一点金银花，

常简单的三花饮就冲好了。您看这非常漂亮的颜色，尤其是玫瑰的味道，香气扑鼻，确实是让心情简直是大

0: 言两语不合我就咚咚咚咚咚我就开怼，你知道吗？
1: 然后呢？
0: 然后冒火。所以后来有一次也是我们家的一个姐姐跟我说，她说其实你多喝一点玫瑰花，因为玫瑰花本身可以越喝越白，然后可以养血呀等等这些。但是呢你喝多了吧，我老担心它会上火，我就拿那个金银花，我们家常备。而且那个菊花我们家备两种，一种是黄菊，一种是杭白菊。黄菊好像我的认知里是比较寒的，那它加上金银花它就更寒，胃受不了啊，所以我就换成杭白菊。而且一定要拿开水，滚开的水一冲泡，那个玫瑰的味道啊，哇，整个心情都好了，
1: 多大的火都被这个三花饮浇下去了。
0: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北方队又有什么样的高招。
3: 我这人呢情绪特别急躁，有时候经常容易着急上火，所以在家里呢经常呢做一些茶饮来舒缓调理自己的情绪。我经常呢是用这三样东西，这个呢是黑枸杞，还有我们的莲子心，还有我们的菊花。我用几粒黑枸杞，然后再抓点莲子心，然后再加上四五朵菊花，一起来冲泡。看看这茶就泡好了，颜色是不是很漂亮啊？看到它呢，就心情非常愉悦。
2: 刘阿姨，您平常这个脾气也觉得有一些暴躁吗？
4: 一看我就是一个急脾气的人。孩子小的时候，男孩子嘛，他特别淘气，不爱学习，这简直是火冒三丈啊，就开始大发雷霆的发脾气。但是到了老年以后吧，更年期又来了，这脾气啊就一直不好。但是你说我们这种年龄吧，现在我这体型又这么胖，不能吃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就呢找了一个茶饮。
2: 好，那么究竟我们的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5: 刚才这个三花饮呢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刻的。因为我在临床上呀，妇科的病人比较多，很多女性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呢，往往会有这种不同程度的好像脾气就暴躁了，觉得搂不住火。这个原因呢其实既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在这个女性中年以后呀，她的气血本身就已经不足了，而这个时候呢往往又是家庭工作负担最重的时候，女性呢心思又细腻，所以很容易纠结。所以从这个单从脾气暴躁这个症状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虚实夹杂的问题，本虚标实，所以呢它是一个肝血不足郁而化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梅姨用的这个三花饮，首先它用的是玫瑰花，那么玫瑰花的作用呢，它入肝经，主要的是活血化瘀，而且有疏肝解郁的功效。但其实玫瑰花呢也有一点点养血的作用。第二个呢，梅姨用的是菊花，刚才她特地说明了是杭白菊，白菊花呢它疏肝解郁清肝明目的作用更强一些，哎，有疏肝的这个作用，可以缓解精神的紧张压抑这种情绪。第三个呢是金银花，那么金银花我们说呀，它是一个入心胃经的药物，那么这个药呢它是肝寒主要是清热解毒的，如果这个肝气郁结久了以后它会化热，那么有些人呢他就会长痘啊，或者嗓子疼啊，或者口舌生疮，如果伴随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加一些金银花它也是未尝不可的。
2: 嗯，好的。那两位评委对于刘阿姨带来的莲心菊花枸杞茶又有怎样的高见的？
6: 你看这也是因这个烦郁烦闷急躁上火，而且呢这激火攻心啊，受不了啊，所以他这里面用的莲子心，它主要是清心火的，又用了我们的这个白菊，同样能够清肝明目祛风的，在这里面还要加一个扶正的，它用的是这个枸杞，而且还特意强调是黑枸杞。你看黑枸杞厉害啊，黑枸杞为什么黑？
2: 花青素吗？
6: 对，它含了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有什么作用？抗炎抗氧化。
2: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款代茶饮的话，我们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好，请亮分。8分。9分。哇，太让人吃惊了，同样是茶饮方为什么给出9分的高分？
6: 因为南方的这个三花饮呢，它是这种寒温并用，起到很好的既能够疏肝又能够清热的效果的。这个北方的这一个茶饮方呢也相当的好，就刚刚讲的呢可能就是这个莲子心呢偏于

0: 苦寒的。现在很多脾胃虚弱的这种人比较多，如果莲子心过重，它口感也不好，过量的话也伤脾胃，导致很多人用了以后会出现这种腹泻的这个症状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北方的相对苦寒多一点，而南方的呢，相对它的这个量适中一点。
1: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加分环节了，我们请二位评委先品尝，有请。来，接下来我们就到了量分环节，请二位评委亮牌。胡主任给出了两分啊，那卢教授给出的是一分，来，一分先说吧，为啥
2: 的？这个我没有给口味分，主要是因为呢，这一款茶饮呢，口味不如这个更好一些。这个确实非常的香，玫瑰的香味非常浓郁。这个呢，相对来说的话，它就略逊一丢丢，略苦一点。但是我给了地域特色分，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里面用到了枸杞，虽然您用的是这个黑枸杞，黑枸杞其实目前呢也是以我们北方为主要的这个产地，因为枸杞它这种植物本身就耐旱，而且呢也是耐寒，而且对这个阳光直射比较多的地区呢它长得会更好，所以在甘肃、青海，包括这个我们的宁夏地区都是它的主产区。
1: 所以这一杯代茶饮特别配您的这一身紫色旗袍，
2: 哎，对，都是紫色的，
1: 相得益彰。好，那么胡教授，您得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给出了两分。
0: 因为确实我们口感来说，就确实是这个更香甜一点，因为它没有莲子心那个苦。地域特色当然白菊，杭白菊啊，雪白雪白的杭白菊，它是南方的道地药材啊，它能够清肝，能够祛风，能够明目，是很好的这么一个清肝火的。
1: 所以在品味的同时，就仿佛到了西湖边。
0: 对对对对，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多人会莫名的出现情绪低落、少气懒言的症状。针对这一问题，南北方嘉宾又带来了哪些因地制宜的拿手药膳，一起来看看吧。
5: 俗话说呀，日发千言不损自伤，这话说多了就伤气，尤其是我相声演员，平时就靠说话养家糊口呢，所以这气呀它老缺着。哎，您还别说，我们街坊给了我一偏方，我一试啊还真管用。
6: 大概选用六个大枣，五克左右的西洋参，十五粒左右的枸杞，放在养生壶里，再加入1200毫升的水，大概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就可以了。
7: 其实我这个特别简单，我就想特别补充一点，就是枸杞的用法。其实我知道我这样的体质是不适合割枸杞的，但是我割枸杞的目的呢，一是为了好看一点，二是纯纯粹粹为了中年男人的保温杯保留最后一丝尊严。所以呢，专家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就这点东西，随着一抓，不耽误您上班，不耽误您下班，到哪儿带茶饮，喝完再一续，特别方便。
1: 我发现了，你在做这个比赛陈述的时候，把

0: 所有的坑
1: 都填上
0: 了，闭掉了。
2: 这都是你教育的好，真的。
0: 连续已经放出了大招了，任杰这边有什么样的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
3: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听过这道药膳的。这道药膳呢，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传给了我，然后主要治什么呢？就是胸闷气短。没想到和我的工作还真的是特别有关系，因为我是主持人，经常说话，使用气是比较多的。鸭子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也经过处理了，而且这道药膳呢非常简单，从头到尾连盐都不需要，只需要一只老鸭。处理蒸鸭汉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把里面所有的骨头都剁断，但是呢，肉是没有断的。
1: 剁馅儿呢？
0: 你得把刀太钝了。
4: 刀太钝了吧？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3: 鸭子已经剁完了，还是非常完整的一只鸭子，但是你会发现里面所有的骨头已经剁得非常非常的碎。准备三个容器，首先呢是一个大碗，然后一个小碗，小碗呢要倒扣在大碗当中。最后呢，将整只鸭子放在容器上方，用鸭子的腹部呢去盖住容器。最后一步呢，将这个碟子呢倒扣在上方，放入蒸锅中，大火烧开，转小火蒸制两小时。好了，鱼已蒸制完成了，然后放凉之后的话，我们取出鸭汉。那这个就是鸭汉，鸭当中所有的精华都在其中了，那上面有比较厚的油脂，建议大家可以放到冰箱冰至一个晚上，然后呢把上面的油脂撇去之后，剩下的话在温热之后就能喝了。哇，里面是没有放任何的调料，连盐都没有，但是有微微的咸味，特别的好喝。
0: 任杰，你是不是走错比赛了？这是食疗大比拼，
4: 这就是一个食疗啊。
0: 这叫什么菜？
4: 这叫蒸鸭汉。
0: 蒸鸭汉，
4: 对，首先选的那个鸭呢，它是南方那种水鸭，因为它运动很多，不是要补气吗？它运动多了之后，它所有这个气都在它的这个骨头当中。虽然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是我的外婆传给了我的妈妈，妈妈传给了我，但是在我们当地其实这个应该有几百年的一个历史了。
0: 是在哪一座城市？
4: 在浙江温州。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因为很多的老年人他牙口不好，没有力气，因而他没有办法吃整只的这个肉的鸭子。刚刚那个不是我们做完了之后吗？还剩下是有鸭肉，鸭肉还可以三吃呢。蒸出来那个鸭可以直接拿来蘸酱油和辣椒吃，然后可以手撕之后拌着吃，最后还把鸭肉可以炒起来吃。所以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方法，既不浪费，同时呢，虽然说我们里面可能没有用到什么药材啊之类的，但鸭子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药材。那我觉得用最简单的方法，连盐都不放，这个我觉得是所有的嘉宾可能都做不太到的，就是什么都不放。
0: 胡主任有没有尝过地道温州的蒸鸭汉？
5: 地道温州蒸鸭汉我马上就可以尝到了，确实这是一道很别致的这么一个做法，而且让我们也领略到中国膳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儿呢，我们重点要讲讲这个鸭，老鸭的作用在哪儿？它能够滋阴补虚，养胃生津，利水消肿，抗衰老，对那些阴血不足的，气阴亏耗的这部分人的效果特别好。它就针对那些老人小孩气阴不足，而且呢胃口也不好，它而且还有这个养胃生津的效果。通过它这种方法，让这个骨髓里面的鸭的这种营养成分都凝结在这碗汤里面，起到了这个又便于吸收又滋养的这么方法。这就是蒸鸭汉里面的最好的精髓。
0: 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连续给大家带来的茶饮姜参大枣茶，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是不是过于常规了呢？陆教授，
6: 姜参大枣茶呢，对于这个少气懒言不想说话，其实呢是有作用的，而且作用还很确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般来说少气懒言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气虚了，尤其是心气虚啊，心气不足的时候容易这个少气懒言。那我们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五加科的植物，它跟人参是近亲，但是呢这个西洋参呢，它是补气同时也会养阴啊，而且呢有一定增强心肌收缩

0: 坐立的作用，嗯，所以我们说用西洋参来缓解少气懒言是有用的，
1: 有用。
0: 像我，嗯，因为经常要上课啊，还有出门诊，说话比较多。我们说说话多，它其实是一个耗气的过程。嗯，我就经常会在这个保温杯里面泡一些西洋参啦。
1: 我也是，
0: 对，
1: 我也是，
0: 很有用。嗯，
2: 两位专家请打分吧，来，请两分。哇，8-8战平。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的评委来品尝，看看是否行使他们的加分权利。嗯，来，有请。
3: 不油，因为已经经过冰冻之后把上面那一层油脂也去掉了。
0: 哦，非常好喝。哦，出乎我的意料。
2: 是什么味道？又没有放盐。
0: 这个特别形象，它这个，嗯，这个饭
4: 非常好吃。
0: 蒸鸭汗其实就是像把鸭子出汗一样，把里边的东西给逼出来，精华逼出来了。
5: 哎，鸭子出的汗，你说，哎呦。
0: 哇，挺好喝，挺好喝。
6: 表情，看这表情，注意表情。
3: 怎么样？又
4: 好喝，好喝，好喝啊，好喝，好喝，好喝。
0: 这个鸭肉也特别好吃，嗯，一点腥味都没有。
7: 吃完了，喝完了，就得喝点水了。哇哇哇！
4: 先喝了汤，比较咸香，然后吃了这个鸭肉，比较偏辣一点，比较沉一点，再喝这个甘甜的，
5: 是
4: 那一绝呀，
5: 对，绝配。
2: 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会行使他们两分的加分权利呢？接下来请评委亮牌。
7: 两只手，两只手，两只手。
2: 所以还是这一分呢，是在了这个地域特色上了。
0: 口味和地域特色都给分了。
5: 嗯，
0: 口味呢，你看我都已经都喝光了。哎，
5: 啊，瞧瞧，
0: 也是因为我吃这个南方队的鸭子
2: 吃咸了，
0: 哎，吃的有点多，有点辣，所以我一口气把它都喝光了。当然，这个也确实非常好喝。
2: 地域特色，你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地域特色的话呢，我们北方队有西洋参和大枣。啊，大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北方的特产，山西、河北、
2: 新疆、
0: 哎、新疆、
2: 山西、
0: 嗯、河南，这些都是，
4: 嗯，哎，
0: 都是整个北方，嗯啊，黄河流域，
4: 对，
0: 这个大枣的主产地，嗯，啊，而我们这个西洋参呢，虽然是外来户，但是呢，已经在我们国家辽宁、吉林还有山东这些地方已经引种成功，已经40多年了，所以也是北方的主产区。啊，因此呢，我们北方队的到地药材用的是非常好的。
2: 这一轮，我们恭喜北方队。
7: 谢谢。
8: 在这场比拼中，我们看到了南北药膳的差异，更看到了他们的共通之处，那就是对生命的珍视，对传统的传承。他们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愿大家都能从药膳中汲取养生智慧，拥有健康体魄，享受美好生活。
9: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巨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2023年4月16日9时3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风云三号 G 星是继国外联合发射专用降水测量卫星之后，世界上第三颗发射的主动降水测量卫星。这颗卫星是由中国气象局牵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历时长达17年。它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双频主动降水测量雷达与被动微波光学遥感相结合的综合探测，主要用于灾害性天气系统中强降水的监测，能够提供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降水三维结构信息。
1: 我当时是应该是跟运载的团队在一起，在那个发射基地，相当于是离整个火箭是比较近的。早上9点36分发射，发射前也有挺多的战前的动员，还有一些领导的部署，还有挺多事儿的。
2: 我们的那个降水星的发射是那个火箭的第100次发射，所以那个司令一定强调，说是你们这个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这个火箭就是百发百中啊。
3: 100次发射成功。
4: 我们卫星捕获了地球，我们执行了这个太阳帆板的展开。那么在太阳帆板展开的那一时刻呢，大家都非常欢欣鼓舞啊。
1: 704所，那有些同志第一次到发射场，我们这边团队其实也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到发射场，拍着拍着这个眼泪就下来了。
0: 在离地407千米的高空中，风云三号 G 星双翼的太阳帆板展开，与星体成55度夹角，接受着阳光的照耀。重约3.6吨的卫星自由地翱翔于倾角50度的轨道上，它带着科研团队的骄傲与希望，准备大展身手。从外表看，降水星采用了6面体的结构形式，这是研发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的公用平台之一。风云三号系列的其他卫星也都是基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研制的，降水星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全新的设计。
5: 卫星平台的设计这边呢，我们会在前人的这个研究基础上呢，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做改进。那么仪器研制也是这样的，虽然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降水雷达，对我们自己来说研制难度非常大，但是国外也有类似经验可以参考。但说到技术细节，这个是超不来的，国外在这一方面是严格保密的。我们如果想通过技术引进的这种途径，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壁垒是打不破的。
0: 这颗自主设计的卫星由11个平台分系统和6个高精度探测仪器组成，载荷舱上安装了6台高精度探测仪器，包括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降水型、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降水型、全球导航卫星衍星探测仪4台15载荷，以及短波红外偏振多角度成像仪、高精度定标器2台试验载荷。平台舱安装了卫星的服务系统，包括由24台推力器和930升大柱箱组成的推进分系统，由应答机、测控中继功放和不同位置的天线组成的测控分系统，由星敏感器、陀螺和执行机构组成的资轨控分系统，以及数据传输分系统、数传中继终端分系统、电源分系统、综合电子分系统、热控分系统等设计要素共同组成的复杂的星体。
4: 我们在这个布局上面，首先是考虑

0: 这个承载的问题。那么像这个不同的仪器的大小、重量、体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像雷达这样的仪器，相对其他仪器大很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是雷达这个布局在承载能力上要布得下。第二个呢，我们考虑的是这个雷达以及几台光学仪器，它的市场不能产生遮挡，因为这个如果遮挡的话，首先在自己的这颗卫星上面已经对图像产生了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除了考虑遮挡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杂散光的问题，尤其对光学仪器，由于杂散光的引入，那么也会导致这个成像质量的一些问题。
1: 全新的结构设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科研团队需要考虑卫星运行时的动力学原理，工作过程中整体结构的振动频率，以及卫星与运载火箭的接口设计等多方面情况。
2: 然后它起到气液分离的作用。
3: 其实就是你没做过的，你就会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式的切换。自卫控这个系统呢，是一个相当于保证卫星正常运行也好，另外就是保证它的在轨的寿命和探测的精度，其实它这个承担了很多的责任，比如它的稳定度就跟仪器的探测的精度是相关的，如果它不稳，探测精度就没办法保证。然后如果有些模式在地面验证不充分，那么在轨有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这个致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姿轨控分系统的全称是姿态和轨道控制分系统，它包含两个任务，卫星轨道路径控制和卫星姿态控制。卫星在长期运行中，由于受到地球引力、大气阻力以及太阳和月球引力的影响，会发生轨道射动，因此在卫星的工作寿命期间需要不断地跟踪测量轨道，必要时进行轨道修正。姿态控制系统通过三轴稳定零动量方案，使卫星保持特定的姿态。而对降水星来说，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情况，就是它特殊的飞行轨道。风云卫星家族中其他的极轨卫星都运行在830千米高度的轨道上，而降水星的高度只有407千米。
4: 我们830公里的轨道，它的大气是非常稀薄的。基本它的衰减要衰减到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话，基本要几百年。但是我们407公里的轨道，它如果是不去做控制的话，它很快就会衰减到大气层烧毁。
1: 同时，空间天气与卫星轨道的衰减密不可分。太阳活动越剧烈，大气密度变化就越显著。在2023年地磁暴期间，受到高能粒子沉降和焦耳加热的作用，地球大气层受热膨胀，其高层密度增加，最终导致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受到的大气阻力明显加强，正常飞行受到影响。
0: 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在太阳活动的高年，对降水星的影响是每一天这个轨道会衰减。
1: 卫星偏离轨道后必须进行抬升操作，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要求卫星轨道高度偏离要控制在正负5000米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姿轨控系统发挥作用，让卫星回到正确的位置。
4: 定期的抬轨轨道抬升是要消耗燃料的，燃料的消耗也非常大，所以呢，这颗卫星上带了一颗在国内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燃料箱，就是大概有700公斤左右，这个大的燃料箱去专门做这个轨道控制啊或抬升用的。
1: 航天八院科研团队设计了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人工对卫星轨道进行调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每天会进行2次轨道测定，工作人员根据轨道位置的信息发出遥控指令进行抬升。团队还在降水星上设计了自主轨道控制的自动程序，根据卫星轨道下降的阈值来判断高度衰减的情况，然后卫星会自主进行轨道

0: 控制。
1: 因为我们这个轨控的这个次数相对于其他卫星非常多，一个月一次，按照模块化去操作可以比较顺利进行。

0: 在轨运行的降水星为何要进行180度偏航飞行？高空中的原子氧会对卫星造成什么伤害？科研团队又要如何应对？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太阳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引起大气密度扰动，它也决定着降水性载荷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因为卫星上的仪器都依靠太阳提供能源。
4: 比较重要的分析筒呢，就是这个太阳阵分析筒。那么这两翼的太阳阵以及这个太阳阵的驱动机构，因为我们的太阳阵是360度旋转的，正式的名字我们叫太阳阵分析筒。太阳阵因为这个面和这个面都是贴满了这个太阳电池片，来保证我们整星的这个能源的供给。就是我们在正常飞行的过程中呢，这个太阳帆板就是这个贴片面一直要对着太阳，因为只有对着太阳以后呢，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的效率最高。
1: 这颗卫星它是一个双翼的，它就跟我们正常的机轨卫星它是单翼的不太一样。830公里的机轨卫星的轨道呢，它这个太阳的法线应该说和我们的轨道面始终是保持这个夹角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叫做机轨太阳同步卫星。那我们这颗卫星由于它是个低倾角倾斜轨道呢，相当于这个太阳的法线在我们这个轨道面上实际上是做一个钟摆运动，像是它是变化的，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这个能源情况也是变化的。相对机轨卫星来说，它的能源条件更恶劣，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打个比方，就是缺什么就得补什么，所以缺太阳能板就要补太阳能板，所以它是个双翼的设计。
4: 我们太阳光从这边照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翼是不是被这个星体把光线挡掉了，我们需要设计两翼，即使遮挡了一些，但是我其他的这个预留的这些阵面还是能受到阳光，还是能够为卫星提供能源。
3: 虽然采用了双翼的设计，但是能源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美解决。

0: 由于降水星的飞行轨道属于低倾角非太阳同步轨道，光照条件复杂，太阳相对于轨道面的夹角一年会进行13个周期的正负交变，因此太阳光线矢量无法恒定保持在轨道面的同一侧。当卫星在飞行过程中该夹角达到70度以上时，背阳面一侧的帆板就会大部分被卫星星体遮挡，几乎收集不到太阳能。随着时间变化，太阳会交替出现在卫星的两侧。然而降水星上的一些遥感载荷必须处于背阳的固定散热面才能正常工作。
1: 产品在轨工作温度大概是15度上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地面整个的验证过程，在轨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概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温度水平，因为你极高极低都会影响它的寿命，最后会影响它的工作。
0: 为了保证整星的能源平衡和载荷的稳定工况，平均每隔1个月，降水星必须进行一次180度的偏航操作，即从正飞转为倒飞，保证整星的外热流平衡和光照条件相对恒定。
2: 理论上我们希望卫星不会做那么多动作，然后相对稳定的去运行，但是卫星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呢，主要是因为观测的目标和观测条件所限制的，它必须要做这些动作，它是客观需要做的。
0: 面对降水星180度偏航飞行的需求，航天八院团队展开了技术攻关，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在融合最新的航天科技，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2: 航天人不断的努力探索，他们就是根据卫星的这个，它跟卫星轨道跟太阳的一个夹角，我们叫做贝塔角，就是叫轨道太阳角的一个计算，星上自己计算，然后呢，到了一定的范围内，卫星就自动实施了这个180度偏航操作。啊，这个技术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他们也是成功的攻关了。
3: 必须满足这个用户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要求，才能保证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有效载荷出来的这个图像是可用的。
0: 另外，卫星地面接收与测运控站依靠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初步搭建了全流程多星智能控制平台，它能够实现多星运行态势分析与综合业务监视、多星统一信息收集、多星一体任务规划与集成调度、多星统一信息智能分析、多星统一观测需求决策、多星统一智能星地控制等关键业务功能。风云三号多星战控一体任务规划、多星集成业务调度能力，能够完成包括风三 E 星、F 星、G 星、H 星等6颗气象卫星在内的42个仪器和相关产品的全流程处理业务调度，日均调度业务流程1.2万余个，全面支撑卫星和地面系统业务化运行与在轨测试。依靠资轨控系统，降水星按照预定的姿态在轨运行。但是低轨空间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这里相对复杂的空间环境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对卫星的致命伤害。
2: 大气中它有很多这个游离的氧原子，原子氧就是游离这个以原子形态存在的氧，这个在400公里轨道上，这种原子氧它是占一个主要成分，所以说就是它会对这个我们的卫星星体形成一种剥蚀。
0: 原子氧是氧分子与阳光中的紫外线相互作用，然后分解而形成的。卫星在高空中高速飞行，增大了原子氧对星体表面材料的撞击能量和通量密度，主体材料中的银等金属都会与它发生反应。另外，原子氧也会对仪器上光学镜头的镀膜以及一些多层材料的涂层产生剥蚀效应，严重影响卫星的可靠运行和仪器的正常工作。
3: 原子氧在这个轨道上的原子氧通量是1×10²²原子氧每平方厘米，如果是被剥蚀了，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替代，还有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我们把一些这个

0: 我们心脏通常用的这种镀银的这些互联片，我们都替换成了镀金的，因为金还是非常稳定的。
1: 除了更换敏感材料，科研团队还找到了一种新型抗原子氧涂料，将它应用到大部分的星体表面。
0: 像这个模型，那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边缘的地方，那么就有这个多层搭接的位置，我们会形成一定的缝隙。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缝隙，为了防止这个原子氧的剥蚀啊，我们对这个缝隙采取了几个措施。我们会用这个阻燃线啊，进行一个像我们缝衣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缝制。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缝制的线啊，不是这种阻燃线。以前的这个缝制线呢，它不能防原子氧，会被原子氧完全剥蚀掉，成了这个粉末状。
1: 不仅对卫星材料严格把关，科研团队也在制造工艺上考虑了每一个细节，希望对原子氧的渗透做到严防死守，同时降低太阳光照变化带来的问题。
2: 后面的话，就这个上面会报那个防原子氧多层，就是上面有那个白塔镀。
0: 您看到这块这个镂空的部位啊，我们都是进行了多层的包覆，然后镂空喷白漆的处理，使得它的这个温控水平啊更加均匀和一致。这个就是 OSR 的这个镜面，它的反射率高，散热效率非常高。我们热控的这个涂层呢，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包括这个防原子氧的多层，它既能保温又能防原子氧，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1: 降水星在轨后，为何要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降水星能够帮地面业务系统打造出哪些气象产品？它又是如何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提供助力？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卫星主体研制完成以后，为了确保它适应太空环境，航天八院研究团队在地面上就对降水星正样做了大量仿真试验，检验了机身上每一处细节，以保证上天后不出任何故障，因为任何一点细微的误差都可能让整个卫星工程功亏一篑。最终在2023年10月底，降水星平台分系统和载荷 通过了由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组织的

0: 在轨总测试项目圆满成功。
1: 这个项目做成就确实是国内第一颗这样一个降水测量的卫星，我觉得还是很有满足感的，跟这个团队一起成长过来。压力呢肯定是有的，当时自己都觉得能不能比较完美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确实难度比较大。比如说这个那么多种 TR 组件，那么多种裸芯片，就没有人做过这么多种类的上天的验证。
0: 最早期的风云卫星都被定位成试验卫星，气象部门不会去考核他们长期的业务能力，只从观测能力是否达标进行检测。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进步，卫星气象业务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现在的风云卫星已经做到了首发即可用的水平。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也提出了气象卫星发射后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的思路。
2: 我们知道其实发一颗卫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这个上千个人啊，这个数十年，然后国家也花了很大的这个投入去做这件事儿的。但是我们的卫星其实是有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的啊，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也是就是快马加鞭啊，能够尽可能的去压缩我们的测试时间，但是在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做一部分数据我们就释放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就对外去释放一部分，这样的话也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尽早的建立起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链条来，把它我们从这个测试应用到服务的这个全链条工作能够贯穿起来。
0: 2023年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后，根据指导思路，按照业务星的标准进行在轨测试和业务执行，同时定标工作也相应展开。科研团队并没有因为前期工作的结束而放松下来，尤其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他们将成为接下来的业务和科研的主力。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建立并运行，其作用是对气象卫星进行跟踪测量、控制，实行功能管理，并接收、记录、处理和分发卫星发回的气象观测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收集和向卫星转发地面和大气环境数据。
3: 地面系统业务流程是我们从首先把卫星观测数据要从地面站收下来，然后呢传输到我们这个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呢对数据原始数据进行这个汇集，生成我们的零级数据，这是原始观测的。然后呢从零级数据开始呢，我们要把它进行这个地理定位和这个辐射定标，生成我们的可用的用户可用的这个一级数据，就是我们预处理后的这个一级数据。然后基于一级数据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各种的物理参数啊，大气物理啊，包括这个各种参数的一些繁衍，生成各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二级和三级的一个数据。
0: 降水星上的四类载荷会向地面提供四类一级数据，包括雷达反射率因子、大气量温以及可见光反射率等基本信息。地面业务系统再将其繁衍为二级产品数据。以降水现象为例，其二级产品包括降水回波强弱、三维的降雨率扩线以及降水的高度、粒子的相态等信息。
3: 这半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降水测量雷达它观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的降水剖面图，它是可以这个三维立体的展示整个台风结构里面这个降水的剖面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它相关的一个繁衍出的一个等效反射率和降水这个扩线图的一个情况。
0: 在气象卫星遥感中，人工智能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等技术，可以对卫星图像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实现对气象要素的准确识别和分析。同时在数据处理方面，利用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增强，

有助于提高模型训练效果和预测准确度。此外，短邻云图外推技术可预测未来短时间内的云图变化，而时间空间超分辨技术则提高了数据观测的精度和质量。这些先进技术为气象预测、灾害监测和气候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持。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降水星每天下船的数据量大约为400千兆，科研团队要对它进行处理。比如任务目标之一是要从降水星的观测信号里得到降雨率参数。科研人员首先要经过算法设计，构建出核心模型，这样雷达回波强度进入系统后就能够从中找到对应的参数，然后转换成所需要的降雨率数值。不过算法设计并不简单，它是地面应用系统的工作重点之一。
4: 我们早期在做算法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获得跟人家就是跟我们同类的这个卫星叫 GPM 卫星，它的整个卫星的这个使用寿命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也都是就是受到全球公认的，所以就说我们也是以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来作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就说我们在前期算法开发的阶段也都是一直用它的这个数据来作为我们降水星的一个代理数据。如果我们的算法就是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跟他自己的这个产品精度就是比较一致，那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这个算法是可用的。就是说如果两者之间差异太大，那说明我们的这个算法开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3: 不过在工作过程中，科研人员也发现国外的卫星数据跟他们的地面观测结果的相关性很低，这就意味着国外气象卫星的算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区域。
4: 我们当时最开始发射的目标是要针对海上这些没有地面观测的这种台风降水，然后呢从而来就是减少这些灾害性的天气。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更偏向于把中国区域的这个降水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做得更好，就是说可以在后期应用的时候能发挥它的一个这个效益。
3: 算法工作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每次辛苦编写代码是否会得到产出都是个未知数，而且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时需要掌握必要的前沿知识才能获得设计灵感，这项工作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过硬的技术实力，还要有深刻的业务洞察力。
4: 不管是你在吃饭还是你在睡觉，你的脑子里就全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弄不出来你就坐立不安。我可能在

0: 前期有一阵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晚上可能在床上躺着，我脑子里也全是那个事儿，我就恨不得马上起来就打开电脑，我就去试一下我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
1: 您看我这头发白的，就是这个四十左右就基本白，因为我们是做业务运行的，24小时实际上都是基本如履薄冰的一个状态。
2: 算法工作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条接连不断的长链，每个环节都紧密相扣，如果最后得出的结果错误，很难找到问题究竟在哪个地方。因此科研人员必须具有职业敏感性，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发现出错的原因。
0: 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是可能最激动的时刻是当我的这个原型算法的这个结果的这个一致性跟国外的这个产品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对应的效果，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最最激动的。因为我的整个这个算法的研发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就是说很多年的一个积累。那么就是说最后当我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一个付出，然后呢，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激动。
2: 吴琼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他发送了一条朋友圈信息，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收到了80多个点赞，这让他开心了半天。
0: 前期我们算法它的这个模型都是根据原始的原有的一些这个观测的一些资料可能去建立这样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它肯定是没法对这种全球或者所有的这个降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适用效果，所以这一块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迭代的优化，算法的优化，就是这个可能是随着整个就是卫星和仪器的这个整个生命史都需要不停的在做的一个工作。
2: 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十几年前设想的气象产品终于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这是上千位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实力的体现。
3: 当第一幅图出现的时候，这个心里还是很激动的，就像看到一个作品一样，心里又想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它就应该长这样，它不长这样就不对了。对，所以我就是既有兴奋，但是也会有一种释然。当时我记得就是正好是那个成都大运会，我们的这个气象局它是给那个大运会专门派了那个支持宝藏组的，包括我们卫星中心那个任树林首席，他也是这个支持宝藏组的一员。我们当时这个产品一出来以后，我们就马上联系了那个任首席，把我们的这个图第一时间就发给他了，啊，给他们再去做那个就是一些这个降水的预判研判的决策。
4: 为了这次的大运会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卫星中心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数据的话。针对这次的服务有了一个时效性的非常大的提升，也是监测到了它的周边或者是那周围区域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过程。
2: 天气情况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信息。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定于2023年7月28日晚上，气象部门就要对28号夜间的天气情况做出预测，组委会会根据气象信息预先设计多种方案来应对。
4: 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降水量，然后它的降水强度是多大，然后它那个节目的安排，然后要变成多长时间，然后要缩短到多长时间，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他们会根据预报的这个结果去做调整的。当天的28号，有一次观测，然后正好扫到了，成都东面的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如果我们从就是风云寺的这种云图上来看，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种低涡云团，然后低涡云团上面有比较强的一种对流。然后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降水的这种内部的一些结构，然后从降水测量雷达的这个降水产品上来看，我们沿着这个场内对流做了一个剖面，那我们就发现了有3个比较强的降水中心。

0: 其实它和地面的一小时的降水量也匹配的比较好，其实就可以更好的看到这种比较大的对流云团，它具体的哪个位置它的降水率是最强的，能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1: 四川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属于山区，山区的话虽然我们有地级雷达，但地级雷达吧它受那个山区的那个遮挡影响。

0: 气象部门的保障工作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很大助力，而降水星也首次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了作用，完成了它实际业务的第一步。
1: 像我们这个发射的风月三号纪星，是我们国家第一颗在卫星上面进行这种降水雷达探测的这么一个卫星，是它在国际上也是第三颗。这样呢，我们就形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具备上午、下午、晨昏和倾斜轨道的这种四个轨道的极轨气象卫星的星座的国家。
2: 在那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对地框架下，它的这个作用跟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同国际上其他的这个先进的国家相比吧，就是他们在单项的这种观测技术上都非常领先，但是呢，从整体的这种观测体系的这种完整性上，咱们国家是最好的。
0: 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50多年来，航天人和气象人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如今，气象卫星已成为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中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风云三号纪星是他们为中国气象卫星事业谱写的全新篇章。不久的将来，第二颗降水星也会出现。风云卫星家族必将更好地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的前哨作用。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向
8: 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

沉没两千多年的春秋战国船棺，重见天日的地下宝藏，神秘的古蜀文明之旅即将开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1集。

0: 时间，一支考古队，188座神秘墓葬，1000多件珍贵文物，一场解密古蜀文明密码的考古活动正在进行。是由巴蜀土语的环首刀、内藏玄机的双剑鞘、纹饰精美的青铜盏、象征墓主人显赫身份的印章、神秘的蜻蜓眼、风格各异的青铜器、这些宝物就出自这里，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双源村春秋战国墓葬群。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清理传棺墓葬180多座，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青铜器540多件，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目前这场大规模考古发掘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等待解开。这片春秋战国墓葬群的面积相当于2个足球场大小，如此大的发掘现场使得考古工作困难重重。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了最精英的一支队伍。
1: 没准那个是
0: 王天佑，考古发掘现场领队，从事文博工作20多年，墓葬发掘经验